0: 成，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4: 嗨，大家好！我在嗨呢。
1: 他正嗨呢，老同志的留言一下飞进来了。
4: 发挥大鼠岛，是鼠还是署名的鼠？
1: 太可爱了！今天是什么？是大暑节气吗？
4: 对，今天大暑节气。
1: 那今天要吃饺子吗？
4: 你就是遇事不决就吃就完了啊！
1: 主要今天不太想吃。
4: 当你怀疑说要不要你就吃
1: 啊，
4: 绝对不带出毛病的。
1: 行吧。
4: 但是只有一个情况是不能吃的。
1: 什么情况？
4: 那个就是下车不能吃
1: 啊，因为下车得吃面条，
4: 啊、对对
1: 要严格遵循
4: 啊，对对对，
1: 嗯，
4: 我们家那个今天的日历是，就是我那个是每天
1: 一天一撕的那种，哎，我喜欢那种日历。
4: 对，然后今天呢，我早上一撕的时候，哎呦我的妈，上面写着大暑，完了那个整个、那个上面呈现的状态就是那种火山爆发，就那种感觉。我说妈，这么热吗？
1: 最热的时候来了。
4: 确实，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1: 嗯。你看清新在群里马上发照片了，
4: 嗯，
1: 饺子、已经码得整整齐齐了。
4: 哎呀，真板正啊。
1: 嗯，特别板正。哎呦、是蒸饺啊。
4: 嗯
1: 嗯，那看来已经出锅了。
4: 啥馅儿的呀？
1: 嗯、肯定能好吃。
4: 肯定香啊。
1: 一定能好吃，这个蘸点小蒜酱。
4: 对，蘸点醋啥的。微信呢，这个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要注意防暑，少燥多静，照顾好自己，平安的迎盛夏。
1: 哎、然后光辉岁月发了这个我们吉林之声啊自己录制的这个大暑节气的养生提示。
4: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群里问好了，你看静志、老同志、希望、小刘、黄金屋、鹏、曹立民、自由者、清新、海福依然第一名。
4: 对，
1: 3:37说我来了。
4: 我估计这个就是生物钟了吧。
1: 嗯
4: 啊，3点多必醒。
1: 对
4: 啊，
1: 那3点多醒了之后还能不能再带带拉拉睡点了？
4: 我感觉得睡吧，
1: 得睡点，要不3点多起来实在有点太早了。
4: 对啊。行啊，我们今日继续呢，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很好吃的水果。
1: 嗯，
4: 早上我俩还说呢，大家都特别喜欢吃、
1: 太喜欢了，
4: 就是菠萝蜜。
1: 嗯，
4: 哎，这个菠萝蜜今年你吃过了吗？
1: 一口都没吃呢，因为自从查到了自己胰岛素抵抗之后、菠萝蜜就不敢吃了，因为它好像就是糖分比较高。
4: 确实很高，
1: 但是它真的好好吃啊。
4: 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也是热带水果之王嘛，像榴莲什么的哈。啊，那么它呢确实是和榴莲一样也有特殊的那个味道。
1: 嗯
4: 啊，但是接受度却比榴莲要高很多呀。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今年，反正前两天我还想来着，我说哪怕热度或者是那个就是甜度高一点，我少吃两口，
4: 吃一两个
1: 然后就一直还没有去买，
4: 足以证明就是真的有点馋，很喜欢吃，
1: 很喜欢吃、而且我其实是这2年才开始吃菠萝蜜的。我过去不接受它的味道。
4: 为什么呢？
1: 就是你看我一直非常喜欢吃榴莲、但是对于菠萝蜜呢，我觉得它闻起来有一股怪味儿。
4: 对，很难形容。
1: 可是吃起来你就发现它很不一样，
4: 是那种香甜。
1: 对，而且它的那个甜呢，有的是那种甘甜。
4: 哎，
1: 啊、哦，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菠萝蜜，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如果大家不那么担心自己的血糖的话，那么适当的我们可以偶尔的吃上一些。
4: 行，今天就把它给大家介绍清楚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大家呢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睛啊睁不开，很干，雾蒙蒙的，像隔层纱似的，或者是眼睛总是黏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通通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呢，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是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得到了一致好评。升级之后的蒸汽眼贴呢，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啊，能够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啊特别的滋润舒服。就是简单一贴，这个模糊流泪呀、啊，能缓解，咱们看手机电视更清晰了。
4: 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这还不够啊！最后呢还有压轴的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华为手机啊、整单返现等超值的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来吧，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菠萝蜜啊。很多朋友会把那个菠萝蜜跟榴莲画等号，因为在没扒开的时候，它俩真的从外形上看起来比较相似，
4: 就感觉是一个地方那个出生的。
1: 哎，对
4: 啊。
1: 然后确实他们俩都是热带水果啊。你看菠萝蜜呢，它也叫做木菠萝，它属于热带水果，也有热带水果皇后的美誉。那在东南亚呀，或者是太平洋岛国以及中南美洲热带亚热带的地区是广泛被种植的。那咱们国家呢，引入菠萝蜜也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海南就是咱们国家最大的菠萝蜜的种植产地。
4: 对，有人觉得菠萝蜜和榴莲隐隐约约有点关系啊，不仅呢都有怪怪的味道，而且还经常被摆放在一起出售，上市的时间也基本上一致啊。就是你看这个榴莲，哎，最近挺好吃的，那菠萝蜜最近也一定好吃。
1: 对，实际上它俩除了都属于热带水果之外呀，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因为科本身就不一样。榴莲呢是锦葵科，然后菠萝蜜呢是桑科，并且榴莲是一个单果。菠萝蜜呢它是聚合果，就是你打开之后你看到很多独立的小果子。
4: 确实确实。
1: 嗯，
4: 看营养的话呢，总体上两者营养成分是差不多的，不过那菠萝蜜的热量是略低于榴莲的。
1: 哦，真的吗？
4: 维生素 C 的含量还是榴莲的3倍呢。
1: 啊，那这么看来好像比较一下菠萝蜜更值得选择。
4: 哎，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愿不愿意吃菠萝蜜，应该咱们的朋友没吃过菠萝蜜的吧。
1: 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啊。
4: 对对对对对，你对于菠萝蜜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但是我曾经看人家开过，就是那个一整个大菠萝蜜，然后给它那个去掰开切开，
1: 那个过程很解压吧。
4: 但是那个东西呢没有咱们想象的说一刀划开就完事儿了。它里边有特别多的那个像丝带似的那个东西
1: 啊，
4: 那个贼难整。
1: 对，就是得一点一点扒开。
4: 对对对，
1: 所以很少有人买一整颗菠萝蜜自己回家扒。基本上
4: 给自己找事儿。
1: 对，基本上都是买那个扒好的一小盒一小盒。上节目之前我跟赵飞还说呢，就是在不知道自己胰岛素抵抗的那段时间，我就是菠萝蜜能一盒一盒的吃，
4: 贼香甜啊，
1: 贼香甜，而且都是在饭后
4: 啊。
1: 哎呀，现在一想实在是太罪恶了。
4: 你看它那个果子一般情况下都装在那个透明的塑料盒里边，看着就很好看。
1: 对，
4: 哎，打开了就闻到很香甜，然后你用手一拿呢，它那个表皮还光光滑滑的，
1: 而且它有那种就是鹅黄色的，然后还有橙黄色的，味道还都不一样。
4: 对，它那个颜色呢也会让你觉得是很吸引你想去吃的。中间那个大籽儿我觉得也很好玩。
1: 对
4: 啊，
1: 而且菠萝蜜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热量低于榴莲，以及维 C 含量比榴莲更高。 胞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种营养、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来说啊。
4: 行，
1: 那现在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存在着腰疼腿疼或者是脖子僵硬的问题，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这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的，那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葱络火骨贴，拒绝用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呢会刷一下子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那个筋脉瞬间被揉开了。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1: 通络火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快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用温开水一抹就擦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火骨贴，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话人开朗说，蝉又鸣了，蝉鸣了，
1: 又蝉又鸣了，
0: 滋滋响了，
1: 发小视频了，今天不是贴脸拍的，感谢你。然后他说，菠萝蜜不好吃，不爱吃，不咋甜，还是爱吃榴莲的。
0: 啊，不咋甜？
1: 菠萝蜜多甜呀！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吃榴莲我都没吃到过那种齁的感觉。但是菠萝蜜吃起来真的很齁。
0: 对对，清新说，元飞大家好，这个是猪肉豇豆青椒馅儿的。
1: 哎，我没吃过豇豆馅儿的饺子，
0: 好吃
1: 是吗？
0: 啊、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喜欢吃那个就是大包子
0: 啊，
1: 早上有的时候周末在家睡醒了，我就会点那个外卖，就是有一家专门做酱肉包的
0: 啊，
1: 但我不会点酱肉包，因为我觉得吃起来有点腻，我会点一个茄子馅儿的，
0: 茄子很好吃，
1: 再点一个豆角馅儿的，
0: 哎，
1: 然后配一碗小米粥，然后咸鸭蛋啦，小拌菜啦，哎，意思一个早餐就结束了，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
1: 要是咱东北的豆角啥的啊，就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对对，
1: 你是炖呢、啊、你是炒啊，你是包饺子呀，都绝对没问题
0: 啊，所以咱们在家那个可以换换馅儿啊、这豆角现在大夏天大伏天的这么多，你包点豆角馅的试试，很好吃。
1: 对，今天你看是大暑，如果大家今天想吃饺子的话，不妨试一试这个馅儿。
0: 行，
1: 然后我们说到了现在也是这个菠萝蜜正好在上市的季节嘛，然后可能价格呢也相对于其他以往的时候更优惠，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菠萝蜜啊，或者是没有吃过的话，可以今天出去逛街的时候买一点尝一尝，
0: 买一点买一点，
1: 它真的营养挺好的，很丰富，
0: 很丰富。你看里边这个膳食纤维啊、维生素 C 啊、钾、硒，还有多糖、胡萝卜素等等的营养，其实都很不错的。
1: 我们逐一来说啊，首先来说说这里面的矿物质钾。其实说到钾的含量，可能大家一想到说那就是吃香蕉，在水果当中，我们吃香蕉是很能补钾的，而菠萝蜜的钾含量呢，每百克能达到330毫克，这个量是我们常吃香蕉钾含量的1.3倍，更是同为热带水果木瓜的近18倍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制这个血压的人群来说啊，那菠萝蜜的钾含量它是比较友好的。
0: 第二个就是矿物质硒。菠萝蜜的硒含量是每百克4.17微克，比大多数的常见的水果都是要高的，更是苹果的41.7倍。硒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调节咱们甲状腺的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
1: 我原来从来没关注过说硒这个元素是需要人体必须补充的，
0: 就是没想这个东西。
1: 对，然后之前不是到医院去那个做化验嘛，然后就抽血，然后就说那个硒含量低，大夫就说你这个得补。然后又单独买的补硒的那个片。
0: 我感觉你今年是一个重生之年呢。
1: 对，就是各方面在全方位的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你都不知道我现在每天一个是作息，一个是饮食，就是已经健康到，我就佩服我自己。
0: 现在你就是即食即品的这个实至名归的这种健康大使，
1: 真是，就每天吃的无敌健康。你看昨天家里是炒了一个青笋，蒜蓉炒青笋，然后把那个青笋跟青笋叶是单分开做的，就是蒜蓉炒了青笋之后呢，然后那个青笋叶跟木耳单独又炒了一个菜，就搭配着，就很清淡吧，然后虾仁炒了西兰花，
0: 哎呀，
1: 然后做了一个那个鸡胸肉丁，就是蛋白质、膳食纤维，然后做了一碗糙米饭。
0: 哎呀！
1: 然后吃那个笋的时候呢，我还特意拌了一勺紫苏籽油。
0: 哎呀！
1: 你看看现在有多健康。
0: 今年推举你成为吉林省健康大使。
1: 追求健康大使。
0: 追行行行，还没那么健康。
1: 对，还没达到完全健康的程度，但是一直在追求健康。
0: 行行行，准健康大使。
1: 对，就是每天反正就是坚持坚持调理，我觉得这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哎，是的，是的。
1: 然后再说回到那个菠萝蜜的营养啊，还有就是它的胡萝卜素非常厉害。这个胡萝卜素呢是菠萝蜜果肉当中的一个橙色物质啊，在含量上，红色的果肉要多于黄色的果肉，对于咱们的眼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它也是保护视网膜的一个卫士。所以说呢，与黄肉相比啊，红肉品种的菠萝蜜营养价值啊、外观品质啊、风味口感呢更具市场优势，而且会发现它的价格一般红的比黄的要贵一点，
0: 贵一点点。
1: 嗯
0: 啊，但是那个有点红个音儿呢，确实更想吃的。
1: 那个更好吃，
0: 啊、
1: 就它那个口感更香甜。
0: 对，
1: 嗯，
0: 健康师傅说，榴莲和菠萝蜜啊都喜欢吃，但是榴莲呢太贵了。其实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挺贵的、
1: 哦、
0: 啊。说经常买菠萝蜜，买个四分之一吧，直接呢就在老板的摊位上自己扒。市场扒好皮儿的呢是12块钱一斤，但是自己扒的是7块钱左右吧。
1: 差这么多吗？
0: 哦，那咱就自己扒。
1: 那自己扒吧、
0: 嗯，
1: 我觉得自己扒比较好。
0: 对呀、啊。
1: 那就是得到市场上去买，因为我每次逛超市的时候，它没有没扒好的。
0: 啊，对。
1: 全是扒完装盒的。
0: 对对。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市场价扒好皮儿的12块钱一斤，其实也是要比榴莲贵好几块钱的
1: 啊，那肯定是
0: 大好几块呢。
1: 嗯，所以就是，还是自己扒，我觉得这个物更物美价廉一些。
0: 对，
1: 嗯，
0: 老同志，这个有啊，谭香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1: 他怎么说呢？
0: 他说我吃菠萝的时候、
1: 嗯、
0: 是蘸蜂蜜吃
1: 啊，
0: 说比菠萝蜜还要好吃。你们两个没吃过吧？
1: 那确实没有
0: 哦，
1: 因为我觉得菠萝本身已经很甜了。所以不会再蘸菠萝，不会再蘸那个蜂蜜吃。
0: 嗯，但是下次我想试一下，
1: 可以感受一下，
0: 蘸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口味。
1: 嗯，其实菠萝的风味也非常不错，
0: 就是很我特别喜欢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感觉好好闻啊，
1: 很喜欢吃菠萝、
0: 哦、
1: 嗯，老同志说今早就是小米粥牛肉萝卜馅蒸饺啦，中午吃一顿我家小园子产的豆角、
0: 哦、哎呀
1: 哎呀，
0: 很东北的感觉呀，
1: 很健康啊，自己家小园子里的豆角
0: 啊、
1: 嗯嗯、都不用出去买，这得太幸福了。
0: 可不嘛，你说现在就是谁要是互相给点什么黄瓜柿子啥、嗯、就说这是我家小园种的，
1: 我家自己种的，
0: 老喜欢了
1: 啊，没有药
0: 啊，对，老鲜了。
1: 对、我昨天晚上吃完饭之后还去逛了一下那个菜市场。
0: 啊妈呀妈，这还逛菜市场呢？
1: 因为昨天晚上吧，就是我现在可能每天吃很多种药、然后就是那个胃稍微有点胀气，
0: 你需要让自己多活动。
1: 对，就是哪怕吃的不多也有点胀气，然后我吃完饭我说那出去走一走活动一圈吧、然后就往那个小市场上溜达、买了点黄豆想自己回家做豆浆、然后就看到很多卖那个蔬菜水果的摊儿、反正就是菜都很新鲜，水果也都很新鲜，但是就是因为它快关门了、他就想着尽量能多卖点就卖完，明天人家进新鲜的、然后就很多价格非常便宜。嗯，我就买了点什么水果啊、然后买了点青菜又拎回家了。
0: 对对、很有那种生活的烟火感啊。
1: 是的。
0: 行啊，我们一会儿呢关于菠萝蜜还有很多的点要跟大家分享，现在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货架子上的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咱们在家卤啊那可费死劲了。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你火候啊掌握不太好，你那个口感其实也拿捏不到位。
1: 你要说自己在家做吧、就你要让我酱个牛肉现在我都能整，
0: 能整
1: 蹄筋儿这个东西我真是掌握不好火候。
0: 就感觉你说时间太长吧又怕它那个胎味
1: 大劲儿了，就是一软吧就黏黏糊糊的，
0: 那就不行，
1: 就是影响蹄筋的口感。然后你要是一下没整那个到时候呢、然后它就硬邦邦的，
0: 完了还有点进不去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咱就别在家整了。你说这天厨房里边，你除非厨房有空调吧，我觉得行。你要是不在说厨房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又这个大火又整又炖又煮又煮的，确实真受不了。
1: 那现在开一下火，屋里啊就是楼层低一点都不通风啊，热死了。
0: 对，所以这个咱们想吃点蹄筋儿的话呢，咱们就买这个现成的就行了。紫光园给大家都卤好了，口感特别适中，咸淡也很适中。我们比如说切片啊，切点那个条块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吃。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去拿它呢，再拌一点什么小凉菜，拌点黄瓜，哎，拌点那个什么辣椒啦，拌点那个什么小凉菜了，你就放里点切里点、最后淋上那么一点红油，哎，就老好吃了。
1: 对，紫光园的这个品质啊，它绝对是没得挑的。清 清真工艺严格把控的，里边不会掺那种就是碎金，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它咸香适中也不腻口，是真空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特别好储存。你比如说我随手抓一把，我放在包里，我带着下午当个加餐，或者我出门偶尔就走走路，我觉得很累很饿了，来上一块给咱们及时补充能量，干净卫生，特别好储存。包括就是如果亲戚朋友聚会啥的，就是你拿它来做个小拌菜，也特别好，它就是一道美味硬菜。
0: 对对对，我以前。

0: 吃那个蹄筋的时候，一方面有的时候吃到的口感是不怎么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还吃到过那种有点腥有点膻、就吃过那种的，就是说明呢它处理的比较粗糙，不是很干净，还是有异味在上面残留的。
1: 是的
0: 啊、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紫罐儿的酱卤蹄筋呢，它不是，就是我们吃着的那个味道呢，就是卤出来的那个哎很香香的那个感觉，很好吃啊。吃完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它不重盐也不重料，香料味儿呢没有那么的浓，但是呢又很恰到好处，然后整个的口感又不是很厚重很油腻的，我们吃完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个喉咙干涩呀什么肠胃发腻的那个感觉。
1: 然后大家现在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这个现在是买五袋送两袋，到手整整是7袋啊，每袋都是200克的标准分量，7袋呢一共就是2斤8两，是卤好之后的2斤8两啊，价格呢一共是199块钱。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啊，这3个数字6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咱们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0: 大家回复666之后呢，你会收到两个链接，一个是紫罐儿的酱卤蹄筋儿，另外一个就是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说非常适合这个福田吃的那个即食的海蜇头，脆爽的那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你就在家里什么煮水饺啦做蒸饺啦，你一拌都是一个非常可口的小凉菜。
0: 哎，你一抓拌就完事儿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蜇头呢，它全是渤海湾当季的捕捞的鲜的那个海蜇，从打捞到咱们给大家那个制作成这个成品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的，从清洗啊到腌制，然后再到锁鲜的处理，整整21道工艺，去除杂质，去除了腥味，我们打开袋子直接就可以吃了。
1: 海蜇其实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养生品啊，就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呢，没有那些繁杂的补品，那夏天比较燥热的时候呢，人那时候特别容易口干咽干，脾胃淤堵，包括浑身沉困，其实咱们现在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天一热吧人就没精神头，你也不愿意动弹，那过去啊，滋补品比较少的时候呢，郎中就会推荐大家可以吃上一些海蜇。
0: 海蜇呢它性平味甘，清润不寒凉，滋补不厚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上了年纪之后呢，脏腑机能会慢慢的减退，体内特别容易积攒燥热的浊气啊，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咽喉很干呐、身体很烦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这个像海蜇这类的清热润燥疏通腑气温和和清理体内的燥气湿气的这样的食物是特别合适的。
1: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也是很划算的啊，99块钱现在能到手9袋，相当于是买5送4了，整整9斤，算下一袋呢就是11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了。咱们也是啊，家里待客的时候呢，哎呦端上这一盘清爽体面，咱们早上懒得做饭的时候呢，开一袋配馒头配稀饭快速开胃，晚上想吃点清淡点的，咱们拌一盘当小菜，也是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也正合适了。
0: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啊，3个数字6，那么大家呢就会收到这个海蜇的链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紫罐儿酱卤蹄筋的链接，大家呢点进去看一看，可以看看所有的产品的信息的详情，看看配料表，看看就是它里边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基本上都是实际什么样，然后那个图片上就拍出来是什么样了、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啦。
1: 是的，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菠萝蜜的营养物质啊，刚才已经说了有几种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黄酮类的物质啊，黄酮类的物质呢它也是菠萝蜜的一个成色物质了，是像红色的果肉呢，这种菠萝蜜啊它的类黄酮表现就更有优势。那这种成分啊具有着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帮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0: 对，这是第四个啊。那还有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它里边有多糖，这个呢而且可以说菠萝蜜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多糖，有体外研究表明 菠萝蜜多糖它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降低疾病，并且呢，动物实验表明菠萝蜜多糖它可以提高免疫力啊，诱导肿瘤坏死因子，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干扰素啊和白细胞的介入素的这个分泌啊，非常棒。
1: 那至于菠萝蜜的膳食纤维跟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它在水果当中啊不具有特别的优势。果肉的膳食纤维呢是每百克1.0到1.5克，和苹果呢其实是差不多的。维 C 含量呢是每百克7到10毫克，这个不到橙子的1/3。
0: 哦，
1: 嗯，
0: 就是它确实维 C 要比榴莲高很多。
1: 对，但是跟其他的水果相比呢，可能还是逊色一些。
0: 对对对对对。那咱们就是如果吃它的时候，一方面吃它好吃的这个口感和甜蜜的感觉，那就摄入它里边的这个黄酮类物质、多糖啊，什么钾硒，
1: 对，还有胡萝卜素，
0: 对，
1: 这些都是它含量比较丰富的营养。
0: 对，咱就冲着它这个去吃，它就完事儿。
1: 反正就是水果也多样性嘛，咱们那个菜品也是一样的，就是多样性。
0: 哎，
1: 什么东西好吃呢？咱们不能盯着一直吃，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呢，大家都穿插着，都尝试一些。
0: 对，
1: 嗯。
0: 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推荐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推荐嘛，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的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呢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

0: 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2度。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周飞。
5: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提示大家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夏天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现在呢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5: 微信群里啊，这个赛马说清新的那个饺子，他说这个我喜欢。
3: 我感觉赛马特爱吃饺子。
5: 我发现赛马就是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但依然没有耽误他，就是有一个东北味。
3: 总是去吃那个什么自助水饺。
5: 自助水饺，
3: 对。
5: 我特别对他那个自助水饺感兴趣。而且就是每次你看他拍啊，就是各种那个皮儿的。那个皮儿肯定是用各种面和出来的嘛，就是各种那个味道的，颜色很好看。然后他那个馅儿也特别多选。你加完之后，然后回来自己有一个那个小锅，像自助火锅一样，
3: 对，
5: 你就自己想吃哪个味儿的、哪个馅儿的、哪个料的，你就怎么去煮。然后还有那么多自助的小菜。
3: 我每次我都感觉他能吃，他自己能吃100个。
5: 他自己能说啊，他自己每次都吃很多。
3: 对，你这个清新这一锅够不够你吃啊？好不容易早上起大早包的。
5: 对。但确实饺子现在真的就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吧，百吃不厌。
3: 就是现在怎么觉得饺子那么好吃啊？
5: 美味美味。
3: 今天我不行，我得吃，我必须得吃，应节气。
5: 大暑
3: 啊，
5: 整一顿饺子
3: 啊，我晚上吃吧。
5: 也可以
3: 啊，
5: 因油脂就是什么，热量它比较低。
3: 对对对。
5: 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3: 我打算吃跟那个老同志一个馅儿的牛肉胡萝卜。
5: 牛肉萝卜可以
3: 啊，对。
5: 那你是做水饺吗，还是做蒸饺？
3: 我觉得牛肉萝卜我愿意吃蒸的。
5: 哦。
3: 啊，像那个什么白菜猪肉。

0: 个那个小鸡炖蘑菇，
1: 哎，
0: 完了整个水饺。
1: 对，
0: 哎呀妈，那这一餐你这一下就吃超标了。
1: 嗯，那等留着吧，留着过年吃吧，也不远了，也快了，其实
0: 还是小半年了，是吗？
1: 对，也快，
0: 一晃又要过年了。
1: 你看，这今天7月23号，8月7号就立秋了。
0: 嗯 啊， 啊，真的呀？8月7号就立秋了。
1: 立秋了，
0: 这天天说夏天热热的，一看这也太短暂了。
1: 确认一下，对。8月7号就立秋了，
0: 就是8月7号立秋啊，
1: 就是7号对立秋了。
0: 哎妈呀！
1: 立秋完了之后呢，们这个咱就得开始交供暖费了。
0: 哎呦我天哪！啊、别算了，啊、有点害怕了、啊。
1: 对，
0: 就这一年一算又要过完了
1: 啊，
0: 马上要中秋就放国庆了呗。
1: 啊，可不嘛，啊。
0: 哎，再往下放的假还真就是国庆跟中秋了。
1: 盼着的就是我觉得中秋国庆，而且中秋国庆它中间就间隔了2-3天。
0: 嗯。
1: 啊。
0: 搞不好每年不是还能那个就是赶到一起放吗？
1: 对，有的朋友吧，可能那个像齐天柱这种的，或者有一些朋友、那就是能更连休了、
0: 哎呀
1: 啊，哪算呢？
0: 对呀、我在这看看大概能休多少天、
1: 有点小期待了是吗？
0: 嗯、哎真的，今年那个中秋节是9月26号，
1: 压着国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嗯，你这个反正，
0: 但是今年中秋跟国庆不在一起放了，
1: 还不是在一起，
0: 是分着放的，就是中秋放3天，然后国庆呢、再接着放7天。
1: 对对，
0: 嗯
1: 啊，
0: 但是你前后的周六周日要窜休要补
1: 啊，
0: 嗯，所以从9月末开始，可能大家的那个就是不能按照周几过了，
1: 对对，
0: 就得按窜休过了，
1: 也快、一个多月，
0: 是的，
1: 嗯。行，我们继续跟大家唠唠这个菠萝蜜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菠萝蜜的那个果肉，它有什么样的营养？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就是菠萝蜜中间的那个大籽儿、大核，哎，你别扔。
0: 不扔。
1: 非常好吃。
0: 那个核是能吃的。
1: 那个核非常能吃，而且营养还不错呢。
0: 妈呀，我每回都扔了，从来没吃过。
1: 别扔了，别扔了。
0: 还喵叫，怕别人知道啊！
1: 别扔
0: 了，别扔了
1: ！对对对，
0: 都留起来啊！
1: 那就告诉你，就告诉你，这老有营养了。
0: 居然真的能吃！
1: 是真的能吃，是真的能吃。这个菠萝蜜的种子呢，它很有营养，就是你看里边都有啥呀？有这个淀粉，首先它高淀粉，就是碳水呗，达到65%，然后蛋白质其实也可以说是高的了，就是可以达到12%，脂肪可以说是很低的了。低于1.5%。
0: 天哪！
1: 啊，富含高膳食纤维，能够增强饱腹感，促进胃肠的蠕动，改善肠道的菌群，保护肠道的健康。
0: 哎呀妈呀！
1: 还能预防心管疾病。啊，
0: 太了不起了，这个菠萝蜜糊。
1: 还富含矿物质钾，植物多酚等营养。
0: 哎呦我的天哪，了不得了！
1: 升华了，
0: 升华了。看来这菠萝蜜糊真的不能扔。
1: 是真的，我以前也知道，就是那个好多朋友拿它焖饭。
0: 啊。
1: 是真的。
0: 就整个那个糊就扔进那个锅里吗？
1: 对对，你可以给它就是稍微的敲一下，敲一下。
0: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饭店吃到了那个榴莲炖鸡。
1: 那榴莲炖鸡老香了、
0: 太好吃了、那是不是这个菠萝蜜糊其实也能做炖菜？
1: 可以，
0: 对吧？你就炖的时候，如果你就说我吃完菠萝蜜了，我这糊呢我就扔了吧，它又有点可惜，因为它确实很有营养、但你让我吃呢我又吃不进去怎么办、你留着炖菜也行。
1: 是的是的，
0: 嗯，当天就做一个炖菜，
1: 对、
0: 这些营养咱们也补充了。另外呢，就是也有研究发现啊，菠萝蜜种子当中还含有功能因子氨基丁酸啊、含量呢高达每100克413.76毫克，这个成分它是具有促进记忆、缓解疲劳的功能的。
1: 嗯，
0: 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和这个氨基丁酸成分相关的保健品。
1: 嗯，
0: 它的主要宣传呢都是具有舒缓压力啦、促进睡眠啦，所以你看菠萝蜜糊当中它就有。
1: 哦。
0: 嗯。
1: 那咱这回买了之后一定不扔。
0: 对，
1: 哎，一定不扔，咱们回去就这个直接煮也行，焖饭也行，就是用盐水一煮它就能直接吃，这最简单的了啊。然后吃到的口感呢是很粉糯的，有点像板栗。
0: 哦，是那样的口感
1: 啊！你说这什么神奇，厉不厉害吧？
0: 太厉害了、从来没吃过。
1: 对，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和大米饭一起煮，最好是能扒掉外层的那个皮儿，但你如果说不扒也行，咱们就是给它用那个刀背儿稍微砸一砸，
0: 磕一磕、
1: 反正你焖好了之后，那个皮儿也很好的扒了。然后它的赖氨酸含量啊，这个是很丰富的，高达1%以上，而这个谷物缺乏赖氨酸，就是谷物里边没什么。
0: 对
1: 啊，不咋多，你这么一给它焖到饭里边呢，就能够和那个。

0: 物、精白米面一起形成一个营养互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
1: 嗯，今天逛超市啊，或者逛菜市场啊，看见菠萝蜜了，咱们买点儿。
0: 买点儿。以前那个中间那个大壶确实都扔了，
1: 我都扔了，从来没寻思过那玩意儿能吃啊。
0: 简直是太有营养了。千万不扔了啊，
1: 这个吃完咱就知道了，壶也把它留起来。
0: 对对对，
1: 咱有妙用。
0: 哎，老同志说吃饺子配粥，再吃上一点点小咸菜就可以了。我不希望你们放假，少放假，你们放假我就没啥听的了。
1: 目测的话就是中秋三天假嘛，而且我看有两天是周六周日，
0: 那就是咱俩
1: 那个周五我们一定不休的。
0: 对
1: 啊，大家都不用想。
0: 国庆呢，反正确实
1: 七天大假，如果频率有统一的安排，
0: 对，
1: 比如上午的时段我们打通做特别节目，
0: 对，
1: 那这个可能即时极品就没有直播了。
0: 对对对，哎呀，老同志说的就是那种感情老深的那个感觉，就能体会得到。
1: 其实我俩也不愿意放假，
0: 放一两就是放个周末，我觉得真挺好的。
1: 因为本身我跟赵飞是特别不喜欢在那个就是这种法定节假日出门玩的，因为我俩就是特别讨厌就是人多去拥挤，我就不喜欢。所以就是如果你说放那么长时间假又不出去玩，那对于我俩来说其实更愿意回来上节目
0: 啊，和大家唠唠嗑，咱们继续分享点健康的知识，多好啊。
1: 是的，
0: 没事，咱这个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1: 哪怕是我们那个打通时段做特别节目呢，那至少我们俩肯定还要值班嘛。
0: 对对对，
1: 就是上午的时段肯定还会在这里陪伴大家的。
0: 对，
1: 行
0: 啊，我们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今天呢，你像这个大暑节气，大家吃饺子，其实就是适合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样食物。哎，一个就是紫罐儿的酱卤蹄筋儿。哎，这个酱卤蹄筋儿啊，我其实说实话，我感觉这库存也并不是很多呢。大家呢，其实如果想要下单喜欢吃的朋友，咱们就不等它啊，咱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下单了。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买五袋直接送两袋，我们到手呢是七袋，加到一起的这个总重量是2斤8两啊，一共呢是199块钱。然后朋友们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这个蹄筋儿它特别方便，在于它是那种随手拆开就能享受到的美味，就是我们想吃它，你不需要解冻，也不用额外加工，开袋即食。但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点偏爱热食的怎么办呢？咱们就下锅短时间加热，那个醇厚老卤的香气满屋飘散。
0: 用那个气儿窜一下。
1: 对，然后那个蹄筋呢，吸满了浓郁的卤汁儿，软糯又特别的有嚼劲儿。如果你爱吃辣，自己家榨的辣椒油或者是小米辣，你调个料汁儿一拌，配米饭啦，拌面条啦，咱配饺子啦，都非常的入味儿。
0: 确实，就是像这个蹄筋儿啊，什么板筋呢，我都特别喜欢吃，我甚至觉得就是它们比肉还要好吃，
1: 还有嚼头
0: 啊，那个口感什么的都特别好吃。那反正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团聚啦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天气热啦，想简单吃点啦，其实就可以完全拆开一袋，然后切一切，简单装个盘儿摆一下什么的，哎，就又好看又好吃。愿意拌呢，咱们就拌点什么黄瓜啦，拌点洋葱啦，里边放点那个花生米啊，然后那个整点那个就是捞汁儿，哎，整点那个小红辣椒圈儿啊，放点小辣椒油啥的，这就是非常好吃的一道伏天的那个解暑凉菜了。
1: 现在是199块钱啊，咱们买五袋送两袋，到手整整七袋，一共算下来，刚才说到了这个分量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三个数字六。666就能够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
0: 对，另外呢，就是你说今天咱们这天儿这个节气吃个饺子，你要是家里边真的已经早就把这个海蜇头买回家了，这得多适合呀！给它一拌，然后咱们整点蒸饺、水饺之类的，一吃多爽啊！这个海蜇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五袋加上四袋，哎，一共呢是九袋呢，一共99块钱。那么算下来的话，一斤呢是11块钱吧，很划算。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网上对比一下，就是这样的品质，然后这样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哎，嗯，有的时候你在饭店，你看你要点一个什么老醋折头啥的，嗯，咋的不得27-8啊？
0: 这个肯定得这个价了。
1: 对呀，啊，最少得这个价格。嗯，但你看现在在咱们这儿订购呢，每一袋相当于就11块钱，一袋就是一斤嘛，咱们一共就是9袋，嗯，一共99块钱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了，关键是这个海蜇头它的品质非常不错。
0: 嗯，
1: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来点击链接下单。
0: 嗯，大家快抢吧啊。我们最后呢再来提醒一些大家，就是有一些朋友也要稍微少吃一点菠萝蜜哈。第一个呢就是减肥人群，
1: 嗯，
0: 因为菠萝蜜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说实话都不咋低，在水果当中也算是名列前茅了，都是苹果的近2倍。那么100克的菠萝蜜它的热量呢是105千卡，几乎呢是相当于一小碗熟米饭了。如果大家贪嘴，如果吃太多了，那绝对就是会吃超，然后甚至是长肉的。
1: 嗯，再有呢，就是糖尿病人群要注意啊。菠萝蜜的餐后血糖 GI 值是75，妥妥的是高 GI 食物。那对于需要控血糖的人来说呢，它并不友好。糖尿病人呢，少吃为佳。同时建议说，我吃菠萝蜜的时候呢，搭配几个坚果一起吃，这个对于我们平稳血糖是更有帮助的。
0: 嗯，第三个就是高尿酸和痛风的朋友就要少吃了。菠萝蜜的果糖含量大概是9.19%，过多的果糖的摄入呢会升高尿酸的水平，诱发痛风，也不利于痛风患者来控制病情。
1: 嗯，而且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整个的菠萝蜜呢，建议你把它放到10到15度的这个条件下去储存，低于这个温度，可能菠萝蜜就会受到冷害损伤。
0: 嗯，
1: 就它温度太低不行啊。如果说把整个菠萝蜜呢放在5度的这个温度当中去贮藏的话呢，你会发现它表面当中会出现严重的棕色斑点。
0: 哦，
1: 就太低温不行。
0: 对，那相比之下呢，扒好的这个新鲜的菠萝蜜果肉比完整的水果它要更耐受低温，10摄氏度贮藏呢，就能够使这个新鲜的菠萝蜜的果肉的呼吸速率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较耐存。然后菠萝蜜的水分含量是在70%以上，随着储存的时间的延长呢，水分会逐渐的丧失，硬度也会下降，鲜度也会降低，表皮呢会褐变。所以综合来看啊，新鲜的菠萝蜜的果肉是最好放到8到12度的这个温度的条件下贮藏的，你贮藏到7天左右吧。
1: 跟大家来做个简单的小总结啊，就是菠萝蜜呢真的是很好吃，然后除了直接我们去吃果肉之外呢，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烤一烤这个菠萝蜜。
0: 哎呀，我发现就是现在什么烤榴莲、烤香蕉、烤菠萝，
1: 哇，
0: 烤菠萝蜜都贼好吃。
1: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花样百搭，比如说在烤榴莲的时候，你可以搭配上一些芝士。
0: 哦，
1: 那个拉丝的口感更好。
0: 哎，
1: 那烤菠萝蜜呢，其实做法也非常简单，咱们就把这个菠萝蜜你给它去核之后呢，切成片儿，
0: 嗯，
1: 然后你放到烤箱里，但烤箱一定要提前预热啊。预热的时候呢，用200度，然后烤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或者如果大家说我不用那个烤箱，我用空气炸锅行不行啊？
0: 对，
1: 完全没问题。空气炸锅呢，140度，咱们烤10分钟，翻面之后呢，继续烤个5分钟。
0: 嗯，
1: 烤完之后的菠萝蜜，你感受一下，它不仅更甜，而且呢，它是有点脆脆的。
0: 对，所以你现在那个网上好多卖什么菠萝蜜脆片这种的，
1: 口感非常独特，
0: 好吃好吃。嗯，
1: 我最近还看到很多博主在家里买那个烘干机。
0: 哦，
1: 不是烤啊，不是把你烤熟，它就是烘干，让它那个水分就是完全的那个散发掉。
0: 嗯，
1: 然后去吃那个果干儿。
0: 嗯，
1: 我看有烤苹果的，
0: 苹果很好吃。
1: 哦，然后有烤那个就凤梨。
0: 啊，
1: 还有烤草莓的。
0: 草莓，对对对。
1: 哎呦，看起来感觉都很好吃，还有梨。
0: 哎，
1: 就是烤完之后感觉都非常的不错。其实如果家里有的话，咱们也可以试着烤一烤这个菠萝蜜。
0: 对对，
1: 嗯，
0: 现在应该一般好像都叫什么冻干什么那个冻干草莓，
1: 啊，是的，
0: 冻干苹果干儿这种的啊。但是其实我真觉得，就是我吃过的这个所有的烘干，冻干水果，
1: 嗯，
0: 我真觉得榴莲是最好吃的。
1: 哦，
0: 就是你，而且放到嘴里边我不愿意嚼，我愿意横着，然后边横着边碾。
1: 啊， 你是那样就把它碾化。
0: 哎，对对对。
1: 我是如果要吃冻干的话，我就一定要嚼，
0: 嚼，
1: 因为我就要吃那个脆感，
0: 脆脆，
1: 因为水果本身可。

0: 可能有脆感的比较少，
1: 嗯，
0: 变成冻干之后呢就很脆，
1: 嗯，
0: 像草莓的冻干，
1: 嗯，
0: 它就很脆，很好吃。
1: 对，对，然后有一些水果在做完冻干之后呢，它带有点那个空气感，
0: 嗯，
1: 很好吃。包括现在很多巧克力都整成那个冻干型的那个。
0: 蔬菜你知道有很多冻干吗？我特别喜欢吃秋葵的冻干。
1: 啊，那我真没吃过。
0: 很好
1: 吃，
0: 很
1: 好吃
0: 啊，嗯，
1: 贼脆那种的。
0: 很脆
1: 啊，
0: 嗯，然后就是很神奇的在于，你既能吃到它非常脆的那个口感，同时你又能吃到很浓郁的秋葵味儿。
1: 哦，
0: 嗯，
1: 我一会儿打算买点试试了。
0: 你试一下那个秋葵的冻干，真的很好吃。
1: 行行。好，大家那个愿意吃菠萝蜜的朋友，今天咱们了解完认识完菠萝蜜之后呢，哎，可以去买上一点吃，然后一定别忘了咱们中间的那个大果核啊，别扔，哎，直接盐水去煮或者是焖饭，非常有营养。
0: 嗯，
1: 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了100万的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啊，还是干涩不舒服，那么只要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补贴，直接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先体验更放心。尤其呢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啊，总感觉到眼睛里有沙子磨得特别难受的，出门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什么都很不方便的，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的雾化，贴完之后啊，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
1: 如果大家也想试一试呢，可以记好电话400-609-2166。因为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活动力度很大，就是大家如果打的情况是占线呢，我们就可以多打几遍啊。那么所有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朋友都有补贴。嗯，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的收音机，还有智能的按摩仪，哎，这还不够哈。最后呢，会再送大家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的手机啊、整单返现等等的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呢是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可以快点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2: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 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7: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8: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8: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7: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9: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0: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2: 今天进入到大暑节气了，上蒸下煮开始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三。 级左右偏南风。
0: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5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您开通了。
12: 要和我们的网友们说一声抱歉啊，因为我们今天明天两天视频号呢会有特殊的安排，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啊我们会有特别的直播，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
0: 嗯，
12: 好，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依然和大家保持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和我们随时留言。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3: 我家有暖气吧？
1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3: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9: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9: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9: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都有空线，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在前段时间啊，我们长春市的听众于女士打来电话，她说因为和邻居有纠纷，现在呢她想换一换公租房，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和于女士同一单元头一楼层的邻居经常在楼道抽烟，于女士为此和邻居发生过口角，而且也和物业沟通过，甚至报了警，但是都没有有效的制止。那在公共楼道里抽烟是否可以作为于女士调换公租房的理由呢？
0: 嗯，尤其是于女士可以以此为由调换公租房吗？这个事儿啊是于女士最关心的。接下来我们就特别为于女士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15: 是这样的，因为楼道呢是属于公共区域，长春市是有相关的就是控制吸烟的管理条例的，在公共楼道里面吸烟它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这位女士反馈她拨打了110可能也没有什么就是结果，但是呢这个的确是违反了相关的吸烟管理条例的。那么江女士呢，她如果通过物业协调，通过110民警协调都没有什么办法的话，她可以再次尝试拨打12345这个市民服务热线，进行对邻居的这个吸烟行为进行投诉，看看有关的行政部门能不能进一步出面协调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邻里纠纷。那么关于他提出说因为现在产生的这个纠纷申请调换公租房了，这个公租房的调换是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的，一般可能是有3种，一种是患有严重的疾病需要就近就医，第二种呢可能是家庭人口发生重大变化，第三个呢可能是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几种特殊的情况外，邻里矛盾在绝大多数的城市它都不属于一个法定的调房的事由。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位女士的这个情况呢， 他只能是首先一继续呢去投诉这个吸烟者的吸烟行为，通过行政举报的路线让执法部门给邻居进行调节或者是进行一些口头教育。另外呢，他自己保存好自己的报警凭证，然后呢保存好每一次记录下这个邻居在楼道里边吸烟的这么一个相关证据，然后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邻居侵犯了自己的相邻权益。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李红丽律师针对于女士的这个困惑进行的解答，还是以沟通为主吧。而且我们的公租房，首先房源有限，调换房子一定要有合理的理由才可以。所以于女士，我们先抱抱您，也希望您能够根据律师的建议，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和邻居再沟通一下。
1: 嗯，这个有时候邻里邻居之间住着啊，真就得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忍让啊，不要老想着自个儿舒服了。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可能三言两语不合，然后发生口角啊，或者是上升到进一步什么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非得怎么怎么样，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往往邻里之间更需要的是我对你好一点，你也敬我三分，那样的话咱们相处起来更加和谐。所以李女士，我们也给您一个好的建议啊，于女士，如果实在是跟对方沟通不畅，那咱们看看能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咱们主动给对方表示一下这种善意，咱们不要说老是要求对方怎么样，咱们表达一份这样的善意，人心换人心，咱试试看看这种方法能不能够有效的缓解咱们之间的这种就是因为抽烟这个事儿带来的这种麻烦。如果实在不行，那咱们怎么办呢？再想其他的办法，咱们看看邻里邻居之间其他的人能不能够出面帮我们沟通一下。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辽源的李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李先生。
2: 啊，主持人你好。我还是那个上任医保的事情求助一下，希望通过人热线能不能帮助沟通协调一下，把这事办了。
0: 嗯，您能再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您的问题吗？
2: 上个月简单处理一下，就是2005年8月份从我老家那个元宝公司，然后去到四平那个安化农业保险公司上班，然后在那儿工作了4年左右，在这个期间，然后发现有27个月的医保没有交，然后我找到这个安化农业保险公司这个总公司的，然后那个领导答应就是给补办，补办，但是现在差在医保局呢，金管局可能是有自己的规定，要签劳动合同，但是当时好像没有签劳动合同，就差在这儿了。
0: 您说的这27个月欠缴的是具体的时间段是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的？
2: 2005年的9月份，2005年一共3个月，然后再加2006年加2007年，加一起一共是27个月。
0: 2年零3个月的。
2: 对对对。
0: 上次咱们通过电话之后，我们说您先到医保局窗口具体的再问一下，您问了吗？
2: 我是先到四平医保局那个政务大厅。然后。后来下午又去的那个医保局。然后我才打的热线。
0: 明白。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是没有其他的进展是吧？
2: 没有，那边那个接待我那个女同志她也没给我打电话，没有反馈。然后那个视频那个安化中心那个办事员他的座机我也打了问呢，说医保局，我说医保局那个工人跟您沟通呗，然后就我医保这个事情就沟通，他说没有打电话，一直也没有。哎，我感觉是不是当时就是敷衍我，就是。
0: 因为咱们各地的医保局，包括社保局的业务呢，都比较多，倒不至于说一定是敷衍咱们，也得给他们留一点空。因为这27个月想要补办的话，补缴，他的确需要提供相应的这些证明的要件和材料。现在如果咱们想补交，您看看，如果咱们和单位的，您和单位现在劳动关系还存续吗？
2: 没有了，我这个就在这工作4年，2005年到2009年年末。
0: 这是在通话是吗？
2: 对对对。
0: 不，
2: 在四平，从老家来人到的四平。
0: 在四平，也就是说这27个月是在四平期间，单位应缴但是未缴的是吗？
2: 对，就是我2005年8月份吧到的四平，然后2006年2月份就回老家了。我老家有个机构，那个是个下级公司，当时因为规模小归那个视频管，所以说这个在工作期间是总的就管辖公司还是视频中心子公司，所以说就找的视频中心子公司。
0: 明白。现在咱们和辽源的这个公司也不存在劳动关系了？
2: 没有了，我2009年年末就离开了。
1: 咱们新的单位想要给我们交，但现在就是旧的这个单位呢，欠的这个费用 没有交上，所以导致我们也没有办法交新的这个医保，是不是？
2: 不是，我现在属于失业了，然后我交那灵活就业的，
1: 嗯，
2: 然后失业以后我再去查医保、养老啥，养老呢没断交，然后医保那块查出来就得他这个有27个月没给缴纳。
1: 嗯，
0: 因为现在涉及到我们把之前单位应缴未缴的27个月补上，那医保局要求我们提供当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因为当时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光有社保的缴费记录，医保局是不认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原单位还在，看看您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实在没招啊，看看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通过法院判决应该给咱们缴纳27个月的医保，但是没有缴纳，拿着法院的判决书让原单位给咱们交上，看可不可以。
2: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2: 就是医保那不是那个仲裁那边肯定不受理了，
3: 对呀，
1: 是的，
2: 超时效了，
1: 嗯，
2: 然后法院这边我也咨询了，法院又拿那个时效的问题可以拒绝受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通过仲裁或者法院这个诉讼这块是行不通的，
0: 是一个死结了。
2: 对，
1: 你去咨询的谁告诉你说通过起诉这种方式法院不予受理？
2: 我来问了一个律师，一个很资深。
1: 你再换一个律师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试一下，因为毕竟你这个交不上，后续麻烦还挺多的。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能够把它交上，让单位欠的这27个月医保不再成为一个就是阻碍我们交医保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难办到的一个事儿。我们先得想这个办法。如果说这个律师告诉您说不行，您再问一下，再咨询一下。
2: 因为我这个咨询两个律师了，
1: 都是这么说的。
2: 哦，就是啥呢？就是你拿这个仲裁不予受理这个通知书，可以上法院提起，法院可能给你立案。
0: 嗯。
2: 但是如果说公司那边提出来说那个时效的问题，法院就可以驳回了。
0: 嗯，的确是。
2: 所以这就这样说就死结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啥？就是人单位，人认可给补缴，你不需要打官司认缴。你说要不认缴的话，那你就告他说打官司。现在认缴。你说这玩意你没法起诉，咋起诉？我说就是能人家没有起诉，那人认缴不是不认缴
0: 啊。这样，李先生，咱们在这儿号呢没有意义，一会儿您把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留给我们的导播，我们看看能不能和四平市医保局我们联系一下，问一下他们要求提供劳动合同或者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相关的依据，我们帮您问一下，我们也是尽我们自己所能帮您问一问。
1: 嗯，我们再帮您问个律师。啊，咱们多方面打听、
2: 啊、
1: 看看到底怎么办。
2: 好的，谢谢。然后我昨天吧、
1: 嗯、
2: 我老家也类似情况。
0: 您说您老家是四平还是辽源？
2: 我辽源那个，我后来一个单位也存在类似情况。我昨天上医保局，辽源医保局我去了。
0: 嗯。
2: 啊，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呢，你这个情况吧，但是他们做办事员是没有这权利，但是你写一个单位，写个情况说明书。
0: 嗯。
2: 啊，什么情况？然后能尽量提供，就是说白了，就像证明劳动关系这个材料尽量提供。
0: 嗯。
2: 然后再找领导。
0: 嗯。
2: 然后可能
0: 找哪个领导？找原单位的领导，还是找医保局的领导？
2: 不，我这个后来这个单位的事。
0: 我知道。
2: 就这样。
0: 他说让你找领导，是找哪个领导？原单位的领导还是医保局的领导？
2: 我们连的医保局领导。
0: 嗯。找医保局的负责人。
2: 啊、就是四平类似的情况人，我后来这家公司也存在。
0: 嗯。
2: 然后我就办这个事儿来了。
0: 嗯。
2: 俩人同时并行办。
0: 嗯。
2: 然后我辽源医保局那个就是那个接待我的同志就告诉我那个我们人事专员，现在回去写一个
0: 情况
2: 说
0: 明，嗯
2: 啊，然后
0: 盖上单位的公章，
2: 材料就尽量提供材料，然后找那个因为情况也特殊嘛，
0: 嗯，
2: 然后找那个领导看看能，因为这个事儿不是员工能做主的事，
0: 是的，
2: 你找领导批、
0: 嗯，
2: 因为可能说他们做不了主，当不了这责任，
0: 嗯，
2: 我说那回我们就办一下，那要这么说啊。就是还有点希望，说是没问题，因为这个事是事实，就差一个手续的问题。
0: 辽源的这家公司欠了您多长时间的医保呢？
2: 他是14个月。
0: 也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吗？社保正常交，医保没有给您交。
2: 对，
1: 一年多。
0: 那为什么您找的工作都是不签劳动合同的呢？是因为您从事保险这个行业特殊吗？
2: 也不是。不是，我当时。
0: 您的这14个月所在的单位是一家保险公司吗？
2: 我就原来做保险的，我原来学保险的，然后我就一直没离开这行业，也是在这个行业就业，这行业失业的。
0: 那你们的这个行业是所有的人都不签劳动合同吗？正常的，我知道你们是分业务和内勤的，他应该都有正规的劳动合同啊。
2: 这个当时情况是咋的？就是我从安华出来以后。

0: 后吧，回到我老家，在我老家，然后做了一年销售。
1: 嗯。
0: 销售那时候公司就没有签合同，做了一年。
1: 嗯。
0: 后来我就上，但后来就会阳光那个，后来阳光不干了，然后上阳光省公司了，上省公司就签合同了。
1: 嗯。正常一般大一点的公司都相对来说正规一点，你不签人家都得追着你签。但是像我们有一些如果是临时务工的，或者说灵活的这种，可能就是短期内没有签，但正常咱们也得要求他跟咱们签合同。哎呀，反正这事儿吧，吃一堑长一智啊，真是。嗯，
0: 那时候年轻也反正上班也没寻这么多事儿，现在年龄大了，可能经验多一点了，知道一些人际还关系了。然后回找你挺难找，现在，哎，咱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就解决问题呗。
1: 嗯，
2: 那个时候你们的社保都是正常给交的。
0: 社保证都交了，社保没断，一直没断。
2: 那有公积金吗？
0: 公积金咱华这四年一分公积金也没给交，我都认了，我说我不要了，就把医保给补得了。
2: 您是做保险的，那关于自己的这些劳动权益，您是不了解的是吗？
0: 就以前就年轻嘛，就是贪玩。
2: 你是哪年生人啊？冒昧的问一下。
0: 我七一年。
2: 七一年，今年55岁呗。
0: 对。
2: 那也还可以啊，05年的时候啊，20年前30来岁。
0: 嗯。
2: 嗯。
0: 当时比较晚。
2: 如果这个时候再找的话，我们就尽量是帮您问，帮您沟通。如果和原单位之间是事实的劳动关系，这个可能还会好找一些。如果是劳务关系，或者仅仅是打零工，那这个是没有权利要求咱们曾经工作的单位为我们缴纳补缴医保的。
0: 这不是，我们不是打零工。我原来从人保出来，我就是你以后在人保上面就有编制的，就正式编制的这个人保嘛，夫妻养起嘛，然后在那跳槽出来的。然后到这个工厂到领导达人，后来也有编制，就是正式的员工，不是那种临时工、销售员工啥的。
2: 嗯，
0: 嗯，
2: 好，那我们知道了，您把信息提供给我们的导播，争取帮您问一下四平市医保局，
0: 谢谢，
2: 我们也是尽量争取啊。
1: 嗯，我们尽力。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好，麻烦我们的导播把先生的电话接出去，记一下他的个人信息，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这个事儿呢，的确不好办，因为咱们的医保是属地管理，那至于辽源和四平为什么会出现两种说法，具体的还要以能不能为啊我们的这位听众解决欠缴的应缴未缴的医保的结果为准。谁说都不好使，就看最终这14个月能不能补上，或者这27个月能不能补上。如果要了16、13遭14个月也没补上，那说明这条路可能也走不通。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劳动合同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如果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一定要妥善保管。除了单位那里有一份，您自己也一定要留一份。如果说有的呢没有跟单位签劳动合同的，那这个时候咱们更得要求单位要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要不然像刚才啊这个李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比较糟心了。就因为恰恰缺少了劳动合同，所以想要追缴或者想要补缴，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啊。给大家一个提醒，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咱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也一定要仔细的看好合同里面的这些约束条款，以免将来维权的时候自己呢会比较被动。
2: 年轻的时候找工作那真的是愣头青啊，什么都不了解不知道。现在好在我们的手机方便了，各种各样的 APP 人工智能的工具大家用起来呢都很方便，那咱们也可以时不时的刷一刷了解一下，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要多多了解，否则当自己的权益出现相应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被侵害的时候，我们维权就会比较麻烦，会麻爪，不知道该怎么办。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啊所有的事情都顺顺利利的。
1: 嗯，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别忘了可以赶紧跟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858159999，还有858151999。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节了。这时节呢又高温又高湿，所以这个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做好养生啊，别有什么着急的事儿、上火的事儿堵在心里。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0431858151，858159998515199，858159999，有事您说话。
3: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延续每一天的相伴和守候。 你需要的这里都有。暖心九一六，新闻有温度。
2: 好，再来迎进长春市的张老爷子。老神仙你好，哎，你好，你好，哎，
1: 您好，张大爷，
2: 老爷子你好，嗯，
4: 我问个事儿，我今年79岁，
2: 嗯，
4: 我听说那个一月得补50块钱，
2: 嗯，
4: 那有这事儿没有啊？
2: 嗯，老爷子，如果您是1936年生人或者1934年生人，您是90周岁了。如果您申请了高龄津贴，您每个月的高龄津贴可不是50块钱呢。
4: 那上哪儿领呀？
2: 户口所在地的村或者社区先去申请，您申请过吗？
4: 没有啊。
2: 啊，您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4: 城，我北海路的。
2: 北海路社区的。
4: 啊。
2: 抓紧时间到社区去申请呗。
4: 我去申请呀。
2: 是的，得咱们自己申请才行。
4: 都要啥手续呀？
2: 需要带着您的社保卡、身份证、户口本儿，先给社区打一个电话，看看他们能不能上门给您办。如果不能的话，您再到社区去。
1: 社区离您家不远吧？
4: 啊，
1: 大爷您说。
4: 啊，我慢慢走啊，能走到那儿。
1: 啊，那就是离咱家不算太远，是不是？
4: 有一里地吧。
1: 嗯。
4: 北海路。
1: 嗯。正常可能还得带着一张一寸的免冠照片啊，有的社区也可以现场拍，反正您去了问问吧，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基本上再加上社保卡，这些都带着。
4: 他那个不搁社保卡里头啊？
2: 嗯，不是的，这是另外一笔待遇，和您的养老金不一样，
1: 嗯、
2: 是另外一笔钱，需要单独申请的。
1: 然后你把材料带齐了，到社区写一张表。叫高龄津贴申请表。
4: 啊啊。
1: 嗯。
4: 拿户口。
1: 对，身份证、户口、一张这个免冠的照片，要有就带着啊，包括社保卡，就这些，啊，都带着。然后到咱们的社区，社区负责初审，然后街道呢给咱们复审。
4: 啊啊。
1: 嗯。
4: 那行。
1: 嗯，老先生早点去办吧。
4: 啊，我。听别人说都有，我说我咋领不着那玩意儿？
1: 9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没记错的话，得是200块钱啊，不是50块钱，就是80周岁咱们就可以申请了。90周岁以上的老人，以长春为例，200块钱。
4: 我35年生人。
1: 那您抓紧去吧，老爷子。
4: 啊，好，
1: 啊，
4: 谢谢，
1: 早点领到啊。
2: 走到慢一点啊。
4: 哎，好好，谢谢，哎，谢谢。
2: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4: 哎，谢谢严大
2: 啊，您客气了，还有方宁，
1: 别客气，没事儿，
2: 我们都沾沾您老的这个吉祥气儿啊，都长命百岁的，
1: 嗯，健康长寿啊，老人家，嗯，
4: 哎，好好
2: 好，
4: 谢谢，
2: 嗯，
4: 谢谢，
2: 哎，您客气，先和您说到这儿。9:26，大家呢，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天真热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好多家人都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是啊，这么热的天儿吃点啥呢？没有胃口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酸的、凉快点的、辣的，或者是可以让咱们好消化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葛根粉条、山药粉条套组，10斤，平时要卖199块钱，现在咱们团购人多力量大，直接给咱们省100块钱，10斤粉条到手只要99元。10斤分10袋，1袋1斤装，好存放，吃着方便还卫生。如果您想团购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加上山药粉条的套组，平时呢10斤要卖199块钱，确实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啊，咱们叔叔阿姨们，咱可来着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元，只要99块钱，就是都不到100。 百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一大袋子包袱这种包装敷衍的啊，人家是十斤分成十袋，就是一袋呢是一斤装的，就特别好存放，你吃一袋撕一袋，不用说都放在一块儿啊，然后这样呢吃着的非常的方便，还特别的卫生，我们一袋一袋的吃多少拿多少多好啊。

0: 点都不浪费，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墨小呆粉条，之前团购过好几次，大家都比较认，为啥呢？因为它是100%没有食用胶的，没有色素，没有明矾添加，原材料就是原材料和水加工而成的，所以它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它不是说100%用葛根或者是100%用山药做的啊，里边还是有土豆和地瓜的，这样吃起来的粉条它才筋道，而且炖也炖不烂，不会像你买的其他那个粉条，它虽然炖不烂，但是咬在嘴里你也咬不烂，硬个撅的，这个很柔软。如果大家愿意做酸辣粉的，也可以尝试一下，真的是开口爽胃啊！大家如果要是开胃爽口，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
0: 这大暑时节啊，大家一定要多注重养生。你看这葛根粉条也好，山药粉条也好，它都有自己特别厉害的地方。你像我们选用的这个是河南铁棍山药制作的，这铁棍山药本身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东西，可以健脾益胃，而且呢，能够滋肾益精，增强记忆力，对中老年人的身体那是好处多多呀。他做的粉条口感特别的筋道，而且呢是 Q 弹爽滑，大人小孩都爱吃。如果您想囤一点，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啊！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10分钟之内，如果您是周期购买的，现在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多送您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哦。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您血糖偏高，或者是已经确诊的糖友朋友，可以了解一下，纯植物控糖啊。如果没听说过，您可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呢也进入到国内了，而且还有专属福利。
0: 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也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呢是提取物180毫克，能调节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三高。超低冻温干技术呢还能够提取，而且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调理咱们的血糖。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可以关注啊，多项权威实验证实它能提高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助长期管理好血糖，不用再为指标操心了。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的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放心。
0: 现在我们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3伏贴，订购热线4000016817，4000016817。
1: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甭管是多年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梆硬像板结了似的，一变天波棱盖啊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缓解您的不适。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试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

0: 火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通络火骨贴它不辣皮肤啊，贴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得劲儿，加快了的弹力不羁，贴着的时候呢不容易掉，咱们再给它撕下来的时候也不疼，如果稍稍有点小印儿，拿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火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火骨贴。
3: 谷王山通络火骨贴，甄选独活、防风、行胶、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好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火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火骨贴。
3: 谷王山通络火骨贴，甄选独活、防风、行胶、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好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火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继续为您直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10:00，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我们联系。
0: 是的，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啊、公众平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今天视频号没开，所以大家在视频号上没法给我们留言了。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忍两天啊，让大家想我们两天。因为明天我们有特殊的直播，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电话。长春市的宋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宋女士。
7: 是严达吗？
1: 是的，严达和方
0: 宁。
7: 啊，您好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7: 我吧是一个退休的

0: 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您没有办法享受低保待遇，而且因为您有退休金，也没有办法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因为咱们相当于有经济来源。
1: 啊，就是我也没有那个，现在也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是吗？
0: 正常的，咱们说的无儿无女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原来咱们不叫无保户吗？那个有一个前提条件，需要达到60周岁且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劳动能力的，才能够申请。因为咱们有退休金啊。
1: 那我这个人哪个条件也不够是吗？
0: 是的，那咱们现在能做的一，好好住咱们政府给您安排的公租房，同时一定的要保养好身体。
2: 嗯。
0: 这个白内障需要手术吗？
1: 对，他让我尽快手术。
0: 嗯。
2: 是不是现在已经看不太清楚，就模糊了？
1: 哎，对，现在就是眼睛就总是有什么黑圈圈。
2: 嗯。
1: 前边。
2: 那是让你两个眼睛都做，还是单侧的？
1: 他这个还没说呢，让我单侧的，因为我现在黄斑病变也有，白内障也有。
0: 嗯，
1: 我现在就让我用药，让我尽快就是做出决定，让白内障手术。
0: 你有医保吗？
1: 有啊。
0: 退休的职工医保呗。
1: 哎，对，就自己交的那个，哎，也属于就是那个，70%-80%报销那个。
0: 啊，您交的是灵活就业医保是吗？
1: 啊，对
0: 啊，那个也行。如果要是看眼睛的话，因为两个眼睛同时手术，生活太不方便了，所以一般医生会建议您一只眼睛的来。如果两只眼睛都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去专科的眼科的医院啊，比如说像吉大二院的眼科是比较好的。同时要和自己的家人亲戚知会一声，可能需要他们帮忙的。一定要保养好身体啊。
2: 嗯，多保重啊。
1: 嗯，
0: 那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
1: 啊，
0: 哎，有其他事儿完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再见。
2: 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呀，多保重。我们继续来迎进松原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0: 你好。
3: 你好，严大爷好，你松原。
0: 哎，
2: 你好。
3: 啊，你好。
2: 嗯。
3: 我有个问题，我问问我这个低保户。
2: 嗯。
3: 挂职了。
2: 嗯。
3: 过完生日2天了。
2: 嗯。
3: 我总挂职。
2: 那
3: 要5000块钱是100块钱有没有？
2: 你想问什么？高龄津贴吗？
3: 啊，今年5000块钱那个。
2: 您今年刚过80周岁的生日是不是？
3: 嗯啊。
2: 那您有没有问问社区呀？就是咱们该申请就申请呗。而且您还是
3: 我没有问你们够不？
2: 80
3: 够不？
2: 只要够80周岁。我们的老人朋友们就可以申请，何况您还是低保户。以前啊，咱们只有80周岁的低保才能够申请高龄津贴，现在政策放宽了，只要达到80周岁，即使不是低保的，咱也可以申请。更何况您看咱还是低保呢，对吧？您是可以申请的。
3: 啊，能申请啊。
2: 对，你的户口在哪儿就在哪儿申请。
0: 得是周岁的生日啊，大爷，得是周岁。
3: 我这不是周岁，80。
0: 80虚岁不行，得是80周岁啊，也就是1946年生人的。
2: 你得过完生日的。
0: 你的身份证上出生年份是1946年吗？
3: 我不知道几年，我这大都记不住。
0: 反正就是周岁生日，您的身份证上是1946年。如果今天是7月23号嘛，您是7月份、6月份的，那您过的是周岁生日。如果您身份证上是1974年、1978年，那您现在过的不是周岁生日，是虚岁的生日，还申请不了。
3: 虚岁。
0: 虚岁不行，要周岁。周岁。
2: 嗯。就是实际上你的生日得达到啊这个周岁生日。才可以申请，就80周岁，我们一直都说的是80周岁。
0: 嗯，那咋算虚岁和周岁呢？就是用现在的年份2026年减去你身份证上的年份，如果月份也能合上牙，咱们就到周岁了。不能说自己随意的加减，那不行。咱们老百姓都讲究虚岁。
2: 我们有的地儿虚1岁，有的虚2岁啊，这虚的不行，就得来实的。就得是周岁，你也可以先，如果要是离得不远的话，你可以先去问问啊，说我都需要准备啥材料啊，我这个提前得不得多久啊，然后得准备好啊，那你就可以先去问问。但如果离得远，您不用问， 我们大致跟大家说的就是需要

0: 户口本的原件、复印件。如果咱们是低保呢，咱就得拿着低保证的原件、复印件、本人的社保卡。如果是其他人代办的话，还得有委托代办的这个相应的这手续啊、委托书啊什么这类的东西。没有，如果是我们自己办的话，就需要带着这些就行了。
1: 啊，
2: 你识字吗，大爷？
1: 不识字。
2: 数字认识吗？
1: 啊？
2: 数字认不认识？一二三四五六。
1: 那认识。
2: 啊，眼睛好使不？
1: 眼睛花了，反正有点。
2: 有点花哈，那你让屯林啊看看你身份证上是不是1946年？如果是1946年，是7月份的，那您有可能过完周岁生日了。要是1947年，你就等明年过生日的当月，你让咱们村会计想着，或者是乡镇的民政助理想着，帮咱们办一下。
1: 啊，
2: 这个得自己想着啊，别人不知道您啥时候过生日。
1: 啊，
2: 家里头就你自己吗？
1: 我儿子儿媳妇。
2: 啊，那你有儿子儿媳妇，你找他们啊。让他们盯着点儿，啥时候到周岁了，就是用2026年今年减去你身份证上的年份，就是周岁。如果79不行，得80才行。
0: 嗯，
1: 我这刚80，过20虚岁。
2: 不跟您磨叨了，老小孩啊，咱们低保户的高龄津贴不是50块钱，有的地方呢是100，有的地方是200，所以这还是挺值钱的。您老要保重身体啊。
1: 啊，
2: 哎，好嘞，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据我所知，咱们吉林省有一些地方，比如说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高龄津贴有的地方是200，有的地方就是400了。每个地区呢都不一样，大家呢一定要了解关注一下，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80周岁以上老人、90周岁以上老人，需要自己主动去申请才可以。
0: 是的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一定是周岁才行啊。没事儿，如果记不住的话也没事儿，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唠一唠，多说几遍，大家就记住了。不管是咱们这个有一些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时间啊，还有包括一些什么额度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一下两下记不住，没事儿啊，咱们可以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着大家想办法出主意。
2: 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徐英大哥说，的确啊，到日子就是周岁，就是看身份证啊，就看您的身份证就可以啦。咱们别讲虚的，咱就讲周岁。
0: 是的，是的，这个呢，咱们一定要牢记啊。很多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办什么啊，都几乎都是按周岁来算的，因为虚岁没法给你算啊。谁叫咱家按咱家当地的规矩是虚一岁啊，还是虚两岁？所以啊，咱们就是按周岁来算，按你的身份证上、户口本上的这个实际年龄来算。
2: 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说，这天太热了，今天大暑，果然名不虚传啊。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我睡了大概能有3-4个小时的觉啊，就是因为太热了，又不喜欢吹空调，所以就是硬扛，实在扛不过去了，那就睡着了。早上早早的就醒了，5点钟，大概4点多天亮，5点钟准时醒过来，所以明显感觉这一天长了不少。如果您也是这样的话，中午一定要眯一觉，这样呢才不至于说下午没精神或者是太累。
0: 是的，白天的时候啊，咱们也多喝点白开水，尤其这天热啊，很容易中暑，咱们煮点绿豆水也行啊，也可以解暑降温。但是那种凉的东西，像冰根膏啊，或者说冰镇的饮料啊等等，咱们还是少喝啊。包括空调呢，也不要一直直吹，适当的咱还是得缓一缓的，一定要注意养生。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前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吉林通老年卡的事儿，如果要是能刷脸就好了哈。那真的有的地方开始实行可以刷脸的公交车了。最近10台新能源纯电动智能化公交车投放4平市102路公交线路运营，这是咱们吉林省第一批开通了人脸识别乘车功能的公交车辆。
0: 据了解，这次上线的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车型，零排放、低噪音，契合双碳发展的要求，助力城市生态环境提质。车辆采用全低地板宽入口结构，实现一步式上下车，配套无障碍坡道、爱心座椅、防滑垫板等等这样的设施，聚焦重点群体出行的需求，消除了上下车安全隐患，从硬件设施上适时的适老助残改造。
2: 除此之外呢，新车搭载 新一代智能收费终端和智能调度系统，创新推出人脸识别免费乘车。这项服务呢，就是针对65周岁及以上四平市当地老年乘客开通的，用于老年优待身份核验免费乘车。老年乘客完成人脸信息录入之后，2秒就可以完成身份核验，无感通行，而且人脸认证长期有效。那通过这项功能，将逐步取消老年卡年度审验环节，有效破解老年人丢失敬老卡、遗忘带卡或者是线下年审跑腿等现实问题。太好了，
0: 这多方便啊，就是尤其上了岁数人，你说咱一趟趟跑多折腾啊，这要是以后都这么推行，那可真是太方便了。同时呢，依托智慧公交平台，人家还同步实现了车辆运行实时监测、精准调度，提升了公交运营管理智能化水平，打通了便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2: 是的，真的要为这10辆新能源电动车点个赞，也希望咱们吉林省的其他地市州尽快的推行啊，咱们可以刷脸乘车的，这样我们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坐车就更方便了。
0: 嗯，是的，我们期待那一天啊，就是大家出行都非常的便捷，非常的方便，尤其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以及残疾人朋友们更多的关怀。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啊，为更多的老年人还有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多想一想，不管是上下车呀，或者我们的车出行啊、安全啊，包括这些便捷的通道啊，都能够为大家多考虑一些。
2: 嗯，一定会的，这不就来了吗哈。
0: 嗯，
2: 随遇而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你们好，刚才你们推荐的粉条啊，我买过，打开粉条呢有焦味儿，希望你们能够回访一下。随遇而安，您说的这个焦味儿是不是葛根或者是山药他们特殊的那个味道？您说闻到的焦味儿是焦水的味道吗？那您在吃这个粉条的时候，它有没有食用胶？就是嚼都感觉有一点费劲。不知道您在这个平时吃麻辣烫或者吃叉条的时候，您吃没吃到过添加了食用胶的那些面条，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粉条我吃过啊，我也收到过，我也买过，没有您说的这种刺鼻的焦味儿，所以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袋，是葛根呢还是山药？因为这两种食材它的确都有自己特殊的味道。
0: 嗯，但是肯定不会是有那种刺鼻的味道。您要是有这个包装袋，或者说您跟我们一起团购的时候的那个包装袋啥的，您给我们拍过来，我们看一下，
2: 是
0: 问问到底咋回事。不太可能，因为我们自己也吃过，然后才推荐给大家的。
2: 嗯，当然也谢谢随遇而安您及时的给我们反馈。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反复说的，我们团购的这些好物，如果您吃完之后有一些吃后感想和我们分享的，或者是希望可以改进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直言不讳啊，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品越来越好嘛。
0: 是的，我们也不光说挑好听的说啊，就是大家的感受和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每个人的体会和感受都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的说到的什么，我们也都会跟大家及时的分享。
2: 是的，我们一点隐瞒都没有，包括我们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馈说那个鱼罐头那个
0: 拉
2: 罐儿，对吧，
0: 费劲啊，
2: 即使是这么小的事儿，我们必须也在节目当中说，也要和客户去反馈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嘛。
0: 嗯，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尤其是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能接电话吗？
2: 有点紧张啊。
0: 好，
2: 吕女士你好，我们长话短说。
0: 你好吕女士。
3: 啊，我现在就想问问一下子，我现在也查不着，就是那个物业管理条例，那个就是像我们那个墙外的那个排水管子，现在都断的断，掉的掉，反正就是不行了。
2: 嗯。
3: 然后我家那个窗户两侧全有管子。
2: 嗯。
3: 那个排水管子，那个断的吧，在我家窗户下边吧，还就断的有半拉那么大那么长。然后那雨下来之后吧，就在那块吧，就
2: 劈叉了。
3: 电。室外进水，
2: 对它
3: 完了，然后再加上少雨，再加上那个雨下的急，全那现在我那家墙体全湿了。
2: 阿姨，咱找过物业吗？
3: 我找物业，物业说不归他们管。
2: 那为啥不归他们管？他们说出理由了吗？
3: 没说理由啊。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条例上有没有这个规定。
2: 咱们
3: 没有这个规定。
2: 咱们买的这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
3: 我现在我买的是二手房。
2: 啊，买的是二手房哈。他们这个物业有办公室吗？
3: 有
2: 前台吗？
3: 什么？
2: 物业有没有前台或者办公室？
3: 有啊，全都有。
2: 啊，如果有的话，你到他们屋里头看一看，他们贴没贴出来，他们为咱们业主提供哪些服务？ 那上面应该都写着呢，包不包括这一项？
3: 我现在，哎呀，我现在啊，你说我到得到物业那块调理看一眼。
2: 对，你看一下，如果他贴出来了，你看一眼你就知道了。如果他没贴，你要问一下。
3: 我
2: 时间的关系，我们长话短说啊。
0: 嗯。
2: 你可以问一下咱们的管家或者是物业经理，那为啥不管？你们依据的是啥？说阿姨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必须你们负责，阿姨就想弄明白。如果的确不归咱们物业管的，我们业主再想招呗。
0: 嗯。
2: 是吧？咱们得问个清楚，问个明白。
0: 时间关系，阿姨，我们先说到这儿。啊，今天实在是抱歉。
2: 今天您问完，等周一的时候，我们再给您回打个电话。
0: 嗯、
2: 您的手机尾号是5501，是不？
0: 您保持手机畅通啊、
2: 哎。下周一我们给您回打电话、
0: 嗯、
2: 啊。
3: 啊，那好，谢谢、啊。
2: 哎，再见。好，进入到第二时段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时间紧，任务重啊！懒人粉条必备。如果自己愿意吃点芹菜炒粉的，或者炖个小鸡儿、炖个大鹅，愿意分点土这个粉条的，大家可以团起来啊！10斤葛根粉条，再加上山药粉条，只要9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打电话4009990139。
0: 嗯，这个粉条呢特别好吃，特别筋道啊！不管是咱们拌个凉菜、做个炖菜啊都行，或者是我们啊直接呢在这个炖土豆的时候、炖肉的时候放点这个粉条，那也是超级的香的啊！多煮一会儿呢，你也别担心它不会说烂糊的那种的，出锅的时候依然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啊，不会糊成一锅粥的，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一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会用微信来购物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两个字，也可以下单购买。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用一下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90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这东西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2: 现在周期性购买的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了解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治疗一次半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0: 这是需要预约的，88861933，0431888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丈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2: 是的，参加上之后各种各样的检查费金千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您如果想报名，打电话04318861933，8886 1933，8886 1933。天热了，大暑到了，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动不动的就上不来气儿、喘不过来气儿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特累，千万别硬扛啊！该给身体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有讲究，含量太高也不行，含量太低还没用。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含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考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 每天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我们有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大家可以试一下辅酶 Q 十，49块钱，到手整整一大瓶，一个月的量啊！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视力的咨询订购专线400-609-2166，如果想缓解眼睛视疲劳、眼睛干涩问题的，趁着26周年庆啊，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不停刺痛流眼泪的，咱们赶紧试试好视力的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现在啊有活动呢。
0: 是的，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还有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刮卡，有手机全单返现，刮到什么送什么。400-609-2166，400-609-2166。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又相聚了。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啊，没事啊，有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个古诗词，那时候看一些诗词不理解，只知道念。你像有首诗是这么说的，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就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句，就感觉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功名利禄，人是一年一个变化。你像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那会儿呢能留在城里啊，最怕别人看不起，工作那是勤勤恳恳，每一天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工作学习啊，发表论文，争取评先进，讲话评劳模，升级呗，对吧？对于家庭啊没想太多。后来呢年纪大了啊，再后来讲话了，退休了，孩子呢也不在身边，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老伴呢又得了那么一场大病，我就突然感到人生的脆弱。你说当我躺在床上，我看见那个玻璃柜里的那些奖状啊、奖杯啊、证书啊，就这些荣誉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些东西呀、啊、没什么，讲话嘞身外之物啊，看着墙上的那些照片，看着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我就感到人这一辈子能陪伴自己的也就只有老伴儿。有人说啥叫老伴儿啊，就这词儿我50岁的时候我都没领悟到，那个时候就合计老伴儿就是老时候有个伴儿嘛。等我过了60岁的时候，尤其我和老伴儿逐渐老去的时候，尤其是这次老伴儿有这病，我才是真正理解老伴儿这含义。说什么是老伴儿啊，就是想念的时候只想看上一眼啊，就感觉已经很暖了，牵挂的时候呢只想问候一声，这心里就很踏实，孤单的时候只想唠上两句，心里就非常的眷恋。世上最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一起陪伴的时间。人生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感情啊。生活最难的不是相守，而是什么呢，彼此的相知。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伴随多年的老伴儿离你而去。而如果再相见，也许是来生，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你像咱们有一个听众，哪儿的呢，天津的一个老兄弟，就唠嗑的时候说起他家事了。他说我们两口子就一个儿子，也在医院工作，而且呢儿媳妇也是医院的，儿媳妇家是唐山的。他说这些年孩子呢日子过得挺顺心，我们两家走的也挺近，我们亲家两口子比我和老伴年龄都小，孩子他丈母娘今年才58，老丈人比老丈母娘能大几岁，去年才退休。人都说人过60是个坎儿，一般呢都得过个60大寿，目的呢就是为了挡灾。这话呀听一半扔一半，你要信吧，要说还有点迷信，这一时半会儿呢你还拿不出来。你要说不信吧，有些事他讲话了就发生在你身边。过去老话什么60过大寿啊，66啊，73、84啊，他说我说句心里话我挺信的。为啥我信？因为是老祖宗说的啊，这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他说你们中医也讲这个是不？我说要是讲究啊，过去扎针灸啊都得讲究时辰，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子午流注，现在不讲了。但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啊，它不是随便定的，这里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数字。你比如说西游记，那唐僧取经99、80一难，梁山好汉他就是108将，红楼梦他就108回。他说就我说我这亲家恶性病走的，其实这病啊都好几年了，去年还没啥事儿，合计今年也没事儿，没想到这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转移到淋巴了。这孩子都学医的都明白咋回事啊，所以赶紧的联系医院靶向治疗，没想到这病越来越重。去年刚退休，讲话了退休金还没开几个月呢，这人就走了。他说儿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跟我说的，说爸，我老丈人走了。他说一辈子净吃苦了，没咋享受着，这临走还说呢，这么大岁数了哪也没去过，临走的时候说想吃那个雪棉豆沙了。我跑遍周围饭店，现在根本就没有这道菜， 我试着

他做，等做好了端到他跟前儿，他也是摆摆手，他跟我说，这一辈子没啥爱好，除了上班，剩下的呢，就是跟我岳母争吵斗嘴了。前两年的时候呢，想一起去趟乐山大佛看看，想去九寨沟看看，光是想了，遗憾了，啊，想这儿想那儿，呵呵，只有梦中了。他说，我儿子边说边跟我哭啊。我说，把你岳母接过来吧，也快60岁的人了。啊，你们两口子呢，好好孝敬孝敬你岳母。我和你妈这一块呢，你用不着惦记，不用担心，你也不用过多的合计。你只有拿人家爹妈当自己的亲爹亲妈，人家才能拿你爹妈当亲爹亲妈呀。我和你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老两口啊，这还算有个伴儿。你岳母不行啊，就一个人了。我儿就说：“爸呀，你也注意身体，别累着。没事呢，你跟我妈也到外边走一走。”他说：“我放下电话，眼泪下来了，不知道是哭我的亲家呀，还是为自己老了感到伤感。”完事儿，他就跟我说：“说老师啊，你知道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他说：“我遇到了你这样的知己。”就每一天听你说话舒服，啊，就找到知音了。老伴儿心脏不好，我高血压有点脑梗。你说的对，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不能对自己舍不得，那就完了。我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呢，问这方丈，说大师，你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方丈说：“人们总是急于成长，却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忽视现在的幸福。所以，他们既不活在当下，又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未感到真正的幸福，而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这就是人的一生。这个时候，方丈就问这个人说："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柴火不够了，你该怎么办？"这时候，这人说："那赶紧去找柴火呀！"方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不对。这时候，那人又说："那赶紧去买。"这时候，方丈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继续说道：“你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哎呦，这个人恍然大悟。其实有的时候合计合计，人世间之事，总不能万般如意，唯有舍，方才有得呀。听者默默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方丈继续的说道。来，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有些累。好，你试着再用力一些。来，告诉我什么感觉？更累了，而且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儿。那你就松开。这个时候，这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方丈说道：“当你感觉累的时候。”说明你攥的就越紧，而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也就轻松了。这就像婚姻，真正的婚姻呐，不是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继续生活一辈子。大伙儿，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这话，有道理没？是这个理儿不？真正的婚姻呐，不是说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都要珍惜眼前人，彼此多关心一下对方。就像

那首歌唱的那样，只要生活有一点爱，这生活该多精彩。所以咱们大伙儿啊，都切活切珍惜。你像前天有个老兄弟，那他跟我咨询，说老师啊，这个事儿我就得咨询你。我说什么情况啊？股骨头坏死。他一说股骨头坏死，我就笑了。怎么的呢？我说你是本人呢，还是给别人咨询呢？他说是我。我说一直好喝酒，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嗯，我说这骨头坏死，一般常见的就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是外伤，摔的，别着了，是不是啊？骨头上面那个骨茎骨折了，这都属于什么呢？外伤性的，后期恢复的时候就形成了骨头坏死，这是第一种。一般呢，这种占骨头坏死一半都多，这是第一种。我说你摔过没？他没有啊。我说那咱们继续往下排查。这第二种呢，叫药源性的，啊，就是吃药造成的，尤其是那个激素药。说在某一个阶段，是吧？为了治疗其他的一些什么病，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病，完了吃了很多的激素药，结果给这骨头吃坏了。你有过没？没有。我说那第三种，喝大酒，一般女同志这种几乎没有。这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天生性的。什么叫天生性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桌子似的，现在桌子都是钉子活，过去讲究铆活，就木头这边整个窟窿眼儿，那边往里一插，这是铆活，老结实了。我说你那跨跨轴子就是，那铆眼太大了，先天性的，所以晃悠，腿坐着疼，走路还感觉腿短。我说你这情况，大夫咋跟你说的？大夫也没说啥呀，就说我骨头坏死，完事就让我做手术。我大夫只说让你做手术，他没跟你说别的。我说我跟你说说，你像那个骨头手术，这个全名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分半置换手术和整个置换手术，整不好就骨盆都得给你换了。这个手术啊，是骨科手术当中最复杂最难的。想要做这个手术，你得过四关。这第一关就是金钱关，你得准备钱。这个手术就是现在下来得多少钱呢？你得按个8万-10万准备。过去你换个进口的骨头，讲话了，35万一个。你像国产的呢，那是塑料的啊，陶瓷的，这个便宜，一般就是5万就够了。所以说你是不是得准备钱呢？哎，这是第一。第二关呢，你得过手术关，就60岁以上的人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酸子脱落。这上岁数人做手术啊，非常害怕这个酸子脱落的，到时候心脏一下就堵那儿了，最后没下来那手术台，太多了。这是第二关。这第三关呢，就是术后关。这手术之后你得防止感染啊，一个脚气都有可能要命。你最后你过这康复关，这个换骨头最好的那也是人造的，讲话了，它也是外来的。就像我常说的，你说自己那姑娘好啊，还是儿媳妇好啊？要我老头说呀，那肯定是啥呀，自己的姑娘好啊。为啥呀？你管咋的，她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就给你做那个骨头手术给你换的那个，他是不是也是外来的？就他再怎么好都不如你自己那个。这个手术完成了，你还得怎么的呢？骨水泥浇灌，这里边事儿老了，就特别复杂，就像盖房子似的。

0: 这地基呀、钢筋水泥呀，最后是不是得浇灌呢？
1: 这手术也是，
0: 但这骨水泥呀，就像水泥似的，得定型。但是这骨水泥再好，也不达标。不是说中国不好，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标准是198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定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实话，能不手术咱就尽量别手术。但手术现在讲话了，技术也很成熟。那有人讲话了，你说不手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病得化瘀。为啥我告诉你得化瘀啊？你看这个病诊断书上是怎么写的？叫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无血性坏死。为啥坏死？缺血。为啥缺血？贫血吗？然后他一查，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血小板都不低呀，都正常啊，那就不贫血呀，对吧？那说身体里不贫血，那为啥缺血呀？为啥呀？血过不来，知道了吧？血过不来，那位置有淤堵，就像冠心病心梗似的，心血管有淤堵，血供应不上去，所以心肌缺血。哎，心肌梗死，最后怎么的？心脏猝死，股骨头那位置也是一样。那怎么造成淤堵的呢？刚才我说了，可能是扭着了、掰着了，也可能是曾经用激素用多了。就有的人就是，说我平时我治疗什么什么病啊，我以前我吃了什么不少的药，哎呦，管用啊！就我吃药的时候，我这身上就轻松，我这胳膊腿有劲儿。但时间长了，你看没？哎，新的问题来了，就骨头坏死了。也另外包括喝酒的，都有可能造成你那个位置淤堵，逐渐的就供血过不去了，那骨头坏死了，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你想保守治疗，你就得先化瘀，就即使决定手术了，你也得先化瘀。因为上岁数了，最怕就是手术当中有那栓子脱落，那就危险了。而且这手术当中还会造成出血，产生淤血，所以化淤堵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2: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昨天咱们有个小徒弟还给我发微信，这孩子其实啊也不是我徒弟，但就管我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叫，你说咋整？嘴甜。我说你管我叫师傅也行，但是你得好好对。

对患者，啊，好好对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个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们，那么我说你能做到吗？这孩子说能，啊能，我说你要发誓，这孩子说我发誓，啊我说好好好，以后啊大爷传你手艺，这孩子就跟我说说最近心脏犯病的特别多，我记得这事儿我跟大伙说过，整个的大环境就这样。所以今年高血压患者不好办，你就看脾气，就特别暴躁，尤其最近有点啥事是沾火就着啊，没人惹乎他，他自己也来脾气。高血压病人今年这眼睛犯病的特别多，眼睛赤模糊特别多啊，今年尿频尿急的特别多，肾有炎症的人特别多，为啥呀？今年是炎症的高发期。两个火呀，尤其心脏病，今年心脏病犯病的老多了，啊，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就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所以今年心脏病人不好过呀。那天上午碰到一患者，这个病人的姓氏很少见，他姓什么呢？姓龚，就是那个宫殿的宫，啊，我见到的还真不多。57岁，啊，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一般我看病啊，都是先把脉。这个把脉呀，讲究也是很多的，没几个分钟你根本把不明白的。有人讲话了，就把手往上一摸，完了之后就知道了，啊，你顶多也就知道人家有没有脉象，对不？哎，你连他一分钟跳多少下你都拿不准。啊，有人说我看谁谁把脉，那就几秒钟，我不告诉过大伙吗？好的中医大夫把脉呀，就像弹钢琴一样，你三根手指头你得来回的按压。中医行话这叫啥？找脉。脉找完了之后，你再看病人的脸，这叫望诊。人体一般有啥毛病，在脸上都能给你反映出来。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我还有一项绝活，就是看眼睛血丝脉络，这叫啥呀？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病人，哇，这是个女同志，她的这个脸色呢就不好，啊，就是姓龚的这个女同志，怎么的呢？发黑，啊，灰滔滔的，但两个脸蛋的位置吧，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小年轻的打的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他的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他这个脉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啊，完事儿，这阵过去之后又特别的热，摸起来就像那个人家说那个程咬金似的，啊，就三板斧来的吧，挺凶猛，啊，但是就三下。三下过后就完事了，讲话了，三下过后就瘪茄子了。这病人的脉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这就说明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那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红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是啊？问人病人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老头，你是不是想跟人套套近乎啊？其实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你是说话声音高亢啊，讲话了大嗓门的呀，还是说话啊咩咩的那个小绵羊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个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呀、啊？你通过这个，对吧？他跟你交流，不就反映出来了吗？对不对？你说你说话大点声，多大声啊？啊，你说话小点声，他也不知道，对吧？你就问他，你一问他，他一跟你说话，这就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知道吧？所以一听听出来了，啊，说话声音不大，那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啊。经验就告诉我，这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不好，挺典型啊。
这病人一脸的吃惊看着我，他说我20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啊，我说我知道这手术，啊，这个主要是对那个心脏有严重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挺严重的病人用的。就我说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术，可能有的老伙伴是头一回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这个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属于手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建议做。为啥呢？这玩意儿挺痛苦，完事还危险，就是说它属于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你知道吧？它不是说我皮肤上长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消消毒，我就能给它抠下去，不是。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这个 X 光床上，医生呢会将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包括血氧啊，啊，包括那边就是什么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好了，啊，该连你身体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呢，在病人的这个腹股沟，啊，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腿里子，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呀、啊，或肩膀头、脖子这位置呢，进行什么呢？皮肤消毒，也就咱说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呢，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麻醉，啊，然后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那个动脉血管，找到这个血管之后呢，就顺着这个血管就一直往里插，就顺着你这个动脉血管啊，给你往里插，完事这时候呢，接上一根电源，那这个电流呢一点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它能传到你心脏，并发出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心脏，最终通过电流来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心脏手术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人他是清醒的，这玩意儿他吓人呐，对吧？这电流一阵一阵的，每一下这病人说实话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这个手术为啥我说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他的考验很高啊，因为电流他给你调，所以边给你调完了之后还得边跟你说话。那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就太多了。就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这你皮下面的这个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讲话了，这个血管啊它就容易给你怎么的，给你穿漏了。那它往里边下的探头吗？对不对？它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啊，甚至有的呢直接穿漏了，大出血就毁了，因为它毕竟是动脉血管嘛，对不对？而这个给电流不当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这个主动脉瓣反流啊，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这些问题，就我们医院呢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手术啊，我多少了解些。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啊还是挺大的啊，我说我看看你舌苔伸舌头啊，我拿电棒一看，这病人舌苔就跟那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你把舌头翘上去啊，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下边，这病人舌头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得拐弯的，又粗啊，颜色又深的。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很严重啊，但你看病，你看人家舌苔这胃这消化整个胃肠功能还都是不好的。这时候病人自己就说，他说我这口腔总爱溃疡。我说那你就是胃火大呀。是啊，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味儿特别大。我说你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心脏你是心血不足，胃是胃火的问题。哎呦，
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和我这个胃呀，就。特别。

得特别难受，嗯，我就感觉这俩病很重。我胃是去年12月份时候做的胃镜，啊，他说里边有多个息肉，啊，他说还不能手术，因为还太小了。他那边呢就让我一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你这回呀，你找我主要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这回大老远来的，我不瞒您说，啊，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跳的我太难受了。完事最近我心口窝不舒服，啊，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剂调剂。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胃也一起调一调。他那太好了。说你这胃里长个息肉，这不是好事儿，这东西呀、啊、说变就变，但咱能吃下去，尽量啊，咱吃点中药给它吃下去。这人呐，能不动刀就别动刀。这同志就说：“哎呦，你老咋说恁对呢？我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上回做那个心脏手术，我可知道了啊！你看这病人呐，自己就往外说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你这心脏手术也10多年了，所以心脏那个位置又形成了新的淤堵，就像这道似的啊，原来堵给通开了，时间长这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通开。”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个方法吧，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又叫万金油，啥意思？就是谁用都好使，喝上几副，我说你那个胃消化的问题呀、啊、就能见效。那么刚才我说的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就舒服了，要不就感觉这个气儿啊窜着疼。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啊？他说爱生气，啊，就有点事儿吧，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人肝火还挺大。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要当心。同样的，就这话呀，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啊特别不好啊，所以咱大家伙特别要当心，尤其是有一些慢性心脏病的。咱们特别要当心，要小心，明白吧？完有啥事呢？随时咱们电话联系。啊，我这人呢就不会说啥，啊，咱大伙有需要，你需要我，你就给我打电话，好吧？那天有个老姐姐就咨询我说：“老师啊，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啊，我这胃呀总是反酸烧心，总火烧火燎的，那你有啥好办法没？”我说最快的方法呢，你就吃点那个小苏打。过去讲话了，就那面起子，啊，但你说我想好好调调，那咱们就得用正儿八经的好好调的方法。所以呢，我就给了一个方法，啊，用那个木香10克、白术10克、砂仁10克，还有这个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包括这个生姜1块。那就咱自己家不有生姜吗？切一块，用的时候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呢是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住了，啊，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啊，说腰疼了补肾。啊，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啊，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

0: 明白不？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就进行咨询问诊，咱一会儿见。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很抱歉呢，你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这个麻烦。
0: 哎呦，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家是哪儿的？
4: 家是天津。
0: 我听你说话的岁数应该比我大，多大岁数的？
4: 今年88岁，
0: 高寿了啊。啊，有啥事你跟我说吧，老人家。
4: 我主要就是想这个解决我这腰疼，因为我腰疼的很重，我已经卧床有一年了，去年的8月已经到医院住院了，这个拍了这个核磁吧，就是做了腰的检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腰椎骨质增生、腰椎多发椎体虚末式结节、多发椎体纵板炎、胸的第10节是11，还有胸的12节，还有腰肌水平黄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总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0: 啊，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胸椎。
4: 是，还有胸椎。
0: 受过外伤没？整个这腰上。
4: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8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呢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动就在那蹲一下，但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个疼啊，已经有我从40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个年代，你想想，就是这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什么呢？酸疼、痛疼。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0: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4: 是
0: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啊。
4: 我经常有这现象，您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其中这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然后自己再一揉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这痛。

0: 这个急救车幺二零就把他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对吧？住了院了。这做
1: 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0: 挺复杂
1: 的。你现在这两条腿上感觉麻不木不？
0: 腿倒是不麻不木，
1: 凉不？
0: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1: 有没有浮肿？
0: 没有，基本上没有浮肿。
1: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它，对吧？
0: 对对，是这样。
1: 因为你这个腰椎这一块老人家它有些复杂，啊，你像咱们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0: 是这样，
1: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
0: 是
1: 啊，所以它这个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缓解疼痛啊？
0: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呢，让我略微能动一动。
1: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桑寄生、防风啊、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能够吸热。它现在那个盐包里边有盐，还有一些中药，它就像那个电热毯似的，它把盐和这中药混在一起了，哎，弄了一个像毯子似的，能加热啊，能够通电加热，完了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三四十块钱，二三十块钱在网上能买到，你可以让孩子到网上去给你看一看，啊，还不贵，用一用，完了之后每天呢，把它那个放在咱的腰底下，完了给它通通电，但是别太热了，讲话了别烫着，就隔上一层那个秋衣秋裤，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它局部加热，让它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啊，多用两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0: 哦
1: 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运动，能明白吧？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不见得说肯定就是这个局部的腰病啊，因为时间长了，你腰椎这块它肯定多少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适当的可以再补补钙片
0: 儿。
1: 哦，吃点钙片，但是这个就慢慢来，你别一下子说我一起啊着急把所有的这个方法都用上，它未必能有那么好的效果。说一步一步来，还是说先缓解疼痛。这病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强壮我们的腰椎。

0: 所以还是按照你的这种心愿，先缓解疼痛，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好，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换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你好啊，我这电话真的可不容易打进来了，挺幸运的。我觉得我和你真是有缘呐。
0: 那可不嘛，你看我不常说嘛，有缘人自会相遇啊。
4: 是，我家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5了。
0: 啊，65。
4: 哎呀，我太有问题求教你了，请你帮帮我吧，愁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0: 不着急，慢慢说，我听着。
4: 我家老伴吧，跟那个脑梗了，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得这个脑梗以后吧，哎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0: 老伴多大岁数啊？
4: 我老伴比我大2岁，不到70岁呢。
0: 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4: 哎呀，现在都3年多的时间了，就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瘫瘫歪歪的，再也站不起来了，瘫在的床上了，腿吧软的哈的，根本就不听使唤，站不住了。
0: 那吃饭啥的，喝水啥的，呛不？
4: 哎呀，别提了。吃饭只能吃流食，还吃的特别慢，半个碗粥啊，半个多小时也吃不进去。一整晚喝点水，吃点药，可天了，喷的哪儿都是，喷的我可身可脸的都是啊。说话不好意思，说不清楚，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乌拉乌拉乌拉的。像你这他说啥，你也不懂，也不知道他要啥。然后你不顺他的意吧，你跟他说话时不行，骂人大不了脆呀，因为墙上吃穿上拉呀，我真的一天的没完没了的跟他收拾，还得挨他的骂，再苦我也得撑着伺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他是有这个病，其实呢他没事的时候安静下来啊，他心里边啥都明白，所以有病的时候啊他心焦，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所以呢就满足不了他的意愿，他不就生气吗？他生气他又不能说像以前似的能说出来，所以他就骂啊。所以咱们呢去理解这病人。另外再有一个，你的老伴老伴在一起，他管哪的是个伴，咱别的不说，你说这老伴要是没了啊，你到晚上你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对不对？我现在呀就问问家里老伴儿这情况，他这个原来有没有高血压这病啊？
4: 有啊，一直高血压都十多年了，一直吃药，什么药好能降压的就给他买呀、啊。但是这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那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89啊，低压都110、120这样。最好的时候也就150、90这样嘛，所以一直吃降压药维持。
0: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家里边的老兄弟是否年轻那会儿啊，脾气就不太好啊？
4: 对对，是这样。
0: 就得病那天或者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因为啥事啊生气了、吵吵了家里人啊？
4: 对，他跟儿子吧犯的话，儿子说要买车，钱不够，他有点着急上火了，就这么回事。
0: 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就咱不管是谁，这个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啊，你越生气，你这个病就越重，这个一生气啊，肝火旺啊，他的血压就高，所以他这就属于啥呢？突发的脑梗。现在这个血压能控制到什么范围啊？
4: 现在血压也不行，最好的时候也得155这样，90、23这样。
0: 就吃这降压药呢，是不？
4: 对对对，一直吃那个降压药。
0: 嗯，还是不行啊。
4: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个血压还是高。那血脂啥的都稳当不？
4: 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是高的。
0: 嗯，我了解了。啊，家里边老兄弟，这就是着骨急火，完了之后呢，那血管淤阻了，淤阻在哪儿？淤阻在脑袋上了，淤阻在脑袋，影响到脑袋的这个神经了。有什么神经啊？有那个运动神经啊，还有那个语言中枢，包括是吞咽的这些神经都受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腿脚不利索呀，说话不清楚啊，是吧？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呀，首先咱们第一肯定有给他化瘀。那我说了，人得这病都是打气上得的，刚开始有很多都是无形之瘀。什么叫无形之瘀啊？就看不见的，但时间久了，气滞血瘀就形成有形的了，就引起我们血液瘀阻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形成咱们说的冠心病啦，脑供血不足啦，哎，就形成这个了。所以首先肯定得化瘀，就是帮助他把这瘀啊给他通开，哎，通开了之后呢，他这血脉不就运输过去了吗？是不是？
4: 对对对，
0: 一点一点症状就能好起来，所以别着急，别上火，正常的去面对，是不是？
4: 嗯，你
0: 说
4: 的太对了，你这没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另外再有一个，老伴儿晚上睡觉咋样啊？
4: 睡觉也不好，
0: 是吧？
4: 睡不着觉，他闹的。
0: 啊，那就给他用上龙骨，这个龙骨啊，给他用到20克，多一点。
4: 20克。
0: 牡蛎
4: 20克，
0: 丹参10克，这个沙参15克，黄柏是5克。像这样的人，他心里边都急，他都有火。另外，咱说了，这个血压一直高着，怎么办？里边给他加上点天麻钩藤，一样加上10克就行。丹参啊，包括咱们说这个沙参，把心脑的瘀都化开，这个时候他心脑就舒服了啊。这个药方呢不用多喝，先喝上一个星期看看改善情况，慢慢来，别着急。另外呢，你像咱说这个脑中风的、血压高的，这个内关穴呀给他揉一揉，哎，包括我们后边的这个大椎穴呀，都给它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呢都有助于改善我们这血压啊。
4: 嗯，太感谢你了，我先谢谢你，谢谢。
0: 嗯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啊，
4: 谢谢。
0: 再见。嗯，
4: 好，再见。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 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离医，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了吗？这毕竟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非老师啊务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呀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 那讲旅游了，讲的。

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油灯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这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的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这给说出来了。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讲话呀说话呀都有水平啊。我学生跟我学就笑，他说老师，他说你听听啊，他说这不是埋怨你了吗？这是埋怨你官说不练，埋怨你啊天天呢把他们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埋怨你啊每天说这个东西好，就是没见着长什么样啊。那我呀今天是无论如何换个角度，我把这个神奇的离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幽遁草，也是后期呢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早早的都引进到我们中心的一款好东西，这个幽遁因子啊，今天给大家呀详细的剖析一下，让你们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有多重要啊。那上次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说我呀这次海南之行啊不容易，同时呢也很开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找着宝了。咱们经常不说吗，说哎呀捡到宝了。那我呢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优中则优。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任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那儿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陈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的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瑶医啊、苗医啊、离医都合到一块儿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

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边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得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黎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因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排泄呀，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黎王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因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呢，他家这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就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李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三天三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呀、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所以你看，跟这个李副院长一聊，我就说，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优盾因子。这个优盾因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
超级。

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谈虎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这幽炖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幽炖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100%，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肿了，就是那肿了，不是这疼了，就是那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肿了，那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幽炖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它半包，或者喝上它一包，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因子啊？他说这个因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人家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一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它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都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灵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呐、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呐、他说咱们这个幽炖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这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的肠道过来了，吸收了这个幽炖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呀。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幽炖因子，一天喝上半包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3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2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的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得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1个多月、2个月，那么体质明。

0: 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儿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100%。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李旺芳了。他说我们现在呀，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儿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那、哎、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他说要不然就不会是说优顿因此了，那可能就是什么优顿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叫羊胎盘啊，这是我的老师教的，我说我让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啊用一个我的名方叫十味千方熏明汤，我说包括有一些，我说我在国外学会来的，我说我那时候交换生嘛，就是修复血管的啊，给身体解毒的，我说这我都给我们的会员呢用上了，我说现在，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面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优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是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优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啊，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这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而后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出物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他还不拉肚子啊，不闹肚子，而且呢这个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啊身上还得劲儿还舒服排汗，然后呢大小便 出去的那些脏东西特别的多。他说这个很多年轻人都追捧。他说你想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我说我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严重拍板儿。我说你看，听完你讲了，我说这玩意儿啊，清热解毒，洗肾，洗整个消化道，体质虚，身体弱，没劲儿，贫血。我说这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在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是不是？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你联系。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呀、啊、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啊。他说对呀、啊。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样子，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在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中风偏瘫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50-60多岁以上，属于高寿的老人家容易有这个病啊。相对来讲呢，很多人还活不到60多岁。实际上啊， 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些能够说治疗脑梗啊啊，治疗心梗啊，治疗脑血管病啊，他说每个医学流派啊它都不一样。那实际上来讲啊，在黎族这个口传心授的医术当中，他说这里面就有流传下来的，但是呢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啊，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瘫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是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说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净，哎，能够用幽对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治疗心脑血管，这是百分之百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我说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幽动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说这个幽动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它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完我感觉呀它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它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幽动因子啊就是复原的黎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比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呀、啊、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幽动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的因子，他说真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啊、感染呢、啊、炎症啊挺好。他说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来得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呀这个历史 传说发源以及啊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说我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幽州银子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2天，也可以用3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呢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边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幽州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一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用。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1天用1包，或者呢是2天用1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1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1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一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1天喝1包，他这一包啊就1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1天喝1次，1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1袋喝2次，1次呢1天的量，这样的话1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1天，喝2天空1天。他说这些啊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1天1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啊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1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啊，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三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这个1个月1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三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1天喝1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1天1包，第三天停1天，然后呢再喝连着喝2天1天1包，再停1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三个月呢喝1天，第二天再喝1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1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1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就已经效果挺好了，尤其是很多放化疗的人呢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呦，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从第三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三个月开始是1个月2盒啊，还是1个月1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3盒，第二个月喝2盒，第三个月喝1盒，我说是6盒吗？这不就喝上3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1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1盒嘛，这不就6盒吗？他说1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1年下来就2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幽州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 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就是当然

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啊、马来西亚呀、啊，就是600块钱一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一盒。我说这600块钱一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一盒，第一个月吃三盒。我说这36,180，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两盒，2,612。我说第三个月一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一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呀、啊，这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订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两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一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嘛，是一个小周期是6盒，对吧？一个小周期6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6盒，一盒是600，对吧？66,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3个月，一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黎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黎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大哥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呢、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哎呦，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坏的叶子呀、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剪，看看哪些呀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黎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个，对吧？他说对。他说你看这个就是做黎王茶的了。他说这个东西啊成本低，对吧？他说就是叶子烘干，就是洗干净烘干，先是吹一遍，吹过了之后呢挑好坏的，然后呢就清洗，清洗之后烘干，烘干之后就这么一搓，任何一点添加都没有。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单位里面没做任何添加。他说这是第一个啊。他说这个茶好说简单。他说我们还有那种啊就是杆儿，就是这个杆儿呢比茶要差。他说我都没给你看。他说你看我领你往后走。我说这个咱们还去干啥呀？他说我领你看油流因子啊。我说行，我就往后走了。结果往后走走挺远，到那儿了一看，哎呦，我说这面规模大呀。我这一看那配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桐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之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黎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
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

0: 酸的这些病啊，就是用完了这个利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梨王方啊，当年的梨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但是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幽炖金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80%是这个幽炖草。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啊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幽炖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1000斤我们得倒出去700-800斤的渣。他说这700-800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200-300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200-300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1000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100斤的粮食100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1000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100斤的这个，而这100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3个月，发酵3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幽炖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茉莉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哎呦，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6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儿和这个过滤本儿，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儿，还有这个原料本儿，到最后就是成品本儿，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就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一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购销合同我说就往我们中心送了，我说这是我难得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梨王方的复原品幽炖因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幽炖因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讲幽炖因子啊时间也不短了，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别慌， 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优盾因子你常用用，你用上一个小周期、两个小周期、三个小周期的，你看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两个小周期六个月，三个小周期九个月，最大量就三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慢慢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哎呀，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0: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3: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0: 我听你的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就钢粉。
3: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0: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3: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0: 都有。
3: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就肾结石呢0.4左右。
0: 啊。
3: 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吃。哎，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就恶心，这腹部就胀的难受。
0: 嗯。
3: 这要一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0: 隐。不是你说吧，
3: 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0: 啊。
3: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0: 啊。
3: 自从就我生完孩子，就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就没恢复好。这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还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对，
3: 都怕你笑话呢。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0: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 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3: 哎、我这真是我这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0: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
3: 吧。是呗，出门的话我就把这个成员纸裤都包的紧实又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0: 没办法，就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啊？那你这样，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啊？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
3: 嗯，
0: 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的。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你
3: 不
0: 都说了吗？啊，
3: 哎，都把我愁坏了。
0: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嘛。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遁草、幽遁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遁因子、幽遁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3: 那你说孟非老师，弟弟，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遁草啊。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遁草啊，这个幽遁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三个月到六个月，你连上用上一两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3: 对呀、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二三十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遁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一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3: 啊，对对，那我一听那个莫非老师你这说，我不太高兴。
0: 这回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遁因子在这方面啊，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清洗肾和肝呐、清洗整个的消化呀、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少点钱，你说行不行？
3: 行，
0: 到时候你等我消息。
3: 太感谢了，
0: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我就先，要不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你，孟非老师。
0: 行，你得感谢我收到了，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0: 哎，
3: 太感谢了。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嗯、哎，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
4: 文明从细节做起，

0: 和谐从你我做起。临江市举行基层治理同心共建项目启动仪式，临江市社工部召开首批共建。
1: 和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1: 资讯大包放送。
3: 今天审还将继续优化营销，
1: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5: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强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
5: 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悉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前不久，吉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0: 会议聚焦企业顾虑，作出3不郑重承诺：绝不干预共建单位正常运营，绝不强制摊派任务，绝不借公益之名行商业炒作之实。明确共建坚持自愿原则，自主认领项目，不设硬性指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会议深度解读项目实施方案，阐明需求、资源、项目3张清单及订单式服务流程，强调共建单位是治理联合体，需设专职联络员，严守合规底线。同时推出激励保障机制，建立志愿服务积分体系，探索信用资产转化，搭建产业链协作平台，加强典型宣传，助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与会企业
6: 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索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1: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具身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吉翼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吉翼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16.33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
7: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实地调研，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8: 紧扣打通技术、样品、商品和产业全链条工作导向，系统推进全省的具身智能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

0: 和应用，以场景开发为导向，牵引企业快速发展。
1: 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力，一场关于具身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2: 记者从珲春铁路口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货运量3.4万吨，同比增长36.2%，出口增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为深入贯彻落实长春市人才强势战略，进一步拓宽海外高层次人才来长创新创业渠道，近日长春市海外高层次人才服务站正式落户吉林省移民事务服务中心。该服务站由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委组织部、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多部门联合设立，是推进职能转变、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了成熟期。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目前已正式开启夏收第一年。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三月末冰茬未销时播出，七月炎炎夏日时收获，被誉为种在冰上、守在火里的盐碱地战士。烧烤是生活中离不了的美食，各种口味、各种特色的烧烤在每个地方都有着不少忠实的拥趸。为了丰富市民的生活，为夏日夜经济增光添彩，延吉市举行了首届烧烤美食大赛，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本届大赛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59家企业、80支队伍参赛。大赛设单品和团队套餐两个赛项，由专业评委评选出特金、金银铜奖。
4: 今天为您带来了本店特色烤鱼、爆汁油边，还有我们的羊排肉。原则就是少一些调料，能烤出本肉的味道。
5: 锦州以原味烧烤为主，延边烧烤呢也是各具特色，跟锦州烧烤都是富有各地的一个口味吧。
6: 通过这个大会呢，我们整个延边的这个烧烤呢，输入到全国各地，欢迎外地旅客和本地市民呢都来到我们这里品尝我们延边的烧烤。
3: 据了解，本次赛事不仅是一次行业内的技能比拼，更是一次延边风味的集中展示。大赛为广大餐饮经营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分挖掘出了本土烧烤的技能人才。
7: 我们希望在延吉不光能够比出一些新颖的、好吃的、好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还能让选手们在这个场地能够相互的交流，能够学习到一些更好的东西。
3: 据主办方负责人介绍，烧烤之所以能够扎根市井、贴近民生，不仅因为它承载了大众对美食的向往，也是用这种独特的烟火气来彰显一座城市最温暖的气息。希望借助此项赛事，共同推动行业向更高品质、更具创新力的方向发展。
1: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海关总署发布消息表示，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教育部日前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近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该规定精准回应超龄劳动者的极难筹办问题。人民锐评发文，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对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司法部门来说，既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还要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权利。

0: 救济，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今天呢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这个时候啊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时值大暑，愿大家安然度夏，心安处即是清凉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每周四的静言读书会专栏。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1: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啊，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弹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啊？这一变天啊，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就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虫。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唰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啊，不辣皮肤，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8-799，400-626-8799，400-626-8799。
2: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3: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4: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3: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0: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5: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0: 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今天是星期四啊，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当然今天说的事儿要跟我们的阅读有关，那大家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同时呢，热爱阅读的朋友也敬请您关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每周末呢我们都会有2个小时的读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今天呢就已经是大暑节气了，这一眨巴眼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都来了。七月份呢其实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当然在另一个方面

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啊。因为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从一个家庭寄出又寄回到同一个家庭，可是当他被孩子捧在手里的那一刻，这个家就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关于放手的话题。缘起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篇文章，哎，标题叫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父母的最后一刻，允许孩子离开，欣赏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啊。这个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父亲啊，儿子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从接过那封信开始，他儿子啊就笑容满面的拿着通知书屋里屋外的跑来跑去的啊，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然后呢，这个老父亲跟着笑，但是兴奋之余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报志愿那会儿呢，他儿子说啊，我想去北方看看，然后他和妻子对视一眼啊，也没有反对。等到通知书真来了，这个爸爸就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明明儿子的个头都已经比他高半头了，但是在父亲眼里还是那个出门要牵他手的孩子。这文章里有一段话挺戳心的，他说人这一辈子啊，最矛盾的时候就是收到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瞬间，高兴是真的，不舍也是真的，这既盼着孩子考得好飞得高，但是又怕他飞得太高再也够不着。我想呢，这个大概就是天下所有父母都会经历的那一刻吧。这文章里啊，还有一个小提到了一个视频，说深圳的一个少年呢，收到了咱们空军航空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这爸爸嘴上说着骄傲，但是眼眶啊就红了又红啊。一想到儿子要到3000公里都以外的地方读大学，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啊。那个父亲的表情何尝不是你我这些家长的缩影啊。咱们用了18年呢，给这孩子从咕咕坠地呀呀学语，哎，一直到这个长大成才，终于盼到他展翅高飞，完孩子呢从此越飞越远。哎，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恍然醒悟，说哎呀，原来自己一路的托举只是为了送孩子离开，是吧？当了父母，我们就会明白，爱是守望，也是成全。对孩子最深的爱，不是把他留在身边，而是用尽全力把他推远，送他去读书，去远行，送他越飞越高，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有的人说呢，每个孩子的成人礼都是一场盛大的交接仪式，宣告着父母正式退出孩子的世界。作家麦家的儿子麦恩呢，初二那年进入到了叛逆期，然后这爷俩呢就每一次聊天都会以吵架结束。等到麦恩上了高中，有了出国留学的打算，麦家知道以后呢就默默的支持，陪着他一起备考。后来麦恩拿到了国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麦家望着那封通知书啊，这个心里是五味杂陈。儿子临走前呢，麦家写了一封信，悄悄地塞进他的行李箱。他在给儿子的信里面写道，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远行，为了这一天我们都用了18年的时间做准备，这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一次远行，有了这一天你的人生才可能走得更远。其实录取通知书有的时候像一张单程车票啊，以后的路呢就只能孩子一个人走，苦也得一个人扛，家呢终将成为孩子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无论这个时候当爹妈的你有多不舍，你都得微笑着跟孩子告别。这种离别或许就是人这辈子最心甘情愿的一次放手吧。有一个纪录片，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如果没看过回去可以翻一翻，叫狐狸的故事。它里面呢有这么一个画面，说一个狐狸孕育了5只幼崽，然后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这小狐狸们都渐渐长大了。直到某一个初秋的早晨，狐狸妈妈领着孩子们走向草原深处，走到一块草木茂盛的地方，她停下来，然后围着这个孩子们啊转了两圈，随后头也不回的就奔向了远方。这个就是自然界生物繁衍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同样遵循的法则。孩子总是有长大那一天，迟早会跟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分别，那你只能远远地目送他一程又一程，松开紧握的手，不拖累也不挽留。
伊能静说过，孩子长大了，不仅要放手，还要给他安上一双翅膀，让他离开。咱们种一棵树，不是为了把它困在永远的这个花盆里，浇水施肥修枝剪叶，都是为了有一天能让它扎根大地，撑起自己的一片天。那当然，养好一个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不是为了把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而是给他插上一双翅膀，然后推开窗，看着他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孩子飞得越高，说明我们养得越好；孩子走得越稳，说明我们做父母的托举越有力。这世上的爱呀，深深浅浅，大多是为了欢聚。只有父母是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为分离做准备。教他走路是为了让他自己前行，教他认字儿是为了让他自己读书，教他做人是为了让他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每教会他一样本事，就意味着往分离的路上咱们又走了一步。拳拳爱子心，殷殷父母情啊。所以有一段话曾经刷爆全网，说七岁之前家是孩子的全部，七到十二岁家是晚上，十三到十八岁家是周末，十八到二十二岁家是寒暑假，二十二岁以后家就是春节。我们用了十八年教孩子走路说话奔跑，如今要教的最后一课就是允许他的离开。哎呀，我觉着我说到这儿，您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心中都会泛起波澜？或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啊，我们都在各自的角色里体会着这种不舍和成全。所以今天呢，我得借着这个话题啊，咱们今天是读书会的专栏嘛，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几本关于亲子分离和得体退出的好书，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着同一个主题，父母之爱终究是一场指向离别的修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好朋友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作家任凌举的《老虎啸风》。我曾经在静言读书会周末的直播当中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去分享过这部大作家写给小读者的童书。他写的是一位叫啸风的老虎妈妈一生成长的这个经历，从他遇到伴侣到他生下了五个孩子，然后到孩子们渐渐长大，他离开了他的那个配偶啊，就是人类叫丈夫嘛哈，老虎的那个配偶，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然后当五个老虎孩子长大之后，也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狐狸的纪录片那样，他会一个一个的让他的孩子从他的身边离开。有一只小老虎呢，特别的不舍，然后就一直围着妈妈身边转，走了也离开，走了也离开。然后这个老虎啸风呢，就带着这个小老虎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啊，给他弄好了吃的。孩子，他这个老虎孩子认认真真的在吃的时候，然后他独自奔向了远方。其实呢，这样的故事啊，让我也想到了另一本书，就是作家皮皮的《拉着你的手从黑夜一直走到春天》。这是一本最新的亲情散文集，全书当中啊，是以母亲、父亲、舅舅的三角结构搭起了记忆的宫殿，真实的记录了他和妈妈、爸爸、舅舅告别的历程。书中不仅有对父母冷峻的观察，对婚姻细腻的体悟，更有对父母与子女的缘分一场的深刻理解和痛彻的这个反思。这本书是一个女儿在父母离去之后回望自己与父母一生的深情，同样的离别主题，那么从子女的视角回看，就是另一种的追心和释然。这个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1月份出版的书啊。其实人到中年最需要学习的一项人生技能，就是不断的告别。那这本书呢，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在告别来临之前真正的去理解和陪伴。第二本书很经典，很多孩子在中学阶段会作为必读书目去读，我也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陪着孩子去读一读，就是傅雷的那个《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于1954年至1966年之间写给长子傅聪的186封家信的合集。傅聪呢离家留学波兰之后呢，傅雷在信中写道说，胸口抽痛，胃里难过，那种孩子离家之后心中空落落的感受，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今天的父母感同身受。这本书啊，是父母对出门在外求学的孩子的殷殷嘱托和谆谆教诲，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之篇。傅雷在信中不仅关心儿子的学业，更关心他的为人、情感与心灵成长。他强调呢，先为人，次为艺术家的教育理念。傅雷啊，随着孩子的成长，自己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从最初的控制和管教，到后来的尊重和放手。傅雷家书有很多个版本，比较常见的呢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译林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的，它特别适合即将离家求学的年轻人以及正在经历空巢期的父母来共读。它能让我们明白，孩子远走高飞了，父母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但真正的爱是从约束走向尊重，从掌控走向放手。哎呀，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成年人啊，特别是中年的这个家长要面临的一项技巧，就是不断的要学会告别和分离。当孩子到了这样的时候，为人父母真正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分离出去。纵有千般不舍，万般牵挂，也得笑着挥手说一句，去吧，奔向属于你的锦绣前程。而那些不舍与牵挂，咱们不妨把它交给书，在别人的世界里读懂自己的心事，在文字的陪伴中学会得体的退出。那到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我们明天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4: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5: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老人啊，在退休之后呢，其实有更多的时间，那么能够出去走一走，看看更多的风景，也是很多叔叔阿姨们的心愿。而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咱们参加旅游团呢，就不再会选择那种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张而且特别疲劳的那种旅游团。那么哪种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呢？像是可以慢慢的看风景，静静的养心，细细的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说呢，适合咱们老年人出行的旅游团队啊，是非常呢适合大家的。那么哪一种适合咱们老年人呢？当然是夕阳红专列。大家也知道哈，我推出了亲爱的爸妈夕阳红专列的旅游线路，2026年呢已经发出了好多条。那么其中呢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就是咱们去新疆的夕阳红专列。而今年呢，我们第三批，也就是今年最后一批的新疆夕阳红专列，现在呢也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这个时候的新疆当然是很热哈，因为呢正值是7、8月份温度最高的时候。而我们的第三批线路哈，咱们呢正是避开了这种伏天啊高温天，咱们呢等于是在9月初来到新疆，整个9月的中旬上旬是在新疆游览。其实呢，新疆哈、一年当中呢，它可以旅游的季节呢，并不是很漫长的。而其中啊，9月份就是非常适合咱们出行的。不仅呢，景色非常的美，更重要的是哈、气候呢也非常适合，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入秋了，都凉快下来了。那么参加这样的旅游线路，不用赶时间，也不用挤人流，因为呢，那个时候也正好是开学季啊，很多景区的人流都明显的减少了。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坐上平稳的列车，咱们呢看一下远山的绵延，再看一下新疆啊整个云天的辽阔啊、去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虽然说我们在旅游节目的线下啊，新疆现在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但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文琪呢还是要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因为第三批的这个新疆哈、正好是赶在9月份，所以说这个日期真的是非常难得，可遇不可求。现在呢已经所剩的位置不多了，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即将于8月29号出发的，也就是说8月末9月初咱们去新疆的这个非常适合老年人出行的夕阳红专列的一个详情。很多新朋友啊，可能并不了解夕阳红。

专列，专列啊，你就记住一个专字，就是专门拉成咱们老年人的。那么你没有报名这样的旅行，你是上不了这趟火车的。而且呢，平时啊，你是没有办法啊，在网上直接买到这趟车的车票的，因为呢，它是专列，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包下了这一列火车，拉着大家呢到新疆去玩一圈。它是怎样的一个运行的方式啊？就是咱们从家门口出发，像是在吉林省长春啊，包括公主岭啊、四平啊，咱们都可以家门口呢就近上车，包括呢在辽宁的沈阳啊，包括山海关啊，咱们沿途呢都可以有一些停经的站点。上车之后，咱们呢就直接拉乘大家开始我们的夕阳红之旅。第一站啊，咱们是去宁夏，宁夏的中卫大概呢是在整个行程的第三天的上午、中午左右到达宁夏，然后这列火车就是在宁夏的火车站停在那里，咱们大家呢就从火车上下来，乘坐大巴车去到旅游景点。而咱们老年人带的大的箱子、大的行李，您不用拿下车，直接给它放在火车上就行，火车就停在这儿，上面不再上其他的人，就在这儿等着大家。什么时候啊，咱们宁夏整个的行程游览结束，咱们再回到火车上，火车开行，拉着大家呢去到新疆的吐鲁番。我们抵达吐鲁番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正好是9月2号，也就是说我们到达新疆境内呢已经来到了9月初啊，气候呢是非常的凉爽啊，秋高气爽的，所以啊这个旅行呢真的是非常的适合。那么像我们刚才说了，在宁夏啊，我们会在当地的酒店有一晚住宿，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坐的是夕阳红的火车专列，但并不是说每一天都在火车上。像我们到了当地之后啊，在宁夏呢晚上还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咱们可以洗个澡啊，在酒店舒服的睡上一觉啊，带一下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再回到火车上就抵达了吐鲁番，开始我们的新疆之旅。像是在吐鲁番呢，我们依然也会游玩2天1晚，那么在吐鲁番当地也会有一个住宿。所以说您看啊，咱们的夕阳红专列呢就是火车和当地的酒店咱们在穿换着住宿的。那么咱们再说一下火车哈，因为前两天呢也是有一位阿姨呢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呢跟我们来咨询啊，咱们整个夕阳红专列它这个火车呢是怎样的一个走法啊，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呢来说一说。您看比如说呢，我们到达了新疆的吐鲁番，带着大家呢去游览吐鲁番当地的火焰山、坎儿井啊去看一下葡萄庄园，拜访一下当地维族的这个少数民族，到他们的家里去啊，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会住在吐鲁番，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游览天山的天池国际大巴扎。整个吐鲁番的行程结束之后，咱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然后呢您在晚上可以入睡，可以休息，而我们的火车就将继续拉着您到达下一站啊，也就是我们去北疆。因为在整个地图上，吐鲁番所在的位置算是新疆的一个东部，而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是整个东南西北都会带您走个遍。我们第一站呢先来到新疆的东部吐鲁番，那么离开了吐鲁番我们就到新疆的北部，那么在那里有喀纳斯的风景区啊，这个是到新疆一定要去的。而我们的晚上呢会住在布尔津啊，在这个地方晚上又有一个入住，而第二天的时候带大家呢去游览一下禾木村啊，咱们呢可以看看五彩滩的这些风景。所以说你看啊，我们的这个新疆呢，我们到了当地之后，火车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到了喀纳斯的这个地方，火车又在新疆北部的喀纳斯的这边的火车站停下了，咱们所有人呢下了火车，乘坐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大巴就是这个大的巴士啊，咱们呢就去到景区或者呢去到酒店，火车停在这儿。

一名的旅游结束之后，咱们又回到了火车专列上。专列呢，拉成大家去往新疆的南部，这也是整个新疆呢一定要去的。我们称之为南疆。南疆是哪里啊？就是喀什啊。火车又停在喀什的火车站啊，在那里停着就不走了。我们所有人呢下去，我们游览，像是帕米尔高原啊，喀什的白沙湖，还有呢穆士塔格峰啊，喀拉库勒湖，哎，这个以前我旅游还去过，给我有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尤其呢，就是像喀什的这个古城啊，每天早上开城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热闹的开城仪式，到时候我们会带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在这旁边呢有艾迪盖尔的清真寺，还会带大家呢去香妃园看一看。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再回到火车专列上，然后呢我们再会抵达新疆的一个地方叫做库车。因为新疆啊有一条最美的自驾的一个公路啊，叫做独库公路。因为我们是这种大型的旅游团，所以呢我们只能带大家感受一下整个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就是在库车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在这里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像是库车的大囊城啊，还有呢热斯坦的老街。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再啊回到火车专列上，您睡您的觉，您休息着，而火车呢正以它的这个比小汽车更快的一些时速，咱们带大家呢抵达了新疆的哈密。哈密这边像是回王府、大海盗魔鬼城，还有哈密的文博院啊，这些呢全都会带大家游览。而哈密的这个地方也算是我们整个新疆景点的一个终点，但并不是我们旅途的一个终点。因为呢在我们整个的19天的这个旅行当中啊，我们的最后一站是甘肃，带大家呢来到敦煌。我们的火车依然呢会停在敦煌的火车站，大家下车之后乘坐我们的大巴车，带大家呢游览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沙洲夜市。而且晚上啊，我们一定要在敦煌安排大家呢是有一晚住宿的。因为尤其到了夏天，敦煌这边的夜市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有很多好吃的。我们晚上啊一定要到当地的夜市呢去逛一逛。之后我们再回到火车专列上，火车呢就直接拉乘大家呢回到长春。整个的行程就是这样安排的。你会发现啊，如果说你梦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一次新疆旅行，但是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现在呢电台啊在8月29号，也就是8月末9月初的这个团组啊，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非常适合的日期和季节，带着大家在最美的9月去到新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次新疆之旅啊，去的地方都非常的全，基本上呢您跟着我们电台的这个老人团去一次新疆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像是这是我们第三批团队了，之前呢我们已经有2批团队，包括去年我们发了5批团队，带着不少的朋友去新疆。因为我们前方团队呢会有领队啊给我们发回一些大家快乐游玩的视频和照片，还有呢就只是随手一拍我们的这个大巴车行驶在新疆的公路上，然后呢两边的这个风景，哎，我看到随手一拍的景色都跟我们城市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啊，新疆我觉得它的这个旅游的景点的类型啊，真的是几乎地球上所有的自然风光在新疆呢全都有。可以说中国最美的风景一半在新疆，这么说呢都不过分。除了大海，其他的旅游类型都有。你看啊，像是高耸的雪山、万年的冰川，还有辽阔的草原、静谧的湖泊、雄浑的沙漠、幽深的峡谷，真的是生机盎然的绿洲。可以说在新疆啊，真的是一步一景，
一季一色，春夏秋冬的新疆呢都是各有风姿的。而在这其中啊，你看我们春天五月份的时候带大家去过一次，夏天呢在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带大家呢感受夏景，而这一次

我们选择在金秋九月，咱们呢带大家呢去游玩新疆。新疆啊，因为呢它是天山的山脉啊，横贯新疆的东西，所以说就天然的把新疆分为了北疆和南疆。人们常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因为呢北疆啊真的是有湖水、草原、森林，而空气也非常的清新。到了北疆呢，满眼的绿色都是非常治愈人心的。而南疆呢，它是有这种厚重沧桑的感觉，包括它的古城啊，而且它还会有一些丝路的啊，丝绸之路的这个遗迹啊，它的民风非常的淳朴啊，包括呢这种市井的烟火气，处处呢都是沉淀千年的这种西域故事。所以说呢，跟着电台这一次咱们去往新疆，就可以看遍人间绝色的自然风景，也能感受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了解这一次团队的一个详情啊，您可以记好一个电话啊，会加微信的呢，也可以加微信来管我们的小助理要一下行程，1394410916，1394410916。其实对于很多第一次去到新疆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呢，让他们形容自己的感受啊，基本上就是两个字，震撼。首先呢，你看我们在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在伊宁的这个地方有赛里木湖，这里呢被誉为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的这种蓝色哈，你见过一次，基本上这辈子都很难忘掉。它的湖水非常的干净、纯粹、通透，尤其在晴天的时候，湖面呢就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铺在天山脚下。远处呢，你可以看到常年不化的雪山，而近处呢，就是无边无际的青青草原，像是蓝天白云、雪山碧水、绿草牛羊，都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咱们游客站在湖边啊，风轻轻地吹过来，非常的清爽干净，让人瞬间觉得我们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而新疆的草原呢，并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小块的草坪，而是铺天盖地啊，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包括呢，那拉提草原啊，它的这个水草呢是非常丰美的，绿意绵延。夏天的草原呢，繁星点点，包括呢还有这些溪流潺潺，这些牛羊都在悠闲地吃着草啊，满眼的温柔。其实很多老年人都很喜欢去草原来看一看，就是因为草原它开阔、坦荡、干净。我们人站在草原之上哈，心胸呢自然就开阔了，心情呢也自然就舒畅多了。

新疆的美景呢，其实我们怎么说都说不完，因为真的是太多了。但是新疆啊，比较动人的部分呢，还有就是它的风土人情。因为新疆啊，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像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啊，包括呢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呢，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扎根。相守，那么各族群之间呢也是相亲相爱，和睦共处。所以说，千百年来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在这里交融、传承、绽放的，也形成了热情、淳朴、善良、豁达的新疆民风。来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啊，新疆最美的风景就是人了。到了新疆，你会不知不觉的就融入到了这种当地非常热情的氛围当中。我看到啊，叔叔阿姨们真的是跟当地的少数民族一起载歌载舞，而且呢，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呢去到维吾尔族的家中啊去家访，跟他们聊聊天儿。维吾尔族呢是新疆人口比较多的一个民族了，也是西域风情当中啊最浓郁、最鲜活的一个代表。像是我们带大家呢走进南疆的喀什古城，你是能够顺。

间的啊，就走进了最原汁原味的新疆的生活。可以说喀什古城呢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千年迷宫式的古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儿呢有蜿蜒曲折的小巷，它的建筑呢还有雕花的门窗、古朴的民居，而且家家户户门口啊都种着很多的花花草草啊，你就觉得哎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适合拍照。在古城里走一走、逛一逛，你会感觉时间呢都有点变慢了，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只有岁月静好。

0: 首歌呢叫做《那拉提草原》哈，大家没有去过新疆呢，是不是听着文琪介绍新疆，现在呢也特别想参加我们的这次旅行呢？其实说了风景，说了风土人情，最离不开的还是当地的美食啊，比如说新疆的馕啊，新疆的手抓饭呐、还有它的烤包子啊，哎呀，一想起来啊，都。抑制不住的要流口水了，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文琪呢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的特别的全面。如果说呢你对旅行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星期六8点到9点的旅游节目，在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说呢也想来一次新疆之旅，跟着电台在8月末9月初的时候去新疆游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1394410016。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大家呢先记好电话400-609-2166。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想要调理眼睛模糊、干涩等问题，我们都推荐大家用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是又快又好。这不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我们专门给大家申请了专属福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领78元的眼贴试用装，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手速快的还能领周年庆专属礼包，不过每个号码仅限一次机会，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您贴过一次就知道，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清凉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用过的都说好。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您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额外附赠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刮卡。华为手机全单返现，刮到什么送什么。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芳香黑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

0: 中西，他博极因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

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大师，著名的作家呀，叫帕格尼尼。那小提琴拉得好，他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这个帕格尼尼呀，从小那就展现出来了音乐方面的才能，要不说3岁看到老呢，8岁自己就能谱出小提琴曲子了，11岁他就开演唱会了，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这是不是神童啊？等到他13岁呢，他就开始啊旅行演出啊，就受到了其他的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指点。那随着他的演奏技巧的提高啊，他这声誉就提高了。后来呢，不仅在意大利，包括在维也纳、德国、英国都受到了很高的赞誉和赞许。什么意思？就出名了，那就是一个有名的音乐小提琴的大师。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哎，就这个被誉为小提琴之神的、音乐之王的这么一个小提琴家，从小就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呢。你看咱们光看人家好，你没看他有磨难那面呢？说谁谁谁，哎呀，那孩子学习考700多分，孩子不睡觉累得死去活来的，你们谁看见了？嗯，说谁谁家挣钱哪，做大买卖呀，上千万哪，那人家起早贪黑挨累的时候呢？所以呀，别光看狼吃肉，你咋不看看狼挨揍呢？啊，就这个小提琴家4岁的时候，他呢因为一次麻疹就造成强直性晕厥，差一点把小命丢了。等到7岁又得的猩红热，你看这都是传染病。等到13岁又得了肺炎。那你肺炎当地呢，他给他采取的是放血治疗，哎，后来就非常不好了。等到他40多岁的时候，他那个牙龈，就咱们老百姓说牙花子，就长那个脓疮。你想满口这牙龈牙花子长脓疮，就是烂牙根烂牙花子，咋整？满口牙拔掉，而且感染了。这感染在五官部呢，鼻子眼睛都肿了，并且呢，你想记住啊，口腔里边有炎症，你吃东西它往下走，咽喉炎，结肠炎。后来他就失声了，就一个演奏家发不出声音来了，那个声带受损了。你等他跟别人交流，说你小提琴家，你不仅会拉，你得会说话呀。他交流他就靠写字儿，哎，对口型比划。你看就这些病没有把他打倒，而且他，你像人呐，这个求生的欲望啊，哎，热爱社会热爱世界呀，哎，非常著名。后来人家大伙儿就评论他，就说他这个故事啊非常感人。从小呢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那你看那也是勤学苦练。

才能把这小提琴练好。那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说咱们有的大孙子啊，大孙女弹钢琴，这孩子弹得好，得奖了啊，在省里拿一等奖，在全国拿一等奖。孩子天天练，练的手都疼，练的不好，有的妈妈那打手背，这种情况有没有啊？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道理，人这一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啊，干啥都是。就咱们农民种地，那你开春了，播种子撒化肥，羊大粪上尿素，羊二胺啊，你又铲又汤又收拾秋，那你这中间说七八月份要下大雨涝了，那庄稼减不减产啊？这农民呐，一到秋天说看着卖点粮食，哎呀挣了几万块钱，你没看人家挨累呀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干点啥都不容易呀。这人这一生啊，七灾八难，你说老了老了，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哪个不是一身病啊？那一身病，那躺床上能有得病吗？你躺那不动，我经常说懒人不得病，自私的人不得病。你看他懒，他不干，他稍微干一点他说难受，我累挺慌，你看他不得病。就这个恨活计的人得病啊，你看咱们就说这个啥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的，这懒人能得这病吗？啊，咱们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啊出苦大力呀，哎，又馋又汤。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虽然他没种过地，但是呢他在这个城里他上班，他干的呀也是重活，最后呢得病了。那有的老哥哥家里孩子多呀，七八个孩子，他是老大啊，扛麻袋卸火车。你们别以为说这个扛麻袋是只是城里活，城里过去那个大麻袋200斤装的，那收拾秋你不得扛吗？那老农民累折腰啊。那城里呢，城里也不都是坐办公室的，也有工人呐。有的老哥哥就上那个火车站卸煤，卸这一节车厢给多少钱啊？还有卸大包，人家拉那货他扛大包，哎，那不跟扛麻袋一样吗？累一身病。夏天热呀，干完活咕咚咕咚喝凉水，冬天穿那小棉袄那都湿透了，你湿透了你咋整？你后筋筋骨你都上霜，棉袄湿透了，后背冒白霜。然后你回去这一道，你回家这就塌着就回去了，硬把它塌干了。那得说好家庭，哎，说赶紧把里边的线儿衣啊换换，你不做病，那你里边的线儿衣冰凉的又是湿的，你塌干了，你不做病吗？啊？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做的肺气肿、支气管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那我今天重点说腰间盘突出的事儿。腰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这个病就是累的。我昨天讲过吧，咱们那个脊柱是一节一节的，那人的你没看着，那个猪的脊柱，那大梁骨，那脊骨一节一节的，中间不有个窟窿眼吗？一节一节摞在一起，中间这根管外边包层皮儿，里边它有个皮儿，有个囊，就像那气门芯儿，一根气门芯儿插进去，在这中间它就是骨髓。所以你一增生一突出一膨出，它挤压的挤的那根管，就是所谓的像气门芯儿似的，把

它畸变了，还有呢出现退行性改变挤坏了，哎，那个髓核里边的骨髓它淌出来了，淌出来之后，那人就压迫神经了，就会腰不咋疼，酸没劲儿，但是腿疼，胯胯疼，啊，颈椎呢是后脑勺子木，脖子疼，肩膀头子酸，这个手没劲儿，手麻。这个病不死人，但是它瘫痪，让你手不好使，就端饭碗，你能把饭碗掉地下，走道走走，你那条腿软了，它没劲儿。你看，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纯累的呀，那咋整？你看咱们有的老伙伴啊，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了吧？啊，对症了吧？骨骼风痛胶囊国药准字号，它是治疗型的药品。你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你就这么服用啊，它就解决你这个问题。另外呢，马上啊，咱们现在呢，头服、二服、三服，慧心呢都要给你们准备三服贴，就是我出钱，我也给你们准备，干什么呢？你得打开大门呐，让阳气往里走，让阴寒之气往外排，促进我们的吸收。啊，你不管吃啥，你再好使的药，它不吸收，你不白吃吗？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治这个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治这类病，吃药吃的把胃吃坏了，啊，因为这类药呢，它是刺激胃的。啊，伤胃都是鸡血疼啊，哎，金刚疼啊，雷公疼啊，这类药它是伤胃的，所以有些老伙伴得胃病，一旦你得了胃病，不好了，啊，吃啥药不吸收，而且还会贫血。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常见的这些胃病和肠子的病再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详细的说，你不能左耳听右耳冒啊，你得对号入座的听啊，先了解我们的胃和肠子。你看我们人吃东西啊，你吃东西是不是、啊、说现在呀糊的苞米呀，你这苞米你吃，你啃，你嚼，你往下咽，到胃里，这都没啥说的，是不是？这一条道就到胃里，到十二指肠，完了往下走，小肠、大肠。那人呢？我们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那你吃苞米，你不能说你血管里就是苞米粒子呀，它怎么变成血的呢？啊，这个过程就是在小肠做的活，在十二指肠加的工。我用大白话说，你们就明白了。啃一碎苞米，或者吃的牛肉馅大包子，啊，嚼吃。那咱们这一吃到嘴里一嚼，到这个食道往下一咽，然后呢就到胃里。胃呢，它以降为核。啊，你记住，胃以降为和，什么意思啊？就是往下走，它只要吃东西下去了，往下走了，你就舒服，别堵到这儿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叫胃以降为和。那么胃往下走了，不是直接到小肠，胃跟小肠之间有这么一咕楼，这一小段儿。它叫啥？十二指肠。这就跟咱们做菜似的啊，老哥哥，你炖的排骨炖豆角啊，那你是不是先搁油啊？啊，先搁油，你提前你把这排骨都爆炒，是不是？哎，你炒完之后炖豆角，这当中要干啥？哎，花椒、大料、味精、鲜盐、桂皮，是不是？那这些常用的这些佐料你都得加上吧，然后添水，盖上盖开始咕嘟咕嘟炖，对不对？它有滋味儿。那我们人吃东西也是这样，
正常吃东西到胃里这一消化往下走，胃呢主受纳和腐熟。什么叫意思？说你东西来到我这儿，我给你做熟了，到胃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它运转，胃动啊，这一动运转就把吃的东西，你看你那苞米粒子，你那牛肉馅大包子，你不能嚼洗碎洗碎的吧？那你嚼完之后，你想过没有？它到胃里之后，怎么变成黏黏糊糊的食糜呀？你看我们有的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到胃里之后，经过胃的蠕动、搅拌、消化、腐熟之后，变成胶黏胶黏的、黏黏糊糊的、稀碎稀碎的，叫食糜。你看有的人说你吃完饭过三个点你吐了，你看你吐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胶黏的、黏黏糊糊的？那在胃里经过消化了，那么在胃里没有其他变化，就是变成食糜。那在十二指肠这儿，我是不是说过一根绳上拴几个蚂蚱？哎，就在十二指肠这儿做活了。胆出来点胆汁，刺儿它一刺激，胆分泌胆汁，就是苦胆。哎，那个肝呢，有一根管出来到十二指肠了，刺儿又出来什么淀粉酶呀、转氨酶呀这些东西。我们的胰腺，刺儿又出来一些东西，就是胰岛素吧，帮助消化糖，也是在十二指肠这。所以在十二指肠这，它连着三根管到四根管，确切说连着四根管，有胆、有肝、有胰腺、有脾啊。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随着到小肠了，到小肠就开始吸收了。所以这个吸收的过程跟我们的胰腺、跟我们的胆、跟我们的肝都有直接关系。所以你得胃病，你肠子里长息肉啊，你消化吸收不好，不光是胃的事。那有的时候你光治胃不行啊，那你要胆囊炎呢啊，你要是脂肪肝呢，你要是胰腺炎呢，你要是糖尿病呢，是不都影响你的消化吸收啊？所以你吃东西不消化吸收，解肠炎啊，说你营养不良，或者说你肠子里长息肉了，这当中跟几个病都有关系。那我现在先说啊，咱们胃炎的，胃炎有浅表性胃炎，是不是？轻，浅表性胃炎往往呢，就是一些慢性的胃炎，吃，比如说你吃凉的啦、硬的啦、辣的啦，吃多了，有点胃吧，撕撕拉拉、扎吧约的疼，不经常这样。浅表性胃炎是最轻的，不用治，喝小米粥就能喝好。天天小米粥，吃发面的馒头，别吃凉的，主要是别生气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胃炎叫做糜烂性胃炎，是不是？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还有胃溃疡啊，胃溃疡伴糜烂。就你说什么，你那胃黏膜它烂了，我们拉个口子没长好，你沾水了，老百姓说孬乎了，那它烂了，哎呀流脓了，都白了，那不就是糜烂吗？那不就是溃疡吗？那这个东西要是在胃里呢，胃溃疡啊，是吃完饭就胃疼。如果你吃完饭就胃疼，你是胃溃疡。如果你饿了胃疼啊，下一顿要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俩点了，哎，我又饿了，再饿马上要吃饭了，等一会儿胃疼，饿的胃疼，那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哎，那这个溃疡跟还有一种叫反流性胃炎啊，一口酸水啊，一口苦水，辣得好的到嗓子眼可难受了。那你想过没有，这是单纯胃的事吗？你治胃病，胃病是最不好治的，胃病是好两天坏两天。而且胃你记住，它是一个情志器官，你心情好你胃就得劲儿，你心情不好，你总没气儿找气儿，你总生闲气儿，你胃就不得劲儿啊。因为这当中跟胆连着，所以说呢，当胃胀的时候，吃东西不消化啊，
常胃胀总堵到这儿的时候，你别光治胃，你考虑考虑你的胆囊炎，叫胆壁粗。

道歉光滑，就胆囊炎。如果他说结晶形成，就上边要得胆结石，没得胆结石之前，那个胆结石呢，就石头子儿呗。那形成小石头子儿之前，能马上咔嚓一天就形成石头子儿吗？它不是结晶，结晶像啥呢？就像我们吃那个鲜盐面儿、味精，就那细小的，没形成大的石头呢。所以它形成的胆壁粗糙欠光滑啊，结晶形成或者泥沙状的胆结石。这个结晶就像我们吃那个味精，那你看那红梅牌味精是不是、啊、莲花牌味精是不是那小粒儿，那就是结晶，你那胆结石就长那样。或者泥沙状的，泥沙状的知道啥样的吗？就像咱那鲜盐面，你看你做菜做饭的鲜盐面那一堆在那堆着，叫泥沙状的。所以你想啊，咱们吃东西从胃到十二指肠往下走到小肠，就在十二指肠这它有好几根管呢。你这里头有结晶状的结石，有泥沙状的结石啊，它是不是会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胆汁的分泌啊？这里有苦胆水啊，它影响啊，影响就会出现的往上反，特别是生气。你记住刚才咱们说啥了，胃以降为和，就是胃吃东西往下走。但是这当中为啥往上来了呢？为啥反流性食管炎了呢？打嗝，反酸，哎呀妈呀，烧心，吃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为啥？因为你有胆囊炎，胆气横逆犯胃。因为胆气往上走，它犯你的胃，它不往下去，它往上来，这就说明什么？生气了啊！所以说就会得一些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那再往下呢，十二指肠溃疡，那这坏了，你说影不影响吸收？老姐姐、老哥哥，你笨想，你吃这排骨炖豆角，啊，你吃这牛肉馅大大包子，那牛肉馅大包子老好吃了，发面的，是不是？那你这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这坏了，就像手拉个口挠破了，影响吸收，影响吸收就会导致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为啥我讲那故事说那小提琴音乐家他口腔溃疡，满嘴的牙花子都烂了，把牙都拔下来了，最后他得喉炎，得肠炎，就是那个炎症，那个细菌从上往下走。大姐就说你牙坏了，你口腔溃疡，你牙坏了，你吃东西嚼这个炎症，这个细菌是不是顺着你吃这个东西往下走到胃，那胃也感染了，到肠子，肠子也感染了，它有炎症了，所以影响了消化吸收，这就导致肠道内菌群失衡，菌群失衡免疫力低下，所以吃东西不吸收。为什么有的老姐姐吃啥都不胖，黑瘦黑瘦的，菌群失衡之后会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它还容易形成萎缩性胃炎半糜烂，还萎缩了还糜烂，慢慢的你胃就形成像皮革似的梆硬，得什么肠上皮化生，得啥胃癌、肠癌呀 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胃肠道是大事儿。你看得胃癌的多，得肠癌的多，得肝癌的多，得胰腺癌的也不少。为什么？这都跟情志有关。刚一开始都是炎症，有点炎症呢没当回事儿，所以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那我们老年人，你说老哥哥你今年70啊，或者是你77，那你跟30岁的大小伙子，你俩能画等号吗？啊，这等号能画上吗？他也画不上啊。为什么呀？人家30岁小伙子吃10个羊肉串，30个�羊肉串，还喝2瓶啤酒，吃完了根儿嘎的去打麻将去了。你呢？你要吃完俩羊肉串，就给你喝半瓶啤酒，今晚上你不胀肚啊？啊？你不得好几天不消化呀，难受啊。为啥？老肠子老肚子了，不消化吸收。那你想你吃东西
牛肉馅大包子、排骨炖豆角，还是茄子炖土豆，还是糊苞米、糊倭瓜、糊茄子，蒸点辣椒焖子，你不管你整啥，你吃那玩意儿它不吸收，不吸收你身体能好吗？那你吃治脑梗的药，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治风湿的药，能吸收吗？是不白瞎了，浪费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好药，人家吃好使，到你这嘎达说也好使，但是就没说啥病都治好，哪有那些药啊？啊，哪有包治百病的？你咋不寻思寻思你啥胃你啥肠子呢？所以慧心告诉大家，咱们得吸收。你蒸馒头还得放点面起子呢吧，放点碱呢，对不对？干啥促进消化吸收，擦小米粥还得放点碱呢，让它黏糊黏糊，促进吸收啊。那咱们要想把老年人这个肠道养护好，告诉大家，老年人肠道养护好，你就是吃啊益生菌。益生菌大家不陌生，那你上医院人家给你老年人也开益生菌，老哥哥老姐姐们自己看各种的宣传也知道益生菌对肠道好，有条件的就买点那好的益生菌，上药店买，买好的。但是现在呀，营业员他不说这个好，他给你卖给你啥提成高的。你看说大娘啊，这个三盒挣一盒，这个提成高，他卖你200多块钱，可能他能挣70，提成高。你等这个呢，提成低，一盒就提5毛钱，三盒才提1.5块，但是他好使。服务员不说，卖药的不说，你们不知道，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让我把这个事儿给捅漏了，但是我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这也是现在经济社会导致咱们老头老太太说出门口往东走那药店好几家呢。哎呀，现在啥也不多，就药店多，一家一家的。那为啥就觉着这药不好使呢？过去有病了得上这个村里诊所去开镇痛片开安胆剂，再有病了得上厂矿医院开药，那药咋那么好使呢？嗯，大夫他实打实的青霉素能消炎，哎，不给你开头孢，白霉素、红霉素能消炎，哎，鹿霉素、阿奇霉素能用，不给你开头孢，因为啥？它贵呀。过去是哪个好使用哪个，哪个便宜用哪个，现在是哪个提成高用哪个，哪个贵用哪个，对不对？我说这话让多少人恨我，但是我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我跟你们说，这两天我正在张罗，跟我们院里呢也在联系，就是去年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多维新牌益生菌，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好使啊，多维新牌的益生菌，它呢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啥东西让你吸收好啊。另外呢，它还能够提高肠道的抵抗力，让你整个身体呢越来越好，吃啥都吸收，这个呢效果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它有抗癌的作用，提高抵抗力啊，让我们抵抗力提高，它能抗癌，这个效果真不错。我给大家呢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都给大家弄过，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反应非常好，是不是啊？就那个叫多维新牌的益生菌还记得吗？啊，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粉还不贵，因为它当中吧有几种特殊的菌群，一个嗜酸乳杆菌，它是无死角的清理肠道的菌群和垃圾，就这个嗜酸乳杆菌，它能把你肠子里那褶皱里那个犄角旮旯里那个细菌呐、都给清除掉。还有一种呢叫双歧杆菌，它有呢乳酸、醋酸，促进肠道蠕动。那咱们有的老年人那个肠道蠕动慢了，
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经常说吃点啥呀，不消化，就像肠子不蠕动似的呢，哎，这个。

0: 双歧乳杆菌，就是促进肠道蠕动的。哎，而且呢，能消炎、保护肠黏膜和胃黏膜。有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肠子做过息肉的，有感染面的，它能够消炎啊，保护胃肠道黏膜。还有一个呢，就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菌群平衡有益菌多了，有益菌就是好菌，好菌多了，那不好的菌还能占上风吗？啊，你肠子做息肉了，你这里发现癌细胞了，但是你好菌群多呀，好菌群多，抵抗力增强，它就不能癌变。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做胃息肉、做肠息肉，你为啥做？你不就是怕癌变吗？做完一年二年，你还得查，查完说没长，挺好。要又长了，说嘎完还长了，哎呀妈，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没完了。你害怕不？嘎两茬之后再检查，啊，肠癌。昨天我讲了吧，肠癌要怎么办？肠癌不死人，肠癌要造瘘，把肛门缝上，不在肛门这儿走大便了，嗯，在肚子的肠子里造个瘘，在肚皮这儿转个眼儿，挂个袋儿，有大便就在这儿出来了。那他可不是说我想拉我就拉呀，他是随时随地大便都能出来呀。那你出去跟人吃饭去，你挂个屎袋子，嗯，所以为啥有的人得完肠癌，他做造瘘，还挺好，维持还挺好，后来跳楼死了。为啥跳楼死了？他没尊严了，跟同学聚会、跟战友聚会、出去吃饭，人家下回不带他，都离他远远，不挨着他坐。为啥？他挂个屎袋子，他不埋汰吗？他回来就跳楼了，你看这人，所以说人呐，到晚年你没病，你是硬道理。你穿的干净利索的，你往哪一坐，人家尊敬你。你看你埋汰的，脑梗后遗症，直淌哈喇子，心脏病，上不来气儿，一得病了人就危呢，啊，什么叫危呢？一得病了他就埋汰，他不愿意洗，不愿意涮，他也不愿意收拾了，他没那心情了。所以活的没质量，哎，姑娘不愿意看，儿子不愿意看，他们都说你咋不死喽？啊，你要是有100万在那存着，你1万块钱工资，你看那大孙子啊，都搁轮椅推着你去看病，你要分分没有，坏了啊，没个好脸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我说这些吧，都是人之常情啊，啊。久病床前没孝子啊，到啥时候还得自身硬，那怎么办呢？有病早治啊！在前两天给大家提供了骨骼风痛胶囊，咱们有风湿的患者一定好好吃，它是专药专治特效药，而且效果好。嗯，但是呢，咱们凡是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啊，这个脾胃疾病它重，脾胃不好。你大便不好，破破糟糟的，胃也不好。你看你风湿骨病，他也不乐意好。为什么不乐意好啊？你吃药他不吸收啊。所以咱们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包括咱们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都呢把这个益生菌配上。我去年前年就帮这个时候都给大家弄过。因为它夏天吸收好，再一个夏天呢，人肠道里头容易出现细菌呐。你吃什么了？吃瓜了，吃西瓜了，吃这个生菜了，啊，一些这个咱们东北人吃什么生菜蘸酱啊、小白菜蘸酱啊、哎大葱蘸酱啊，都是一些生的，就容易引起肠道功能不好。再一个，我们老年人得胃病啊、胃溃疡这些胃病，都容易引起我们。整个人出现呢，心脑供血不足。老哥哥、老姐姐们，有胃病的人容易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胸闷，哎，脑供血不足，头皮麻，手脚麻，动脉硬化，这就出现呢，记性不好，这都是跟我们的胃呀有直接关系。那所以说，你要是吃固本延龄丸了，你把益生菌配上。你要是吃骨骼风痛胶囊了，你也把益生菌配上吃啊。这个益生菌吧，自己上药店买的时候吧，你还得加点小心，别图便宜啊，别让这些小福呢为了挣提成给你忽悠了。要是手上有那多维新牌的，吃它， 一天早两袋晚两袋效果好啊。没有的呢，你别着急盲目的上药店买去，你等几天，我争取三五天之内把这事儿给你们办成。我整来的益生菌效果肯定好，而且价格便宜，让咱们老伙伴能吃得进来优惠。嗯，那你再有赠送，大家就都能吃起了啊。这个事儿呢，慧心来想办法。老哥哥老姐姐们别着急啊，哎，有不懂的来电话问。想跟我通话太容易了，打个电话找我学生慧心呐，我要跟你通话，那我学生就给你安排了啊，我要亲自接听我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的电话。好，我现在就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

0: 一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印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好，您辛苦了。
0: 你好，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3: 我是长春的水永霞，我今年82岁。
0: 嗯，老姐姐好啊，
3: 老师，
0: 哎，
3: 我有这个困惑吧，就是啥呢？我，
0: 嗯，
3: 就是夜间吧，我得起6-7次夜小便。
0: 嗯，
3: 最近这两年吧，就是夜间一醒吧就憋不住了，就不能等到下地。我就这个情况，完了小腿呢，两个小腿都浮肿。
0: 嗯，
3: 右腿比左腿能重一点。
0: 嗯，
3: 再一个呢，我就是双脚吧晚上热，
0: 嗯，
3: 有时候就得放到背外边。
0: 嗯。这个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
3: 有，我10年前吧心脏做2个支架。
0: 嗯，
3: 高血压我30多年了，因为啥？我是妈妈遗传的。
0: 嗯，那就遗传性高血压。吃降压药多少年了？
3: 吃降压药吧，我从退休也吃了30多年了。
0: 嗯，
3: 但是吧我间断的吃，有时候吧夏天啥的就不吃。
0: 嗯，老姐姐，现在有没有口干口渴呀？
3: 现在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我口干口苦。
0: 嗯，啊，这个尿频憋不住尿，甚至尿裤子。
3: 我就最近这两年吧，就是憋不住尿，以前吧就是起夜40多。
0: 嗯，现在呢咱们就说近期的啊，过去呢尿频总起夜，现在有憋不住尿、尿裤子、小腿浮肿的现象。这是什么情况呢？一个高血压性的出现了肾功能下降，也叫高血压性的肾病，就是你多年吃降压药，30多年高血压，肾功能下降了。检没检查过尿啊？尿里有没有蛋白尿？
3: 尿啥的吧，一直还都挺正常，最近没检查，去年检查过还是正常的。去年我住院心肌缺血吧，完了化验过尿。
0: 有没有蛋白尿加号？
3: 没有。
0: 这个夜里憋不住尿有多长时间了？
3: 就最近这两年，就是夜间醒了，就马上就能尿出来，都不能把我下到地下。
0: 嗯，
3: 不能下床了。
0: 尿是什么色儿的？
3: 黄的，大黄的。
0: 嗯，所以说你这一年没检查尿了，那么也就是说最近这一年多出现的憋不住尿。那现在眼下最该做的就是要查，一查尿啊，化验尿，二呢做个肾彩超。你这个肾呐太不好了，这个肾不好是多年吃降压药来的，高血压性的。再一个，那个腿浮肿，你是心肾功能不全。
3: 对，
0: 这个病一个来自心，一个来自肾，心功能不全，人腿就浮肿。有没有一动弹？

0: 没劲儿、上不来气儿的现象？
1: 这个没有。
0: 嗯，手心脚心热，
1: 晚上脚两个脚都热，也是放到背里头，完了上半夜吧能好点儿。
0: 张嘴看舌头，看舌头中间有没有个裂纹？
1: 原来吧中间有，现在吧就舌头尖儿有一个。
0: 舌头中间裂纹是胃火旺，现在舌头尖儿有裂纹了，说明你心火也旺了。
1: 啊，
0: 哎，所以就心烦，晚上脚心热，睡不着觉，心脏难受，现在浮肿啊。这个病老姐姐要吃药，综合性调，我要你告诉你吃啥啊。
1: 嗯，
0: 你吃固本延龄丸，治你五脏虚损。你现在是心肾两亏呀，就是心功能不全和肾功能不全，这个浮肿了就要注意了啊，不是简单的治这个尿的事儿了，这个憋不住尿，甚至尿裤子，是肾脏和心脏来的，能听明白吗，大姐？
1: 我听明白了。
0: 现在不是简单的治这个尿啊，因为你肾功能不好，心功能不好，再发展是心衰。
1: 啊，
0: 叫心衰，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心功能不全。现在这个浮肿就是，你浮肿是。早晨起来发现腿浮肿，还是到下午的时候浮肿？
1: 一般是中午以后，我忘了睡一宿觉吧，睡一宿觉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没就消了。
0: 嗯，对，这个浮肿就是肾来的，啊，早晨起来它消了，当下午这腿就胀得乎的就胖了，睡这一宿觉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心脏和肾脏来的啊，所以老姐姐要吃药，说慢慢调，从根儿上调，吃固本延龄丸，可以吃点骨骼风痛胶囊，因为你肾太虚了，你还得有腰腿疼，这个你比如说开个窗户开个冰箱你就怕风啊，特别怕风。
1: 我现在吃那个就是那个骨痛胶囊的，现在又买了，又买了
0: 骨骼风痛胶囊，对你怕风、腰腿凉、关节疼、风湿关节炎好使。同时呢，搭配点固本延龄丸，治你心肾功能不全。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自己上药房买去啊。
1: 啊。
0: 寄生肾气丸，寄生肾气丸。配合右归丸吃，或者金匮肾气丸，寄生肾气丸、金匮肾气丸这俩一起吃，用淡盐水送服，然后抽空啊让孩子领你上医院化验尿啊。
1: 啊，
0: 我看尿里有没有蛋白，这一年了得查了，因为这个腿也浮肿了，还出现憋不住尿尿裤子的情况啊。
1: 啊，
0: 尿里没加号，那咱们就大喜，就吃这小中成药，慢慢就能吃好啊。
1: 老师啊，我固本延龄丸吧，我去年都吃了个十罐了，我今年又买了，又买了。
0: 固本延龄丸你就早晨吃一丸啊。
1: 啊，好。
0: 早晨空腹吃一丸。
1: 对。
0: 饭后呢，吃骨骼风痛胶囊。然后你搭配点这个金匮肾气丸吃就行。
1: 啊，
0: 金匮肾气丸也淡盐水送服啊。
1: 啊，
0: 对你这尿裤子憋不住尿、下肢浮肿有效果。然后呢，你化验一下尿，尿里没啥事儿，咱们就这么吃。如果有蛋白尿，你来电话，我再给你开点药，配合着吃啊。
1: 好好好，
0: 哎，好了，姐姐，有啥事就来电话啊。
1: 师您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嗯。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老哥哥叫啥名？
3: 我叫刘显刚。
0: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4了。
0: 啊，想

0: 详细说说情况，都咋的了？
1: 我就上火上的。
0: 详细说，哪不得劲儿？
1: 我就是舌头，就是一天这个火，从四月初开始上的火。
0: 舌头咋的了？是疼了？是裂口子？是坏了？
1: 裂三公分长口子。
0: 舌头什么位置？
1: 在大腰。
0: 正中间呗。
1: 稍微偏一点。
0: 是不是在舌头中间呢？
1: 稍微偏一点。
0: 不是前尖，也不是后根，是在中间，是吧？
1: 在前，对，在中间。
0: 啊，往左往右没事，就是舌头中，是不是？
1: 嗯。
0: 舌中有裂纹，大便啥呀？
1: 大便不好，破糟糟的。
0: 啊，那你现在吃咸菜酱杀不杀的？
1: 我吃的少啊。
0: 你别管多少，你吃口大酱，吃点咸菜，舌头疼不疼？
1: 这两天不疼，那两天疼，这两天不疼了。
0: 嗯，尿尿黄不黄？
1: 哎呀，可黄了。
0: 嗯，这是胃火。
1: 胃火呀。
0: 嗯，胃火。
1: 那行。
0: 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不高。
0: 量过吗？
1: 量过。
0: 啥时候量的？
1: 我天，基本天天量。
0: 血糖？
1: 血糖不高。
0: 啥时候量的？
1: 我头半个月吧。
0: 血糖空腹多少？
1: 空腹。血糖5.0，
0: 啊，血压高啊，
1: 血压高，吃降压药呢。
0: 血压高高多少年了？
1: 今年开始高下来，以前10来年不吃降压药了。
0: 血压最高的时候多少？
1: 100-105。
0: 吃啥降压药呢？
1: 我是在的，我不知道叫啥名啊，他专门是高血压的那地方是。
0: 吃降压药，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1: 120-121呢，
0: 控制的还行。
1: 啊，控制还行。
0: 现在睡觉不好吧？
1: 睡觉还可以。
0: 一宿能睡几个点？
1: 五个点。
0: 啊，做梦不？
1: 稀里糊涂。
0: 嗯，尿尿黄是吧？
1: 焦黄焦黄的。
0: 嗯，这个火非常大。
1: 啊、
0: 这个火一个是胃火，大哥，这个火我告诉你，一个是胃火。
1: 啊。
0: 一个是心火。说明你吧，就上一股急火，
1: 啊，
0: 上火了，
1: 啊，上火了，
0: 有啥事啊？咋这么上这么大火呢？
1: 我借钱，我把钱借出去要不回来了，又不给了。
0: 借给谁了？
1: 借给老邻居了。
0: 借给多少钱去？
1: 3万多。
0: 那当时咋说的呀？
1: 当时也没啥没说呀，就借钱就给他拿钱就完了呗。
0: 那借钱拿钱说啥时候还呢？
1: 没说，现在要没钱了，一说问没钱了。
0: 当时他借钱干啥呀？
1: 哎呀，连给他妈看病。
0: 啊，老邻居。
1: 老邻居。
0: 多大岁数啊，这邻居？
1: 他今年50多。
0: 他50多岁，借钱是给他妈看病。
1: 啊，说是给他妈看病。
0: 那这个人顾不顾正业呀？
1: 哎呀，他也没得好，他借我钱家打算不给钱，就干掉两手指头。
0: 这你说你、这老邻居，你当时没借条啊？
1: 我都没要，因为没要借条也啥没要，
0: 啥也没要，就现在就打赖了。
1: 打赖吧，那没办法了。
0: 你是手里头啥也没有？
1: 我现在啥不行，就保命了，跟坐火缆车就得了。
0: 哎呀，老哥哥，咱别上这火了。
1: 我
0: 这玩意儿就量你当时没欠条，这玩意儿就良心账了。
1: 我因为让你给我那个开个小方，
0: 我给你开方，我给你治啊、哦，大哥、
1: 啊。
0: 这个钱咱们就当刮大风刮走了啊、
1: 哦。啊，就当刮大风刮走了。
0: 哎，这个3万块钱吧，咱也穷不了。他呢，这钱他也付不了。咱也别放在心上，用钱买不来命啊。哦
1: 对，
0: 嗯，现在吧，我告诉你，大哥，我现在呢，睡觉你还能睡着，这是好事儿。你要睡不着觉吧，就不好办了。嗯，这个呢，我现在给你开几个小汤药啊。
1: 啊。
0: 嗯，竹叶15克。
1: 嗯、
0: 啊。生甘草15克。
1: 嗯、
0: 啊。木通20克，
1: 啊，
0: 生地

0: 15颗。
1: 啊。
0: 栀子15颗。
1: 啊。
0: 黄芩、柴胡各15颗。
1: 啊。
0: 嗯，再加点半夏15颗。这个吧，你熬汤药。
1: 啊。
0: 熬汤药的时候往里放一块姜，就咱们家做菜那姜，你切两片三片的，三片、
1: 啊、
0: 切三片，
1: 嗯、啊、
0: 放里头熬，就喝这小汤药，喝七副你舌头能不疼。
1: 几副？
0: 七副。
1: 啊，好。
0: 吃完这七副舌头不疼吧，还得吃药。去吃啥呢、
1: 啊、
0: 吃牛黄清心丸。
1: 啊，
0: 吃半个月。
1: 嗯，
0: 天王补心丹他俩配合吃。
1: 嗯，
0: 吃半个月。
1: 嗯，
0: 小汤药喝七副之后不喝了，牛黄清心丸、天王补心丹这俩药配合吃一个月。
1: 啊、
0: 嗯、哎，你慢慢你就好了，要么这舌头太遭罪了啊。
1: 啊、
0: 嗯、慢慢能长上来。
1: 啊、
0: 嗯、没事儿，你睡着觉了、嗯、你吃好饭了它能长上来。你现在大便干不干燥？破破糟糟的是吧？
1: 现在不干燥了，破破糟糟的，这个还行了呢，原先得告诉抠着的。
0: 原先你大便干燥。
1: 啊、
0: 嗯，现在呢它拉出来了，不干燥 了、
1: 啊、不干燥了。
0: 你看看你它舌头吧，不怕有裂纹，如果裂纹上长白舌苔了就没事儿。
1: 长白舌苔了，
0: 你看那个裂纹是裂铁身，但是上面有舌苔是白的。
1: 对对，
0: 如果大裂口子红是拉鲜的，上面啥都没有，那不好治。
1: 啊，
0: 你要是裂纹上面长舌苔了，说明你有胃气，得胃气者生，有胃气你能吃能拉能睡，有几个月就长上来了。哦，
1: 哎，好，谢老师。
0: 好
1: 了，
0: 来哥哥。
1: 好了好了，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老师。好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又相聚了。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啊，没事啊，有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个古诗词，那时候看一些诗词不理解，只知道念。你像有首诗是这么说的：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就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句，就感觉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功名利禄，人是一年一个变化。你像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那会儿呢能留在城里啊，最怕别人看不起，工作那是勤勤恳恳，每一天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工作学习啊，发表论文，争取评先进，讲话评劳模，升级呗，对吧？对于家庭啊没想太多。后来呢年纪大了啊，再后来讲话了，退休了，孩子呢也不在身边，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老伴呢又得了那么一场大病，我就突然感到人生的脆弱。你说当我躺在床上，我看见那个玻璃柜里的那些奖状啊、奖杯啊、证书啊，就这些荣誉的时候，我就感觉身外之物啊，看着墙上的那些照片，看着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我就感到人这一辈子能陪伴自己的也就只有老伴。有人说啥叫老伴啊，就这词儿，我50岁的时候我都没领悟到，那个时候就合计老伴就是老时候有个伴嘛。等我过了60岁的时候，尤其我和老伴逐渐老去的时候，尤其是这次老伴有这病，我才是真正理解老伴这含义。说什么是老伴啊，就是想念的时候只想看上一眼啊，就感觉已经很暖了，牵挂的时候呢只想问候一声，这心里就很踏实，孤单的时候只想唠上两句，心里就非常的眷恋。世上最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一起陪伴的时间。人生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感情啊。生活最难的不是相守，而是什么呢？彼此的相知。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伴随多年的老伴儿离你而去。而如果再相见，也许是来生，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你像咱们有一个听众，哪儿的呢？天津的一个老兄弟，就唠嗑的时候说起他家事了。他说我们两口子啊，就一个儿子，也在医院工作，而且呢儿媳妇也是医院的，儿媳妇家是唐山的。他说这些年孩子那日子过得挺顺心，我们两家走得也挺近。我们亲家两口子比我和老伴年龄都小，孩子他丈母娘今年才58，老丈人比老丈母娘能大几岁，去年才退休。人都说人过60是个坎儿，一般呢都得过个60大寿，目的呢就是为了挡灾。这话呀听一半扔一半，你要信吧，要说还有点迷信，这一时半会儿呢你还拿不出来。你要说不信吧，有些事他讲话了就发生在你身边。过去老话什么60过大寿啊，66啊，73、84啊，他说我说句心里话，我挺信的。为啥我信？因为是老祖宗说的，

啊，这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他说你们中医也讲这个是不？我说要是讲究啊，过去扎针灸啊都得讲究时辰，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子午流注，现在不讲了。但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啊，它不是随便定的，这里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数字。你比如说《西游记》。那唐僧取经99-81难，梁山好汉他就是108将，《红楼梦》他就108回。他说：“就我说我这亲家恶性病走的，其实这病啊都好几年了，去年还没啥事儿，合计今年也没事儿，没想到这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转移到淋巴了，这孩子都学医的，都明白咋回事啊，所以赶紧的联系医院，靶向治疗。没想到这病越来越重，去年刚退休，讲话了，退休金还没开几个月呢，这人就走了。他说儿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跟我说的，说爸，我老丈人走了，他说一辈子净吃苦了。没咋享受着，这临走还说呢，这么大岁数了，哪也没去过。临走的时候说想吃那个雪棉豆沙了，我跑遍周围饭店，现在根本就没有这道菜，我试着给他做，等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也是摆摆手，他跟我说这一辈子没啥爱好，除了上班，剩下呢就是跟我岳母争吵斗嘴了。前两年的时候呢，想一起去趟乐山大佛看看，想去九寨沟看看，光是想了，遗憾了，想这儿想那儿，只有梦中了。他说，我儿子边说边跟我哭啊。我说，把你岳母接过来吧，也快60岁的人了。啊，你们两口子呢，好好孝敬孝敬你岳母。我和你妈这一块呢，你用不着惦记，不用担心，你也不用过多的合计。你只有拿人家爹妈当自己的亲爹亲妈，人家才能拿你爹妈当亲爹亲妈呀。我和你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老两口，啊，这还算有个伴儿。你岳母不行啊。就一个人了，我儿就说：“爸呀，你也注意身体，别累着。没事呢，你跟我妈也到外边走一走。”他说：“我放下电话，眼泪下来了，不知道是哭我的亲家呀，还是为自己老了感到伤感。”完事儿，他就跟我说：“说老师啊，你知道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他说：“我遇到了你这样的知己。”就每一天听你说话舒服，那就找到知音了。老伴儿心脏不好，我高血压有点脑梗，你说的对，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不能对自己舍不得，那就完了。我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呢问这方丈说，大师，你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方丈说，人们总是急于成长，却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但过不了多久却又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忽视现在的幸福，所以他们既不活在当下，又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未感到真正的幸福，而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这就是人的一生。这个时候方丈就问这个人说，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柴火不够了，你该怎么办？这时候这人说，那赶紧去找柴火呀。方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不对。这时候那人又说，

0: 那赶紧去买。这时候，方丈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继续说道：“你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哎呦，这个人恍然大悟。其实有的时候合计合计，人世间之事，总不能万般如意，唯有舍，方才有得呀。听者默默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方丈继续的说道：“来，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有些累。好，你试着再用力一些。来，告诉我什么感觉？更累了，而且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儿。那你就松开。”这个时候，这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方丈说道：“当你感觉累的时候，说明你攥的就越紧，而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也就轻松了。这就像婚姻，真正的婚姻呐，不是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继续生活一辈子。大伙儿，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这话，有道理没？是这个理儿不？真正的婚姻呐，不是说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都要珍惜眼前人，彼此多关心一下对方。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只要生活有一点爱，这生活该多精彩。所以，咱们大伙啊，都且活且珍惜。你像前天有个老兄弟，那他跟我咨询，说老师啊，这个事儿我就得咨询你。我说什么情况啊？股骨头坏死。他一说股骨头坏死，我就笑了。怎么的呢？我说你是本人呢，还是给别人咨询呢？他说是我。我说一直好喝酒，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嗯，我说这骨头坏死，一般常见的就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是外伤，摔的，别着了，是不是啊？骨头上面那个骨茎骨折了，这都属于什么呢？外伤性的，后期恢复的时候就形成了骨头坏死，这是第一种。一般呢，这种占股骨头坏死一半都多，这是第一种。我说你摔过没？没有啊。我说那咱们继续往下排查。这第二种呢，叫药源性的，啊，就是吃药造成的，尤其是那个激素药。说在某一个阶段，是吧？为了治疗其他的一些什么病，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病。完了吃了很多的激素药，结果给这骨头吃坏了。你有过没？没有。我说那第三种，喝大酒。一般女同志这种几乎没有。这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天生性的。什么叫天生性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桌子似的，现在桌子都是钉子活，过去讲究铆活，就木头这边整个窟窿眼，那边往里一插，这是铆活，老结实了。我说你那胯胯轴子就是，那铆眼太大了，先天性的，所以晃悠，腿坐着疼，走路还感觉腿短。我说你这情况，大夫咋跟你说的？大夫也没说啥呀，就说我骨头坏死，完事就让我做手术。我大夫只说让你做手术，他没跟你说别的。我说我跟你说说，你像那个股骨头手术，这个全名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分半置换手术和整个置换手术，整不好就骨盆都得给你换了。这个手术啊，是骨科手术当中最复杂最难的。想要做这个手术，你得过四关，这第一关就是金钱关。你得准备钱，这个手术就是现在下来得多少钱呢？你得按个8万10万准备， 过去你换个进口的骨头，讲话了，35万一个。你像国产的呢，那是塑料的，啊，陶瓷的，这个便宜，一般就是5万就够了。所以说，你是不是得准备钱呢？哎，这是第一。第二关呢，你得过手术关，就60岁以上的人，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栓子脱落。这上岁数人做手术啊，非常害怕这个栓子脱落的，到时候心脏一下就堵那儿了，最后没下来那手术台，太多了。这是第二关，这第三关呢就是术后关。这手术之后，你得防止感染，啊，一个脚气都有可能要命。你最后，你过这康复关，这个换骨头最好的，那也是人造的，讲话了，它也是外来的。就像我常说的，你说自己那姑娘好啊，还是儿媳妇好啊？要我老头说呀，那肯定是啥呀？自己的姑娘好啊？为啥呀？你管咋的？他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就给你做那个骨头手术，给你换的那个，他是不是也是外来的？就他再怎么好，都不如你自己那个。这个手术完成了，你还得怎么的呢？骨水泥浇灌。这里边事儿老了，就特别复杂，就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呀、啊、钢筋水泥呀、啊，最后是不是得浇灌呢？这手术也是，但这骨水泥呀、啊，就像水泥似的，得定型。但是这骨水泥再好也不达标，不是说中国不好，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标准是198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定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实话，能不手术咱就尽量别手术。但手术现在讲话了，技术也很成熟。那有人讲话了，你说不手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病得化瘀。为啥我告诉你得化瘀啊？你看这个病诊断书上是怎么写的，叫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无血性坏死。为啥坏死？缺血。为啥缺血？贫血吗？然后他一查，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啊，血小板都不低呀、啊，都正常啊，那就不贫血呀，对吧？那说身体里不贫血，那为啥缺血呀？为啥呀？血过不来，知道了吧？血过不来，那位置有淤堵，就像冠心病、心梗似的，心血管有淤堵，血供应不上去，所以心肌缺血。哎，心肌梗死，最后怎么的？心脏猝死。股骨头那位置也是一样。那怎么造成淤堵的呢？刚才我说了，可能是扭着了、掰着了，也可能是曾经用激素用多了。就有的人就是说，我平时我治疗什么什么病啊，我以前我吃了什么不少的药，哎呦管用啊，就我吃药的时候我这身上就轻松，我这胳膊腿有劲儿。但时间长了你看没，哎，新的问题来了，就骨头坏死了。啊，也另外包括喝酒的都有可能造成你那个位置淤堵，逐渐的就供血过不去了，那骨头坏死了，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你想保守治疗，你就得先化瘀，就即使决定手术了，你也得先化瘀啊，因为上岁数了，最怕就是手术当中有那栓子脱落，那就危险了。而且这手术当中还会造成出血，产生淤血，所以化瘀堵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 咱就图个健康。

0: 么快乐。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昨天咱们有个小徒弟还给我发微信，这孩子其实啊也不是我徒弟，但就管我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叫，你说咋整？嘴甜。我说你管我叫师傅也行，但是你得好好对患者啊，好好对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个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们。那么我说你能做到吗？这孩子说能。那、啊、能。我说你要发誓。这孩子说我发誓啊。我说好好好，以后啊大爷传你手艺。这孩子就跟我说，说最近心脏犯病的特别多。我记得这事儿我跟大伙说过，整个的大环境就这样，所以今年高血压患者不好办。你就看脾气就特别暴躁，尤其最近有点啥事是沾火就着啊，没人惹乎他，他自己也来脾气。高血压病人今年这眼睛犯病的特别多，眼睛赤模糊特别多啊，今年尿频尿急的特别多，肾有炎症的人特别多。为啥呀？今年是炎症的高发期，两个火呀，尤其心脏病，今年心脏病犯病的老多了啊。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就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所以今年心脏病人不好过呀。那天上午碰到一患者，这个病人的姓氏很少见，他姓什么呢？姓宫，就是那个宫殿的宫啊，我见到的还真不多，57岁啊。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一般我看病啊都是先把脉。这个把脉呀、啊、讲究也是很多的，没几个分钟你根本把不明白的。有人讲话呢就把手往上一摸，完了之后就知道了啊，你顶多也就知道人家有没有脉象，对不？哎，你连他一分钟跳多少下你都拿不准啊。有人说我看谁谁打脉那就几秒钟，我不告诉过大伙吗？好的中医大夫把脉呀就像弹钢琴一样，你三根手指头你得来回的按压，中医行话这叫啥？找脉。脉找完了之后你再看病人的脸，这叫望诊啊。人体一般有啥毛病在脸上都能给你反映出来，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我还有一项绝活，就是看眼睛血丝脉络，这叫啥呀？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病人啊，这是个女同志，她的这个脸色呢就不好啊，就是姓龚的这个女同志，怎么的呢？发黑啊，灰淘淘的，但两个脸蛋的位置吧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小年轻的打的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他的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他这个脉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

完事儿，这阵过去之后又特别的弱，摸起来就像那个人家说那个程咬金似的，啊，就三板斧来的吧，挺凶猛，啊，但是就三下，三下过后就完事儿了，讲话了，三下过后就瘪茄子了，这病人的脉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这就说明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那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红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是问人病人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老头你是不是想跟人套套近乎啊？其实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你是说话声音高亢啊，讲话了大嗓门的呀，还是说话？啊，咩咩的那个小绵羊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个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呀、啊。你通过这个，对吧？他跟你交流，不就反映出来了吗？对不对？你说你说话大点声，多大声啊？啊，你说话小点声，他也不知道，对吧？你就问他，你一问他，他一跟你说话，这就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知道吧？所以一听听出来了，啊，说话声音不大，那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啊。经验就告诉我，这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不好，挺典型啊。这病人一脸的吃惊看着我，他说我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啊，我说我知道这手术。啊，这个主要是对那个心脏有严重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挺严重的病人用的。就我说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术，可能有的老伙伴是头一回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这个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属于手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建议做。为啥呢？这玩意儿挺痛苦，完事还危险，就是说它属于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你知道吧？它不是说我皮肤上长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消消毒，我就能给它抠下去，不是？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这个 X 光床上，医生呢会将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啊，包括血氧啊，包括那边就是什么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好了，啊，该连你身体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呢，在病人的这个腹股沟啊，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腿里子，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呀、啊，或肩膀头、脖子这位置呢，进行什么呢？皮肤消毒，也就咱说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呢，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麻醉，啊，然后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那个动脉血管，找到这个血管之后呢，就顺着这个血管就一直往里插，就顺着你这个动脉血管啊，给你往里插，完事这时候呢，接上一根电源。那这个电流呢，一点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才能传到你心脏，并发出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心脏，最终通过电流来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心脏手术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人他是清醒的，这玩意儿它吓人呐，对吧？这电流一阵一阵的。每一下这病人，说实话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这个手术为啥我说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他的考验很高啊，因为电流他给你调，所以边给你调，完了之后还得边跟你说话。他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就太多了。就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这你皮下面的这个。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讲话了，这个血管啊，它就容易给你怎么的，给你穿漏了。

那他往里边下的探头吗？对不对？他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啊，甚至有的那直接穿漏了，大出血就毁了，因为它毕竟是动脉血管嘛，对不对？而这个给电流不当，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这个主动脉瓣反流，啊，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这些问题，就我们医院呢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手术，啊，我多少了解些。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呀，还是挺大的，啊，我说我看看你舌苔，伸舌头。啊，我拿电棒一看，这病人舌苔就跟那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你把舌头翘上去，啊，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下边。这病人舌头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得拐弯的，又粗啊，颜色又深的。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很严重啊，但你看病，你看人家舌苔。这胃、这消化，整个胃肠功能还都是不好的。这个时候，病人自己就说：“他说我这口腔总爱溃疡。”我说：“那你就是胃火大呀？”是啊，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味儿特别大。我说你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心脏你是心血不足，胃是胃火的问题。哎呦！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和我这个胃呀，就特别特别难受，啊，我就感觉这俩病很重。我胃是去年12月份时候做的胃镜，啊，他说里边有多个息肉，啊，他说还不能手术，因为还太小了。他那边呢就让我1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你这回呀，你找我主要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这回大老远来的，我不瞒您说，啊，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跳的我太难受了。完事最近我心口窝不舒服，啊，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剂调剂。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胃也一起调一调。他说那太好了，说你这胃里长个息肉这不是好事，这东西呀说变就变。但咱能吃下去，尽量啊，咱吃点中药给他吃下去。这人呢，能不动刀就别动刀。这同志就说：“哎呦，你老咋说恁对呢？我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上回做那个心脏手术，我可知道了。啊，你看这病人呐，自己就往外说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你这心脏手术也10多年了，所以心脏那个位置又形成了新的淤堵，就像这道似的，啊，原来堵给通开了，时间长这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通开。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个方法吧，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又叫万金油，啥意思啊？就是谁用都好使，喝上几副，我说你那个胃消化的问题呀，就能见效。那么刚才我说的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就舒服了，要不就感觉这个气儿啊窜着疼。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啊？他说爱生气，啊，就有点事儿吧，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人肝火还挺大，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要当心。同样的，就这话呀，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啊特别不好啊，所以咱大家伙特别要当心，尤其是。

0: 有一些慢性心脏病的，咱们特别要当心要小心，明白吧？完有啥事呢，随时咱们电话联系。我这人呢就不会说啥啊，咱大伙有需要，你需要我你就给我打电话，好吧？那天有个老姐姐就咨询我说，老师啊，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啊，我这胃呀、啊、总是反酸烧心，总火烧火燎的，那你有啥好办法没？我说最快的方法呢，你就吃点那个小苏打，过去讲话了就那面起子但你说我想好好调调，那咱们就得用正儿八经的好好调的方法，所以呢我就给了一个方法用那个木香十克、白术十克、砂仁十克、还有这个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包括这个生姜一块，那就咱自己家不有生姜吗，切一块用的时候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呢是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堵了，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说腰疼了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对不？这二活嘛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加枸杞三十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一早一晚的你让他喝上2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10病9瘀，就10个病啊有9个是医生得的，所以呢你就按淤堵来治，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大家呢，你只要说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淤堵的问题解决了，那你也就没有啥疾病了，明白不？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就进行咨询问诊，咱一会儿见。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很抱歉的，你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这个麻烦。
0: 哎呦，客气了。

0: 还有胸的十二节，还有腰肌、水平活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纵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1: 啊，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胸椎。
0: 是，还有胸椎。
1: 受过外伤没？整个这腰上。
0: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8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呢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动就在那蹲一下，但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个疼啊，已经有我从40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个年代，你想想，就是这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嘛，酸疼、痛疼。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1: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0: 是
1: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啊。
0: 我经常有这现象，你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其中这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然后自己再一揉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就通过这个急救车幺幺零呢，就把他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对吧？住院了。这
1: 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0: 挺复杂
1: 的。你现在这两条腿上感觉麻不木不？
0: 腿倒是不麻不木，
1: 凉不？
0: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1: 有没有浮肿？
0: 基本上没有浮肿。
1: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它，对吧？
0: 对对，是这样。
1: 所以你这个腰椎这一块了，人家它有些复杂啊。你像咱们说，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0: 是这样，
1: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
0: 是
1: 啊，所以它这个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缓解疼痛啊？
0: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呢，让我略微能动一动。
1: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桑寄生、防风啊、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能够吸热。它现在那个盐包里边有盐，还有一些中药，它就像那个电热毯似的，它把盐和这中药

0: 捆在一起了，哎，弄了一个像毯子似的，能加热啊，能够通电加热，完了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30-40块钱，20-30块钱在网上能买到，你可以让孩子到网上去给你看一看，啊，还不贵，用一用，完了之后每天呢，把它那个放在咱的腰底下，完了给它通电，但是别太热了，讲话了别烫着，隔上一层那个秋衣秋裤，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它局部加热，让它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啊，多用两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1: 哦，
0: 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运动，能明白吧？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不见得说肯定就是这个局部的腰病，啊，因为时间长了，你腰椎这块它肯定多少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适当的可以再补补钙片
1: 哦，
0: 吃点钙片，但是这个就慢慢来，你别一下子说我一起啊着急把所有的这个方法都用上，它未必能有那么好的效果，说一步一步来，还是说先缓解疼痛。这病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强壮我们的腰椎。所以还是按照你的这种心愿，先缓解疼痛，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弹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你好啊，我这电话真的可不是我打进来了，挺幸运的，我觉得我和你真是有缘呐。
0: 可不嘛，你看我不常说嘛，有缘人自会相遇啊。
5: 是，我家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婷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65了。
0: 啊，65。
5: 哎呀，我太有问题求教你了，请你帮帮我吧，愁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0: 不着急，慢慢说，我听着。
5: 我家老伴儿吧，跟那个脑梗了，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得这个脑梗以后啊，哎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0: 老伴儿多大岁数啊？
5: 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不到70岁呢。
0: 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5: 哎呀，现在都3年多的时间了。 就那个严重的后遗症，瘫瘫歪歪的，再也站不起来了，瘫在那床上了，腿吧软的哈的，根本就不听使唤，站不住了。
0: 嗯，那吃饭啥的，喝水啥的，呛不？
5: 哎，别提了。吃饭只能吃流食，还吃的特别慢，半小时碗粥啊，半个多小时也吃不进去。一整晚喝点水，吃点药，可天那喷的哪儿都是，喷的我可身可脸的都是啊。说话不好意思，说不清楚，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乌拉乌拉乌拉的。像你这他说啥，你也不懂，也不知道他要啥。然后你不顺他的意吧，你跟他说话时不行，骂人打不了脆呀，因为墙上吃穿上拉呀，我真的一天的没完没了的跟他收拾，还得挨他的骂，再苦我也得撑着伺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他是有这个病，其实呢他没事的时候安静下来啊，他心里边啥都明白，所以有病的时候啊他心焦，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所以呢就满足不了他的意愿，他不就生气吗？他生气他又不能说像以前似的能说出来，所以他就骂啊，所以咱们呢去理解这病人。另外再有一个，你的老伴儿老伴儿在一起，他管哪的是个伴儿，咱别的不说，你说这老伴儿要是没了啊，你到晚上你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对不对？我现在呀就问问家里老伴儿这情况，他这个原来有没有高血压这病啊？
5: 有啊，一直高血压都吃多年了，一直吃药，什么药好能降压的就给他买呀，但是这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那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89啊，低压都110、120这样，最好的时候也就150、90这样嘛，所以一直吃降压药维持。
0: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这家里边这老兄弟是否年轻那会儿啊脾气就不太好啊？
5: 对对，是这样。
0: 就得病那天或者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因为啥事啊生气了、吵吵了家里人啊？
5: 对，他跟儿子吧犯的话，儿子说要买车，钱不够，他有点着急上火了，就这么。
0: 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就咱不管是谁，这个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啊，你越生气，你这个病就越重。这个一生气啊，肝火旺啊，他的血压就高，所以他这就属于啥呢？突发的脑梗。现在这个血压能控制到什么范围啊？
5: 现在血压也不行，最好的时候也得155这样，90、23这样。
0: 就吃这降压药呢，是不？
5: 对对对，一直吃那个降压药。
0: 嗯，还是不行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血压还是高。那血脂啥的都稳当不？
5: 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是高的。
0: 嗯，我了解了。啊，家里边老兄弟啊，这就是着不急火，完了之后呢，那血管淤阻了，淤阻在哪儿？淤阻在脑袋上了，淤阻在脑袋，影响到脑袋的这个神经了。有什么神经啊？有那个运动神经啊，还有那个语言中枢，包括吞咽的这些神经都受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腿脚不利索呀，说话不清楚啊。是吧，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呀，首先咱们第一肯定有给他化瘀，那我说了，人得这病都是打气上得的，刚开始有很多都是无形之瘀。什么叫无形之瘀？就看不见的，但时间久了气滞血瘀就形成有形的了，就引起我们血液瘀阻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形成咱们说的冠心病啦，脑供血不足啦，哎，就形成这个了。所以首先肯定得化瘀，就是帮助他把这瘀啊给他通开。哎，通开了之后呢，他这血脉不就运输过去了吗？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一点一点症状就能好起来。所以别着急，别上火，正常的去面对，是不是啊？
5: 嗯，你说的太对了，你这没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另外再有一个，老伴儿晚上睡觉咋样啊？
5: 睡觉也不好，
0: 是吧？
5: 睡不着觉，他闹的。
0: 啊，那就给他用上龙骨，这个龙骨啊，给他用到20克，多一点。
5: 20克，
0: 牡蛎。

0: 二十五那个丹参十克，这个沙参十五克，黄柏是五克。像这样的人，他心里边都急，他都有火。另外，咱说了，这个血压一直高着，怎么办？里边给他加上点天麻钩藤，一样加上十克就行。丹参啊，包括咱们说这个沙参，把心脑的瘀都化开，这个时候他心脑就舒服了啊。这个药方呢，不用多喝，先喝上一个星期，看看改善情况，慢慢来，别着急。另外呢，你像咱说这个脑中风的、血压高的，这个内关穴呀，给他揉一揉，哎，包括我们后边的这个大椎穴呀，都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呢，都有助于改善我们这血压啊。
1: 嗯，太感谢你了，我先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芳香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大师，著名的作家呀，叫帕格尼尼。那小提琴拉得好，他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这个帕格尼尼呀，从小那就展现出来了音乐方面的才能，要不说3岁看到老呢，8岁自己就能谱出小提琴曲子了，11岁他就开演唱会了，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这是不是神童啊？等到他13岁呢，他就开始啊旅行演出啊，就受到了其他的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指点。那随着他的演奏技巧的提高啊，他这声誉就提高了。后来呢，不仅在意大利，包括在维也纳、德国、英国都受到了很高的赞誉和赞许。什么意思？就出名了，那就是一个有名的音乐小提琴的大师。可是呢，很多人不知道，哎，就这个被誉为小提琴之神的、音乐之王的这么一个小提琴家，从小就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呢。你看咱们光看人家好，你没看他有磨难那面呢？说谁谁谁，哎呀，那孩子学习考700多分，孩子不睡觉累得死去活来的，你们谁看见了？嗯，说谁谁家挣钱哪，做大买卖呀，上千万呐。那人家起早贪黑挨累的时候呢？所以呀，别光看狼吃肉，你咋不看看狼挨揍呢？啊，就这个小提琴家4岁的时候，他呢因为一次麻疹就造成强直性晕厥，差一点把小命丢了。等到7岁又得的猩红热，你看这都是传染病。等到13岁又得了肺炎。那你肺炎当地呢，他给他采取的是放血治疗，哎，后来就非常不好了。等到他40多岁的时候，他那个牙龈，就咱们老百姓说牙花子， 就长那个脓疮。你想满口这牙龈牙花子长脓疮，就是烂牙根烂牙花子，咋整？满口牙拔掉，而且感染了。这感染在五官部呢，鼻子眼睛都肿了，并且呢，你想记住啊，口腔里边有炎症，你吃东西它往下走，咽喉炎，结肠炎。后来他就失声了，就一个演奏家发不出声音来了，那个声带受损了。你等他跟别人交流，说你小提琴家，你不仅会拉，你得会说话呀。他交流他就靠写字儿，哎，对口型比划。你看就这些病没有把他打倒，而且他，你像人呐，这个求生的欲望啊，哎，热爱社会热爱世界呀，哎，非常著名。后来人家大伙儿就评论他，就说他这个故事啊非常感人。从小呢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那你看那也是勤学苦练呐，才能把这小提琴练好。那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说咱们有的大孙子啊，大孙女弹钢琴，说孩子弹得好，得奖啦啊，在省里拿一等奖，在全国拿一等奖。孩子天天练，练的手都疼，练的不好，咬的妈妈那打手背，这种情况有没有啊？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道理，人这一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啊，干啥都是。就咱们农民种地，那你开春了，播种子撒化肥，扬大粪，上尿素，扬二胺，啊，你又铲又汤，又收拾秋，那你这中间说七八月份要下大雨，涝了，那庄稼减不减产？啊，这农民呐，一到秋天说看着卖点粮食，哎呀，挣了几万块钱，你没看人家挨累呀？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干点啥都不容易呀。人这一生啊，七灾八难，你说老了老了，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哪个不是一身病啊？嗯，那一身病那躺床上能有得病吗？你躺那不动，我经常说懒人不得病，自私的人不得病。你看他懒，他不干，他稍微干一点他说难受，我累挺慌，你看他不得病，就这个恨活计的人得病啊。你看咱们就说这个啥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的，这懒人能得这病吗？啊，咱们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啊出苦大力呀，哎，又馋又汤。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虽然他没种过地，但是呢他在这个城里他上班，他干的呀也是重活，最后呢得病了。那有的老哥哥家里孩子多呀，七八个孩子，他是老大，

只是城里活，城里过去那个大麻袋200斤装的，那时候是秋，你不得扛吗？那老农民累折腰啊。那城里呢，城里也不都是坐办公室的，也有工人呐。有的老哥哥就上那个火车站卸煤，卸这一节车厢给多少钱啊，还有卸大包，人家拉那货他扛大包，哎，那不跟扛麻袋一样吗？累一身病，夏天热呀，干完活咕咚咕咚喝凉水，冬天穿的小棉袄那都湿透了，你湿透了你咋整？你后筋那骨你都上霜，棉袄湿透了后背冒白霜，然后你回去这一道你回家这就塌着就回去了，硬把它塌干了。那得说好家庭，哎，说赶紧把里边的线衣啊换换，你不做病，那你里边那线衣冰凉的又是湿的，你塌干了你不做病吗？啊，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做的肺气肿、支气管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那我今天重点说腰间盘突出的事儿。腰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这个病就是累的。我昨天讲过吧，咱们那个脊柱是一节一节的，那人的你没看着，那个猪的脊柱，那大梁骨那脊骨一节一节的，中间不有个窟窿眼吗？一节一节摞在一起，中间这根管外边包层皮儿，里边它有个皮儿有个囊，就像那气门芯儿，一根气门芯儿插进去，在这中间它就是骨髓。所以你一增生一突出一膨出，它挤压的挤的那根管儿，就是所谓的像气门芯儿似的把它挤扁了。还有呢出现退行性改变，挤坏了，哎，那个髓核里边的骨髓它淌出来了，淌出来之后那人就压迫神经了，就会腰不咋疼，酸没劲儿，但是腿疼胯骨疼啊。颈椎呢是后脑勺子木，脖子疼，肩膀头子酸，这个手没劲儿，手麻。这个病不死人，但是它瘫痪，让你手不好使一点呀，那咋整？你看咱们有的老伙伴啊，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了吧，啊，对症了吧，骨骼风痛胶囊国药准字号，它是治疗型的药品，你一天3次，1次5粒，你就这么服用啊，它就解决你这个问题。另外呢马上啊咱们现在呢头服、二服、三服，慧心呢都要给你们准备三服贴，就是我出钱我也给你们准备，干什么呢？你得打开大门呐，让阳气往里走，让阴寒之气往外排，促进我们的吸收啊。你不管吃啥，你再好使的药它不吸收你不白吃吗？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治这个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治这类病，吃药吃的把胃吃坏了啊，因为这类药呢它是刺激胃的啊，伤胃，都是鸡血疼啊，哎，金刚疼啊，雷公疼啊，这类药它是伤胃的。所以有些老伙伴得胃病，一旦你得了胃病不好了啊，吃啥药不吸收，而且还会贫血。那接下来呢，我就把常见的这些胃病和肠子的病再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详细的说，你不能左耳听右耳冒啊，你得对号入座的听啊。先了解我们的胃和肠子，你看我们人吃东西啊，你吃东西是不是啊？说现在呀糊的苞米呀，你这苞米你吃，你啃，你嚼，你往下咽到胃里，这都没啥说的，是不是？这一条道就

到胃里，到十二指肠，完了往下走，小肠、大肠。那人呢，我们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那你吃苞米，你不能说你血管里就是苞米粒子呀，它怎么变成血的呢？啊，这个过程就是在小肠做的活，在十二指肠加的功。我用大白话说你们就明白了，啃一碎苞米或者吃的牛肉馅大包子啊，嚼吃，那咱们这一吃到嘴里一嚼，到这个食道往下一咽，然后呢就到胃里，胃呢它以降为和啊，你记住，胃以降为和什么意思啊？就是往下走，它只要吃东西下去了，往下走了，你就舒服，别堵到这儿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叫胃以降为和。那么胃往下走了，不是直接到小肠，胃跟小肠之间有这么一咕楼，这一小段它叫啥？十二指肠。这就跟咱们做菜似的啊，老哥哥，你炖的排骨炖豆角啊，那你是不是先搁油啊？啊，先搁油，你提前你把这排骨都爆炒，是不是？哎，你炒完之后炖豆角，这当中要干啥？哎，花椒、大料、味精、鲜盐、桂皮，是不是？哎，这些常用的这些佐料你都得加上吧，然后添水，盖上盖开始咕嘟咕嘟炖，对不对？它有滋味。那我们人吃东西也是这样，正常吃东西到胃里这一消化往下走，胃呢主受纳和腐熟。什么的意思？说你东西来到我这儿，我给你做熟了，到胃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它运转，胃动啊，这一动运转就把吃的东西，你看你那苞米粒子，你那牛肉馅大包子，你不能嚼洗碎洗碎的吧？那你嚼完之后，你想过没有，它到胃里之后怎么变成黏黏糊糊的食糜呀？你看我们有的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到胃里之后，经过胃的蠕动搅拌消化腐熟之后，变成胶黏胶黏的，黏黏糊糊的，稀碎稀碎的，叫食糜。你看有的人说你吃完饭过三个点你吐了，你看你吐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胶黏的，黏黏糊糊的，那在胃里经过消化了，那么在胃里没有其他变化，就是变成食糜。那在十二指肠这，我是不是说过一根绳上拴几个蚂蚱？哎，就在十二指肠这做活了，胆出来点胆汁，刺儿它一刺激，胆分泌胆汁，就是苦胆。哎，那个肝呢，有一根管出来到十二指肠了，刺儿又出来什么淀粉酶呀、啊、转氨酶呀、啊、这些东西。我们的胰腺刺儿又出来一些东西，就是胰岛素吧，帮助消化糖，也是在十二指肠这。所以在十二指肠这，它连着三根管到四根管，确切说连着四根管，有胆有肝有胰腺有脾啊。那这个时候这些东西随着到小肠了，到小肠就开始吸收了。所以这个吸收的过程跟我们的胰腺、跟我们的胆、跟我们的肝都有直接关系。所以你得胃病，你肠子里长息肉啊，你消化吸收不好，不光是胃的事儿。那有的时候你光治胃不行啊，那你要胆囊炎呢啊，你要是脂肪肝呢，你要是胰腺炎呢，你要是糖尿病呢，是不都影响你的消化吸收啊？所以你吃东西不消化吸收，解肠炎啊，说你营养不良，或者说你肠子里长息肉了，这当中跟几个病都有关系。那我现在先说啊，咱们胃炎的，胃炎有浅表性胃炎，是不是？轻。浅表性胃炎往往呢，就是一些慢性的胃炎，吃，比如说你吃凉的啦、硬的啦、辣的啦，吃多了，有点胃吧，丝丝拉拉、扎吧约的

常不经常这样，浅表性胃炎是最轻的，不用治，喝小米粥就能喝好。天天小米粥，吃发面的馒头，别吃凉的，主要是别生气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胃炎叫做糜烂性胃炎，是不是啊？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伴糜烂，还有胃溃疡啊，胃溃疡伴糜烂。那你说什么？你那胃黏膜它烂了。我们拉个口子没长好，你沾水了，老百姓说孬乎了，那它烂了，哎呀流脓了，都白了，那不就是糜烂吗？那不就是溃疡吗？那这个东西要是在胃里呢，胃溃疡啊，是吃完饭就胃疼。如果你吃完饭就胃疼，你是胃溃疡。如果你饿了胃疼啊，下一顿要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俩点了，哎，我又饿了，再饿马上要吃饭了，等一会儿胃疼，饿的胃疼，那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哎，那这个溃疡跟还有一种叫反流性胃炎啊，一口酸水啊，一口苦水，辣得好的到嗓子眼可难受了。那你想过没有，这是单纯胃的事吗？你治胃病，胃病是最不好治的，胃病是好两天坏两天，而且胃你记住，它是一个情志器官。你心情好，你胃就得劲儿；你心情不好，你总没气儿找气儿，你总生闲气儿，你胃就不得劲儿啊。因为这当中跟胆连着，所以说呢，当胃胀的时候，吃东西不消化。啊，胃胀总堵到这儿的时候，你别光治胃，你考虑考虑你的胆囊炎，叫胆壁粗糙欠光滑，叫胆囊炎。如果他说结晶形成，就上边要得胆结石，没得胆结石之前，那个胆结石呢，就石头子呗。那形成小石头子之前，能马上咔嚓一天就形成石头子吗？它不是结晶，结晶像啥呢？就像我们吃那个鲜盐面味精，就那细小的没形成大的石头呢，所以它形成的胆壁粗糙欠光滑啊，结晶形成或者泥沙状的胆结石。这个结晶就像我们吃那个味精，那你看那红梅牌味精是不是、啊、莲花牌味精是不是那小粒儿，那就是结晶，你那胆结石就长那样。或者泥沙状的，泥沙状的知道啥样的吗？就像咱那鲜盐面，你看你做菜做饭的鲜盐面那一堆在那堆着，叫泥沙状的。所以你想啊，咱们吃东西从胃到十二指肠往下走到小肠，就在十二指肠这儿，它有好几根管呢。你这里它有结晶状的结石，有泥沙状的结石啊，它是不是会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个胆汁的分泌啊？这里有苦胆水啊，它影响啊，影响就会出现的往上反，特别是生气。你记住刚才咱们说啥了，胃以降为和，就是胃吃东西往下走，但是这当中为啥往上来了呢？为啥反流性食管炎了呢？打嗝，反酸，哎呀妈呀，烧心，吃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为啥？因为你有胆囊炎，胆气横逆犯胃，因为胆气往上走，它犯你的胃，它不往下去，它往上来，这就说明什么？生气了啊，所以说就会得一些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那再往下呢，十二指肠溃疡，那就坏了。你说影不影响吸收？老姐姐、老哥哥，你笨想，你吃这排骨炖豆角，啊，你吃这牛肉馅大包子，那牛肉馅大包子老好吃了，发面的，是不是？那你这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这坏了。就像手拉个口孬乎了，影响吸收，影响吸收就会导致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为啥我讲那故事说那小提琴音乐家他口腔溃疡，满嘴的牙花子都烂了，把牙都拔下来了，最后他

0: 的喉炎的肠炎，就是那个炎症，那个细菌从上往下走。大姐就说你牙坏了，你口腔溃疡，你牙坏了，你吃东西嚼这个炎症，这个细菌是不是顺着你吃这个东西往下走到胃，那胃也感染了，到肠子，肠子也感染了，它有炎症了，所以影响了消化吸收，这就导致肠道内菌群失衡，菌群失衡，免疫力低下，所以吃东西不吸收。为什么有的老姐姐吃啥都不胖，黑瘦黑瘦的？菌群失衡之后会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息肉，它还容易形成萎缩性胃炎半糜烂，还萎缩了还糜烂，慢慢的你胃就形成像皮革似的梆硬，得什么肠上皮化生，得啥胃癌、肠癌呀。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胃肠道是大事儿。你看得胃癌的多，得肠癌的多，得肝癌的多，得胰腺癌的也不少。为什么？这都跟情志有关。刚一开始都是炎症，有点炎症呢没当回事儿，所以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那我们老年人，你说老哥哥你今年70啊，或者是你77，那你跟30岁的大小伙子，你俩能画等号吗？啊，这等号能画上吗？他也画不上啊。为什么呀？人家30岁小伙子吃10个羊肉串，30个�羊肉串，还喝2瓶啤酒，吃完了根儿嘎的去打麻将去了。你呢？你要吃完俩羊肉串就给你喝半瓶啤酒，今晚上你不胀肚啊？啊，你不得好几天不消化呀，难受啊？为啥？老肠子老肚子了，不消化吸收。那你想，你吃东西，牛肉馅大包子、排骨炖豆角，还是茄子炖土豆，还是糊苞米、糊窝瓜、糊茄子，蒸点辣椒焖子，你不管你整啥，你吃那玩意儿它不吸收，不吸收你身体能好吗？那你吃治脑梗的药，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治风湿的药，能吸收吗？是不白瞎了，浪费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好药，人家吃好使，到你这嘎达说也好使，但是就没说啥病都治好，哪有那些药啊？啊，哪有包治百病的？你咋不寻思寻思你啥胃你啥肠子呢？所以慧心告诉大家，咱们得吸收。你蒸馒头还得放点面起子呢吧，放点碱呢，对不对？干啥促进消化吸收？擦小米粥还得放点碱呢，让它黏糊黏糊，促进吸收啊。那咱们要想把老年人这个肠道养护好，告诉大家，老年人肠道养护好，你就是吃啊益生菌。益生菌大家不陌生，那你上医院人家给你老年人也开益生菌，老哥哥老姐姐们自己看各种的宣传也知道益生菌对肠道好，有条件的就买点那好的益生菌，上药店买，买好的。但是现在呀，营业员他不说这个好，他给你卖给你啥提成高的。你看说大娘啊，这个3盒挣1盒，这个提成高，他卖你200多块钱，可能他能挣70，提成高。你等这个呢，提成低，1盒就提5毛钱，3盒才提1.5块，但是他好使。服务员不说，卖药的不说，你们不知道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你看让我把这个事儿给捅漏了，但是我是站在老百姓立场上，这也是现在经济社会导致咱们老头老太太说出门口往东走，那药店好几家呢。哎呀，现在啥也不多，就药店多，一家一家的。那为啥就觉着这药不好使呢？过去有病了得上这个村里诊所去开镇痛片、开安胆剂，再有病了得上厂矿医院开药，那药咋那么好使呢？嗯，大夫他实打实的，青霉素能消炎，哎，不给你开头孢；白霉素、红霉素能消炎，哎，鹿霉素、阿奇霉素能用，不给你开头孢。 因为啥？它贵呀。过去是哪个好使用哪个，哪个便宜用哪个，现在是哪个提成高用哪个，哪个贵用哪个，对不对？我说这话让多少人恨我，但是我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我跟你们说，这两天我正在张罗，跟我们院里呢也在联系，就是去年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多维新牌益生菌，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好使啊，多维新牌的益生菌，它呢，对，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啥东西，让你吸收好。啊，另外呢，它还能够提高肠道的抵抗力，让你整个身体呢，哎，越来越好，哎，吃啥都吸收，这个呢效果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它有抗癌的作用，提高抵抗力呀，让我们抵抗力提高，它能抗癌，那这个效果真不错。我给大家呢，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都给大家弄过，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反应非常好。是不是啊？就那个叫多维新牌的益生菌，还记得吗？啊，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粉，还不贵，因为它当中吧有几种特殊的菌群，一个嗜酸乳杆菌，它是无死角的清理肠道的菌群和垃圾，就这个嗜酸乳杆菌，它能把你肠子里那褶皱里那个犄角旮旯里那个细菌呐都给清除掉。还有一种呢，叫双歧杆菌，它有呢乳酸、醋酸，促进肠道蠕动。那咱们有的老年人那个肠道蠕动慢了，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经常说吃点啥呀，不消化，就像肠子不蠕动似的呢。哎，这个双歧乳杆菌就是促进肠道蠕动的，哎，而且呢能消炎、保护肠黏膜和胃黏膜。有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肠子做过息肉的，有感染面的，它能够消炎，保护胃肠道黏膜。还有一个呢，就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菌群平衡有益菌多了，有益菌就是好菌，好菌多了，那不好的菌还能占上风吗？啊，你肠子做息肉了，你这里发现癌细胞了，但是你好菌群多呀。好菌群多，抵抗力增强，它就不能癌变。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做胃洗肉、做肠洗肉，你为啥做？你不就是怕癌变吗？做完1年2年，你还得查，查完说没长，挺好。要又长了，说嘎完还长了，哎呀妈，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没完了。你害怕不？嘎2茬之后再检查，啊，肠癌。昨天我讲了吧，肠癌要怎么办？肠癌不死人，肠癌要造瘘。把肛门缝上，不在肛门这儿走大便了，在肚子的肠子里照个漏，在肚皮这儿转个眼儿，挂个袋儿，有大便就在这儿出来了。那他可不是说我想拉我就拉呀，他是随时随地大便都能出来呀。那你出去跟人吃饭去，你挂个屎袋子，所以为啥有的人得完肠癌，他做造瘘，还挺好，维持还挺好，后来跳楼死了。为啥跳楼死了？他没尊严了。跟同学聚会，跟战友聚会，出去吃饭，人家下回不带他，都离他远远，不挨着他坐，为啥？他挂个屎袋子，他不埋汰吗？他回来就跳楼了。你看这人，所以说人呐，到晚年你没病，你是硬道理。你穿的干净利索的，你往哪一坐，人家尊敬你。你看你埋汰的，脑梗后遗症，直淌哈喇子，心脏病，上不来气儿，一得病了。人就威弄，啊，什么叫威弄？一得病了他就埋汰，他不愿意洗，不愿意涮，他也不愿意收拾了，他没那心情了，所以活得没质量。哎，姑娘不愿意看，儿子不愿意看，他们都说你咋不死喽？啊，你要是有100万在那存着，你1万块钱工资，你看那大孙子啊，都搁轮椅推着你去看病，你要分分没有，坏了。啊，没个好脸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我说这些吧，都是人之常情啊。 久病床前没孝子啊，到啥时候还得自身硬，那怎么办呢？有病早治啊。在前两天给大家提供了骨骼风痛胶囊，咱们有风湿的患者一定好好吃，它是专药专治特效药，而且效果好啊。但是呢，咱们凡是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啊，这个脾胃疾病它重，脾胃不好，你大便不好，破破糟糟的，胃也不好，你看你风湿骨病它也不乐意好。为什么不乐意好啊？你吃药它不吸收啊。所以咱们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包括咱们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都呢把这个益生菌配上。我去年前年就帮这个时候都给大家弄过，因为它夏天吸收好，再一个夏天呢，人肠道里头容易出现细菌呐。你吃什么了？吃瓜了，吃西瓜了，吃这个生菜了，啊，一些这个咱们东北人吃什么生菜蘸酱啊，小白菜蘸酱啊，哎，大葱蘸酱啊，都是一些生的，就容易引起肠道功能不好。再一个，我们老年人得胃病啊，胃溃疡，这些胃病都容易引起我们整个人出现呢，心脑供血不足。老哥哥老姐姐们，有胃病的人容易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胸闷，哎，脑供血不足，头皮麻，手脚麻，动脉硬化，这就出现呢记性不好，这都是跟我们的胃呀有直接关系。那所以说，你要是吃固本延龄丸了，你把益生菌配上，你要是吃骨骼风痛胶囊了，你也把益生菌配上吃啊。这个益生菌吧，自己上药店买的时候吧，你还得加点小心，别图便宜啊，别让这些小福呢为了挣提成给你忽悠了。要是手上有那多维新牌的，吃它一天早两袋晚两袋效果好啊。没有的呢，你别着急盲目的上药店买去，你等几天，我争取三五天之内把这事儿给你们办成。我整来的益生菌效果肯定好，而且价格便宜，让咱们老伙伴能吃得起来，优惠嗯，那你再有赠送，大家就都能吃起了啊。这个事儿呢，慧心来想办法，老哥哥老姐姐们别着急啊，哎，有不懂的来电话问，想跟我通话太容易了，打个电话找我学生慧心呐，我要跟你通话，那我学生就给你安排了啊，我要亲自接听我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的电话。好，我现在就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 共同的敌人。国学

0: 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0: 老师，
1: 哎，
0: 我有这个困惑吧，就是啥呢？我，就是夜间吧，我得起6、7次夜小便。最近这2年吧，就是夜间一醒吧就憋不住了，就不能等到下地。我就这个情况，完了小腿呢，两个小腿都浮肿，右腿比左腿能重一点儿。再一个呢，我就是双脚吧，晚上热，有时候就得放到被外边儿。
1: 这个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
0: 有，我10年前吧，心脏做2个支架，高血压我30多年了，因为啥？我是妈妈遗传的。
1: 那就遗传性高血压，吃降压药多少年了？
0: 吃降压药吧，我从退休也吃了30多年了，但是吧，我间断的吃，有时候吧，夏天啥的就不吃。
1: 大姐姐，现在有没有口干口渴呀？
0: 现在有时候我口干口苦。
1: 这个尿频憋不住尿，甚至尿裤子。
0: 我就最近这2年吧，就是憋不住尿。以前吧，就是起夜次数多。
1: 现在呢，咱们就说近期的啊。过去呢，尿频总起夜，现在有憋不住尿、尿裤子、小腿浮肿的现象。这是什么情况呢？一个高血压性的出现了肾功能下降，也叫高血压性的肾病，就是你多年吃降压药，30多年高血压，肾功能下降了。检没检查过尿啊？尿里有没有蛋白尿？
0: 尿啥的吧，一直还都挺正常，最近没检查，去年检查过还是正常的。去年我住院，心肌缺血吧，完了化验过尿，
1: 有没有蛋白尿加号？
0: 没有，
1: 这个夜里憋不住尿有多长时间了？
0: 就最近这2年，就是夜间醒了，就马上就能尿出来，都不能等我下到地下。不能下床嘞，
1: 尿是什么色儿的？
0: 黄的，淡黄的。
1: 所以说你这一年没检查尿了，那么也就是说最近这一年多出现的憋不住尿，那现
0: 对，
1: 在
0: 就。
1: 眼下最该做的就是要查一查尿啊，化验尿；二呢做个肾彩超，你这个肾呐太不好了。这
0: 都
1: 个
0: 知
1: 肾不
0: 道。
1: 好是多年吃降压药来的，高血压性的。再一个，那个腿浮肿，你是心肾功能不全。
0: 对，我
1: 这个
0: 心
1: 病
0: 内
1: 一
0: 痛。
1: 个来自心，一个来自肾。心功能不全，人腿就浮肿。有没有一动弹没劲儿、上不来气儿的现象？
0: 这个没有。
1: 手心脚心热。
0: 晚上脚2个脚都热，有时
1: 哎，
0: 得放到被里头。完了，上
1: 张
0: 半夜
1: 嘴，
0: 吧能好点儿。
1: 张嘴看舌头，看舌头中间有没有个裂纹？
0: 原来吧，中间有，现在吧，就舌头尖儿有一个。
1: 舌头中间裂纹是胃火旺，现在舌头尖儿有裂纹了，说明你心火也旺了。哎，所以就心烦，晚上脚心热。睡不着觉，心脏难受，现在浮肿啊，这个病，老姐姐，要吃药综合性调，我让你告诉你吃啥啊？你吃固本延龄丸，治你五脏虚损，你现在是心肾两亏呀，就是心功能不全和肾功能不全，这个浮肿了就要注意了啊。不是简单的治这个尿的事儿了，这个憋不住尿，甚至尿裤子，是肾脏和心脏来的，能听明白吗，大姐？
0: 我听明白了，
1: 现在不是简单的治这个尿啊，因为你肾功
0: 对，
1: 能不好，心功能不好，再发展是心。

0: 心衰。
1: 哦，
0: 叫心衰，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心功能不全。现在这个浮肿就是，你浮肿是早晨起来发现腿浮肿，还是到下午的时候浮肿？
1: 一般是中午以后，我吧睡一宿觉吧，睡一宿觉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没就消了。
0: 嗯，在这个浮肿就是肾来的，啊，早晨起来它消了，当下午这腿就胀得乎的就胖了，睡这一宿觉那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心脏和肾脏来的，啊。所以老姐姐要吃药，说慢慢调，从根上调，吃固本延龄丸，可以吃点骨骼风痛胶囊，因为你肾太虚了，你还得有腰腿疼，这个你比如说开个窗户开个冰箱你就怕风啊，特别怕风。
1: 我现在吃那个就是那个骨痛胶囊的，我现在又买了，又买了
0: 骨骼风痛胶囊，对你怕风、腰腿凉、关节疼、风湿关节炎好使。同时呢，搭配点固本延龄丸，治你心肾功能不全。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自己上药房买去啊。
1: 啊。
0: 寄生肾气丸，寄生肾气丸，配合。幼龟丸吃或者金桂肾气丸，寄生肾气丸、金桂肾气丸这俩一起吃，用淡盐水送服，然后抽空啊让孩子领你上医院化验尿啊，
1: 啊，
0: 我看尿里有没有蛋白，这一年了得查了，因为这个腿也浮肿了，还出现憋不住尿尿裤子的情况啊，
1: 啊。
0: 尿里没加号，那咱们就大喜，就吃这小中成药，慢慢就能吃好啊。
1: 老师啊，我固本延龄丸吧，我去年都吃了个十罐了，我今年又买了，又买了。
0: 固本延龄丸你就早晨吃一丸啊。
1: 啊，好。
0: 早晨空腹吃一丸。
1: 对。
0: 饭后呢，吃骨骼风痛胶囊。然后你搭配点这个金桂肾气丸吃就行。金桂肾气丸也淡盐水送服啊，
1: 啊，
0: 对你这尿裤子、憋不住尿、下肢浮肿有效果。然后呢，你化验一下尿，尿里没啥事儿，咱们就这么吃。如果有蛋白尿，你来电话，我再给你开点药，配合着吃啊。
1: 好好好，
0: 哎，好了，姐姐，有啥事就来电话啊。
1: 真的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好，再见。嗯。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老哥哥叫啥名？
3: 我叫刘显刚。
0: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4了。
0: 啊，详细说说情况，都咋的了？
3: 我就上火上的。
0: 详细说，
3: 啊，
0: 哪不得劲？
3: 我就是舌头，就是一天这个火，从4月初开始上的火，
0: 舌头咋的了？是疼了？是裂口子？是坏了？
3: 裂3公分长口子。
0: 舌头什么位置？
3: 在大腰。
0: 正中间呗。
3: 稍微偏一点。
0: 是不是在舌头中间呢？
3: 稍微偏一点。
0: 不是前尖，也不是后根，是在中间，是吧？
3: 在前，对对，在中间。
0: 啊，往左往右没事，就是舌头中，是不是？
3: 嗯。
0: 舌中有裂纹，大便啥呀？
3: 大便不好，破糟糟的。
0: 啊，那你现在吃咸菜酱杀不杀的？
3: 我吃的少啊。
0: 你别管多少，你吃口大酱，吃点咸菜，舌头疼不疼？
3: 这两天不疼，那两天疼，这两天不疼了。
0: 嗯，尿尿黄不黄？
3: 哎呀，可黄了。
0: 嗯，这是胃火。
3: 胃火呀。
0: 嗯，胃火。
3: 那你
0: 问，
3: 那行。
0: 你血糖高不高？
3: 血糖不高。
0: 量过吗？
3: 量过。
0: 啥时候量的？
3: 我天基本天天量。
0: 血糖？
3: 血糖不高。
0: 啥时候量的？
3: 我头半个月吧。
0: 血糖空腹多少？
3: 空腹血糖5.0。
0: 啊，血压高啊？
3: 血压高，血压高，吃降药呢。
0: 血压高高多少年了？
3: 今年开始高下来，以前十来年不吃降药了。
0: 血压最高的时候多少？
3: 100-105。
0: 吃啥降压药呢？
3: 我是待的，我不知道叫啥名啊，他专门是高血压的那地方是。
0: 吃降压药，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3: 120-120-110呢。
0: 控制的还行。
3: 啊，控制还行。
0: 现在睡觉不好吧？
3: 睡觉还可以。
0: 一宿能睡几个点？
3: 5个点。
0: 啊，做梦不？
3: 稀里糊涂。
0: 嗯。尿尿黄是吧？
3: 焦黄焦黄的。
0: 嗯，这个火非常大。这个火一个是胃火，大哥，这个火我告诉你，一个是胃火，一个是心火，说明你吧，就上一股急火，上火了，
3: 上火了，
0: 有啥事啊？咋这么上这么大火呢？
3: 我借钱，我把钱借出去要不回来了，人不给了。
0: 借给谁了？
3: 借给老邻居了。
0: 借给多少钱呢？
3: 3万多。
0: 那当时咋说的呀？
3: 当时也没啥没说呀，就借钱就给他拿钱就完了呗。
0: 那借钱拿钱说啥时候还呢？
3: 没说，现在要没钱了，一说问没钱了。
0: 当时他借钱干啥呀？
3: 哎呀，年轻，给他妈看病。
0: 啊，老邻居。
3: 老邻居。
0: 多大岁数啊，这邻居？
3: 他今年50多。
0: 他50多岁，借钱是给他妈看病。
3: 啊，说给他，说是给他妈看病。
0: 那这个人顾不顾正业呀？
3: 哎呀，他也没得好，他借我钱家打算不给钱，就干掉两手指头。
0: 这你说你、这老邻居，你当时没借条啊？
3: 我都没要，因为没要借条也，啥也没要。
0: 啥也没要，就现在就打赖了。
3: 打赖吧，那没办法了。
0: 你是手里头啥也没有？
3: 我现在啥不行，就保命了，给人坐火两天就得了。
0: 哎呀，老哥哥，咱别上这火了。
3: 我
0: 这玩意就良，你当时没欠条，这玩意就良心账了。
3: 我因为让你给我那个开，给我开个小方，
0: 我给你开方，我给你治啊、哦，大哥、
3: 啊。
0: 这个钱咱们就当刮大风刮走了啊、
3: 哦。啊，就当刮大风刮走了。
0: 哎，这个3万块钱吧，咱也穷不了。他呢，这钱他也付不了。咱呢，别放在心上，用钱买不来命啊。
3: 对。
0: 嗯，现在吧，我告诉你，大哥，我现在呢，睡觉你还能睡着，这是好事儿。你要睡不着觉吧，就不好办了。嗯，这个呢，我现在给你开几个小汤药啊。嗯。竹叶。竹叶15克，生甘草15克，木通20克，生地15克，栀子15克，黄芩、柴胡。各15克，再加点半夏，15克，这个吧，你熬汤药，熬汤药的时候往里放一块姜，就咱们家做菜那姜，你切2片、3片的，3片，切3片，放里头熬，就喝这小汤药，喝七副，你舌头能不疼？
3: 几副？
0: 七副。
3: 啊，好。
0: 吃完这七副舌头不疼吧，还得吃药。去吃啥呢？吃牛黄清心丸。吃半个月。天王补心丹，他俩配合吃。吃半个月。小汤药喝七副之后不喝了。牛黄清心丸、天王补心丹，这俩药配合吃1个月。哎，你慢慢你就好了，要么这舌头太遭罪了啊。慢慢能长上来。没事儿，你睡着觉了，你吃好饭了，它能长上来。你现在大便干不干燥？破破糟糟的是吧？
3: 现在不干燥了，破破糟糟的。 这个还行了呢，原先都光手抠着的。
0: 原先你大便干燥。这舌头吧不怕有裂纹，如果裂纹上长白舌苔了就没事儿。
3: 长白舌苔了。
0: 你看那个裂纹是裂挺深，但是上面有舌苔是白的。
3: 对对。
0: 如果大裂口子红是拉鲜的，上面啥都没有，那不好治。
3: 啊。
0: 你要是裂纹上面长舌苔了，说明你有胃气，得胃气者生，有胃气你能吃能拉能睡，有几个月就长上来了啊。
3: 好，谢老师。
0: 好
3: 了，
0: 老哥哥。
3: 好了好了。
0: 再见再见。
3: 再见老师，好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现在呢

每天客串给大家讲礼仪啊。我现在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一个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传承已久，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海南古黎族的这个黎王草啊，讲了好多天了。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来的电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就跟我开玩笑了，这已经比较熟悉了吗？这毕竟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讲了这么多天了，咱们很多听众啊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成自己的侄子辈啊，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现在呢，就是偶尔就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我能接着，有的时候啊是我的学生还有工作人员接，有一些会员呢就跟我们那个学生还有这个同事啊还有这个工作人员都开玩笑了，说你让孟非老师啊误点正业啊，这个现在啊都开始给我们讲旅游了，那讲旅游了讲得挺好，这又是五指山的山又是五指山的水，这啥时候把那个油灯草给我们带回来呀，啊这才是主要的呀，是不是？别光说不练呢。我一听啊，就我学生跟我学，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笑，我说为什么？你看啊，这小玩笑开的多好啊，你说这明显的把我当成自己孩子啊，这轻轻的还敲打我一下，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想法呀这给说出来了。这人就说了，说这人呢年纪一大呀，这讲话呀说话呀都有水平啊。我学生跟我学就笑，他说老师，他说你听听啊，他说这不是埋怨你了吗？这是埋怨你官说不练，埋怨你啊天天呢把他们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埋怨你啊每天说这个东西好，就是没见着长什么样啊。那我呀今天是无论如何换个角度，我把这个神奇的黎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幽顿草，也是后期呢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早早的都引进到我们中心的一款好东西，这个幽顿因子啊，今天给大家呀详细的剖析一下，让你们呢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东西对我们健康有多重要啊。那上次咱们昨天不是说了吗，说我呀这次海南之行啊不容易，同时呢也很开心，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找着宝了。咱们经常不说嘛，说哎呀捡到宝了，那我呢前些年的这一次海南之行啊我就感觉捡到宝了。当年的时候啊，和这个杨国显杨总呢就因为灵芝的这个事情我们结了善缘，同时呢也跟五指山的这个李宝公司啊深度的合作了。当时呢合作的很愉快，因为什么呢？毕竟我们要的是品质，他们公司呢要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那在我们中心呢，只要你的品质过关，而且呢你这个东西啊又好，货真价实独一无二，那我们是必选的。我们本着对我们所有的住院的患者负责任的角度，只要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挂牌出品的，那绝对都是响当当的好东西，而且呢外面几乎你是找不到的。你就像包括当年拿到的这个灵芝啊，我们都是又用则用。实际上啊，这个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您就明白了，就说你看啊，中国解决灵芝的这个事儿啊好多地方，你看河南的信阳那边的灵芝也不错，然后呢大别山那边的灵芝啊全国出名，包括东北也有。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跨千山过万水的要到海南的五指山来选灵芝呢？这就有说法了，包括在西藏有藏灵芝还有雪灵芝都有的。可是呢您知道一个事啊，就是我们中心就有两个口号，这个口号啊可不是乱喊的。第一，就是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我们的急救措施是最全面的，甚至说我们不比医院差，对吧？我们的急救的大夫啊水平很高的，那120车就在院里停着，24小时待命，而且身上那个监控仪器啊不比医院差。你到中心来说要了命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绝对不可能，我们就有这么大的把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只要你是身体病情稳定啊，到我们中心来解决你的老慢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后遗症的，只要进我们中心几个月下来或者是一年下来，绝对让你进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完全是两种状态，
第一个呢是你的体感发生了变化，第二个是你的指标发生了变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精神状态、走路的状态、眼神和体质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心负责人啊。第一个是我们有先进的仪器，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我们什么都往上弄，绝对是做到了国际一流。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呢打破成规，我们不认为是哪一个医学流派好，而是只要是医学的东西，只要是能治病的东西，只要是科学论证有效的东西，无论是哪的，是中国的也好，国内的也好，哪个省的也好，还是国外的，我们全要。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啊，就用一个词来形容，海纳百川，啥好东西都有，都是顶尖的，这是一个情况。那再有呢，我们呢所有的医学当中呢，哪一个我们都有擅长的人，我们擅长混合。你说中西医结合在我们那是最简单的，是不是？我们经常是中医、蒙医、藏医啊，包括姚医啊、苗医啊、离医都合到一块去。也就是说，经常我以前说的一个事，就是治病啊，咱们讲究的是立体健康，药方和治病的方法咱们也有讲究组合。也就是说，一个病它有再多的治病的原因，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原因都找到，每一种原因都给你针对性的解决。那你这样来看的情况下，你说是不是一个病咱们用多重的角度来去治啊？这是流程。再有呢，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然后呢恢复身体打基础，各类的情况咱们都考虑得到啊，万全之策就在我们这儿。所以啊，这治起来就得心应手，出了门就表示感谢，家属啊也欣慰，病人呢也高兴，这就是我们口碑的由来。所以经常讲一句话嘛，说口碑最重要，你不好了，那你传出去的是恶名，你要好了，那传出去的就是善名。那在我们这是一点问题都不能出。所以说到灵芝这里啊，你说哪个地方的灵芝好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地方在大别山的灵芝那是超级好，但是呢大别山人家的灵芝啊经常加工什么呢，什么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人家做这个是顶尖的。我们要选那要灵芝包子油啊、包子粉呢、啊、我们一定是选大别山的。但是呢你要说是整个的活猪的灵芝，我们一定是选五指山的。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每个东西不一样，哎，它不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最好的。就这样就跟这个海南五指山杨总这面就有了初期的合作。那这几年下来呢合作得很好，这一次啊我在海南又发现了他的第二个好宝贝。也就是说杨总这个眼光真的是独到啊。你看作为商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利润啊，赚钱为主，但是呢人家不只是为了赚钱呢，人家还有良心呢。人家以前种灵芝的时候就在五指山就带领着很多老百姓脱贫致富，而且现在呢搞的这个优盾草，就这黎王草的这个项目，你看跟政府又合作，政府高度支持，再有呢就让当地的农民呢也致富增收。你说这不是几方面都有利的事吗？同时啊又让我惊掉下巴，就是我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喝了一杯茶，第二天呢又喝了一杯茶，又喝了一小包那个优盾心子，那效果就明显的不得了了。你说洗肾呢、啊、排泄呀、啊、排毒啊，这就出来了。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吧，是不是？一杯黎王茶就已经让我感觉神奇了，又一小包的优盾因子喝下去，哎呦，第二天的状态完全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说呀、啊、我这有点急不可耐呀、啊、我就跟杨小二，就是这个杨鑫呢，他家这个小杨总就说，我说你带着我转一转，是不是？那你说这个不虚此行必须得看嘛，是吧？这个第一天就喝完了啊，跟着杨总聊了那么多，然后上午呢这不就是到了这个康养中心吗，跟康养中心的院长吃了个饭，哎，然后聊了聊，这回过来这又到了咱们五指山这苗医、李医、中医的研究院，到这儿啊这不又是跟那个李副院长又相互的熟识了、认识了。哎呦，我发现呢我就愿意跟院长打交道，为啥？这院长啊都属于技术型人才，你要跟他聊个闲天他真不会啊，你跟他聊个张家长李家短呢，他也不知道跟你怎么接茬。但是你要聊到他专业内的东西，那简直就是滔滔不绝，就跟我一样，我就属于这种。你要说让我讲点专业内的东西，来吧，咱讲个三天三夜不带喝水的，是不是？你要说让我劝劝谁呀、啊？说这个人呢心情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该批评人家了。在我们中心里面，这单位里的人都知道，
别惹孟非主任啊，有的时候一惹他，他说话比你还急。但是呢，有原则，原则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呀，这个尽快的把病治好，这是我的原则。

你看，跟那个李副院长一聊，我就说，我说你好好给我介绍介绍。我说今天呢，您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说我要拿本子做记录，你就好好给我讲。我说我们单位里面呢，我就能做主了。我需要这个幽顿银子，这个幽顿银子啊，是古方，是黎王方，是黎族老百姓嘴里传出来的黎王神方。当然啊，此时此刻呢，全世界没有神药，但是在老百姓，也就是黎族老百姓的心里，这东西它就是神方，这东西它就是圣方，这东西就是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不得了啊！这东西很多黎族老百姓把这个东西就感觉到是什么呀？就是有了它啊，那就有希望了。所以啊，这李院长跟我一说呀，我心里也是很开心。你看他跟我讲，他说这东西啊，降脂、降压，然后呢，消炎，什么这个清热、解毒，哎呀，都有效。这昨天跟我这一说呀的时候啊，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头超级舒服。我就说，你看这东西能够清热解毒，这明显区别于咱们平时那个什么金银花呀、牛黄啊这类的清热解毒的东西。清热解毒、消肿止吐、排毒解毒，就这三个病，就这三句话就能解决一小半的问题。你看啊，我们老人家呢年纪大了，身上什么病最多啊？我给大家总结，第一多的就是心脑血管病，第二多的就是关节类疾病，哎，第三类就是都怕得癌症，第四个就是对糖尿病啊谈虎变色。你看是不是基本上这几大类是我们所有老人家最怕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啊，或者瘫痪在床，或者行动不便，或者呢这个身体啊难受异常，就这些情况。但是呢，你听听啊，这幽顿因子啊，也就是说这个黎王方，这个幽顿因子清热解毒，那我告诉你啊，身上这些湿毒热毒，哎，它就给你排出去了啊，消肿止痛。你说现在这老人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呢，生活当中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这肿了就是那肿了，不是这疼了就是那疼了。你说你吃啥药？你告诉我你吃啥药？你自己都不吃，不知道吃啥药。甚至有些时候你找到我，你就说这肿了那疼了，我得根据你那个病情分析给你开药。但是呢，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个好东西啊？幽顿因子，你不管哪儿肿，不管哪儿疼，你就喝吧。哎，你一天喝上的半包或者喝上的一包，那效果就出来了，是吧？康养中心的院长也跟我提了，这神奇的不得了。然后呢，又洗肾啊，又洗整个消化道。你想想啊，咱身上是老零件，这几十年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老零件，啥时候拆开洗过？你看现在全给你洗了，洗好了肾，你就是液体的排毒的能力全修复了，洗好了你的消化道，从口腔啊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再到肛门全出来，给你的吸收的东西全给洗了，这就不得了啊！我告诉你，这俩事儿一解决，你身上的一半的病都能减轻。他说我们这个为啥叫因子啊？他说这个因子啊，在身体当中是小单位，很小很小的，它就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它给你修你的胃，让你的胃的蠕动快，哎，修你的肠，让你的肠毒素排出去，营养吸收好，修你的大肠，让你的大肠啊排便好舒服，营养水分药物全给正常的吸收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体质瘦弱的人，只要你的胃小肠大肠变好了，哎，你营养吸收多了，你慢慢慢慢的就长肉了。你这一长点肉，你就出现一个情况叫身强了，体就健了，哎，体健了就健康了。他说让你很瘦的人长点肉，我说这个我理解了，我说这难得呀，我说这个时候一般来讲不应该叫滋补吗？吃点好的呀，补充营养啊。哎，李院长就说，他说你说的也对呀，他说现在绝大多数都这么做呀，他说但是不在根本上解决，你吃再多的肠道不吸收啊也没用啊。他说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他说你看有些人吃糠咽菜他也能长肉，有些人呢大鱼大肉他也不长肉，还是取决于消化系统。他说不是说吃个酵母片啊，吃个胃康灵啊，或者是吃点益生菌啊，这胃肠就好了。他说那些是调节菌群呢、啊、他说咱们这个幽顿因子不只是调节菌群，而且让你胃的细胞恢复了，你的胃就显年轻态啊，蠕动就好，促进了胃的搅拌，给你的肠道过来了，吸收了这个幽顿因子，肠道啊就年轻了，弹性就提高了，哎，弹性好了。

蠕动也动了，吸收也快了，流速也快了，杂质排泄也快了，营养吸收也快了。他说这是从根儿上去解决呀、啊。他说这种啊，你像什么小孩子不爱吃饭，平时没胃口啊，或者说厌食的，或者说肠胃不好的，吃点东西胃就难受，肚子就胀的，他说你就喝这幽动因子，一天喝上半包啊，或者是喝一包都行。他说这一包能喝三天呢，正常情况下一天一包，或者小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或者半包都行。他说这个东西啊没多没少，他说我们现在都总结了，就是条件好的就多喝点，一天喝一包，哪怕喝两包也没副作用。他说条件一般呢就少喝点也一样。他说这一类的情况就属于修复康复，他说不在于治的快与慢，只在于你用没用啊，只要用了时间上稍微长点都有效。他说这就给那个瘦弱的、体质弱的、免疫弱的、身体虚的、不好的就喝上。他说喝上个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体质明显就变了，眼神都亮了，睡觉也好了，走道也有劲了，爱吃饭了，吃喝就都正常了，真正的就能做到能吃能喝能睡，有劲儿有体力。然后李院长就讲，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讲，他说我们刚刚跟你说的这个让瘦的长肉有劲儿养气养血，他说这不是说个例，他说我们几乎就达到了100%。我说能达到这么多，他说你太小看这个李旺芳了。他说我们现在啊最开始是复原，他说我们复原最开始还没成方之前效果就很好了，越来越成方，越来越成方的时候，我们的总体的有效率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都已经跟杨总说过多少次了，赶紧这个东西要爆成药，结果呢杨总就不同意。杨总的意思说没那个实力搞大的药厂，海南又不好批。哎呀，他说就卡到这儿了。他说我们要是不是在海南呢，我们早就建大型药厂了。他说跟杨总说实在不行去广东广西那搞药厂，杨总呢就说了，他说哎，一样的，只要这东西能生产。他说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卡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最大的量我们能预见，就是整个五指山种满了每年就这么大量，那要是一旦说这个东西供不应求了再想要，那每年都得抢。所以杨总到最后没同意建药厂，要不然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早就批成药了，早就去申报了，他说要不然就不会是说幽顿因子了，那可能就是什么优顿什么什么健康口服液了，就那个样子。我说那不挺好的吗，我说不管咋样这东西有了是不是，我说有这么大的作用。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今天来啊，我说我真是长见识长知识，我说很多东西啊打破了我的认知，我说也让我突然发现呢健康的一条捷径就是这个优顿因子。我说我不瞒你说，我说在我们中心有几样东西我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必用的。我说我们中心有一个绝技叫羊胎盘啊，这是我的老师教的。我说我让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啊用一个我的名方叫十味千方熏灵汤。我说包括有一些，我说我在国外学回来的，我说我那时候交换生嘛，就是修复血管的啊，给身体解毒的，我说这我都给我们的会员呢用上了。我说现在，我说我听完你说的这个幽顿因子，我说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我说等我回到中心用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总结报告，拿到我们这些患者吃了一个月的效果反馈，我说以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我说我要大力的铺开。我说不是为了赚不赚钱的事儿，我说杨总他跟我们这面呢经济上就很少说太在意的这个事儿，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品质。我说在杨总这拿任何东西我们心里都有底都相信。他说那当然了，他说老杨总这个人呢我们都信得过。他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啊，他呢永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当地的老百姓收入。我说真好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幽顿因子这个东西，我说现在就这两天的时间已经把我征服了。我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体质差体质弱身体虚吃了，我说那个胖的减瘦的，我说这个我不用你说我都明白了。我说为啥，我说肠道里的毒排出去了，宿便排出去了，体重一定减轻啊。我说把身体当中的水肿消了，我说体重也会减轻啊。我说把那个手上的肿、脚上的肿、脸上的肿消了，我说至少能减一两斤。他说你看跟同行说就是容易。我说我再参考着问一下，我说李院长，我说你们有没有打这个幽顿因子专门试过，我说年轻人要是喝，咱不说是病人，我说年轻人喝能不能减肥呀、啊、他就乐了。他说你看你一问就在点上，他说我们给年轻人喝了这东西减肥好，

0: 东西啊，喝了之后，哎，很多人喝完了，脸上那个黄褐斑呢变好了，皮肤紧致了，然后呢，这个肚子变平了啊，肌肉多了，肥肉少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燃烧脂肪，还能够燃烧多余的糖，而且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垃圾排出物越排越多，身体留下的都是有用的、好的，体质减轻。他说要是多了不说啊，要是解决身体问题的，一天呢就是半包或者三分之一包。他说如果要是单纯就是为了减轻体重的，那你就得一天一包的用。他说这是减肥啊，很多年轻人追捧。他说为啥说东南亚那边卖的量大呀？很多年轻人拿这个就是运动场减肥就喝这个，哎呀，控制体重减肥可好了，越减他还不拉肚子啊，不闹肚子，而且呢，这个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啊，身上还得劲儿，还舒服，排汗，然后呢，大小便出去的那些脏东西特别的多，就说这个啊，很多年轻人都追捧。他说你想想，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说太好了，我说这东西啊，我现在，我说我再说一遍，我说我已经严重拍板儿，我说你看，听完你讲了，我说这玩意儿啊，清热解毒，洗肾，洗整个消化道。体质虚、身体弱、没劲儿、贫血，我说这样的人，瘦弱的人用完了之后，能够增强体质、长肉啊，恢复体质。然后呢，我说身体那种虚胖的、水肿的啊、肚子大的，我说用完了之后还能减肥。我说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记在心里了，燃烧身体内部的脂肪和糖，从而让肚子减轻。我说这不就是降糖降脂吗？是不是？我说这还能够去尿酸。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如果以后我在我们中心还有一些问题，要是说不清，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请教你。我说你一定不吝赐教，指导指导我。这李院长就笑，他说咱都算朋友了，是不是？他说以后呢，有一些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也给你联系啊。我说没问题，我说以后咱们就在医学的这条路上相互交流、相互扶持。共同进步。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听完了这个李院长这么讲啊，我这心里呀、就跟长草一样，我就想着，我说这太好了呀，是不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得多高兴啊！我说李院长，我说我想要一组关键性的数据。他说你说嘛。我说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你看，它又能够燃脂，又能够燃糖。

还能够清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个尿酸。我说这不也能够洗肾，还能够洗血呀、啊？他说对呀、啊。我说那这个对心脑血管这个疾病，我说那不就是效果特别好吗？这李院长还笑了，他说不尽然。我说怎么个意思呢？他说你想想啊，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的寿命啊普遍不长，那个时候啊40多岁就已经很老了，50多岁都少了，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呢就那个样子，人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是跟年龄有关，现在的人呢寿命越长，这心血管和脑血管病发病就越高。他说那个年代啊，你像这个脑血管病也有中风的，也有偏瘫的，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中风偏瘫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50、60多岁以上，属于高寿的老人家容易有这个病啊。相对来讲呢，很多人还活不到60多岁。实际上啊，也就是说从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些能够说治疗脑梗啊，啊治疗心梗啊，治疗脑血管病啊，他说每个医学流派啊它都不一样。那实际上来讲啊，在黎族这个口传心授的医术当中，他说这里面就有流传下来的，但是呢就传说传啊，跟这些黎族的老人家聊的时候就发现呢没有文字确实当回事，没有说提到那么多，说这个有谁瘫了呀，找到黎王啊，少之又少，说那个时候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没了嘛，对吧？自然环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所以啊就咱们在这方面是考证不出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研究院给这些心脑血管的患者用过，他说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毕竟我们的研究的时间还短，因为毕竟来讲呢这是复原的黎王方，虽然说老百姓嘴上说是叫黎王神方，对吧？但是呢咱们必须拿科学的论证，拿结果来说话。他说我们发现呢，解决了血液的干净，哎，能够用优质因子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确实呢对这个降脂降糖降压降尿酸都有作用，所以啊它能够间接的起到辅助的治疗心脑血管，这是100%没问题了，也是毋庸置疑了。因为你只要把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尿酸降下来，哎，对这个心脑血管病就已经算是有了很大的帮助了。但是呢如果说它针对性的解决心脏里面血管的堵塞和脑部血管里面的栓塞，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哎呦，我说李主任，我说这个李院长啊，李院长，我说李院长啊，我说你这太严谨了，我说你就告诉我吧，有没有用完了之后反应好的。他说这倒多，他说你看啊，用了这个优质因子反应的就是睡觉变好了，反应变快了，人精神头足了，脑袋呢这个供血量啊供氧量啊都提高了，那你说头晕头疼啊这些是不是就明显减轻了。他说现在呢给这个有半身不遂啊或者是走路出现后遗症的这些脑血管患者用的时间呢还不是特别长，才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这个呀毕竟来讲要看长期的效果，他说我呢不能从学术的角度跟你去说说这个优质因子治心脏病治脑血管病，但是呢它只要是长期用一定有效。啊，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说为什么啊？我说首先呢在我们中心不缺的就是解决心脏和脑血管的东西，我说这个只要能够起到辅助作用，我说就足够了。我说那别的方面呢，我说你听你这么一讲吧，我感觉呀他对这个好多问题都有效。这李院长说那当然了，他说你看啊他就被誉为植物的消炎药啊，他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是没有想到的，他说这个优质因子啊就是复原的黎王方，对各种消炎都有用。我说你给我说说呗，我说我听听。他就跟我列了一大堆啊，我越听是越兴奋。他跟我说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在很多人身上用完了之后，这个胃病的啊胃不好的老胃病的用了这个优质因子有作用，还有这个肺部哮喘的用完了一段时间，哎，这个咳喘呢减轻了，还有像什么肠炎呢肝炎的啊肾炎的这些都有用，你像这个肾尿蛋白高的啊肾上这个尿糖高的都有用。他说包括这个膀胱炎呢前列腺炎呢尿道炎呢妇科的这些炎症啊，他说我们发现哎用完了之后都挺好，而且有很明显的抗感染消炎的功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很多人都说了真的可以称呼为植物的消炎
高盐的因子。他说这挺好，他说不是一个反应啊，他说反应的还比较多。他说我们在这块啊有数据。我说这就很不错了。我就问他，我说对关节也有用吗？他说关节炎时间长一点也有用。他说主要啊就是各种的细菌呢、啊、感染呢、啊、炎症啊挺好。他说这个你像手脚肿的、手脚肿胀啊、喉咙肿痛啊、耳鸣耳聋啊、这个肢体发麻呀、啊，尤其是身体当中啊就显着湿气特别重，哎呀动不动就身上沉、身上累、压得慌，哎就感觉身上啊穿了个铠甲、脑袋上戴个帽子，就这类的效果都不错。哎呦，今天呢、啊、我这个我就感觉我到了这个五指山的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来得太值了。我跟老杨总聊啊，他呢毕竟这不是大夫，也不是做科研的，他只能说这个东西好，他只能说啊这个历史传说发源以及啊他怎么弄到的不容易。但是呢跟李院长这么一交流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为什么？我就突然感觉我这个邮寄了这200箱不够啊。为啥呢？因为我今天我算听明白了这怎么吃呢这个幽灵因子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它这个一包就是塑料的啊，这个一包是30毫升，那这30毫升呢可以用一天，可以用2天，也可以用3天，是根据身体情况的。那他们这个加工出来这个盒子呀不大，里面呢是10包。那如果呢要吃的话，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这个研究中心出来啊，我就去了厂子里面。哎呀，到了这个厂子里面呢，我就把这个包装给拿起来了。这小盒啊不大，里面呢10包。这个小杨总跟我就聊，他说现在啊没有谁规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吃，但是呢一个是研究中心对外说，主要呢还是从马来西亚呀、印尼啊、新加坡那边回来的，那边用的量比较大。他说我们现在你看搞了这么个几个月把这幽灵因子出去，很多呢还是临床数据，但是呢从因子的角度，从修复身体、修复细胞、抗炎、抗感染以及啊燃烧脂肪、燃烧胆固醇、燃烧血糖和尿酸这块效果好，各种炎症都有。那现在呢我们在出口的时候啊，跟这帮人就说了，说建议1天用1包，或者呢是2天用1包。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出口量慢慢的就提升了，现在呢就是固定了每一盒就是10包，就是10袋。如果说用小剂量的这一盒啊，就用1天1/3，一包嘛喝3天嘛，是不是？一包喝3天，1天喝1/3，你这样的话呢1包喝3天，10包30天，这一盒啊10包就是1个月。那这是后面啊，那还有的一些人呢前期是用的多，后面呢用的少，这样的话他1天喝1包，他这一包啊就1天的量了，1个月呢就得3盒。他有的人呢就是这个1天喝1次，1次喝半包，今天喝半包，明天喝半包，停一下，然后呢再喝半包，再喝半包，再停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旦喝2次，一次呢1天的量，这样的话1包喝2天，10包喝20天，哎喝2天空1天，喝2天空1天。他说这些啊就是维持量。他说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每天的量啊，一定是多喝好一点，但是呢1天1包也足够了。他说我们现在啊在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很多一些病人就身上病比较多的，他们是这么喝的，是第一个月1天呢喝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呀他就得喝3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是1个月喝2盒啊，1个月喝2盒，然后呢到第3个月开始就1个月喝1盒了，后面呢就拿着1个月1盒啊溜着，就已经有效果了，就是前期量大一点。我说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不就是初期的量就是6盒呗。他说对，他说你看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啊，第3个月用1盒。他说这个呢喝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月1天喝1包，这样的话呢得30包，就是用3盒。他说第二个月呢就是20包，说连喝2天1天1包，第3天停1天，然后呢再喝连着喝2天1天1包，再停1天。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1个月2包，1个月2盒，这样的话呢第二个月就是2盒。他说第3个月呢喝1天，第二天再喝1天，然后停一下，就这么每个月1盒就来了。他说我们也搞不太准了，反正就是后面就是1个月喝1盒到2盒。他说这个喝上几个月呀、啊、就已经效果挺好。

尤其是很能放话聊的人呢、啊，对这个东西特别的追捧。哎，我说那我回到中心怎么给他们喝呀？我说我不能按照你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中心是以治病为主的。他说够了呀，他说你前面就是在中心里面，你们单位虽然我没去过，我知道啊。他说你就第一个月喝三盒，第二个月喝两盒，从第三个月开始你们自己定吗？是第三个月开始是一个月两盒啊，还是一个月一盒啊？就随你们了吗？是不是根据效果呗？我说那也行，我说不行的话，我说我也按你这个，就是第一个月喝三盒，第二个月喝两盒，第三个月喝一盒。我说是六盒吗？这不就喝上三个月吗？算个小疗程了呗。他说对，他说一年呢也不用多，你看一个疗程就是321盒嘛，这不就六盒吗？他说一年下来就那些保养的，一年下来就两个小疗程就挺好了。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对身体有很大的修复作用，修复过后它是不是还有个自然损耗呢？损耗到一定程度了再补充。他说当然钱多的那个天天喝也行，他说正常一年下来就是两个小周期到三个小周期，就是一年下来就是多少呢？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六盒吗？对不对？这个321盒嘛，这不就六盒吗？那两个小周期就是12盒嘛，三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嘛。我说那倒不多啊。他说基本上一年下来三个小周期就是3618盒就足够了。我说那个小杨总，我说我这跟你们是这么多年了，我说我也比较熟，我也认可了。我说主要啊你得告诉我个价格呀，是不是？我说咱们这边呢你们属于供货方，对吧？我说到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患者呀他要买的。他说你定吗？他说这个东西也不瞒你，他说我们在这个印尼啊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是600块钱一盒。我说这么贵吗？我说600块钱一盒，我说这600块钱一盒啊，我说你可听清楚，是一盒吗？他说一盒。我说你这有点贵了啊。我说600块钱一盒，第一个月吃三盒，我说这361800，是不是？我说第二个月用两盒，2600100，我说第三个月一盒600，我说这还行。我说这也太贵了，幸亏是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呢经济条件好，不差钱。我说你这个要是推广啊，我说也就是江浙呀广东啊经济条件好的，这一个月1800，我说还行。我说你要是到了东北啊，或者到了这个北方地区啊，我说你这都不好卖。他说我们也不往那儿去啊，他说我们这本来量就低啊，这都量都很好了，是不是都已经定出去了。他说我们是知道咱们中心的消费能力，所以呢也不会贵。他说再说第二个月不就便宜了吗？第二个月不就两盒1200了吗？他说第三个月不就一盒了吗？600了吗？他说你算下来吗，是一个小周期是六盒，对吧？一个小周期六盒的情况下这多少钱呢？是不是是六盒，一盒是600，对吧？6×6=3600。他说这么算下来就是三个月，一个月1200，那也没贵到哪儿去。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别忘了我们这个东西可叫黎王方啊。对，我说是，我说我明白，我说这是从黎王那个古方复原过来的。我说这大哥还是有点贵。他说你看我给你们供，他说这也不瞒你，他说给你们供就是多少钱呢？就是500块钱一盒。他说你们呢就沾点利润100块钱，他说你们呢600块钱一盒零售就完事了呗，对吧？他说我们也都核算过了，我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给你们中心量大，所以啊就定的是500，你们呢是550也好600也好，你们自己说了算了。他说我呀咱们都到了厂子了，他说我给你看看原料，给你看看怎么加工，你就感觉这600块钱一盒一点都不贵了。我说那行吧，来都来了吗？我们就跟着这个往里面走，换上那个衣服，哎呀就那个现在来讲啊，你们看那个叫防护服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防止外面的灰尘啊土壤啊脏东西啊过来。小隔离服哎穿上了，这个帽子手套鞋套一大堆弄好了就进去了。我进去了之后啊，第一站我一看干什么呢，就是拿那个风，一个大鼓风机把这个叶子吹起来。哎，我说这玩意儿稀罕呢。他说这个吹起来了之后，那枯叶啊啊坏的叶子呀、啊、就吹走了，他说那个剩下的就都是好叶子了。他说你看第二道，好叶子也得捡，看看哪些呀、啊、被鸟啊啄坏了，或者上面有脏东西的我们都得挑下来。他说还有那个杆杆也不行的，他说这些我们都挑下来。我说这不错。他说来再往里走，我们一看，哦，后面该机械烘干了。这机械一烘干就迅速的脱水，然后呢出来之后半软半干的那种状态下，它有个小机器就一滚，哎哎呀，我说这个挺好啊，一滚一搓就一粒这个黎王茶就出来了。哦，我说我那天喝的是这

料就都出来了，主料就是油冬草，然后呢还有这个沉香叶，还有这个桑叶啊、诺丽果、生姜、姜黄、山楂、罗汉果、木瓜、甘草、菠萝、龙眼，还有一枝仁、百香果，哎呦，一大堆的东西，连药材带果子。他就跟我俩聊，他说：“你看孟主任，这不就是百草之为百药，百果以为百药。”他说：“我们这个黎王方啊，这两个中心研究啊，给我们的这个复原方，现在据说跟这个古方相似度基本上能达到90%。”他说：“你看，现在呢，最开始出口之前，就是这些黎族老百姓来拿来吃，哎呀，效果呢确实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很好很好。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身轻体健，不老延年呢、啊，这个精神矍铄呀，体质一直在变好啊。而且呢，各种病、各种炎症，什么肝心脾肺肾的病啊，骨骼膀胱的病啊，前列腺的病啊，妇科炎症的病啊，耳鸣耳聋的病啊，手脚肿胀的病啊，这个血压血糖的病啊，血脂尿酸的这些病啊。”他说用完了这个黎王方确实好，尤其是我们做完了那黎王方啊，当年的黎王方是绿黄色的，黏糊糊的，那个东西你说保存能多久我们不知道，也没法考证，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他说现在我们做完了这个发酵液的幽冻因子啊，这么多东西混合完，这个主配料表80%是这个幽冻草。他说你不知道啊，就是这些东西投进去，你看看各种药材加果子放进去这么一大笼，他说这个呀、啊、就是大几百斤，1000多斤，他说出来了这个水儿，就是现在黄褐色的像咖啡一样的这个幽冻因子这个发酵液，他说这个发酵了之后，这些东西里面发完酵出来那个渣全倒掉，那都是很多的量啊，1000斤我们得倒出去700-800斤的渣。他说这700-800斤的渣出来了，剩下是不是就是200-300斤的这个汤啊。他说这200-300斤的汤里面还有渣，还要过滤，过滤完了之后还得撇去浮沫，撇去浮沫了之后我们还得分离，虽然什么东西都不加，但是这一分离啊，很多里面的不需要的东西啊就都得出去了。他说你看1000斤的原料，我们按理说带水了，你像酿酒一样，那你说100斤的粮食，100斤的酒，那不止啊。他说那是带水的呀，是不是？他说但是你看看这个，我们是1000斤的投料，可能出了都不到100斤的这个，而这100斤呢，我们还要再给它做点脱水，才几十斤，那你算算吧，你说这个东西成本贵不贵？而且发酵的时间长啊，他说我们现在就这一罐的投料就得发酵3个月，发酵3个月之后还要翻罐，然后还要检查，万一要是没发酵好坏了，那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之后就出问题了。他说我们这都有遭损率的，所以说实际算下来我们是3000斤的原料，到最后啊能出来230-240斤的这个发酵液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你看看，你算一算，你说这里面幽冻草就是主料，它有沉香叶啊，有桑叶、茉莉果啊，是不是还有罗汉果啊，这些东西它都贵啊。他说你认为便宜都不便宜啊，他说我们这个原料就贵，出来的东西量少，你说这回算下来这600块钱一盒贵不贵？他说给你们500，那我们几乎都是赚的薄利了，对吧？他说你别忘了出厂价我们给你500，我们都是薄利的薄利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后期还会有大量，我们呢就想现在就让种植量和生产量是饱和的，我们就不再找其他的厂家了，也不再找其他的分销商了。我看完了之后，我一看排6的发酵罐，然后啊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确实是不多，到最后你知道我看了个啥吗？这都是商业机密，我居然看到了他们厂子里面呢有个东西叫投料本儿和这个过滤本儿，还有这个生产成本本儿，还有这个原料本儿，到最后就是成品本儿，我连账单我都看着了。我这么一看完，我这么一细算，脑子里一琢磨，哎呦我的天哪，要这么来说呀，这杨总干这个项目能不能挣钱呢？能，除非说大量的出口，但是他出口也是批发价呀，是不是？是零售的赚点钱，他这个东西啊，这些原料的成本价就在这摆着呢。而且这一下子我就想通了，为啥杨总要找我们这么稳定的客户了？他呀最主要的就是要保证当地农民他们的增产增收，收入正常，至于他这里面中间的利润那太薄了。哎呀，我一想，我说这良心企业家好事，我说行，我说那这个价格呀我接受了，我说这零售啊600块钱一盒真的是不贵，我说我明白了，我说咱们呢就等1个月后继结果出来，如果说没问题，我说后面大量的供销。

0: 我说这是我南中一见看到的好东西，所以啊，这一次海南之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你算算，这么好的、这么神奇的黎王坊的复原品，幽洞君子，我能见到，你说不只是我开心呢、啊？我相信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患者，有了这个幽洞君子的健康参与和保护，那一定会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啊，这今天呢，我也当着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面说一句。这个讲幽洞君子啊，时间也不短了。你放心，我跟这个海南这个公司啊还是比较熟的，就冲这么照顾我，就冲又给我送石头送礼物的，你说我们关系也好。而且呢，我也得到授权了，就是中心领导都跟我说了，以后啊这些企业的事儿，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呢有想法有要求的，我自己去谈。所以你放心，我呀先跟小杨总打个招呼，到最后呢，我跟老杨总啊也提醒提醒，到时候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不慌，我呀给你们想想办法，你放心，绝对一句话给你放到这里，就是我一能让大家用得上，第二我也能让你用得起，有幽洞君子你常用用，你用上一个小周期、两个小周期、三个小周期的，你看一个小周期三个月，两个小周期六个月，三个小周期九个月，最大量就三个小周期，绝对让你身体好好，吃嘛嘛香，行动自如啊，睡的一觉到天亮。所以你别着急，等两天啊，我这面沟通好聊好了，我在节目当中一定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大家说好不好？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洞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洞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洞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洞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您好，哎呀，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真高兴啊。
0: 哎呀，我也高兴，哈哈，你好。
3: 我呀特别爱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孟非老师？
0: 我听你的语气，你就不只是铁粉，你是钢粉。不就钢粉？
3: 我听了你这几天节目啊，你讲的关于结石和囊肿方面的疾病，哎呀，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了。我就是个结石患者，你能帮我看看怎么什么情况吗？
0: 你是哪儿结石啊？你得跟我说。
3: 我是胆结石、肾结石啊，
0: 都
3: 那个就像黄豆粒那么大了，就是那个胆结石吧，直径0.5左右，
0: 啊，
3: 肾结石呢0.4左右，
0: 啊，
3: 平时吧我就靠吃点药维持着，止疼药吧我也没少。

0: 吃，每天吃饭呢，我都不敢吃太饱了，吃饱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就恶心，就腹部就胀的难受。
1: 嗯，
0: 这样有时候犯病严重时候还高烧还呕吐。但是孟非老师，我还有个我不，哎呀，我不敢说呀，我都挺难言之
1: 隐。不是你说吧，
0: 我还有漏尿这个毛病
1: 啊。
0: 我这个漏尿这个毛病啊，都有5-6年了。
1: 啊。
0: 自从我生完孩子，就妇科这块妇科这块病，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好。
1: 嗯、
0: 哎，着急上班啊，干活啥的，就、
1: 嗯、
0: 哎就没恢复好。那这现在有时候咳嗽，就有时候咳嗽几声，就发现漏尿了。哎，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没给他当回事儿。你现在岁数大了，哎，就越来越严重了。都怕你笑话呢，孟非老师，我出门的时候啊，我都得穿上成年人的纸尿裤啊。
1: 我跟你说，老同志，我真不笑话你，为啥？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一个。就是女同志到了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哎呀，特别多这种情况，太多了，这多难受，我是心里清楚的。你想想，
0: 哎、我这真是我都不敢说，有时候都，哎呀，有时候我都背着孩子。
1: 没法说呀，你说你咋说？你说我一说话一咳嗽就尿裤子，你也不好意思。再说，没法说出口话。
0: 对呗，出门的话我就把那个成年纸尿裤都包的紧实又紧实的，就很怕别人发现呢。
1: 没办法，这身体的问题嘛，对不对呀、啊？那你这样，
0: 对呀、
1: 啊，你这一说完我就知道了，你这主要就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是不是、啊？一个是结石，然后连带着胆结石，然后第二个就是小便，就是尿裤子、
0: 嗯，
1: 这也是跟这个肾有关的。我跟你这么说吧，你这个问题啊，还真不难解决。为啥？你看你
0: 不
1: 都说了吗？啊，
0: 哎，都把我愁坏了。
1: 你看，这你没遇到我，你遇到我早解决了。为啥啊？你看你不说，我给这两天讲到了跟这个肾有关，跟结石囊肿吗？那我们单位里面。怎么解决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在海南学的这一招啊，就是在海南见到的这个幽顿草、幽顿因子啊，就把这个解决的。而且你跟我说的是肾里面也有结石，还有胆里面也有结石，这不就是两个地方吗？这种我告诉你啊，是什么原因？你听我讲一下，老同志，这种是属于体质，是身体当中你这个草酸代谢不好。按西医来说啊。按照西医来说，就是你这个身体当中草酸代谢不好，然后钙还沉积，这样的情况下它一结合，哎，这个胆汁排不出去，往回逆流，到最后就形成胆结石了。肾脏是肾小球过滤不掉就结石了。那你说要是用上这个幽顿因子、幽顿草，它是不是我讲过能够洗肝、能够洗肾？你说一洗完了，这里面没有草酸，没有这个多余的游离钙了，它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结石，它就能够保持不长大。
0: 那你说孟非老师，就是我这种情况，是我也想试试这个幽顿草啊。
1: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我跟你先说明白吗？它不长大了之后，这个幽顿草啊，这个幽顿因子进到身体之后，它能够像小刀一样一层一层的刮这个结石。你这样的话，它不是整个掉下来你就不疼。你说这样的话，结石慢慢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小，当然这个时间要长，可能说。一年下来用上个3个月到6个月，你连上用上1-2年，但是没有痛苦的，这个石头就小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喂，
0: 对呀、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漏尿的这个，你刚才说完了之后，我都感觉你这个事儿不大，为啥？你是咳嗽，几声才发现漏尿，而且是刚刚这么几年的时间。我们中心里面有漏尿20-30年的，十几年的，结果到最后用完这个幽顿因子，漏尿这个事儿都好了的。当然他用的时间也长嘛，用了差不多快1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个情况是不是能解决？
0: 啊、
1: 哦、
0: 对对，那我一听那个孟非老师你这说，我不太高兴。
1: 这回就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幽顿因子在这方面燃烧脂肪啊，促进代谢呀、啊、清洗肾和肝呐、啊、清洗整个的消化呀、啊、排毒啊，这效果特别的好。你这样你别着急了，这两天呢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呀就是琢磨琢磨啥呢，我琢磨琢磨看看怎么跟厂家商量商量。因为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是零售价600，厂家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批发价是500，我就琢磨琢磨怎么样，就是到时候我就打个招呼跟那边商量商量，要是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用，看看给听众朋友能不能够省点钱，你说行不行？
0: 行，
1: 到时候你等我消息。
0: 太感谢了，
1: 你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我就先，要用到时候我就先感谢感谢您，孟非老师。
1: 行，你感谢我收到了。

0: 你就关注节目，过两天有什么好消息就通知你们，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
0: 哎，
1: 太
0: 好，
1: 感谢了。
0: 好嘞，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嗯，好，好，好，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在这里 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7: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航。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特别的展览，它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梦境，正等待您的光临。大漠孤烟，星河漫天，侠客独行，客栈光影，这些电影般的画面竟然是走进一个文物展厅时最先映入脑海的影像。而这场梦的背景音乐您一定不陌生，《大话西游》的插曲《一生所爱》。文物与电影，古器与梦境，传统五色与现代光影，它们如何交织成了一个令人沉醉的世界呢？此刻让我们跟随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推开那扇通往梦境的大门。
8: 我们这个展厅四的背景音乐选的是《大话西游》中的插曲《一生所爱》。整个展厅呢，它打造的是一场梦境。对，大家进入展厅之后呢，可以想象自己是做了一场梦，梦中的场景呢就是这样的：天地玄黄，晨秀列张，就是天地初开之时，玄黑与昏黄交织。我们每一个人都似一位侠客一样，独自地走进了这片大漠当中。我们在抬头仰面星光的时候，脚下一个疏忽，不小心坠落了谷底，再抬眼时，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客栈。乾坤倒转，目光所及皆是流动的光影。那在光影里，我们看到了金石桃木共百余件，工艺美得让人惊心。
7: 百余件金石桃木，工艺美得让人惊心。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个字出自千字文，描述的是混沌初开时最原始的色彩途径。而这个展厅正是从色开始讲起的。我们常常以为古人的世界是单调的，但走进这里才发现，早在千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构建了一套极其精微的色彩美学体系，青、赤、白、黑、黄，五色经纬，取法自然。青是山川草木的呼吸，赤是日月融金的烈度，白是云絮米汤的温润，黑是夜穹悬水的深邃，黄是厚土麦浪的丰饶。每一种颜色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出处和故事，它们从不孤立存在，而是与天地四时、五行方位、礼制尊卑紧密相连。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一抹青色开始，走进这场色彩盛宴。
8: 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五色，有青、赤、白、黑、黄，均取自于山川日月、草木虫鱼、天地四时等自然植物，而这些色彩就逐渐形成了我们中华传统美学体系中的国色。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青的这部分，这个是这个展厅的镇馆之宝，它是青雍正孔雀蓝釉瓶。孔雀蓝釉呢，它是一种进口的釉料，它是从西亚地区有了商贸往来之后流传到中原地区的。那可以看到整个瓶子它是呈渐变的效果，瓶颈处有一点偏绿，所以说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孔雀绿釉。那由于它的膨胀程度不同，所以说它上面是有细小的开片。
7: 一件来自西亚的釉料，经过中国工匠的手烧成了这件渐变如孔雀羽毛的绝世珍品。细小的胎片是釉与胎在冷却时呼吸的痕迹，是时光在器物表面留下的专属签名。而这只是一件小小的序曲， 与他比邻而立的另一件国宝则来自雍正的儿子乾隆的时代。如果雍正的审美

0: 是极简主义的雅致，那乾隆的风格就像一场热闹的满汉全席。
1: 那像这边看到的是清乾隆时期的掐丝珐琅锦菜篮大盘，可以看到整个盘的纹饰是凤穿牡丹，旁边还有一圈瑞鸟，像有燕子、鹰、白头翁等等，可以看作是一个百鸟朝凤一样。而且两件瓷器摆在一起很有意思啊，民间有一种说法嘛，雍正的瓷器呀、乾隆的瓷器俗。其实乾隆的瓷器是热闹一些，它用的颜色会更加多样一些。像身后看到的这个是两件三彩，我们都说三彩带蓝价值连城，是因为当时无论是蓝色还是紫色都是必须人工合成的一种颜色。像这个禅行碑上的这种青色，在我们中国传统色当中表示的是叫地势青，它是来源于佛教经文中的一种颜色。而旁边这个三彩盖罐上的青色，它指的是太师青。这个太师青指的是北宋徽宗时期，他这个蔡京所喜爱穿的道袍的一种颜色，就叫做太师青。对，像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件青花瓷，它是明万历时期的青花梵纹莲花形盘，它整体的造型是一朵盛开的重瓣莲花，它是上下两层，每层是16个花瓣，中间写有种子纹，外面一圈写有梵纹。
0: 青色从佛经里的地藏青到权臣蔡京的太师青，从西亚输入的孔雀蓝到景德镇烧出的青花，一种色系却承载着宗教、政治、贸易与审美的多重密码。而如果说青色是深沉的山谷，那赤色就是燃烧的火焰。
1: 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赤色，赤色是我们先民最早膜拜的一种颜色，因为它的视觉冲击力很强。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六角形紫砂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壶的盖还是面上的这个纹饰都是凸起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阳刻。它前面是阳文篆书乾隆的诗，它是要把字里面不需要的部分慢慢的剔刻出去，所以说它的制作工艺上会比较难一些。那像身后我们看到的这个矩形套盒，它是一件故宫铜款，它采用的是剔红工艺，剔红呢就是指古人他们用朱砂来绘制这个朱漆，然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器物的胎上面一遍一遍刷朱漆，刷几十层，刷100多层，这个漆就会垒得很厚，然后呢他再用工具来剔刻出想要的纹饰，就是剔红工艺。它制作时间会略长一些，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乾隆时期的雕瓷坊漆器的鼻烟壶，它雕的过程是比较有讲究的，就是无论这个陶土太干太湿，都特别刻的时候特别容易掉落下来、剥落下来，而且整个纹饰还特别细致，对当时的工匠手工要求很高。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只凤凰，背面其实是一条龙，是龙凤呈祥的一个意思。但是呢，它是雕瓷嘛，它湿的釉应该是透一点的，像瓷一样。但是它要仿漆器，所以说它湿的釉要有这种漆器的厚重感，所以说湿釉上也比较刁钻一些。
0: 100多层朱漆层层叠加，再一刀一刀剥刻出纹样，这是时间的艺术，也是耐心的修行。而在赤色之外，还有一种看似素净，实则蕴藏万千变化的颜色——白。
1: 像前面呢看到的就是白色，这个双龙柄盘口壶，它的形制是来源于隋代的鸡首壶，然后呢又巧妙地融合了一些波斯国壶瓶的形制而产生的。它整体呢并不是纯白，还有点泛黄。其实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白叫五彩斑斓的白，它有很多种。所以说呢，我们找到了这个对应的器物来让大家有个更直观的感受，什么是精白，什么是米汤胶，什么是铅白。那我们看这个米汤胶，从具象上来讲，它是取自于米汤的一种颜色，但是它有一种恰恰一个胶字来表达了这个色质的深浅。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连这个器物最基本的长宽高都没有介绍，就单独的想让大家来欣赏这些器物的颜色。像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河北民间的磁州窑，它白地黑花嘛，比较有名的。

0: 这个瓷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瓷枕上的瓷牌名叫迎仙客，这个文字写的大概意思就是在梦境中未减人境中言，去天人头上雪，春去春来老了逢而也，其实就是指时光飞逝的一个瓷枕。
1: 五彩斑斓的白，这句话本身就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悖论与智慧。金白、米汤焦，每一个名字都像一首微型诗，把色彩从视觉升华为触觉、味觉和情感。而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更加深邃的色域，黑色。
0: 像这边呢看到的就是黑色，我们都说黑为北方之色，而且天之本色就是黑色的，因为宇宙之深渊。我们都说黑色它是属水德，所以说因为秦朝嘛，它相信了五德相生之说，他们尊崇的就是黑色。但我们所说的黑色呢并不是指玄，玄不是纯黑，玄是指黑中带赤的颜色，就是黎明时太阳即将跃出地平线时的天色叫做玄色，所以说与玄对应的叫做熏色，熏色就是指黄昏的时候太阳即将落下地平线时的天色。所以说古人祭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服饰搭配，就是上玄下熏，表达了他对天地的观察和尊崇。黑色有很多种，比如说女孩子会比较熟悉的裸子带，我们买的眉底的一种颜色，其实呢它是来自于波斯国的一件奢侈品。我们看过那个《甄嬛传》也都知道嘛，有一集华妃就是为了跟甄嬛争宠，得到这件来自于波斯国的这个奢侈品裸子带。像旁边看到的这种晶圆的颜色，它也不是纯黑，它是指深青和黑之间的一种颜色，它的原名叫做玄青，但是后来为了避讳康熙帝玄烨的名字改名叫做元青，它是清代无论是官服还是百姓都可以使用的一种颜色。像我们这边看到的姿色，这个就是黑的纯粹的一种颜色了。假如我对我们比如这两个都是姿色，无论是我们所说穿的姿色衣服，它得染七次才能染成这样深的颜色。而像旁边的这个叫茄皮紫釉，这个茄皮紫釉一般都是祭祀皇家用品，因为紫色嘛一般都是贵族用色。它这个颜色看起来是黑色，但是它从太阳光照的它是深紫色，我们叫凝夜紫。凝夜紫这一词来源于一首诗，就是我们所说唐代诗人李贺所写的那首《雁门太守行》里面出现的。
1: 上玄下熏，黎明与黄昏的颜色，被古人穿在身上，那是他们对天地最虔诚的注目礼。而凝夜紫这三个字，更是把一场边关的烽火浓缩进了一抹釉色里。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李贺的诗句因这件瓷器的颜色从纸上跃入了三维空间，而五色的最后一张是土地的颜色，也是帝王的颜色。
0: 像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黄色，这个是辽代的黄釉鸡冠壶，因为上面它像鸡冠一样，方便携带，所以说也叫鸡冠壶，它是契丹民族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黄色，它在五行之中对应着土地嘛，表示着生命之源泉，中央之所在。其实黄色也有很多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紫黄色，它是指黄中带赤的颜色。从隋文帝开始，他们穿的黄袍叫做紫黄袍，因为它的颜色类似于太阳光，就是指我们不敢直视太阳光，就等同于不敢直视帝王的尊威所在是一样的。那像旁边的这个杏黄，这个是乾隆所做的掐丝珐琅做的最好的一种颜色，他做的这种黄色发干，有点像我们煮熟的鸡蛋黄的颜色，但后朝有很多人都来仿造他的这种黄，都仿造不出来，再不就黄中带赤或者是黄中带绿。像这边看到的浅黄色，这指松花黄，就是我们所说松树上面松花的颜色。我们看到这个《红楼梦》当中，这个松花黄一般指的是贾宝玉所穿的服饰的，就表示他的富贵和地位。像这边深一点的叫做云黄，这个云黄呢指的是麦子成熟的颜色，所以说在二十四节气当中，云黄代表的是帝王之气，帝王之色，就是表示着天下丰盈的意思。
1: 黄色的名字里藏着阳光、麦穗、松花、蛋黄。

0: 原来古人对颜色的感知从来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走过青赤白黑黄五色，我们才算真正走完了这个展览的前半程。而那首《一生所爱》的背景音乐，此时已经悄悄把我们从对色彩的凝视引向了更深层的叩问：如果色是器物的皮囊，那相就是器物的灵魂。所谓相，不是长相，而是万物在时光中留下的痕迹、故事和宿命。
1: 像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相的这部分，我们借由了《金刚经》中的一句话，就是目光所及皆为浮光掠影，观相入身方能洞悉背后奥秘。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引用了一些或长或短大家熟悉的电影台词，来让大家自己感悟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和艺术感。像这个看到的是明代的琉璃鱼形瓦，就是我们说房顶最高的这个瓦片，那我们联想到的就是电影《大鱼海棠》中的一句话，说有的鱼是永远都关不住的，因为它们属于天空。
0: 一块琉璃瓦被做成鱼的形状，站在中国古建筑的最高处，它不是用来被看见的，而是用来向天空致敬的。正如那位不属于池塘的鱼，那片瓦也从未属于地面。
1: 像我们这边呢，看到的是下面展示的是破损的，还有一半的瓦当和当面。那我们想到的就是电影《玻璃樽》中的一句台词，说人生下来的时候都只有一半，为了找到另一半而在人世间行走。有的人幸运很快就找到了，而有的人却找了一辈子。所以说这个展柜有一个小设计，这个馆长呢上面摆了本该是一对的瓷枕，他只摆了一个，旁边他又选择摆一个灯座，有一种等待的意蕴，下面依旧就是破损的和一半的瓦当当面。
0: 一个孤独的瓷枕，一盏沉默的灯座，半片残破的瓦当，这个展柜本身就像一部默片，讲述着关于等待、残缺和完整的古老命题。我们总是期待成双成对，但历史留下的往往是半壁孤影。而接下来，青铜的冷冽金属光泽会把我们带入一场关于权力与等待的叙事。
1: 像身后呢比较简单，就是青铜的兵器酒器，我们选的就是电影《鸿门宴》中的一句台词：项王为何还不出兵，我在等一个人。
0: 一句台词，一件铜箍，一把锈蚀的戈，青铜不语，却让千年前的宴席与杀机在观众的想象中重新开席。而同样是器物，有的承载着杀伐，有的却承载着信仰与虔诚。
1: 对，像这边呢，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瓷器。那我们有的人可能会联想到瓷器本身，也有可能会联想到制作瓷器的工匠。所以说我们选的就是电影《可可西里》中的一句话，说你见过朝圣的人吗？他们的双手很脏，但心灵却比谁都干净。
0: 一件瓷器从泥土中来，经过匠人布满老茧的双手，再经过1000多度窑火的淬炼，最终成为展柜里温润如玉的模样。那些消失在历史中的工匠们，他们的名字无人记得，但他们心灵的温度却留在了每一件器物里。
1: 我们旁边的这个展柜的瓦当的当面上面写的叫长生无极，上面呢是两个骑马奏乐俑。那我们选取的就是电影《桃姐》中的一句话：人生短，行路难，日向晚，声声慢。就是说人生苦短，前方的路又崎岖艰难，生命又是走向晚霞的，还是希望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0: 两个骑马奏乐的人俑凝固在时光里，他们想去哪里，奏的是什么曲子，没人知道。但《桃姐》里那句声声慢给了我们一种可能的答案，越是知道前路向晚，越想留住当下的声响。
1: 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都是一些三彩，特别是这几件，像唐三彩嘛，镇墓兽、风怒俑和胡人俑都是名器陪葬品。像这个立式瓦，它正常手里会拿着像绳子一样的东西，它是房顶上的一个装饰。所以说我们选到的就是电影《喜剧之王》中的一句话，说虽然你们扮演的是路人甲乙丙丁，但是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0: 镇墓兽、胡人俑、立式瓦，他们在墓葬中站立了上千年，扮演

0: 户侍奉装饰的配角。但喜剧之王那句台词提醒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生命，哪怕是路人甲乙丙丁也有灵魂。
1: 像我们旁边的这两个三彩骆驼，我们选的就是电影《东邪西毒》中的一句话，说这个沙漠的后面是什么地方呢？是另一个沙漠。对，我们可以看这个骆驼身上的这个有个流淌的这个效果，是因为它不是瓷，它是陶，它是低温铅釉陶瓷，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这个三彩的这个人物的脸上面它是没有釉色的，因为它一烧会花掉。
0: 三彩骆驼背上驮着丝绸、香料还有梦想，他们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沙漠，而沙漠的后面永远还是沙漠，但那个牵着骆驼的人还是选择走了下去。低温铅釉在岁月中流淌，像凝固的汗水，也像被风沙打磨过的时光。正如《东邪西毒》里那句话，沙漠的后面是另一个沙漠，但人生的意义有时恰恰就在穿越的过程中。那首一生所爱的旋律还在耳边萦绕，从天地玄黄的初开，到五色精美的铺陈，从一件件器物自身的工艺之美，到它们被重新放置于电影台词所构建的叙事之中，这个展厅没有按年代排列，也没有按照器型分类，它用色与像两个字重新定义了文物展陈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了雍正乾隆的审美差异，看到了辽代契丹民族的实用之风，我们听到了鸿门宴里的杀鸡，大鱼海棠里的自由，可可西里里的虔诚，还有喜剧之王里那些路人甲乙丙丁的生命尊严。每一件文件都像一位穿越时空而来的旅人，身上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温度，而我们每一个走进这个展厅的人都成了那场大漠梦境中的侠客。坠入谷底，推开门，看见光影流转，听见千年前的颜色在低语，也许这就是考古与艺术的魅力所在。它不只是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它更让我们重新发现美可以跨越时空，直抵人心。从雍正孔雀蓝釉瓶的细小开片出发，走过赤色的剔红重器、白色的米汤胶瓷枕、黑色的凝液紫釉，再到黄色的蔗黄桃色，最终在像的篇章里与一件件器物完成了一场灵魂的对话。色是眼睛的盛宴，像是心灵的洞见。也许会有那么一刻，看到天空的颜色时，脑海中浮现的将不再是简单的蓝或白，而是地藏青、松花黄、凝液紫，那是穿越千年的中国色彩，也是属于我们每个人血脉里的审美记忆。我是周航，下一站我们继续在这里探索文物中美的踪迹。

0: 种草集锦。
1: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
0: 嗯，
1: 青铜大力人，
0: 这个太可爱了。
1: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0: 哎，
1: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0: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1: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0: 嗯，而且这个人像啊，他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1: 嗯，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这人他谁呀、啊？
0: 到底是谁？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临江市举行基层治理同心共建项目启动仪式，临江市社工部召开首批共建单。
0: 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1: 嗯，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
0: 嗯，
1: 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啊、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0: 对，
1: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啊、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他应该是个象牙啊、
0: 嗯、
1: 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0: 嗯，
1: 还有人认为哈、啊、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研法的姿势。
0: 但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
1: 嗯，
0: 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1: 什么来着？
0: 哎，急，在线等。
1: 他也想等个答案。
0: 他也很想知道啊。
4: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电影
3: 绝不强制摊派任务，绝不借公益之名行商业炒作之实，明确共建坚持自愿原则，自主认领项目，不设硬性指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会议深度解读项目实施方案，阐明需求、资源、项目。
7: 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9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6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研制滩涂土地，实现防汛护岸与农业生产双向兼顾。经过科学管护，今年小病麦长势均匀，颗粒饱满，彻底扭转了
4: 吉祥如意。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9: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那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啊，这个气温体感温度上大家也一定都感受到了。
1: 嗯，
9: 今天确实很闷热啊，而且呢又在我们东北，我感觉入夏以来第一天让我感觉有烤的感觉。
1: 对，老话说得好嘛，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啊。这个大暑呢，恰好就在这个伏天里面。
9: 对，
1: 哎呀，还有一句话叫做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9: 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最近呢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啊，因为在我们北方其实一年呢这种闷热的天气不算特别多，
9: 嗯，
1: 但每年一到了这个时节呢，真的有一种闷闷的啊，
9: 对，
1: 就感觉这个胸口闷闷的感觉。
9: 大暑呢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哈，也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的时段。老话还讲说这个大暑雨如金，雨热同期的天气呢让黑土地里的庄稼啊就进一步的生长得非常的快，
1: 嗯，
9: 是非常关键的管护期。那对于咱们吉林的农业生产来说呢，大暑不只是天气炎热的代名词，更是定产量、管田间、防灾害的重要节点。
1: 结合咱们吉林省的地域特点呢，大暑时节的农时啊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征。从东部山区、中部黄金玉米带一直到西部草原湿地，各地的田间呢呈现出不一样的农忙景象。在中部的产粮大县，玉米呢正处在大喇叭口期的抽雄吐丝期，水稻进入拔节育穗的关键阶段，大豆呢陆续开花结痂，这三个主粮啊全部走到了决定产量的敏感期。在西部的镇赖扶余一带，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种种植模式呢迎来了小冰麦集中收割，收割机穿梭在田地里，收完一茬小麦继续管护玉米和大豆，一块土地呢实现了一年三季产出。东部山区的果树，还有林下经济，还有各地的棚磨园区里的辣椒、葡萄、瓜果，正值挂果的旺长期，既要抓
10: 光照积累养分，也要时刻的应对高温和暴雨带来的各种风险。
9: 嗯，那大暑时节呢，吉林天气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高温、强光、强对流、雷雨交替出现。前一天还是烈日暴晒，第二天就可能啊迎来短时的强降雨。那旱涝快速切换，是这段时间农事最大的考验。持续高温不下雨，很容易呢出现这个卡脖旱。一旦缺水啊，玉米授粉就会变差，水稻呢这个稻粒啊就会变少，大豆呢落花落荚，直接造成减产。而一场急雨过后呢，低洼地块的积水排不出去，根系呢就长时间泡在水里，就很容易烂根死苗。同时啊，高温高湿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病虫害。另外，大豆食心虫也进入到了高发期，稍有疏忽呢就容易大面积的蔓延。一边是庄稼猛长急需水肥，一边是灾害风险随时来袭。那这样就是咱们吉林大暑时节最突出的农事特点。
10: 嗯，想要守好一年的收成呢，大暑期间的田间管护啊一定要抓细抓实，不能偷懒。首先呢，第一点要科学的管水，抗旱排涝啊我们要两手抓。很多农户浇水习惯选中午，其实呢正午的地表温度太高了，冷水浇灌温差过大，很容易伤到作物的根系。灌溉呢，尽量的安排在清晨或者傍晚。干旱地块小水勤浇，优先保障玉米抽雄、水稻孕穗的用水需求，避免关键期缺水。遇到暴雨过后呢？

0: 第一件事啊，我们就是要疏通田间的排水沟，尽快的把积水排出去。那积水严重的地块呢，及时的松土散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让根系啊尽快的恢复呼吸。
1: 第二呢，就是科学的追肥啊，补养分，而且呢，大暑作物生长的速度比较快，养分消耗就很大。但是呢，施肥不能一味的多撒尿素，长势偏旺、植株高大的地块呢，要减少氮肥的用量，重点啊，补充磷钾肥，防止秸秆呢土长后期倒伏，苗情偏弱、叶片发黄的地块呢，可以少量的补施速效肥料，配合叶面的相关的一些肥料啊，通过一喷多簇的方式，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病害的能力。西部呢，刚刚收割完小冰麦的地块，小麦秸秆粉碎直接还田，既给黑土地补充有机质，也践行用地养地相结合，保护珍贵的黑土层。
0: 那第三呢，就是要抓准时机，做好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高湿正是病虫害爆发的一个高峰期，水稻啊重点防范稻温病，还有二化鸣；玉米呢盯紧玉米鸣，还有大斑病；大豆预防豆荚鸣。打药呢一定要避开正午高温，选择傍晚时段作业。一方面呢，药剂啊不容易快速的蒸发，防虫防病效果好；另一方面呢，也能避免高温作业造成人员中暑。有条件的地块呢，优先使用幼虫板、赤眼蜂等绿色防控手段，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种出更加安全优质的粮食和蔬菜。
1: 除了大田管理呢，庭院经济还有棚膜种植同样不能放松。露天菜园雨后要及时的清理黄叶杂草，防止病害扩散。大棚种植呢，还有就是白天要做好遮阳，加大通风，降低棚内的温度，避免瓜果出现日灼。夜间适度的通风，拉大昼夜温差，利于果实的积累糖分，提升瓜果口感。
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广大农户们，大暑下地干活呢，一定要做好防暑，尽量的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的高温时段下地劳作。随身呢，我们要带足饮用水，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优先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1: 那就在昨天呢，是咱们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啊。大暑农忙之时呢，也正是守护黑土地的关键时期。种地不能只求一时的高产，更要坚持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科学施肥，减少化肥盲目投入，在抓收成的同时呢，要养好咱们脚下的这片黑土地。
0: 那有句农谚说得好啊，大暑勤管护，秋后谷仓满。大暑时节呢，黑土地上每一份细致的田间管护都会在秋天转化成沉甸甸的丰收。希望广大农户抓住关键农时，科学做好防灾管护，稳稳守护咱们吉林的粮食丰收，让黑土地能够持续的焕发生机。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就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呢，咱们吉林的夏天呢，可真是不走寻常路啊！雨水来得早，下得勤，3天2头就是一场雨。这刚入伏没多久呢，又开启了暴晒模式。高温加高湿这一组合呀，整个就是一个天然的桑拿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桑拿天儿。这种天气呢，别说户外干活了，在屋里面坐着呀都不动，就一身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长春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云。

0: 孩子，有的家长呢，就是夏天，哎呦，孩子出去了，然后就困了，困了说放在车里吧，然后大人说干点活，就千万不能出现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这情况，因为小孩子这个体温调节能力的发育还是不完善，比大人更容易中暑，所以千万要注意这一点。
1: 那说这么多呀，大家可能听出来了，三伏天养生呢，其实就是跟高温高湿啊抢时间。那出门在外怎么补水才对路呢？回到家里面，空调我们要开到多少度才能健康不伤身呢？还有饮食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剩下的刚刚我说的这些问题呢，咱们再请赵主任接着给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
0: 我们在三伏天跟大家反复交代的就是什么呢？躲着太阳，把这个时段呢尽量的避开，能避开就避开，然后呢还是尽量的别在户外这种暴晒。如果说我们必须在户外的话，那你今天准备的这个水就要有所这个针对性，你是不是准备一些淡盐水啊，放一点这个糖，放一点盐，自制的这种淡盐水，或者说就买这个电解质饮料及时的补充一下。另外呢就是说有空调该开就开，我觉得这个温度呢就调到26到27度，这个时候呢还是相对较适宜的。第四点咱们就要考虑，就是说在饮食上，那么夏天呢就是有一些含水量高的这个蔬果呀啊，然后还能补充一些这种电解质的，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这饮食要清淡要新鲜，一剩了或者隔夜了容易出问题，少做然后吃掉，每次都吃新鲜的。另外呢就是还有最重要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机体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然后觉着自己不对劲了就别硬扛，如果出现有问题的时候不舒服了，及时拨打120。
1: 那三伏天呢已经到了，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已经来了。那其实啊，每年的这个时候，急救中心接到的求助电话呀都会明显增多，像中暑的，还有心脑血管出问题的，肠胃不适的，各种高温病是扎堆出现。这些突发状况其实很多时候呢都可以提前预防。那本台记者李岩呢采访到了长春急救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云霄，还是请他从急救一线的角度给大伙儿提个醒，三伏天哪些情况最危险，那又怎么防呢？
0: 中心的这个历年的统计吧，每年就是入伏之后急救出车量呢普遍会上升5%到10%的一个数量吧，尤其是最热的时候它的增幅可能要更大一些。从我们接诊的情况看呢，如果说考虑就是在这个高温天气常见的有那么几类，第一个呢最直接的可能就是由于高温引起的这种中暑，第二类呢就是在夏季，大家都想可能东北呢在寒冷的天气说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多一些，但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发作呢还是也比较高的啊，然后比如说心梗啊脑卒中啊，这些呢也是由于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啊，高温以后呢这个心脏的负担加重了。然后呢再有一类呢就是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啊，天气热了可能就像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情况也会比较多一些。
2: 那能不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中暑它具体分几个阶段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必须要叫这个救护车的呢？
0: 嗯，好，这个问题挺好的。其实中暑哈，你的第一阶段它是一个先兆中暑，这个时候的症状呢是比较轻的，人是觉得头晕啊、口渴呀，然后没有力气，出汗比较多，这时候体温可能在正常范围内或者是稍微高一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马上的脱离这个热环境啊，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去，然后再补充一点这个清凉的这个饮料啊，或者是这个淡盐水啊，很快也就能够缓解过来。到了第二阶段就不是先兆了，就已经是轻症中暑了，这个时候他体温会有升高的，体温都会达到38度以上的这种情况，然后面色潮红，大量的出汗，然后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呢就是更要积极的降温，因为如果这些轻症中暑但是没有更积极的应对的话，很快就会发展到第三阶段，到重症中暑，这个是非常凶险的了。最重的时候到热射病的时候，那体温就会飙升到40度以上，人的意识就开始模糊了，然后伴发抽搐啊，意识不清，这个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2: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其实是非常危急的，那么如果咱们身边遇到有一些中暑的人或者是突发急症的人，在这个救护车到达之前身边的人他能做些什么呢？
0: 首先第一步就是转移，

0: 把这患者给他挪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呢，把这个解开衣领啊，保持一些呼吸通畅。第二步就是降温，然后用那种湿毛巾敷上额头啊，然后颈部啊、腋窝啊、大腿根儿这些大血管经过的地方，如果有冰袋儿，用毛巾裹着这个敷，效果要更好，转移降温。第三步，如果是清醒的话，就补液；如果不清醒的话，那就立即拨打120了。补的是什么液呢？其实我们在高温天气的时候会大量的出汗，然后这个时候呢，体内的这个电解质的紊乱也是导致一些症状的发生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如果说没有，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这饮料，那好，你就用凉水加一些盐啊，盐分，喝点淡盐水。家里说我没有冰袋怎么办？家里冰箱里你一定冻着有冻货。啊，你可能就是一块肉，那你就把这块冻肉用毛巾包着就敷上了，它就可以起到降温的效果。但是不能要直接冰冻的一些冰块啊，或者是冻货什么的，直接去接触皮肤，那可能引起冻伤了，局部的冻伤，这是降温。在这里还给大家提出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大家的意识是什么呢？说我要给一个发热的病人降温，可能老百姓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赶紧我用点酒精给他擦一擦吧，这样挥发得快，是吧？但是这种情况下不要用酒精去擦拭身体降温，你想想，皮肤的毛孔都是打开的，很快酒精也被吸收入体内了，那形成了什么？又酒精中毒还有可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不要用这种酒精擦拭这个降温，我们用冰袋敷上这个大血管经过的地方之后呢，就用这种凉毛巾去擦拭，然后吹上这种我们家里都会有这个电风扇什么的，让身体的这个表面的温度尽快的蒸发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1: 赵医生给我们提供的都是一些比较紧急的、比较棘手的情况啊，中暑了怎么办？然后一旦这个身体胸闷啊、不适啊，作为家人，我们该怎么样第一时间的来帮助他？还有就是，到了暑天，可能大家都觉得天气比较闷热嘛，那家里面可能睡觉都是12点之前，这个空调是一直开着的。
2: 对，
1: 那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是身体比较虚的朋友啊，就特别的容易受到这种寒风的侵袭。
2: 对，
1: 所以说呢，还有一种说法，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很多朋友特别的相信冬病夏治，那特别是到了伏天之后，很多朋友说要利用好这个伏天，好好把自己，比如说腰腿疼啊、脾胃虚弱啊、关节一到冬天就犯老毛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基础疾病，要在这个夏天好好的给它调养一下。所以呢，大家不妨啊，多吃一些温润滋补的食物。另外呢，千万千万不要贪凉。
2: 对，在这儿呢也提醒啊，想要这个冬病夏治的各位朋友，不管您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量力而行啊。不是说我们到网上去查说这个三伏要晒背，您就光着膀子跑到小区楼下或者跑到自己家院
1: 然后就是天最热的时候就去。
2: 然后去这个晒背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要量力而行啊，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受不了高温，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是受不了这种炎天暑热，热对于我来讲可能比冷还要难受，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人啊，老年朋友更是要注意了。我们在这种炎热的日子里呢，您就不要赶这个中午啊，日头正盛的时候出门买个菜，买个什么，我们赶早晚啊，就傍晚以后也行，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出门，一定要时刻的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在家里面呢，如果真的是等到气温特别高哈，或者空气特别闷的时候，也不要为了省那点电钱心疼不开空调、不开电风扇啊，我们把空调开到一个合适的温度。这两天呢，我看这个网上又说了，空调开到27度，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温度啊。
1: 就它适宜长时间开。
2: 对，适宜长时间开。
1: 还有朋友算账啊，说这个空调呢，你比如说你一次性开那么2到3个小时，它的这个电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你经常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它可能反倒要更贵一些。
2: 对，就其实电器呢，就特别费电的时候，都是在刚一开的时候是比较耗电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啊，也是像我刚才说的，尤其老年朋友，别舍不得，该开风扇开风扇，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纳凉我们找地儿去纳凉去。那炎天暑热的呢，我们有一个好心情，再有一个好身体，才是重中之重啊。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

0: 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
3: 省政府与中国一汽集团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参加；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播出；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3: 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各地凝心聚力开展汛后恢复重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黄强强调，希望中国一汽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优良传统，增强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使命担当，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矢志不渝，为国家争光，为吉林添彩。中国一汽博物馆由1953年始建的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有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个主题展厅，展出解放 CA-10、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历次阅兵检阅车及红旗自研 V12 发动机等150余台实物展车、1000余件文物史料。黄强、胡玉婷、朱国贤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一幅幅历史照片，深入了解中国一汽70余年发展脉络，共同回顾一代代一汽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黄强说，中国一汽是党一手缔造的，新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要把党中央的关怀铭记于心，发扬饶斌等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不断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博物馆集文化展示、科普教育、文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文创咖啡书屋、剧场影院、主题餐厅等服务设施。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实地查看运营情况，并与游客亲切交流。黄强强调，要聚焦游客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高质量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汽车模型等文创产品，更好集聚人气，带动消费。要加大宣传力度，讲好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故事，吸引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前来参观体验。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一汽视察，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博物馆陈列展示了中国一汽牢记嘱托、奋力攻坚取得的创新成果。黄强说，中国一汽是我国汽车制造业的标兵，希望你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市场压力变为发展动力，在技术攻关、品牌建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提升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央企最大优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组书记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大胆闯、往前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

0: 实检验的业绩，更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为吉林振兴提供支撑，为百姓民生增进福祉。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一汽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场的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中国一汽董事长、总经理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建东、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义工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发挥中国一汽龙头链主作用，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胡玉婷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一汽长期以来为吉林振兴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吉林与中国一汽同心同德，相向而行，树立了央地合作、政企合作的标杆典范，希望中国一汽更好扛起驻吉央企的责任与担当，继续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中挑大梁、打先锋、站排头，为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支撑。胡玉婷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目标，离不开中国一汽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一汽立足吉林、深耕吉林、发展吉林，统筹全国产能布局，强化长春总部基地龙头地位，更好发挥产业链链主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带动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当好数字化方案集成商、供应商，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数改制转，积极拓展氢燃料汽车、轻量化汽车、固态电池、智慧农业装备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深挖国际市场潜力，加大海外业务布局力度，扩大解放、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国际市场份额，形成更多增量支撑。胡玉婷强调，中国一汽在吉林振兴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不可替代。省市政府要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商业模式，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央地合作共建共享，在项目谋划、产业投资等方面要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对中国一汽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研究，积极支持，举全省之力支持中国一汽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0: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9号到30号在长春召开，会期2天。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规定修订草案，吉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吉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吉林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市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松原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建设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7部单行条例的决定，审议省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山西省政府关于吉林省2025年决算和2026年预算一到六月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本级决算，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省政府关于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吉林省河湖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文产保工、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请听报道。
3: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直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生根，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4: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10%左右，增产量能达到10%，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5: 不断的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机械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年年增长。
3: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5: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0.1%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常规加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3: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龙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2区块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施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6: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菜稻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3: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 在镇赖县嘎什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7: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千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3: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0: 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3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32.96亿元，增长13.8%，增加值增长9.5%，请听报道。
3: 今年1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1.29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
8: 守家在地能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单位，待遇这么好啊，工资还特别高，非常满意。
9: 离不开双辽市委、市政府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精神，现场倾听诉求、纾困解难。一期投产后，周边的养殖户呢也实在的受益了，一只鸡就可以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赚60多万元。
3: 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房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家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丰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10: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是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3: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11: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原片生产，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齿生物等盐链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负加值。
12: 党委啊、政府啊都全力以赴支持咱们这个企业往前发展，不停务实的亲自跑长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年底前投产50万吨高磷酸和50万吨聚合氯化锂，
3: 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2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13: 市场端我们控制不了，但要素端可以匹配，价格端我们左右不了，但成本端可以发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答案很明确，为企业干，为产业干，为双辽的老百姓饭碗干。
1: 央媒听吉林。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从一时热度培育发展厚度》报道，在吉林延吉的铝拍商户从两家增至1200多家，珲春的帝王蟹产业从过路发展到扎根，梅河口的不夜城从临时街区变成城市名片。这三座城市之间之所以能够获得更久的关注，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被流量冲昏头脑，而是借助势能强根基。

0: 1月22号，央视网推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成立。报道，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长春都市圈文旅发展从单点经营、分散规范，迈入跨市联动、区域共治的全新阶段。
1: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发力四个农业夯实产业根基，报道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盘活国有耕地资源，打造党组织带头加群众参与加集约经营加联农带农加增产增收五位一体镇南模式，以国企力量带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止决定于7月22号终止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和江河水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堤防巡查、指挥调度等各项措施，继续做好防汛工作。连日来，各地统筹力量集中开展设施检修、农田管护、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雨过后，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走进湾龙镇各村屯的田间地头，巡查农作物长势，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眼下，当地政府部门正因地制宜谋划汛后种植结构优化，统筹推进产业调整，保障秋粮生产。汛情过后，敦化部分地方电网运行受到影响，经当地电力部门昼夜抢修，目前除人员撤离区外，其他区域已恢复供电。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5000人次下沉一线，带动10000余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连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控专家前往汪清、安图等地，配合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同时入户进行防疫科普宣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讲述抗战老兵在战场上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使其蕴含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来认识抗战老兵高德信，倾听他的峥嵘往事，请听报道。
3: 高德信1928年生于德惠，1944年入伍，曾任师长警卫员，十余年军旅转战南北，先后参与靠山屯、淮海、渡江、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等多场战事。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听力衰退，言语不便，无法亲自讲述过往。我们通过高德信老人的女婿还原那段浴血征程。
4: 他是44年秋季走的，56年回来的。他说他当兵特别苦，每天打仗都是步行啊，也没有个军营，也没有啥，
5: 没有固定住
4: 处。没有固定住处。对，他那时候他是跟的是师长警员的。他说过江那时候，第一次他们就没过去江，第二次过江过去，他看战友牺牲的时候，他心里也不好受啊。打抗战桥的时候，就渡江的时候，那牺牲不少人，没等过一江呢，人就是下海，完了接着人再往上。
3: 无数战友并肩冲锋的画面深深印在老人心底。抗美援朝战场天寒地冻，战士们身着薄衣坚守阵地，饿了啃冻土豆，渴了抓把雪，凭借顽强意志守住防线。1956年退役后，高德信进入长春铁路段务局工作，始终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日子简朴，却从不向组织提特殊要求。
6: 平时吧，这老爷子也很节俭，然后也是教育我们家这些孩子，也是就是都是本本分分的。就这些年，就是军人事务部还有说的民政啊啥的，他们也总来发放慰问金呐、还有这些礼品呐、还有这些医疗器械啥的，对我们的心里边也挺暖。
3: 以高德信为代表的吉林老兵，年轻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退役后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一枚枚军功章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承载着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赤诚与坚守也在白山松水间

0: 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8:24，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到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2: 7月22号，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900多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加。
1: 今天由塔斯社远东分社、俄罗斯报服饰分社、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等9家俄罗斯主流媒体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考察交流，双方围绕广播电视内容创作、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并参观吉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高清演播室、那人工智能实验室。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4: 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

0: 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0: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4: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6: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8: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

0: 务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立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

0: 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的目标，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对，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自己山清水秀，空气哦，水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3: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

0: 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5: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 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生活当中的啊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事儿让你感觉到心里过意不去啊，就感觉到特别的委屈，特别的难受，特别的闹心啊，无论如何都无法这个过去的话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这个聊天的热线啊，这个解忧热线也可以算是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您现在打电话，咱们有些事啊说一说，聊一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要不然有些事憋心里头真是太没缝了啊，觉得没有盼头了啊，这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越想越窄巴了，这个事儿呢怨别人肯定是怨，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有更好的应对方式，这个其实是可以探讨的啊。所以说您现在如果是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节目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今明两天吉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最低气温是这个19到23度，全省大部啊，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6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气温30度。

刚才呢和大家说了一下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啊，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直播啊，咱们这个是一档什么节目呢？

0: 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从2008年开始播，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进行交流。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啊，如果是您有收音机啊，家里也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可以通过调频 FM91.6，就在长春市内啊，在长春市通过调频 FM91.6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吉林省，咱们吉林省不是90州嘛，各个城市不仅仅90州，就是各个城市，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就是频率不都是91.6啊，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一台转发的机器，频率各不相同，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节目都完全一样。所以说您在您的城市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您收藏起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记住它的播出频率就可以了。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听这个城市调频听着有点不清楚的话，可以选择中波738千赫啊，选择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能够听咱们节目。还有就是在网上收听，就是外国呀、外省啊听不着吉林台、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地区呢，你可以通过蜻蜓 FM 啊，就是网络收听，可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在蜻蜓 FM 上搜索小人长谈，能听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专辑啊。好的，那这个哈，现在啊，有听众朋友已经接到咱们直播间了。我们其他的参与方式啥的，稍后会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你好，东方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就是我媳妇现在当面跟我离婚的。
0: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1: 孩子开学都上小学5年级了，11呗，老师都12了。
0: 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1: 对，12年了。
0: 嗯，
1: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我俩闹矛盾。
0: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1: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是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0: 嗯，
1: 出来了，在前2、3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不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
0: 那、
1: 那都2、3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2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儿他都在记了。
0: 嗯，他上班不？
1: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0: 啊，那现在就是
1: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0: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1: 我一个多月了，不敢说话。
0: 啊，就是要离婚。
1: 嗯，
0: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应该不知道吧？
0: 啊，
1: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0: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1: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0: 啊，你
1: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10多个小时，每天就在外边。
0: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1: 从结婚，反正就是说，
0: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呢，是不是？
1: 就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上。
0: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1: 5000块钱。
0: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1: 前两年
0: 活好啊。
1: 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1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0: 能交到5000块钱啊。
1: 嗯，原来能交到6000。
0: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2、3年以前、3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人帮他照顾孩子呀，这些事儿，就是和婆媳之间的这些事儿，
0: 啊，
1: 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0: 啊，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1: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就放手吧。
0: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1年多、2年多了，一年多。
1: 嗯，两个月左右吧。
0: 两个月左右啊。 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1: 心里我感觉挺扭曲，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呀，聊天啥的，包括我家这些亲戚啥的。嗯。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
0: 嗯，
1: 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吗？嗯。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总妹呗，这属于是这坐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0: 嗯，
1: 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是
0: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1: 我们都不远了，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都、
0: 嗯、
1: 前年能离婚呗。
0: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啊，
1: 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0: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都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嗯
1: 嗯，
0: 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1: 他有个弟弟，但也做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
0: 嗯，
1: 是自己有主意啊，我媳妇这儿。
0: 这个事儿是这样，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呀、啊，因为还有孩子，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今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去，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他还不希望就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0: 嗯，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整呢，这事儿不好整。这个属于啥呢？就是第一个，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1: 老多了，
0: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就是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理你理去，我肯定不理，对吧？
1: 最后老师，我还可以说，这就是带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0: 嗯，然后呢？
1: 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都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个。
0: 嗯，
1: 起诉过一回，那时候不说有冷静期吗？
0: 嗯，
1: 然后有冷静期，不是说是得超过半年之上。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0: 啊，
1: 然后
0: 后来呢？
1: 这不律师调解嘛，就法院调解，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就是不允许你离啊，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
0: 啊，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咱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1: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0: 嗯。
1: 我也没打算
0: 孩子，包括第一个
1: 孩子放学都是他照顾。
0: 第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啊，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1: 他也知道。
0: 啊，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在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
1: 没有。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30多岁，有可能再过2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2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这里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这个没有更好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1: 然后你说是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现在也就是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你不用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0: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1: 哎呀，
0: 对吧？
1: 然后你说。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封不住呢吗？我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俩在南屋。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没挺长时间了吗？然后现在就是，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6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0: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那又能咋整？
1: 哎，我不行，给孩子麻烦。
0: 你别说孩子事，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这愁你都闹心。你说的话跟你说话丑，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1: 行，那现在就是咱们接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0: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应吧。你家这媳妇不准成啊，关键你也不准成。
1: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来。
0: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1: 冲了呗，是，咱也冲不出来。
0: 所以说你别整这出，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身边去，知道没有？你这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吧？
1: 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不
0: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1: 到时候领钱就完事儿。
0: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好了，再见啊，哎。他家这个媳妇儿啊，他这确实这个小子特别的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特别，然后拿你媳妇儿那头不当回事儿，该离婚也对，说句实话离婚也对，但是他媳妇儿那头特别的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很有可能像他爸或者像他妈其中的一个人了。日子不好过。好的，来迎接5号线的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2: 哎。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钟
2: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儿子39，不离婚呢。
0: 啊，我你，就你简单说点儿，你这么说的话，那这谁给媳妇儿啊？
2: 哎。
0: 他39，这原来处没处过对象，在是工作稳不稳定，挣多少钱，长得啥样，你得说说，你光让给我整一句，我儿子39了不结婚，不找对象，那谁知道回事啊？
2: 你月挣10000多呢？
0: 啊，
2: 国企。
0: 啊。
2: 大学毕业是4年了。
0: 啊。 那个原来处没处过对象啊？
2: 原来处过保教师，人教师不干。然后
0: 你看你说话，你慢点说，说真的喽。
2: 原来保教师吧，
0: 你是有过脑梗啊？
2: 我有脑梗。
0: 对，我听着是脑梗的动静吗？就是那个，你今年多大岁数？我先说你吧。
2: 我62。
0: 你今年62岁，脑梗。
2: 啊、
0: 然后呢，老太太呢？
2: 老太太60。
0: 老太太是老太太能伺候你是吧？老太太没啥毛病吗？
2: 没毛病。
0: 啊，你原来也是上班的？
2: 对，我也上班的。
0: 也上班的，现在儿子39。
2: 啊，没有对象。
0: 没有对象，原来处过，处多少年呢？
2: 原来处也没处，就是保安教师吧。
0: 你什么什么？你听我说话，你说话说不真亮，你就别说那些那什么的，就是没处还是处了，你就说这个就行，别说什么保外教师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咱听不明白啊。
2: 那个什么，没那个，就是你介绍对象有介绍对象吗？没等处就不干了。
0: 就是介绍对象有介绍的，但是没等处呢他就不干了，那跟不干那跟处有啥关？一点关系没有，就是看一眼就不看了呗。
2: 你说女方不干
0: 啊？人家女方看不上他还、哎。
2: 对。
0: 啊，长得磕碜呢。
2: 不磕碜。
0: 啊，那你这个病，你这个病多少年了？
2: 我6年了。
0: 6年了，50多岁前得犯的这个病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那你问没问那个儿子，他为啥不找对象这事儿啊？他跟你咋说的啊？
2: 他说的，我现在没时间。
0: 啊。
2: 等你放假的时候再
0: 去。啊，
2: 你都39了，你都39了，我着急。
0: 你着急有啥用啊？你着急也没啥用了，现在啊。你现在你把你那个病啊好好恢复恢复。那个除了压迫语言，别的事儿有没有？
2: 我那个在医院透析。
0: 你还在医院透析？
2: 嗯啊。
0: 然后还那个脑梗。
2: 对，
0: 然后那个除了那个脑梗之后，除了梗住语言这一部分之外，梗没梗别的？梗没梗着胳膊腿歪，跨不跨框走道？
2: 我也不跨框。
0: 不跨框也不踮脚是吧？
2: 对。
0: 啊，就是说话那个有点那个字儿咬不清楚。
2: 我那也能管。
0: 你自己听不出来，你是你说你还不信，啊？
2: 嗯，
0: 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听我话啊，你要是听我话，你不给我打电话了吗？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你就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对全家最大负责任了。他找不找对象是他的事儿，那玩意儿得碰上。你说他要着急的话，他比你着急，都40了个屁的了，对吧？
2: 那可不。
0: 但是他要不着急，你着急一点用都没有，啊？等你现在你说你这个颤味儿的，你这成天光寻思你都寻思不过来，你还操别人心呢？你别人都操你心呢，知道吗？
2: 啊，
0: 所以说你呢，你透析现在几天透一回啊？
2: 1周3次。
0: 一周都3回了。
2: 啊，1周3次。
0: 所以你就好好透析得了啊，好好透析，好好的那个，好好的那个调整自己这个血栓的事儿，别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你这么操心的话，给人老太太整的一天天的受不了。你磨人，你知不知道？你都说那个儿子不乐处对象，那这老爹太磨人了，知道吗？
2: 我说你39，你不说对象，
0: 就是你别管人家，你别管人家。现在你是你们家最大的问题，你这样的得给老太太磨的啥招都没有，你就别管了，你管你自己行不行？你透析你就好好透，那个血栓你就好好治，完了该一天该好好吃饭，好好吃饭。知道不？
2: 对。
0: 啊，你儿子挣钱了，这他只要有钱，他早晚有媳妇儿，你不用管这事儿啊，听不听着？
2: 谢老师，我们谢老师。
0: 好了好了，不客气，再见了，哎。
2: 再见。
0: 哎。你这个咱说实话，就是这个孩子这块问题不大，这老头磨人了已经开始，这还没看出来吗？这老太太一天得遭多些罪，你说？你说我就完了，我说话叫他给我传眼来，整的说话连篇了。你说你。

一周三次，一周三次，完了那个还梗，说话还表述不清。老太太所有的精力都照顾你，都照顾过来，然后你一天天的。然后你说你一天天的还成天整这个孩子这样，孩子这样，孩子那样，那不就是纯粹磨老太太吗？你说能磨着孩子吗？人孩子一天天不勒你，那头工作干忙呢？

好了，这个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再继续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您可以这个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接着介绍咱们节目的参与和收看的参与方式啊。刚才就是在接热线之前呢，跟大伙儿说了咱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啊，是用收音机。收看呢是用快手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现在就上来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而且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都来了，就帮着点小红心吧，让咱直播间的热度高一些，谢谢大家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能高一些，非常感谢大家啊，点小红心，而且咱们节目呢刚进入第一时段，大家可以转发一下。再有一个呢，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提醒大家啊，您看看您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我了啊？这个没办法，因为咱们这个号啊现在就是这样，经常的被取消关注，而且不是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掉粉啊，这个简称掉粉，而且经常出现在看着直播的时候就被取消关注了啊，这种情况都会有，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说大家也别生气也别上火，因为就这么个形式。您可以呢就是找一找是不是取消关注了，如果取消关注了，你就再关注回来啊，再关注回来，加个粉丝团啥的啊，谢谢大家啊。经常有人啊，在节目之外，有的时候在节目之外给我留言，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就说的，哎呀，我都三四个月没看着你发段子了。我说我就是基本上周一到周五天天都发，每天都会有，一整就三四个月。我说你肯定取消关注了啊，然后一看，哎呀，取消关注了，果真是取消关注。我啥时候取消的？我说这肯定不怨你啊，我知道，也不怨我，我肯定不是我给你取消的，也不是你自己取消的，但是就是取消了。所以说呢，您再加回来就得了啊。好了，到这个咱们广告和团购的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呢，咱们广告期间呢，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马上呢，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好视力举办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呢，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呢，赶在前六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像有沙子磨挺红啊，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都看不清的话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啊，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啊，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啊，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26年来累计了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呢反馈说，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好。

0: 致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也是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接下来是团购啊，给大伙介绍这个好吃好用的这些东西啊。首先跟大伙说，这个就是酱卤蹄筋儿啊，酱卤蹄筋儿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现在天儿挺热的了啊，日常身子好好调理，咱吃点好吃的啊。这个不能光吃顺口的，再温和滋补、软糯好消化的吃吃啊，好好调养身体啊。这个呢，咱们呢今天就给大伙介绍这啥呢，就是牛蹄筋儿。啊，这个就是说这牛蹄筋儿啊，咱自己在家做那是格外的麻烦。这先上市场上去挑，那牛蹄筋儿啊有好有赖，这玩意儿挑完了之后回来你再得泡完之后去炸，然后焯水去腥之后呢再炖，炖老长时间加料什么的啊，不同时间加不同的料等等这种。然后呢做了老长时间之后，做出来之后口感不好，还有呢炖的没炖乱乎啊，咬着跟那个鞋底子似的啊。啊，要不得就一咬黏糊的都不好吃，失去了牛蹄筋独有的筋道口感，忙活大半天又费力费神，完做出完自己不满意啊，家人也不满意。所以说要想这个省事呢，咱就买现成的，市场上的这个劣质产品到处都是坑，不少杂牌的牛蹄筋啊品质堪忧，食材来源不明，处理粗糙不干净啊，带着杂味异味啊。这个还有商家为了缩减成本呢，用劣质的碎筋拼凑啊做成的。那咱们今天呢给大伙介绍的这个呢，就减少了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呢，减少了这方面的风险啊。就是咱们这块团购啊，你就放心吧，这个市场上是40块钱一袋的，今天呢咱们为各位听众送上了暖心的实惠福利，买5袋送2袋，到手7袋，足足一袋是4两，一袋是足足200克嘛，4两真空独立包装，密封包装啊，真空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常温存放，便捷省心，不占冰箱空间，随吃随开，简单方便。7袋总计是1400。

百克足够是2斤8两，牛蹄筋儿才，而且是开袋即食的，只需要199块钱啊，199块钱。所以说呢，给各位听众朋友算一笔实在账啊，平时单独买这七袋你需要280，今天呢专属福利直接省下80多块钱啊，折算下来一袋只需要20多块钱，远比自己采购生鲜牛蹄筋儿回家卤制划算的多。自己卤制呢，既要清洗，又要去腥，又要搭配各类的香料，还要很长时间的把控火候炖煮，忙的是身心俱疲呀，还熬不出来百年老汤熬煮的这个醇厚鲜香。这款现成的紫光源牛蹄筋啊，无需动手烹制，不用额外调制配料啊，拆开即可直接享用。偏爱热食，简单加热一两分钟，那就风味更浓郁了，对吧？口感愈发软糯入味了。啊，这个严格的把控，不掺杂碎料、边角料等等啊，这个吃的安心又踏实。想要给家里囤上这份地道家常滋补硬菜的各位叔叔阿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阿拉伯数字啊，阿拉伯数字3个6，就是那老铁666那个3个6啊，即可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记住电话是4004009990139啊，这个牛蹄筋儿啊，酱卤牛蹄筋儿，这个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这个七袋啊，七袋一袋是4两的，才199块钱啊，牛蹄筋儿啊，这很贵的东西，七袋才199块钱。想拍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尤其现在天热了，对不对？天热了，咱们哎切一袋牛蹄筋儿，在冰箱里镇两瓶小啤酒啊，哎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嚼个，人家牛蹄筋儿属于酒肴啊，因为它那啥，它那能嚼很长时间啊，能嚼很长时间，然后它又不占肚子，对吧？它又不占肚子，所以说它属于酒菜啊。这个咱喝酒就是吃饭呢，有酒菜有饭菜，对吧？你要是土豆捞茄子这样的，它就属于饭菜，特别下饭。但你喝酒前吃它啊，就有点占地方啊，就是花生米呀、牛蹄筋儿啊、小毛豆啊，这些东西，这就属于酒菜。所以说呢，就是切点薄薄的小片儿啊，这个牛蹄筋切薄薄的小片儿，之后呢，你这个在冰箱里镇两罐那个啤酒啊，你是乐喝啥镇啥啊，乐喝青岛镇青岛，乐意喝大绿棒子喝就镇大绿棒子都行，这大热天喝点那个，这是非常美的啊。所以说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说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全国呢有很多人存在失眠的情况啊，伏天闷热失眠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为心脑健康啊埋下了巨大隐患。你呢还不知道孩子是在不在吃安眠药啊，吃褪黑素啊，吃完了第二天有点容易昏昏沉沉的啊，损伤大脑。这个欧美等这些发达国家啊，早就开始吃澳大利亚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了。睡眠宝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进入吉林以后呢，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助眠的首选。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没有多余添加，吃着更放心。营养学家证实啊，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通过安抚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能够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每天睡前呢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会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好几岁。用过的人呢都说好，都在持续购买。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专属福利，就是啥呢，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1瓶60粒能吃2月，每天2块多就能让你睡好觉。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3伏贴，抢购热线4000-016-1817，4000-016-1817，4000-016-1817啊，这是睡眠宝。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这个大型优惠。好多朋友啊，经常会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含量低吃了又。
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Q10，它每百克含。

0: 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这49块钱您买到手的就是足足一个月的量啊，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啊，这些朋友您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10。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是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的大瓶装，那真是太值了啊！好了，秒杀活动呢到本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快手前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刚才已经介绍了，大家就是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能听，咱们在吉林省境内都能听啊。然后呢，如果是吉林省境外的呢，可以用蜻蜓 FM 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啊。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来到快手中小这个直播间，而且那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呢现在就是帮我们点小红心呐，让咱们小红心呢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这个小红心的值越来越高啊，我们这样的话直播间的热度又更高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守护榜啊，大家看守护榜的榜一是王淑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律师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公益方面的，就是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啊，可以私信王淑亚律师。那么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身体上有问题，或者说这个家人呐、孩子啊，或者是自己呀、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是有一些关于这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私信圣心小一柱，是榜二啊。榜三就是铁杆小米了，是我们的这个融媒编辑啊。那么他的那个号上呢是咱们的段子啊，咱们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那什么呀，咱们的这个小短剧什么的首发都是在铁杆小米的号上啊。给铁杆小米加一个关注啊，给铁杆小米加一个关注，这样的话您不错过我们排的办公室故事的这些段子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那接下来呢还有说什么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心情不是很好啊，尤其是因为婚姻家庭的这些事儿啊，或者是情感方面的这些事儿啊，或者工作呀、学习呀，和朋友之间有什么误解呀，或者说和朋友之间有什么这个局语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啊，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快手上朋友记住啊，现在不要申请连麦，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

0: 好了啊，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这热线电话呀，现在还没往进打啊，没往进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叫冯思英啊。冯思英问我：“你好，我关没关注上？”您关注上了啊，您关注上了。就是这个是这样，就是您现在关注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是我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啊。您可以直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遇到啥事儿都可以发。然后呢，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快手的事儿。快手是涉及到快手关没关注啊？这个得在快手上表现出来，在公众号上表现不出来啊。但是公众号你关注了，你可以用文字往这个后台发信息了，我就能够看到了啊。然后就是快手上的朋友啊，快手上的朋友，就是有的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啊，就是你也看一眼啊，是不是已经取消对我的关注了啊？这个由于这个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掉粉啊，经常掉粉，就是在我也不知情，然后粉丝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取消关注了啊，就没联系了啊，不知道为啥。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就是偶尔隔一段时间你要看不着，哎，说中小这个发的段子我怎么看不着了呢？没有了呢？其实不是没有啊，我周一到周五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每天都会发一个。那就是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取消了啊，就所以你看不着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再找回来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平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
0: 啊。
1: 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
0: 啊。
1: 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
0: 嗯。
1: 他见我五次六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
0: 啊。
1: 然后这
0: 家孩儿多大了？
1: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属于。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
0: 嗯，
1: 他天天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
0: 嗯，
1: 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个多少钱买的？
0: 嗯，
1: 你这个不好，你这个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硌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啊，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
0: 嗯，
1: 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
0: 嗯，
1: 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
0: 嗯，
1: 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
0: 嗯，
1: 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
0: 嗯，
1: 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
0: 嗯，
1: 然后又
0: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1: 我经常碰嘛，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0: 这多好啊，你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1: 不跟他玩，我都
0: 就是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
0: 嗯，
1: 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
0: 嗯，
1: 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
0: 嗯，
1: 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
0: 嗯，
1: 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来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
0: 嗯，
1: 但他有点没完没了。
0: 嗯，
1: 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冷眼神看我家。
0: 嗯。

0: 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山老师？你不给他，
1: 妹妹
0: 他还上不上脸？
1: 妹妹是这样，就是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0: 精神病。
1: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精神病，我也感觉。
1: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
0: 嗯。
1: 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0: 他确实是精神不好。
1: 对呀、啊，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0: 我这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他说我不好，我都。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0: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1: 对，所以说你是傻，你不是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
0: 嗯，
1: 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0: 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1: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0: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1: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说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他要再说你家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0: 嗯，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1: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0: 嗯，也对。我还是，
1: 啊、
0: 对我就不理他吧。
1: 就是这样的，你看没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不这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这忘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在那说汪汪汪，完了下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这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我以后不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1: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赶紧离他远点啊。听明白
0: 没？见他都告诉他，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1: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对，确实是不正常。
1: 是不是啊？
0: 正常人也干不出来这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啊、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不听着啊？
0: 行，学会了。
1: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0: 啊。明白了。
1: 嗯，得了呗啊，完了你就别走心啊，你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是不，妹妹？
0: 对，
1: 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0: 对，
1: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就咱们东北人不就，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不说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0: 行。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现在。
1: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0: 嗯，不生气、
1: 哎、
0: 好。
1: 完了，
0: 谢谢，
1: 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0: 嗯，好，谢谢。
1: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0: 嗯。
1: 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嗯。
1: 哎，好嘞，哎。嗯，这小米说的太对了，再说就让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对，我家孩子不，我家玩具不好，玩你们家的吧。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小米说：“哥呀，你说的不够全面呢，不是只有孕妇才能和狗吵架啊，小狗吵架，我也和楼下吵小狗吵个架，是因为我们家小狗吵不过他们俩，我就帮着我们家狗和他吵架。”就是小米是这样，你这是太特殊的例子，不是哪个女生都能干出你这样的事儿的。

那得是天天看什么哪吒呀、金刚葫芦娃呀啥的。好嘞，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说呀，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也和收音机前和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8:30就正式结束了啊，快手之后的啊，就是广播节目之后的快手那一个半小时今天没有啊，今天没有，所以说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啊，就是如果是想连麦的朋友啊，想说节目后连麦的朋友啊，这个您就今天就赶紧就打电话吧啊，就打电话吧，打咱们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哎，时间过得跟真快，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呀，想到了这个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还有呢，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晚上啊，凡是前260名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等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了15分钟拿下来，瞬间呢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啊！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呢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呢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照例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三个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就是昨天跟大家说的，引起了很多朋友非常大的兴趣的海蜇头啊啊，这个因为这大夏天的暑天呢，吃啥真就都没胃口啊，真都没胃口。但是这个海蜇这个事儿可以考虑考虑啊，做点捞汁儿，然后呢整点海蜇切成丝儿，拌好了之后一嚼嘎吱嘎吱的。你整点好料，然后切点黄瓜丝儿啊，这特别好啊，确实特别好。再整点凉皮儿就更好了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咱们中老年养生啊，讲究的是清淡不油腻，爽口好吸收啊。大鱼大肉吃多了伤身体，家常清口的养生食材呀、啊，才是四季调养的好选择。那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养生的小菜儿，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啊，清爽脆嫩，营养健康，家常吃、待客吃都非常合适。这个老祖宗的养生智慧啊，从来都是藏在家常食材当中的。早在千百年前呢，古人就发现了海蜇的养生妙用啊，书中早有记载，沿海百姓、宫廷御医都把这海蜇呢作为绝佳的药食同源养生品。古代没有繁杂的补品，每逢夏秋燥热时机啊，人们容易口干咽干啊，脾虚淤堵，浑身沉困啊，这个郎中呢就会推荐大家经常吃海蜇。这海蜇呢性平味甘，清润不寒凉，滋补不厚重，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人上了年纪啊，脏腑机能慢慢减退，体内呢容易积攒燥热浊气，经常咽喉干涩，身心烦闷啊，脾胃淤堵啊，这个浑身疲惫。这个海蜇呢传承了千年的核心价值影响啊，这个就是清热润燥，疏通腑气，温和清理体内的燥热湿气，食补呢调养不刺激。那今天这个福利呢更是特别实在，这个呀、啊、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是20多块钱，今天呢是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11块钱啊，性价比超高。家里头待客端出一盘来，那清爽体面，早上懒得做饭了，开一袋配馒头稀饭，快速开胃啊，晚上清淡点拌一盘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那正合适啊。这个全部是独立真空包装，干净卫生，吃一袋开一袋，放冰箱能存小半年。现在囤上9袋，整个饭桌上都是爽口小菜啊。本次活动仅100组，抢完了之后恢复原价，想要的各位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登录公众号666就能直接下单。这个大暑节气啊，这个大三伏天呐、啊，这个推荐这个海蜇，这个确实太是时候了啊。真的，这时候你说吃啥？吃啥都觉得，你这时候你造点肥肉块子，你造点那个红烧肉啥的，确实啊，那哪块再好吃的那个拔丝地瓜呀，这个锅包肉啥的，都不是吃这玩意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这时候就如果没有食欲了，你整点凉菜捞汁儿，捞汁儿折头，对不对？老醋折头啊，再放点黄瓜，放点凉皮儿，对吧？一拌乎多好啊！而且便宜啊，99块钱11袋啊，一袋一斤啊，是99块钱啊，99块钱9袋，不是11袋啊，我刚才说错了啊，99块钱9袋，一袋11块钱，多便宜啊，对吧？仅剩100组了，所以说赶紧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或者呢也往咱们公众号上会发这个3个阿拉伯数字666啊，发3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啊。那接下来呢就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了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的影响咱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啊。因为腿部静脉曲张，腿上就会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管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这有这苦恼，因为不好看嘛，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
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啊是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个报名的预约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的减免，大概能免500到1000块钱左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给介绍一下啊，就是保护这个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它关键是啥呢？关键是看它的含量，你要含量太高了，身体是受不了的；含量低了，你吃了又没有作用，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国和糖辅酶 Q10 呢，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抵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的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呢，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说吃10天呐、吃8天那种小瓶，今天就是49块钱买到手的正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就结束了，时间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啊，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另外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个电话。
0: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1: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0: 嗯，
1: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他就是现在不放暑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啊，然后写字不题、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就是他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他留着他就是不完成，然后我都就是对他采用啥办法，就是说我说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然后
0: 你
1: 让他帮他写吧，他也写。
0: 你陪他背吗？
1: 我不陪他背，我得上班。
0: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1: 我就是上班走了，
0: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这么说都不敢，头发上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1: 不去学呀。
0: 你学吗？你会背吗？
1: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0: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1: 是
0: 你方法
1: 不
0: 对。
1: 不你说，小哥，我给你捣捣，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0: 你给他做什么
1: 饭
0: 呢？你自己不吃啊？
1: 我不吃，我减肥。
0: 你那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可赶紧吃完了。
1: 哎呀，不是，就是。
0: 这叫给说emo了是吧？
1: 哎呦，就是。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0: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1: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0: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1: 我告诉他了，我说
0: 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儿个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

0: 去了？
1: 在外头领他下楼玩儿。
0: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1: 在外头，我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儿。
0: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1: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0: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九岁小孩，你九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1: 你他是正常的，
0: 他是正
1: 常的，
0: 你就真的，
1: 我
0: 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心，你这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1: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0: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1: 嗯。
0: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全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1: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躲猫肉，就啥不怕。
0: 那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1: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0: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
1: 没有，其实我揍的。
0: 你别给我解释。
1: 我揍的可。
0: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那呼啦叽，气死
1: 我
0: 了。
1: 我都心死了。
0: 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
1: 哎呀妈！
0: 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1: 休息。
0: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1: 行。
0: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吗？刚写钢笔字的时候，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是啥的。你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开学是四年级了吗？开学四年级，4年、5年、6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1、2、3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这4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5年级。

0: 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是吧？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1: 他知道，但是
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30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
1: 你
0: 别跟我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
1: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0: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1: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0: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1: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2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儿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题往右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1: 嗯，知道了。
0: 那什么还得等到一个这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1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等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但是抓紧，
1: 我
0: 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5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4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1: 杨老师，
0: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1: 杨老师，再见啊，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9岁的小孩8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4、5岁到6、7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知道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弄，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3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就会了。

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好的，来看一下保时达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你好，中涛老师，我妈妈呢是您的忠实听众啊，18年了都啊，希望中涛老师帮忙祝福我一下呗，说祝我家小弟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能够早点结束单身生活，麻烦您了啊。不麻烦不麻烦，这个祝你家这小弟啊早点找着好对象，是不是？窈窕淑女呗，君子好逑是吧？哎。

0: 好的，小米说的，这家炸出隐藏款来了，可不是咋的呢？啊，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不会教，你就不会，他就不信，就不信。到最后我说你自己连演算你都不会，服了吧？他不知道啥叫演算，他咋教孩子？然后他自己也不会背单词，他咋教孩子背单词？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堂谈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啊，一个小时之后有重播。那么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

0: 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又相聚了。我记得我年轻那会儿啊，没事啊，有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个古诗词，那时候看一些诗词不理解，只知道念。你像有首诗是这么说的：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就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两句，就感觉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功名利禄，人是一年一个变化。你像我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那会儿呢能留在城里啊，最怕别人看不起，工作那是勤勤恳恳，每一天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工作学习啊，发表论文，争取评先进，讲话评劳模，升级呗，对吧？对于家庭啊没想太多。后来呢年纪大了啊，再后来讲话了，退休了，孩子呢也不在身边儿，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老伴儿呢又得了那么一场大病，我就突然感到人生的脆弱。你说，当我躺在床上，我看见那个玻璃柜里的那些奖状啊、奖杯呀、证书啊，就这些荣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些东西呀没什么。讲话嘞，身外之物啊，看着墙上的那些照片，看着以前一家三口的照片，我就感到人这一辈子能陪伴自己的也就只有老伴儿。有人说啥叫老伴儿啊，就这词儿我50岁的时候我都没领悟到，那个时候就合计老伴儿就是老时候有个伴儿嘛。等我过了60岁的时候，尤其我和老伴儿逐渐老去的时候，尤其是这次老伴儿有这病，我才是真正理解老伴儿这含义。说什么是老伴儿啊？就是想念的时候，只想看上一眼，啊，就感觉已经很暖了；牵挂的时候呢，只想问候一声，这心里就很踏实。孤单的时候只想唠上两句，心里就非常的眷恋。世上最贵的不是金钱，而是一起陪伴的时间。人生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感情啊。生活最难的不是相守，而是什么呢？彼此的相知。人生最痛苦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伴随多年的老伴儿离你而去。而如果再相见，也许是来生，也许再也见不到了。你像咱们有一个听众，哪儿的呢？天津的一个老兄弟，就唠嗑的时候说起他家事了。他说我们两口子啊，就一个儿子也在医院工作，而且呢儿媳妇也是医院的，儿媳妇家是唐山的。他说这些年孩子呢日子过得挺顺心，我们两家走得也挺近。我们亲家两口子比我和老伴年龄都小，孩子他丈母娘今年才58，老丈人比老丈母娘能大几岁，去年才退休。人都说人过60是个坎儿，一般呢都得过个60大寿，目的呢就是为了挡灾。这话呀听一半扔一半，你要信吧，要说还有点迷信，这一时半会儿呢你还拿不出来。你要说不信吧，有些事他讲话呢就发生在你身边，过去了

话，什么六十过大寿啊，六十六啊，七十三八十四啊。他说，我说句心里话，我挺信的。为啥我信？因为是老祖宗说的啊，这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他说你们中医也讲这个是不？我说要是讲究啊，过去扎针灸啊都得讲究时辰，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子午流注，现在不讲了。但古人留下来的东西啊，它不是随便定的，这里是非常有讲究的，尤其是数字。你比如说《西游记》，那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梁山好汉他就是一百单八将，《红楼梦》他就一百零八回。他说：“就我说我这亲家恶性病走的，其实这病啊都好几年了，去年还没啥事儿，合计今年也没事儿。”没想到这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一检查已经转移到淋巴了。这孩子都学医的都明白咋回事啊，所以赶紧的联系医院靶向治疗。没想到这病越来越重，去年刚退休，讲话了，退休金还没开几个月呢，这人就走了。他说儿子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这么跟我说的，说爸，我老丈人走了。他说一辈子净吃苦了，没咋享受着，这临走还说呢，这么大岁数了哪也没去过，临走的时候说想吃那个雪棉豆沙了。我跑遍周围饭店，现在根本就没有这道菜，我试着给他做，等做好了端到他跟前，他也是摆摆手。他跟我说这一辈子没啥爱好，除了上班，剩下呢就是跟我岳母争吵斗嘴了。前两年的时候呢，想一起去趟乐山大佛看看，想去九寨沟看看，光是想了遗憾了啊，想这想那儿，只有梦中了。他说我儿子边说边跟我哭啊。我说把你岳母接过来吧，也快六十岁的人了啊，你们两口子呢好好孝敬孝敬你岳母，我和你妈这一块呢你用不着惦记，不用担心，你也不用过多的合计，你只有拿人家爹妈当自己的亲爹亲妈，人家才能拿你爹妈当亲爹亲妈呀。我和你妈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老两口啊，这还算有个伴儿，你岳母不行啊，就一个人了。我儿就说爸呀，你也注意身体别累着，没事呢你跟我妈也到外边走一走。他说我放下电话眼泪下来了，不知道是哭我的亲家呀，还是为自己老了感到伤感。完事他就跟我说，说老师啊，你知道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他说我遇到了你这样的知己，就每一天听你说话舒服，那就找到知音了。老伴儿心脏不好，我高血压有点脑梗，你说的对，就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不能对自己舍不得，那就完了。我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呢问这方丈说，大师你能谈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吗？方丈说，人们总是急于成长，却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但过不了多久却又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忽视现在的幸福。所以他们既不活在当下，又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未感到真正的幸福，而临死前又仿佛从未活过，这就是人的一生。这个时候方丈就问这个人说，如果你要烧壶开水，生火到一半的时候

你发现财货不够了，你该怎么办？这时候这人说：“那赶紧去找财货呀。”方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不对。这时候那人又说：“那赶紧去买。”这时候方丈又拿戒尺打了他一下，继续说道：“你为什么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哎呦，这个人恍然大悟。其实有的时候合计合计，人世间之事，总不能万般如意，唯有舍，方才有得呀。听者默默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方丈继续的说道：“来，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有些累。好，你试着再用力一些，来。”告诉我什么感觉？更累了，而且感觉有些上不来气儿。那你就松开。这个时候，这人长舒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方丈说道：“当你感觉累的时候，说明你攥的就越紧；而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也就轻松了。这就像婚姻，真正的婚姻呐，不是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继续生活一辈子，大伙儿你想想，我刚才说的这话有道理没？是这个理儿不？真正的婚姻呐，不是说生活一辈子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还能够继续在一起生活一辈子。所以，咱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都要珍惜眼前人，彼此多关心一下对方。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只要生活有一点爱，这生活该多精彩！所以咱们大伙啊，都且活且珍惜。你像前天有个老兄弟，那他跟我咨询，说老师啊，这个事儿我就得咨询你。我说什么情况啊？股骨头坏死。他一说股骨头坏死，我就笑了。怎么的呢？我说你是本人呢，还是给别人咨询呢？他说是我。我说一直好喝酒，他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这骨头坏死，一般常见的就这么几种人。第一种是外伤，摔的，跌倒了，是不是啊？股骨头上面那个股骨颈骨折了，这都属于什么呢？外伤性的，后期恢复的时候。就形成了骨头坏死，这是第一种。一般呢，这种占股骨头坏死一半都多，这是第一种。我说你摔过没？他说没有啊。我说那咱们继续往下排查。这第二种呢，叫药源性的，啊，就是吃药造成的，尤其是那个激素药。说在某一个阶段。是吧？为了治疗其他的一些什么病，你比如说治疗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病，完了吃了很多的激素药，结果给这骨头吃坏了。你有过没？没有。我说那第三种，喝大酒，一般女同志这种几乎没有。这还有最后一种，就是天生性的。什么叫天生性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桌子似的。现在桌子都是钉子活，过去讲究铆活，就木头这边整个窟窿眼儿，那边往里一插，这是铆活，老结实了。我说你那胯胯轴子就是，那铆眼太大了，先天性的，所以晃悠，腿坐着疼，走路还感觉腿短。我说你这情况，大夫咋跟你说的？大夫也没说啥呀，就说我骨头坏死，完事就让我做手术。我大夫只说让你做手术，他没跟你说别的。我说我跟你说说，你像那个骨头手术，这个全名叫股骨头置换手术，分半置换手术和整个置换手术，整不好就骨盆都得给你换了。这个手术啊。是骨科手术当中最复杂最难的，想要做这个手术，你得过4。

0: 心脏一下就堵那儿了，最后没下来那手术台，太多了，这是第二关。这第三关呢，就是术后关，这手术之后你得防止感染啊，一个脚气都有可能要命。你最后你过这康复关，这个换骨头最好的那也是人造的，讲话了它也是外来的，就像我常说的，你说自己那姑娘好啊还是儿媳妇好啊，要我老头说呀，那肯定是啥呀，自己的姑娘好啊。为啥呀？你管咋的，他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对不对？所以这东西就给你做那个骨头手术给你换的那个，他是不是也是外来的？就他再怎么好都不如你自己那个。这个手术完成了你还得怎么的呢？骨水泥浇灌，这里边事儿老了，就特别复杂，就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呀、钢筋水泥呀，最后是不是得浇灌呢？这手术也是，但这骨水泥呀，就像水泥似的，得定型。但是这骨水泥再好也不达标，不是说中国不好，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标准是198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定的标准。所以很多时候我说实话，能不手术咱就尽量别手术。但手术现在讲话了，技术也很成熟。那有人讲话了，你说不手术怎么办？怎么办呢？这病得化瘀。为啥我告诉你得化瘀啊？你看这个病诊断书上是怎么写的，叫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啊，无血性坏死。为啥坏死？缺血。为啥缺血？贫血吗？然后他一查，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啊、血小板都不低呀、都正常啊，那就不贫血呀，对吧？那说身体里不贫血，那为啥缺血呀？为啥呀？血过不来，知道了吧？血过不来，那位置有淤堵，就像冠心病心梗似的，心血管有淤堵，血供应不上去，所以心肌缺血，哎，心肌梗死，最后怎么的？心脏猝死。股骨头那位置也是一样，那怎么造成淤堵的呢？刚才我说了，可能是扭着了、掰着了，也可能是曾经用激素用多了。就有的人就是说，我平时我治疗什么什么病啊，我以前我吃了什么不少的药，哎呦管用啊，就我吃药的时候我这身上就轻松，我这胳膊腿有劲儿。但时间长了你看没，哎，新的问题来了，就骨头坏死了。那、也另外包括喝酒的都有可能造成你那个位置淤堵，逐渐的就供血过不去了，那骨头坏死了，就是这么造成的。所以你想保守治疗，你就得先化瘀，就即使决定手术了你也得先化瘀啊，因为上岁数了最怕就是手术当中有那酸酯脱落，那就危险了，而且这手术当中还会造成出血，产生淤血，所以化瘀堵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

0: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昨天咱们有个小徒弟还给我发微信，这孩子其实啊也不是我徒弟，但就管我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叫。你说啥叫嘴甜？我说你管我叫师傅也行，但是你得好好对患者啊，好好对给你打电话来这些个爷爷奶奶呀、叔叔阿姨们。那么我说你能做到吗？这孩子说能，那能。我说你要发誓？这孩子说我发誓啊。我说好好好，以后啊大爷传你手艺。这孩子就跟我说，说最近心脏犯病的特别多。我记得这事儿我跟大伙说过，整个的大环境就这样，所以今年高血压患者不好办。你就看脾气就特别暴躁，尤其最近有点啥事是沾火就着啊，没人惹乎他，他自己也来脾气。高血压病人今年这眼睛犯病的特别多，眼睛赤模糊特别多啊，今年尿频尿急的特别多，肾有炎症的人特别多。为啥呀？今年是炎症的高发期，两个火呀，尤其心脏病，今年心脏病犯病的老多了啊。那天我们医院开会还说呢，就全是心梗心绞痛心衰的，所以今年心脏病人不好过呀。那天上午碰到一患者，这个病人的姓氏很少见，他姓什么呢？姓宫，就是那个宫殿的宫啊。我见到的还真不多，57岁啊。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一般我看病啊都是先把脉，这个把脉呀、讲究也是很多的，没几个分钟你根本把不明白的。有人讲话呢就把手往上一摸，完了之后就知道了啊，你顶多也就知道人家有没有脉象，对不？哎，你连他一分钟跳多少下你都拿不准啊。有人说我看谁谁打脉那就几秒钟，我不告诉过大伙吗？好的中医大夫把脉呀就像弹钢琴一样，你三根手指头你得来回的按压，中医行话这叫啥？找脉。脉找完了之后你再看病人的脸，这叫望诊啊。人体一般有啥毛病在脸上都能给你反映出来，有经验的老中医通过摸脉望诊，一般呢就能定个八九不离十了。除这之外我还有一项绝活，就是看眼睛血丝脉络，这叫啥呀？观眼识病。就我说的这病人啊，这是个女同志，她的这个脸色呢就不好啊，就是姓宫的这个女同志，怎么的呢？发黑啊，灰滔滔的，但两个脸蛋的位置吧还有点黑里透红，就像那小年轻的打的那个胭脂水粉似的。当我摸他的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病人他这个脉跳得特别急，就像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波涛汹涌的浪似的啊。完事这阵过去之后又特别的弱，摸起来就像那个人家说那个程咬金似的啊，就三板斧来的吧，挺凶猛啊，但是就三下，三下过后就完事了。讲话了三下过后就瘪茄子了。这病人的脉就是这样，中医管这个叫啥呢？叫红脉。这就说明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那我刚才说这病人脸蛋子黑里透红， 红的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反射区。我为什么是问人病人家住哪儿呢？有人说你老头你是不是想跟人套套近乎啊？其实我问问题就是想听听他说话的声音。你是说话声音高亢啊，讲话的大嗓门的呀，还是说话啊咩咩的那个小绵羊啊，甚至有的讲话了跟那个蚊子声似的有气无力啊。你通过这个对吧，他跟你交流不就反映出来了吗？对不对？你说你说话大点声，多大声啊，啊你说话小点声，他也不知道对吧。你就问他，你一问他，他一跟你说话，这就是他平时说话的声音，知道吧？所以一听听出来了，哇，说话声音不大，那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啊。经验就告诉我，这病人心脏肯定有问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不好，挺典型啊。这病人一脸的吃惊看着我，他说我2012年做了个心脏的射频消融术啊。我说我知道这手术啊，这个主要是对那个心脏有严重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挺严重的病人用的。就我说这个心脏射频消融术，可能有的老伙伴是头一回听说这词儿。射频消融是西医治疗急性心动过速这个过度的房颤早搏的一种应急手段，这属于手术，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我不建议做。为啥呢？这玩意儿挺痛苦，完事还危险，就是说它属于手术，你必须得住院治疗，你知道吧？它不是说 我皮肤上长个粉瘤，我在门诊上我消消毒我就能给它抠下去，不是。这手术怎么做呢？就是这个患者躺在这个 X 光床上，医生呢会将各种监测装置，你像血压呀、心电呐、包括血氧啊啊，包括那边就是什么输血呀、输液呀，都得准备好，就该准备的都得给你准备好了啊，该连你身体的都得给你连上。这个时候呢，在病人的这个腹股沟啊，也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腿里子，或者说我们这个手臂呀、或肩膀头、脖子这位置呢，进行什么呢？皮肤消毒，也就咱说背皮。然后这麻醉师呢，给消毒的这些位置进行一个局部麻醉啊，然后等麻药开始起效之后，就在这些位置给你插入一根导管。这些位置找到的都是我们说那个动脉血管，找到这个血管之后呢，就顺着这个血管就一直往里插，就顺着你这个动脉血管啊给你往里插。完事这时候呢接上一根电源，那这个电流呢一点点的给，那么这个电流它能传到你心脏，并发出微弱的那种电刺激来刺激你心脏，最终通过电流来治疗你这个心动过速房颤早搏。整个过程患者一般都处于清醒状态，要不怎么说这个心脏手术挺遭罪呢？就是你这人他是清醒的，这玩意儿的吓人呢，对吧？这电流一字一字的每一下这病人说实话都有一种要死的感觉。这个手术为啥我说危险呢？对于我们大夫来讲他的考验很高啊，因为电流他给你调，所以边给你调完了之后还得边跟你说话。但这个手术后遗症有没有？有，就太多了。就你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这你皮下面的这个动脉血管一旦操作不当，讲话了，这个血管啊它就容易给你怎么的，给你穿漏了。那它往里边下的探头吗？对不对？它容易给你穿漏了，容易造成局部的出血、水肿、感染、气胸或者是血栓啊，甚至有的呢直接穿漏了，大出血就毁了，因为它毕竟是动脉血管嘛，对不对？而这个给电流不当还会造成什么呢？我们心脏这个主动脉瓣反流啊、心肌穿孔、心肌梗死等等这些问题。就我们医院呢 就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对这个手术，啊、我。

0: 少了解些。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个心脏问题呀、啊、还是挺大的啊，我说我看看你舌苔伸舌头啊，我拿电棒一看，这病人舌苔就跟那地图似的，有的位置都没有舌苔了，一块一块的。我说你把舌头翘上去啊，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下边。这病人舌头下面那两根大青筋急了拐弯的，又粗啊，颜色又深的。我这一看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很严重啊，但你看病，你看人家舌苔这胃这消化整个胃肠功能还都是不好的。这个时候病人自己就说，他说我这口腔总爱溃疡。我说那你就是胃火大呀。是啊，我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嘴里边味儿特别大。我说你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心脏你是心血不足，胃是胃火的问题。哎呦，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和我这个胃呀、啊、就特别特别难受啊、嗯！我就感觉这俩病很重。我胃是去年12月份时候做的胃镜啊，他说里边有多个息肉啊，他说还不能手术，因为还太小了。他那边呢就让我一年定期去检查一下。我说你这回呀、啊、你找我主要是为了看哪方面的病啊？这回大老远来的，我不瞒您说啊，我这回心脏问题挺困扰我，有时候跳的我太难受了，完事最近我心口窝不舒服啊，我合计找您老给我想想办法调剂调剂。我说那行，顺便呢我再帮助你把胃也一起调一调。他那太好了，说你这胃里长个息肉这不是好事，这东西啊说变就变，但咱能吃下去尽量啊，咱吃点中药给他吃下去。这人呢能不动刀就别动刀。这同志就说，哎呦你老咋说嫩对呢，我现在呀我就这么想的，上回做那个心脏手术我可知道了啊，你看这病人呢自己就往外说了，他说我心脏往年没这么难受，今年不知道怎么的了就格外的难受。我说一晃你这心脏手术也10多年了，所以心脏那个位置又形成了新的淤堵，就像这道似的啊，原来堵给通开了，时间长这又堵上了又不通了，所以需要重新的化瘀，需要重新通开。我说另外呢你还得养养胃，我告诉你个方法吧，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5克，党参15克，这方子又叫万金油。啥意思？就是谁用都好使，喝上几副，我说你那个胃消化的问题啊就能见效。那么刚才我说的这病人这胃还有息肉，所以我又给他加了点木香。木香是行气的。这时候我就问这病人，我说你排便怎么样啊？他说我排便还行，就是有的时候爱打嗝，这一打完嗝就舒服了，要不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串着疼。我说你平时是不是爱生气啊？他说爱生气啊，就有点事儿吧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就发火就生气，自己还控制不住，生完气之后呢又特别后悔。我说你这人肝火还挺大，所以为啥柴胡我给你用到20克呢？这个柴胡不仅能够解毒还能排毒，另外今年对心脏病人特别不好，特别要当心。同样的就这话呀我也对咱们所有的听我讲课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包括一些年轻人去说，今年对心脏啊特别不好啊，所以咱大家伙特别要当心，尤其是有一些慢性心脏病的，咱们特别要当心要小心，明白吧？完有啥事呢随时咱们电话联系啊，我这人呢就不会说啥啊，咱大伙有需要，你需要我你就给我打电话好吧。那天有个老姐姐就咨询我说，老师啊我这一天啥也吃不进去呀、啊，啊我这胃啊总是反酸烧心，总火烧火燎的，那你有啥好办法没？我说最快的方法呢你就吃点那个小苏打 过去讲话了，就那面起子，但你说我想好好调调，那咱们就得用正儿八经的好好调的方法。所以呢，我就给了一个方法，用那个木香十克、白术十克、砂仁十克，还有这个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包括这个生姜一块儿。那就咱自己家不有生姜吗？切一块，用的时候给它掰开。这个方子呢是专门调治反酸、烧心、胃疼的。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堵了，那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说腰疼了补肾，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对不？这二活嘛，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加枸杞三十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一早一晚的，你让他喝上2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10病9瘀，就10个病啊，有9个是瘀上得的。所以呢，你就按瘀堵来治，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呢，你只要说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淤堵的问题解决了，那你也就没有啥疾病了，明白不？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就进行咨询问诊，咱一会儿见。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很抱歉呢，您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点麻烦。
0: 哎呦，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家是哪儿的？
4: 家是天津。
0: 我听你说话的岁数应该比我大，多大岁数了？
4: 今年88岁。
0: 高寿了啊。有啥事你跟我说吧，老人家。
4: 我主要就是想这个解决解决我这腰疼，因为我腰疼得很重，我已经卧床有1年了，去年的8月已经到 到医院住院了，这个拍了这个核磁吧，就是做了腰的检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腰椎骨质增生、腰椎多发椎体虚末式结节、多发椎体纵板炎、胸的第十节是十一，还有胸的十二节，还有腰肌水平活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总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0: 啊，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胸椎。
4: 是，还有胸椎。
0: 受过外伤没？整个这腰上。
4: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八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那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蹲就在那蹲一下，但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个疼啊，已经有我从四十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个年代，你想想，就是说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说酸疼、痛疼。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0: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4: 是
0: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啊。
4: 我经常有这现象，你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其中这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然后自己再一揉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八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就通过这个急救车幺幺零呢，就把他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对吧？住了院了。这做
0: 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4: 挺复杂
0: 的。你现在这两条腿上感觉麻不木不？
4: 腿倒是不麻不木，
0: 凉不？
4: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0: 有没有浮肿？
4: 基本上没有浮肿。
0: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它，对吧？
4: 对对，是这样。
0: 所以你这个腰椎这一块老人家它有些复杂啊，你像咱们说，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4: 是这样。
0: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
4: 是
0: 啊，所以它这个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缓解疼痛啊？
4: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呢，让我认为能动一动。
0: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是疼得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桑寄生、防风啊、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 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呢

0: 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能够吸热。他现在那个盐包里边有盐，还有一些中药，他就像那个电热毯似的，他把盐和这中药混在一起了，哎，弄了一个像毯子似的，能加热啊，能够通电加热，完了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30-40块钱，20-30块钱在网上能买到，你可以让孩子到网上去给你看一看，啊，还不贵，用一用，完了之后每天呢，把他那个放在咱的腰底下，完了给他通电，但是别太热了，讲话了别烫着，隔上一层那个秋衣秋裤，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他局部加热，让他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啊，多用两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1: 哦，
0: 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运动，能明白吧？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不见得说肯定就是这个局部的腰病，啊，因为时间长了，你腰椎这块它肯定多少存在着一些骨质疏松的问题，适当的可以再补补钙片
1: 儿，
0: 吃点钙片，但是这个就慢慢来，你别一下子说我一起啊着急把所有的这个方法都用上，它未必能有那么好的效果，说一步一步来，还是说先缓解疼痛。这病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强壮我们的腰椎。所以还是按照你的这种心愿，先缓解疼痛，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唤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你好啊，我这电话真的可不容易打进来了，挺幸运的，我觉得我和你真是有缘呐。
0: 那可不嘛，你看我不常说嘛，有缘人自会相遇啊。
5: 是，我家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婷啊。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65了。
0: 啊，65。
5: 哎呀，我太有问题求教你了，请你帮帮我吧，愁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0: 不着急，慢慢说，我听着。
5: 我家老伴儿吧，跟那个脑梗了，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得这个脑梗以后吧，哎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啊。
0: 老伴儿多大岁数？
5: 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
0: 啊，
5: 不到70岁呢。
0: 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0: 啊。
1: 哎呀，现在都3年多的时间了，真的很严重的后遗症，瘫瘫歪歪的，再也站不起来了，瘫在那床上了，腿吧软的哈的，根本就不听使唤，站不住了。
0: 那吃饭啥的，喝水啥的，呛不？
1: 哎呀，别提了。吃饭只能吃流食，还吃的特别慢，半天碗粥啊，半个多小时也吃不进去。一整个喝的水，吃的药，磕天的喷的哪儿都是，喷的我可身可脸的都是啊。说话不好意思，说不清楚，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乌拉乌拉乌拉的。他说啥你也不懂，你也不知道他要啥。然后你不顺他的意思，你跟他说话怎么行？骂人大不了脆呀，因为床上吃床上拉呀，我真的一天的没完没了的跟他收拾，还得挨他的骂，再苦我也得撑着伺候他，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他是有这个病，其实呢，他没事的时候安静下来啊，他心里边啥都明白，所以有病的时候啊，他心焦。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言语表达不清，所以呢就满足不了他的意愿，他不就生气吗？他生气他又不能说像以前似的能说出来，所以他就骂啊。所以咱们呢去理解这病人。另外再有一个，你的老伴老伴在一起，他管哪的是个伴，咱别的不说，你说这老伴要是没了啊，你到晚上你找个说话的都没有，对不对？我现在呀就问问家里老伴儿这情况，他这个原来有没有高血压这病啊？
1: 有啊，一直高血压都吃多年了，一直吃药，什么药好能降压的就给他买呀，但是这血压就是忽高忽低的，那有时候高的时候都189啊，低压都101、102这样，最好的时候也就150、90这样嘛，所以一直吃降压药没吃。
0: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就是家里边的老兄弟是不是年轻那会儿啊脾气就不太好啊？
1: 对对，是这样。
0: 就得病那天或者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因为啥事啊生气了、吵吵了家里人啊？
1: 对，跟儿子吧，犯的话，儿子说要买车，钱不够，他有点着急上火了，就这么回事。
0: 所以你看，为啥我说就咱不管是谁，这个病啊都是打气上得的，啊，你越生气，你这个病就越重。这个一生气啊，肝火旺啊，他的血压就高，所以他这就属于啥呢？突发的脑梗。现在这个血压能控制到什么范围啊？
1: 现在血压也不行，最好的时候也得155这样，90、23这样。
0: 就吃这降压药呢，是不？
1: 对对对，一直吃那个降压药。
0: 还是不行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血压还是高。那血脂啥的都稳当不？
1: 住院的时候那时候是高的。
0: 我了解了。啊，家里边老兄弟，这就是着不急火，完了之后呢，那血管淤阻了，淤阻在哪儿？淤阻在脑袋上了，淤阻在脑袋，影响到脑袋的这个神经了。有什么神经啊？有那个运动神经啊，还有那个语言中枢，包括是吞咽的这些神经都受影响了，所以就出现了刚才你说的腿脚不利索呀，说话不清楚啊。是吧？出现这么个情况，那现在呀，首先咱们第一肯定有给他化瘀。那我说了，人得这病都是打气上得的，刚开始有很多都是无形之瘀。什么叫无形之瘀？就看不见的，但时间久了，气滞血瘀就形成有形的了，就引起我们血液瘀阻在那儿了。这个时候就形成咱们说的冠心病啦，脑供血不足啦。就形成这个了。所以首先肯定得化瘀，就是帮助他把这瘀啊给他通开。通开了之后呢，他这血脉不就运输过去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一点一点症状就能好起来。所以别着急，别上火，正常的去面对。 是不是？
1: 你说的太对了，你这没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另外再有一个，老伴晚上睡觉咋样啊？
1: 睡觉也不好，
0: 是吧？
1: 睡不着觉，他要闹的。
0: 啊，那就给他用上龙骨，这个龙骨啊，给他用到20克，多一点。
1: 20克。
0: 牡蛎
1: 15克，
0: 丹参10克，这个沙参15克，黄柏是5克。像这样的人，他心里边都急，他都有火。另外，咱说了，这个血压一直高着，怎么办？里边给他加上点天麻钩藤，一样加上10克就行。丹参啊，包括咱们说这个沙参，把心脑的瘀都化开，这个时候他心脑就舒服了啊。这个药方呢不用多喝，先喝上一个星期看看改善情况，慢慢来，别着急。另外呢，你像咱说这个脑中风的、血压高的，这个内关穴呀给他揉一揉，哎，包括我们后边的这个大椎穴呀都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样呢都有助于改善我们这血压啊。
1: 嗯，太感谢你了，我先谢谢你，谢谢
0: 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呢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陪伴大家度过了18年的时光。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

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以及生活当中的各种想不到、念不到的事情，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有些事儿呢，咱们话不说不明嘛，啊，理不辩不清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心里松快点，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想法，要不然的话憋在心里，到最后憋出病来犯不上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咱们节目啊，因为每天节目最开始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已经在广播上做了，就是光小声长谈这个节目我已经做了18年了啊，这个广播节目做的年头就更多了。这18年当中啊，陪伴着我们很多朋友啊，度过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快乐呀、艰辛呐、甜蜜啊、痛苦啊，都经历过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你快乐的时候，我们陪同您一起快乐；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不用交流。但是您感到迷茫、感到痛苦的时候，感到无法释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非常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陪您说一说这个事儿，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啊。通过这种交流，我们并不是说一定的，有的时候是能掰扯明白的。哎，忽然之间觉得这种想法其实也对哈，我们不妨试一试。一试呢，结果还真就不一样了。哎，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更大的一部分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掰扯明白掰扯不明白其实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事说出来了。我说完之后，我心情好了，没说好，我心情即使说没好，但是我放得轻松了啊，把这个最起码来说，把这个特别难受的这个情绪我宣泄掉了。哎，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最近正因为某个事儿觉得非常委屈，或者说已经很长时间了，10年8年都有了，因为某一个事儿就算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啊，就是坎儿到这儿过不去了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妨呢给我们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呢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是咱们的情况啊，那说一下咱们播出的频率。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啊，就是无论在哪儿，你就搜这个平台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们的台号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收听啊，就能找到咱们节目的收听。在长春市内呢，这个调频是 FM91.6 啊，调频 FM91.6。在咱们吉林省的所有的市级城市啊，所有的城市当中啊，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其他的就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节目内容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就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您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啊，收藏了就可以了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您可以收听，也可以呢打热线。这是咱们的这个小声长谈的收听啊，哎，收听还有一些方式啊，因为除了咱们的城市以外呢，在乡村，如果是因为现在很多乡村呢也能够听到这个城市调频了啊，因为这覆盖的也都挺大的，但是有一些地区真就是收不着，因为可能离城市相对而言地形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距离比较远一些都有可能。那这种情况呢，在吉林省境内啊，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来收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外地啊，我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或者说呢在国外啊，我又想听这个你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是能做到的。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蜻蜓 FM 上有直播，就是到蜻蜓上你把它下载下来，蜻蜓是一款 APP 嘛，
就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叫就是图标的那种东西啊，就是 APP， 你打开之后有那个放大镜，搜索，你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咱们频率的直播。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那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能找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只要是有一期直播，我们第二天一定会上传啊，能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除了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随时随地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也就是此时此刻啊，我们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是公众号啊，也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您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你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后台留言，随时发上来，我随时就能够看到，我们呢可以共同的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现在找到，或者说你原来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号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后台就能够看到。或者说呢，您原来还没有关注的话，你就到那个通讯录啊，就是那绿泡泡的通讯录里边啊，找这个添加朋友里边添加查找公众号，然后找中小工作室啊，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和大家说一下，最后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现代化的观看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啊。

好嘞，那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关于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现在正在火爆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初一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原来节目咱们有一个合作的心理医生，能给个联系方式吗？这位叫初一的朋友啊，您到快手上来找啊，到快手，今天他还真没来啊，你到快手上来，他一般的时候他在快手上给咱们做公益服务啊，在快手上看啊。到时候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啊，您私信他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您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四五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他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二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那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想着，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

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我那个说有一点没考虑全啊，就是你认不认可，就是如果说他真的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他交不起孩子学费了，啊，我不说马上孩子上高中了，各种费用都上来了，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了，各种钱就和那啥不一样了，甚至说那个今年中考完了之后，他不花钱，他可能就比高中上不去了，这时候想到你了。这种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话说回来，你要说那我也认可呀，这样的话我也认啊，那你可以没啥问题啊，没啥问题，你自己认可的话啥事都行啊。我们这个著名的武侠大师啊，叫古龙曾经说过，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啊，天底下最大的道理就是我愿意啊。一旦谁说我愿意，尤其成年人说我愿意，不像小孩啊，小孩的我愿意有时候一顿揍就打回来了啊。如果是成年人的我愿意，那就是天底下最大的道理，谁也没跟你犟啊，你就看你自己乐不乐意，你要乐意就没啥说的啊，就拉倒了啊。欢迎大家啊，咱们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为大家也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我们说过，就是咱们节目呢，因为我不是特别著名的所谓的心理大师啊，也不是所谓的婚姻家庭指导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角色就是一个在您觉得闹心难受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愿意陪您聊聊天，愿意倾听您故事的人啊，就是这样，而且呢胆儿也比较大啊，也比较主观，乐意把自己的主观观点和您一起分享的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希望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那我希望您能交流啊，您能打电话，最起码来说打完电话之后有的时候会有启发，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思想呢，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成长的过程不一样，所以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一定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看法之间的交流呢，往往会起到一个共振的作用啊，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问题突然就想开，想开了之后您讲话叫云开雾散，海阔天空，是吧，想开了做对了才能有所改变，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咱们没有那个本事，是就是陪着是聊聊天唠唠嗑，那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没有坏处，是不是，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交流当中能够放下包袱啊，能够得到这个轻松的愉悦的心情，这都是我们最大，这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想法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着啊，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的。还有呢，有个大姐问我啊，姑娘考了多少名啊，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是

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啊，啊，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啊，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意说说呗，我乐意听听，不乐意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咱这么说吧，就像你那个大姐啊，因为那个大姐呢就说的那个说那个人啊，说你看老公公老婆婆伺候他伺候多少年了，就说你多有福啊，转过头说的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说那你要是咱们这么讲，你要是强硬一点，你就说那玩意儿我自己有那个本事，对吧？我烦我老公老婆婆来了之后就又说这又说那个，拿我当奴才似的，或者拿我当一个不懂事孩子，我瞅来气，我有手有脚啥能干，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为啥要听他们的？他伺候那么一下，我咋就那么得劲儿呢？这是维护自己，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不想得罪人，你想捧着说，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做梦都寻思我公公婆婆能伺候伺候我，这辈子没那福分呢。你不像张姐，你看人家人老公公婆婆伺候多好，把他伺候跟半身不遂似的。对，你这么唠就得了吧，那其实跟你有关系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说怎么想取决于你自己，你自己就怎么说也就怎么说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哎呀，所以说你这人呐，就是我的最后我再说一下，就是你记住我跟你那说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举例，因为我要说话吧，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我有的时候就得举例子。你现在的毛病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或者说别人话里到底啥意思。那个就相当于我再给你说一下，就是别人放个屁，正常来讲有的当一声，有的刺喽一下子就过去就完事儿了。你不行啊，别人放完了之后你必须拿那个广口瓶或者是安瓶，你得把人家收集起来啊，因为你觉得这事儿得重视啊，收集起来之后完了还得回到自己家呢，自己家有实验室啊，得拿自己的试剂，得拿自己的测试仪器啊，就花自己的心思哎，把它分析出来啊，这个屁里面有多少氨啊，有多少氮啊，有多少二氧化硫，有多少二氧化碳啊，这个所有东西分析完了，分析完了之后瞅瞅呢，我还没瞅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累挺吗？你能不难受吗？你犯得上吗？当一声就当一声就得了呗，我乐意在这块我待着我就多待一会儿，不乐再待我出去，等屁散了我再回来就完了呗。你分析那玩意干啥？还消耗你们家的试剂，消耗你们家设备，消耗你们家能源。

这个事说完了啊，这一话题到此结束，不行，再说我自己都恶心了啊，也干越呀，我跟你说呀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我们家姑娘开学高一了，是从敦化考到了延吉啊，去延吉念书了啊，需要陪读。现在呢，是我婆婆照顾自己的母亲，无法陪读。我父母在长春也来，无法照顾孩子，家里还有个小宝上幼儿园，特别依赖我。明年上一年级，我呢是公益岗，收入少，爱人收入稳定，想来回通勤照顾姑娘。问过姑娘，她的意愿是奶奶或者我去陪读，我现在无法取舍，该怎么办？那很正常的事情嘛，那这个事儿就得是你要去就赶紧去，要么就是你把你这个公益岗就直接就不上了，完之后把你那小宝一直带着，跟你姑娘商量说，我把你小妹儿也好小弟也好带着，我去到那头给你做饭去陪读去，行不行？他要同意，你就领孩子上那头上学去呗，一个幼儿园上小学的玩意儿。租个大点的房子，或者你家有条件的话，就在延吉买个房子就得了呗。这还用寻思那么多？哎呀，这那个那个这个是，你说那么多，说那么多，你能不去啊？哎，叫他妈，叫他爸通勤照顾，他爸咋通勤照顾？他爸照顾他，他爸照顾他自己都照顾不了。那小孩崽子，他在哪儿念书？一个幼儿园，他在哪儿念书？不是念？直接给他整到延吉去上学去。完了，让他爸通勤，家就安在延吉，这三年就家就安延吉了。完了，那个小孩上小学也在延吉念，得了吧，干这磨磨唧唧的，哎呀，这个那个考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山告山，无山独立，谁都指不上，那就得自己。那玩意儿小孩他凭啥？那么大的小孩，他姐现在有学校了啊，啥都得围着他转。那这时候他姐上高中了，你不得围着他姐转？他呢，他一切咱这么讲，他姐学习一下他都不行哭。行，那玩意儿明显就偏向小的，你这样你姑娘能嫌你？然后告诉他爹，别赶这会儿清宵去，那个敦化到延吉坐那个坐火车是一个多小时吧，叫他通勤。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然后你别找借口啊，说小的不行啊，这那个的，你给我拉倒去吧你。这三年就必须围着老大，就必须围着老大转，小的也得为老大做奉献，小的也得听老大的，因为最重要的就这三年。你有啥可说的你？好的，继续来看啊，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心态说的，好久都没听着钟老师这声音了，还是那么的亲切啊。小哥的声音不但亲切，最重要的是接地气呀、啊。一听就是吉林的啊，咱们长春的大碴粥味儿啊，大苞米碴粥味儿。你知道为啥很多那个在国外的朋友啊，在国外的朋友特别喜欢听小人长谈啊，特别喜欢听小唐谈啊，你以为是这个说小哥的解决问题解决得好，人格魅力怎么的，那都是扯淡。人家外国的，在外国留学的或者是在外国工作的朋友都给我留言了，说最喜欢的就是一听你的声啊，就跟回到长春是一样的，周边全热动静，主要是寄托思乡的，就是思乡的情愫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绘画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厘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啊，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事情，让您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啊，无法释怀，觉得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尤其委屈这种情绪啊，这个真的是自己得想办法啊，就是咱不能受屈啊，咱可以受气啊，可以受气，可以受冷落都行，但是屈绝对不受啊，一定要想办法啊，一定要想办法。那个如果是觉得很委屈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隔了很长时间了，都因为这个事情啊，给自己。是本来就是应该是挺平静的一个生活，或者说挺好的生活，别的都挺好，就这一个事儿，无论如何咋就过不去了呢啊？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办法，一定要想办法。就是总之呢，我就说过，第一个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学习啊和理解啊，你没发现吗？就是为啥要读书？啊，为啥要读书？这个呢是20年前啊，甚至二十得多了，将近30年前啊。这个就有心理学家做过相应的这个调查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学更多的是社会学，它需要做调查啊，做调查，做这个评价啊，这是这样的。就是调查了一下，就是不同的学历阶层啊，不同的学历阶层，他的幸福感啊，幸福程度啊是什么样的？那么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啊，就是略高，就是念书多的人，他的幸福感啊，他在这个社会生活，在这个整个这个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啊，他会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哎呀，就是说的那个咱们没念书的幸福感是一，他们就100，那是扯淡。基本上大致上相当于啥呢？咱们这个读书少的，咱们这些人呢，幸福感是，比方说是7是8，他能到9和10，高的那其实也不少了，将近20%呗，是不是？也不少了。但是呢，就大致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些事儿啊，你虽然没经过这个事儿，但是我在书上看着过，啊，我在书上了解过，或者说呢，老师给讲过。因为你要知道，大学老师啊。大学老师有的时候他讲那个真正的课程的时候，不如他扯淡有意思啊！而且大学老师讲课的时候，扯淡其实含金量非常高的。而且是特别容易记住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会讲他对事业的一些看法，他对人生的一些看法，他对知识的一些看法啊，他对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看法。所以说他这些东西如果你认同了，那其实就相当于学习到了，学习到了之后用他这些方法后来呢来指导，那不能说所有的都知道，但是偶尔有一两次啊，偶尔有一两次那个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他真就是有用的啊，他真就是有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的，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层次，无论是对社会的问题的认识层次，还是说我们对某些事情的这个理解程度啊，都有更高的这种提高。那么你原来困扰你的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啊。就是所谓的我提高层次，消化这个问题。第二呢？如果现在我提高不了，确实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水平，我也不乐学习，不乐看书，这玩意儿我觉得老百姓这种要求是不过分的，而且是理所应当正常的。那我就想办法把它排解掉，我不能让它始终在我身体里面呢，在我身体里面，在我思想里面，时间长它不鼓包吗？它不给我整出病来吗？不行，我得想办法把它宣泄掉。这个宣泄也是排解心理，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也是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这样的话就包括听我们这种广播的节目啊，或者说呢听这个这个互相找自己的好朋友啊，找自己的好朋友来进行这种交流，这个呢都是很好的办法。你说一者三有嘛，一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是吧？他这个有直，就是说能直言不讳的啊，能直言不讳的说出你的问题，对不对？比如说交流方法、交流问题，有直啊，有量，那么容可以谅解你犯过的错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所以说你犯错错误，我可以指出你，但是呢，我不会成天揪这个错误，然后打压你或者怎么样的。那是朋友，有直有量啊，有多闻，就是说的这个朋友呢见识广。当然我这是庸俗的理解啊，就是这个我必须说，我这是庸俗理解啊。如果是这个国学大师啊，真正的国学大师，或者说人家真，当然国学大师现在九成九是骗子啊，尤其网上的国学大师九成九是骗子，他基本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基本就没看过几本书啊，他就是整一套演讲材料可以从头讲到尾，你但凡跟他俩涉及到别的东西，他压根儿不懂，甚至说狗屁不懂，忽悠不懂就行啊。

我记得有一个所谓的国学大师，那天讲，好多人都在下边捧臭脚啊，这个老师讲得好，真是高级的老师，真是特别懂的老师。他讲啥？他讲乐啊，诗书礼乐吗？他讲乐就是啊，就是悦纳自己的啊，这中国古代的乐就是悦纳自己的。所有的乐器，你看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琴啊，筝瑟啊，所有的都是悦纳自己的，都是提高自己心性的啊。他说的那嘴都冒沫子啊，嘴丫都泛白，下边啊，这开眼界了，知道了，长知识了，大师果然是大师，怎么地的啊。然后我就想，我说这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好像也有不对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想到了一个古代的乐器叫编钟。编钟这个玩意儿绝对不是悦纳自己的，它是礼器，是吧？所以说，这不就扯淡了吗？而且这个大师，我跟你说，这个大师还真就是好好看过书的人，也那样。也那样，对不对？所以说，那这还是真有文化的呢。那你这网上那些没文化的更不用说了啊。我刚才就是就又跑偏了，又开始扯淡了，这不对啊。就是说呢，就是说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是很庸俗的理解啊，不是那种就是精准的啊，基于对古代啊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的这种理解啊，这种精准的理解，包括对古代文献资料的大规模的掌握之后的理解，这不是啊，就是咱们普通啊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事情最浅白的、最字面的意思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有这样的朋友，有质有量有多文的朋友啊，在一起一交流啊，一唠嗑一聊天，哎，我的心理压力得到了缓解，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心理压力缓解，我气儿出去了，这不也是非常好的吗？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做这个生活当中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咱们的朋友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要找，就是两条啊，第一条，那、提高自己的认知啊，就是比方说我前一段时间，我这两天那个我关于某一个社会上的这个对于什么什么样的提法，这我不说了，等我看明白之后我再说啊。对于某一种情况的这个提法，在这整个自媒体上全都是啊，全都是我觉得是不对的，然后这但是我又想不明白啊，因为我找不到这个最基本上的东西，那就怎么办呢啊？我就赶紧给那个教授啊，给这个院长啊，给人家发信息求教，我说老师，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应该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啊，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啊，真真正正的了解，正规的学术化的了解。人家老师不多说，你去看哪本书的第多少多少个观点，哎，如何这么好，我马上去找。所谓的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嘛，你在这块哎呀想来想去的逻辑推完了之后，又在网上查资料查来查去的，你都不如人家一句话，人家告诉你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在哪本书上谁写的，那第多少个观点，你对你会有所帮助，你就直接看就得了。所以说有这样的老师，有这样的朋友，非常高兴。就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想学一个材料的时候，你想学习一个知识的时候，或者是想找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他直接把白菜心儿给你了。你如果自己去学的话，你为啥得有好老师呢？就是你说如果自己去学的话，那你可能就得是，你也知道，你得先是啥呢？你得是先吃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西红柿，嘎嘎都搁那吃，完了到最后觉得啊，好像白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啊，白菜大致上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吃白菜，吃白菜呢，你就得吃大量的吃白菜，白菜帮子、白菜根、白菜叶子，哎，吃哪样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哎呀，就是总觉得差点啊，总觉得营养不够，对吧？但是如果是有老师啊，有老师，有这个真正的，就是我说的是真正的专家啊，有那个假专家呀，本来应该给你吃白菜丝儿，完他给你一块煤，然后还说煤对这事儿有用，那就是扯淡了。但是。

真专家直接是，你去找哪本书啊？然后这本书上有多少个观点？其中有几个观点对这个事儿是有用的？就是直接把白菜心儿就给你了啊。

所以说呢，学问学问嘛，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学问学问，不能不学，也不能不问啊。你要是不学的话，光问没啥用啊。你因为啥？你得到这些知识，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工作，指导不了，没有用啊，没有用。就到最后就是都是别人告诉你的。用我们老师的话来说，叫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滋味，没有营养。但是你不问的话，你要不问的话，你也能得到知识，但是你得到的知识的过程将会极其艰苦。就像我刚才说的，本来这个事儿一个白菜心儿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蔬菜能解决问题啊，那你就得白菜什么啥和萝卜乱七八糟都得吃，吃完之后到最后总结出来说白菜对这个问题最好，然后呢白菜你白菜根儿、白菜帮子、白菜叶子乱七八糟你都得吃，到最后才知道啊是白菜心儿最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哎，我们讲的就是说什么呢？当你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我自己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需要提高自己认知的时候，那最开始应该做的什么？学习，啊，掌握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才是什么呢？反正我也学不着了，不想学了，我就排解掉它啊，就是所谓的用我的话来说，反正我不憋气。啊，反正我不憋气，反正你欺负我，我就干你啊！我们不记仇，我们从来不记仇。中小工作室、小人堂男听众从来没有一个记仇的，因为啥？因为所有仇当天就报，记不住，我真记不住，我当天就得报，这样也行，最起码来说我自己不遭罪啊。好的，我们来这个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尤其快手上正在看咱们直播的朋友提醒一下，因为今天8:30咱们整个直播就结束啊，没有后来那一个半小时了啊，没有快手上单独那一个半小时了，所以说快手上朋友，如果说你想要连麦的朋友啊，就今天尽量打电话了啊，尽量打电话了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一个宝妈，家里有俩孩子都在上小学，每个夏天呢啊，我和孩子的爸爸呢都会领孩子出去旅游去，我俩条件还是可以的，去旅游的地方呢也都不便宜，很好玩。去年开始啊，我姑姑家这个弟弟呢就想跟我们出去玩去，弟弟16岁，姑姑也说到时候他给弟弟出钱，但是我并不想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去，毕竟他去了还要照顾他啥的，还有责任，万一呢有点啥事呢也不好解释，而且那我们一家四口一年好不容易出去玩一次，弟弟肯定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感觉会很累，本来应该是放松的几天，结果变得很紧绷，但是呢我应该怎么跟姑姑说呢？姑姑从小到大对我都不错，真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了啊。这个呢，第一就是说的确确实实是带一个16岁的孩子很难啊，就是你带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跟16的孩子你玩不到一块去，就是你小学的孩子啊，就比方说那个小学的孩子，他喜欢玩的东西，16的孩子他不乐意玩，16的孩子玩的呢，那个小孩玩不了，完了你像你们这么大的还玩，也跟他整不动还，确实是一个很难整的事儿啊。这个倒不是说的你那个带他玩啊，是怎么需要花费多大精力，这个倒没有必要，因为他是跟你们出去玩的，就是你就让他看孩子，他也能看孩子了，16了，对吧？你就不用特别的照顾他，说的你玩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怎么怎么地的，事先把行程说好。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那个你在跟他俩商量行程的时候，基本上就掰了啊。就是16岁小孩，我跟你说，要是乐意在外边玩的还可能，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本来就挺宅的孩子，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在宾馆吹着空调玩着 iPad， 到哪儿他都最希望的就是在宾馆吹空调玩 iPad 啊，那就他之所以乐意跟你们出去，最大的好处就是离开他妈妈的磨叨啊。

这个可能性很大。你的这个担心呢，我也能理解。但是呢，你说句实话，如果人家姑姑都说你领他出去玩一趟去吧，那你就可以跟他说，那最好你能跟他一起去。就是咱们玩是可以的，但是最好你能咱们一起去，要不然的话就光带这一个孩子吧，16孩子没带过，我心里没底呀。你就直接跟你姑说，不像说他20多了，他16现在正青春期，我心里没底呀。而且我基本上可以保证的是，这个孩子跟你们溜达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再想跟你们去的了。16、7的孩子，他要是乐意跟16、7的在一起玩，不乐意跟你们在一块玩。其实领着你没有必要说，哎呀，那我必须得让他玩开心了，没有必要，就是大伙玩就可以。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让他帮着带带孩子，拿拿东西啊，这都没事。16孩子很大了，啥都能帮干啊，啥都能帮着干了。但是最难的就是你玩不到一块儿就去，然后他可能还有脾气。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啥呢？你别那么紧张啊，该领领没事儿，因为你姑对你也很好，你要是拒绝不是那回事儿。但是基本上领一回之后，我敢保证你就再也不想领他，然后他也再也不想跟你去了啊。你可以把你这种担心跟你姑说，就是啥呢？就是比方说他这个两个小妹妹。如果是也是16应该上高一了或者上初三那样，就是跟他俩，就是如果是岁数差不多是可以的，啊，岁数差不多可以，或者说呢，他再大的，他18了，他20了，也是可以的。就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玩不到一块去，他这个事儿是有这方面的，你是有这方面担心的，你跟你姑说，你姑也会理解这个事儿的，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事儿啊。真的啊，真的，这是有的孩子吧，就乐意玩，就玩那一天啊，就出去玩，新鲜一天。完了之后，你哪怕你上迪士尼，他也在那块玩着玩玩玩玩，不乐玩，累挺了。完了就想回宾馆啊，回宾馆玩 iPad 啊，吹着空调玩 iPad， 完了吃着零食，那是最大的享受。真的，那个这样，咱们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的各位观众，就是如果说你们带过12岁到16岁的这个孩子，领他们出去旅过游的，啊，你就说是不是他们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对于那个景点并不感兴趣？你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最大的开心就是在宾馆里待着。看着电视，一边开着电视，一边开着空调，一边玩着 iPad， 盖着大后背，那是他最大的享受。如果你觉得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话，给我扣个一，我看看咋样，多不多。

真的啊，这样的可多了。我们曾经在国外的时候啊，从在国外那是早些年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就曾经碰着过一个高中的孩子，那个他的妈妈领着他出去旅游，然后带着他一个同学。完他那妈妈就说，我要不带他这同学，我们娘俩一道走一道得干一道，所以说就宁可给他那个同学花一份钱啊，就是也不用他那同学家花钱，不用，就是宁可，就是因为家庭条件挺好的嘛，就是说他这同学的费用啊他都出啊，你就陪我去就行。他妈就说我们娘俩要出门旅游，要没有他这同学跟着。

那我们娘俩就是从开头上车就开干，上飞机就开干，一直干到回家。但是有这俩小孩，这俩小孩他俩乐玩啥玩啥，这俩孩子说你就乐在宾馆待着，那你俩在宾馆玩去，没事儿，保证了一路的平安。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豪老师，我现在在南方离异带孩子，开了一个便利店，我一直纠结一个问题，想让您给我意见，就是我在这儿开这个便利店呢，24小时营业，我和我妈白天帮我晚上看，其实每天都挺累，但是现在生意也不是太好，也不太挣钱，但是要是回长春一个人带孩子，那还怕挣不着钱，纠结到底儿。这个吧，就是这么讲，便利店这玩意儿分谁干啊，分在哪个位置干，分谁干，你更多的是需要考虑这个，你去看看人挣钱那个便利店呢，他那个价格策略、货品摆放，便利店这种，一个是位置啊，一个是位置，一个是那个价格，你那个便利店的那个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便利店就是到底便不便利，你的那个产品的摆放非常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便利店平时就是联系人多不多，便利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邻居的生意啊，邻居买东西可以乐意上这儿，可以乐意上那儿，对吧，那就为啥都上你家来买东西了，有你的特色在，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仔细琢磨琢磨，不管你是在南方开还是在北方开，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的把自己的便利店开好，而不是说回长春了就能挣钱，或者在那儿就能挣钱怎么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个便利店的那个位置是最重要的，除了位置之外，就是你的价格和货品摆放，那个摆台呀，老重要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8581-5199，我重复一下，您现在呢啊、如果说您闹心了、难受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 8581-5999和0િ 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能听得清吗？
0: 啊，挺清楚的，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就是我最近是工作方面的事，然后就是因为单位就是说单位效益不太好，然后就是我们合并了，然后给我分到一个就是像兄弟厂似的这种，然后干的活啥的吧，和原来的也不一样，然后挺累的。我来到这个厂子，然后就是就活和原来不一样，没有原来，因为原来那个就干了十来年了，就活不是太累，但是调到这边就是没有啥好活，反正挺累的。反正家里人说要说找找或者是亲戚啥的，认识的领导啥的，说让我就是想通过带个班啥的，但是我之前一直没有带过班，就是这种。反正就感觉自己好像胜任不了啊，或者啥的，所以说一直没让家里就是说找亲戚啥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感觉好像自己之前一直干活嘛，就是这个事儿。完了到那个新单位嘛，然后工作也挺不顺心，反正就这点事儿。
0: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事儿咱们反过来想啊，第一个啊，就是你因为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两个月得有算你得是第三个人跟我说相同性质的事儿了，就是原来单位我难以为继了，但是呢也算挺够意思的，给找个兄弟单位把这些哥们儿都安排了，就是活好活坏都别挑，反正有活能更挣点钱，你要在原单位要么被裁员，要么可能原单位要关板啊，就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有的呢说话呀唠嗑啊也是就是跟你这情况都差不多，也问说的我往不往上挠个啊，跟你俩说话唠嗑呢，我听着吧，你确实不是个乐意操心的主。不是个乐意操心的主，然后呢也不是那个说话八面玲珑的那样的，就是谁都能说两口啊，都能就是都能喂两口那样的，不是啊。所以说你当小组长呢可能就挺累挺啊，就这么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求啥是吧，咱要求说我就想干活，那现在活累点也干呗，咱这么讲，你就算不错了，分流出来还有个地上，要不没地上的话，你让你回家待两年去你不也得待着吗？

0: 但是活啥的，就是可能这块儿原来那个单位就是挣的多点，然后上班啥的多点。
1: 累
0: 点，但是活啥可能累点。
1: 对。这个就是这么回事，我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么情况，问题就这么问题。你要在原单位，你第一你待不下，第二你待下来有可能裁员，有可能分有你这不就叫分流吗？有可能裁员啊，有可能呢说实在话，不裁员的话给你撇到一个没活的地方，你也挣不着钱了。反正你到最后自己
0: 对
1: 到最后自己就杀猪，怎么讲杀猪不烫，你就撵退呗，是吧？那就是这么回事嘛。其实实际上来讲算挺够意思的了，给这些因为你我估计你干活也干十几二十年了。然后人说这帮老人都安排个地上吧，能干啥啥样吧，基本上原单位也算尽力了。
0: 是。
1: 所以说你这头呢，你就是把握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不适合跟这个交流，跟那个交流，比方说你下边你当班组长，当不当班组长你得能分活，能接活能分活，是吧？
0: 对。
1: 人家整到最后，你接那个活比谁都累挺，完了那个计价钱计的比谁都低，那组里不骂你吗？
0: 是
1: 吧？
0: 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感觉自己胜任不了，然后就是说，
1: 对我就说呀，
0: 前几年没有那个经验。
1: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确认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咱就不当呗，咱就老老实当个员工就得了呗，累点呗，那咋整？因为到这个时候了，你没个三年五年，这个情况你过不去。对吧？你得挺住，因为你这岁数，咋还放不了挺？你要说你要说咱们五十四五了，你该放挺了，就是反正这两年一凑合也就过去了。咱还不是那三十多岁，三十多岁的话，你说咱这性格让咱自己出去干个体去，咱也干不了啊。你说呢？
0: 对
1: 不对？所以说咱就还是靠咱们技术吧。那个活累挺点啊，咱们技术就是最起码来多学两手活，多练两手活也行。是不是？哎，你把技术干得嘎嘎好，不用当领导啊。
0: 要是如果感觉自己以后就是说可以了，然后再说以后
1: 了。那时候又不一定有机会了，但是咱没有机会，咱也不那啥，没有机会，咱也不说后悔这个那的。我觉得，因为吧，就听跟你俩唠嗑吧，组长吧，涉及到这么个事儿。那个在下边这个组长啊，涉及到啥呢？叫什么？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是吧？你当组长的，人家主任那头给分活，人家这个组干这个，那个组干那个，这个组你不是一个组啊，对不对？
0: 对。
1: 完了，人家有的会说的，人家就能把那翘活拉来，对吧？干的少，挣的多。完了，这个咱小组四五个人也好，十多个人也好，这家吃就是咱干点活啊，还没累着，钱挣的奖金还能挺多的，人这活人就能挣着。等你这个户手啊。等你这个实惠人啊，这个等你这种实惠人啊，很有可能就是说的，到最后人家把好活都要走了，到最后你这磨不开说呀，你嘴也笨，磨不开说，到最后你们小组干的都是最累挺完挣钱少的活，完下边组员时间长了也有意见呢。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这个小米问你说，原单位有没有 N 加一啊？
0: 没有，就是现在属于就是几个厂来回
1: 啊，都是分厂之间来回倒，是那种是那种。
0: 对。
1: 啊，不涉及到那个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的取消。
0: 不涉及到就是说那个裁员或者。
1: 不涉及，那我明白了啊。就比方说，就是我们电台啊，你从这个像我们新闻广播调到交通广播去了，交通广播调到健康广播，反正就是都是下边分厂之间的那种调动，是吧？
0: 对。
1: 啊，那明白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您理解了没有？
0: 我理解了，
1: 就是到最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你这头还累够呛，因为啥呢？咱下边人咱整不明白，整不好，你班组长就得多干活，是吧？多干活，多干多少活，完了挣班组长的那一个月多挣的我三头二百的，你还犯不上。
0: 就是另外我就是刚去，然后就是人啥的不太熟悉，对。
1: 那倒没关系，要有那个能力的话，就不差这个。我觉得我跟你俩唠嗑说到后来，我发现就是你这太实惠了，太实惠了，嘴还笨。完了之后吧，有的时候见着当官的整不好还不敢吱声，你就这样的人，你说。
0: 我是那样的人，
1: 对吧？所以说呢，你看我没听错你，跟当官一说话脸通红，那你扯啥呀你，是吧？咱这活咱就不能干，咱就把技术整好了，绑绑的，就像我说的，你电焊别人焊五遍焊不长，我到那块一勺成，那我就牛，谁也不好使，对吧？ 哎，咱就把技术干到嘎嘎硬，那谁他谁干活他谁当领导也得用咱们就行了，啊。
0: 嗯。
1: 啊，
0: 谢谢你，小哥。
1: 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呀，你就憋气又窝火的活，你得干可多了，你犯不上啊。
0: 嗯，啊，挺内耗的最近。
1: 那犯不上。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的人吧，就适合搞技术，有的人就适合当官。你不要说那什么啊，人家当官的，人家那个把各方面的人协调好，资源协调好，完了把事儿干成了，哎，那是成就感非常大。等你这个让你找领导汇报个工作，上领导人要点条件去，你这家在家里头得做老长时间思想工作，完到最后还不去了，那你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啊，哎，那行啊。
0: 谢谢你，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
2: 啊，小哥，那个我尽量控制我情绪不在那个里面，那个就是我就想问问您，那个就是现在就是因为我妈妈那个今年，
1: 你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啊。
2: 啊，
1: 别紧张。
2: 就是我现在、就是、
1: 那个今年你多大年龄了？
2: 我88年的。
1: 88年的，今年是30。36，37，36啊。
2: 37。
1: 那36啊。
2: 37。
1: 36就36，我说36就36啊。那个你生日小。结婚多少年了？
2: 我没有结婚。
1: 一直没有结婚是吧？啊。
2: 对。
1: 那你上班吗？工作吗？
2: 工作着呢。
1: 工作着呢啊，工作累不累啊？
2: 还算累吧，但是能扛住
1: 啊，能扛住，还算累，但是能扛住啊，还行啊。那好了，接着说和妈妈发生了哪些事啊？
2: 就是有点，就现在有点悔恨。之前就是我妈妈透析的过程中，然后发现有贫血，
1: 哦、
2: 然后呢，
1: 那很危险呢，嗯。
2: 然后对，然后先去就排查，然后从先去看痔疮，然后那痔疮那个医生直接就转到那直肠，直肠科的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说就是他这个摸了一下，然后就说直肠癌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呢，在我决定给我妈动手术之前，是她有一天在家便血变得比较严重，然后那时候加了那个医生的微信，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怎么办，然后那医生说，因为是去年，过年之前就怀疑这个，就基本上就他让我去做肠镜，基本上都
1: 就是
2: 怀疑，
1: 基本上怀疑是这种情况了，是吧？啊，
2: 对，但是因为我对医学不太了解，我以为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就也没敢告诉家里人，就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有查了一个结果，也没敢看，然后就一直就憋血，然后我就，然后那个医生说去，然后就看门诊了，然后那医生就说，要住院，他说你等下周来住院吧，因为我妈妈就是，
1: 你妈妈多大年龄？
2: 我妈妈68岁。
1: 68岁，那个透析了多少年了？
2: 透析了2年多吧，
1: 2年多是吧？
2: 把他，我们老家接下来这边，
1: 他是那个尿毒症透析吗？
2: 对，尿毒症透析。
1: 啊，肾不行了是吧？
2: 对。
1: 啊，他是那个普通透析还是腹透？
2: 就是在手上。
1: 啊，在做一个那什么，做一个漏，然后在那个漏那块做透析。
2: 对，
1: 做
2: 一周透两次，一次4个小时的那种。
1: 已经是一周两次的了，是不是啊？
2: 对，就是还不是最多，有人是一周3次。
1: 我知道，那是2次也不少了。然后接着说那个，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后来那个检查了，检查出是确实是确诊是直肠癌了，对吗？
2: 对，就那个刚开始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就是应该叫彩超之类的，然后后面那个胃肠镜就没敢做，因为我妈妈那个在透析的过程中，她又不能，因为那个
1: 没有条件，就是做胃肠镜条件不具备，
2: 那个泻药，然后那个反正就是在那，就是在决定，就是他在家里便血有一点严重，然后所以那医生说要住院，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说他这种情况可以扛得住吗？然后那医生说，他说比我妈妈年纪更大更糟的情况都他都碰到过。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
0: 你家你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1: 还有个哥哥，但我哥哥
0: 你哥不拿事儿是吧？
1: 他在外面打工，他挣的没有我多。
0: 嗯，好，那个妈妈是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1: 已经过世了，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不做这个决定，我妈妈
0: 你不就是决定你是决定做手术了还是决定没做手术？
1: 动手术了
0: 啊，
1: 动手术了，
0: 到最后动手术了是吧？
1: 对，住了将近40天院
0: 啊。然后出院了之后是什么原因去世的呢？
1: 后面说就是出院了之后他跟我然后脚是完全没有力气了。
0: 嗯，
1: 出院之后，然后我妈妈跟我说他感觉像刀一样的刀割一样的痛，
0: 哦，
1: 然后就是后面
0: 就是那个肠子里面肠子像刀割一样痛，还是说身上像刀割一样痛？
1: 他说身上像刀割一样痛。他住院的时候就晚上本来不应该打扰别人睡觉的，
0: 嗯，
1: 但是他受不了，就24小时都在那呻吟。
0: 哦，明白。哦，那然后那也出院了多长时间？就是结束出院多长时间这个去世啊？
1: 他出院完之后，然后就是后面就去看他那个脚痛，还有那个脚没有力。
0: 嗯。
1: 然后后面去看了一个医生，就是其他科的医生。
0: 嗯。
1: 那医生说怀疑可能是因为动这手术，然后使得这个癌细胞流动了，然后导致他。他说如果不动这个手术可能没那么快，就不至于脚没有力，
0: 嗯，
1: 然后浑身痛。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在家待了几天，然后看医生，就是看医生也很不方便，就是要就是找人把他抬上那个晚月车上的那种。
0: 嗯，确实特别麻烦啊。
1: 嗯，然后后面
0: 你父亲呢？
1: 我爸爸比我妈妈还大，但是我爸也在帮着我护理什么的，因为我平常要工作。
0: 嗯，好，那我听明白了。那你到底也没告诉我，就是出院多长时间妈妈去世的？
1: 出院，他是4月8号出院的。
0: 嗯，
1: 然后4月20号过世的。
0: 那也没几天，半个月不到。
1: 半个月，然后原本是想让他进 ICU， 我原本想抢救一下。
0: 嗯。
1: 然后后面那些医生说没有，然后那个医生说不行，我说我宁愿花10几20万，然后
0: 行，好了，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因为他条件不具备。嗯，
1: 然后后面就是我悔恨的是，后面从广州回我们老家是通过转运车转回去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后面回家，原本以为当天就支撑不了了，但是后面我妈妈还在家，整整痛了4天。
0: 啊，4天，那也不算时间长。你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我知道你非常的痛苦，我知道你这个特别的这个难过，而且这个无论如何过不去了，我能听明白。现在我听明白了，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1: 嗯，
0: 你和阎王爷谁势力大？
1: 阎王爷。
0: 谁有本事？
1: 他。
0: 那你哭个屁呀！啊？
1: 那我
0: 那阎你悔恨有个六饼用，他该4月28号几点钟死？那是阎王爷定的，那是你定的吗？你算个六饼啊你啊！你太拿你自己当回事了，你有俩钱有啥了不起呀？啊？
1: 不是有钱没钱，我是说后面让他那么痛苦。
0: 那痛他就该着的，他上辈子有啥事了，他下辈子他死下必须疼。疼的话那属于什么？人那叫羽化的过程。你懂个屁呀、啊！你搁这哭啊？啥也不懂，自己自以为是。那自己一个36岁，你自己事儿都整不明白呢。完了，赶这块跟阎王爷赶那块比较谁有本事？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啊？那可真是，我这天上难找地下难寻，这么个人呢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人生有处死有地啊？这个你明不明白？
1: 我明白。那我
0: 你明白就得了。我告诉你，
1: 活8年或者1年，
0: 那不可能。阎王让你3更死，没人能留到5更。你协和医院也不好使，那协和医院他也是催，知道吗？这听懂没有？

0: 上这一步，全部抓走。
1: 坚决不后退。
2: 后退。
3: 就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0: 赵显宗同志，快撤！
4: 刘守竹、陈志奇、赵立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0: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
4: 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才侥幸逃过一劫。
5: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4: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社和学生们不管呐。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5: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4: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志敏，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信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信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我已经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信农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全力

生信仰的力量，上帝。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景龙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冠辰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小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中共南丰县委、南丰县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委员会、青岛广播电。

视台、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中共南丰县委组织部、中共南丰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微电影短视频分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绵阳微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吉林动画学院微电影微短剧微视频研究院、中共南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丰县融媒体中心、南丰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制作。这次节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

0: 奉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无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

0: 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

0: 解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数学超原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行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60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事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是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系列节目啊。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有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或者说就是生活上的事儿，或者说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心里头很委屈，有的一委屈委屈十年八年的，有的一委屈委屈十天八天的，都有可能啊。这种情况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无法释怀啊，这坎儿过不去了，太闹心了啊。这种情况呢，不管过去不过去，我的想法是不要在心里憋着太长时间，如果一直憋着的话，会憋出病来啊，咱们犯不上啊。三部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说一下啊，咱收音机的广播节目它里边呢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用什么来收听呢，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家里头都没有收音机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是有的啊。大家呢如果是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用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在长春市内用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现在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入吉林省，因为咱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内的所有的城市啊，吉林省内所有的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它那个调频呢不统一，全省各个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啊，也就是调频各不相同，但是节目的时间节目的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是在乡村听这个城市的调频节目收了信号不好，或者说收不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您可以这个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千赫，这个覆盖就比较大啊，尤其在广大的乡村信号还好啊，这个就可以使用啊，中波738千赫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再有呢就是收听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那个以外的啊，就是比方说吉林省省外的朋友或者说家里头虽然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又乐意听广播节目，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你也不用现在就马上去买个收音机去，不用啊，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因为现在呢这科技发达了嘛，您用手机就能下载网络收音机，比方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什么呢，叫这个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找到之后呢，那您加上这个收藏啊，就是你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啊，在蜻蜓 FM 现在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就是有个查找功能啊，就是软件打开之后，大多数都有放大镜，比方说咱们的绿泡泡啥的不也都有吗？是吧？那你就是蜻蜓打开之后用放大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啊，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那您就可以呢找这个这个小声长谈，用查找里面搜索小声长谈，那就能查到咱们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专辑的名称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专辑的名称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大家也都可以收藏，收藏之后随时您想听哪天的啊，就是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想听哪天的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4月25号的，那如果是那天不是周六周日的话啊，就可能就有，您按日期听就可以了啊。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咱们的参与，我们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随时进行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就是注意啊，就是给咱们公众号发信息呢一定要用文字，不要用图片，也不要用语音，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见啊，就这么情况。我们这个后台就是这个，因为咱们电台的这个电脑啊，因为是有怕有声音嘛，就是声音必须管控嘛，所以说它这个电脑里边没有那个，根本就没有那个声卡，啥都没有，就只能看文字。所以说呢，您就用文字，也别写太多，300来字儿，200多字儿，这是最好的啊，表述清楚，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啊。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3年多了。
0: 嗯嗯。
1: 啊，就前几天呢，就是第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啊，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有一套房子。
0: 嗯。
1: 有一套房子，他 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0: 哦，
1: 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33
0: 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哦、啊，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哈。
0: 嗯。
1: 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0: 嗯。
1: 啊，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的。
0: 嗯，那你就别处处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黄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意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嗯，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黄不好使啊？
1: 嗯，他还不了。
0: 那还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要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还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悔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是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是。
0: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他慌，你就赶紧慌。你说你要不慌，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他能不能慌？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
1: 嗯
0: 嗯，所以说我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男孩是个过日子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20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那我20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20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20多岁前，你俩20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
1: 嗯，
0: 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说呢？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20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嗯，对，那时候单位。

0: 分
1: 都
0: 房。
1: 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两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
0: 嗯，
1: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吧？那个姑娘这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又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他闪一下，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儿可快，听着没有？
0: 嗯，
1: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0: 嗯，
1: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人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0: 嗯，
1: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
0: 嗯、
1: 就说你肯定都挺好、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好了，
0: 嗯，好，
1: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0: 嗯，说清楚啊，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好嘞。

这玩意儿叫他一说邪乎淋拉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叫他跟孩子跟人黄吧他也不黄，我开门见山，我这种情况赶紧黄啊，完他不黄了，我要跟他说其实也行咋地，他就有的是说的，看不清形势，现在是好大一片形势。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呢也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其实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这个情况，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大伙儿醒醒了，不是我开玩笑，不是我为了查他而查的，大伙儿想一想，这个男孩33岁，33岁，然后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套房子已经还了8年贷款，也就是说，人这男孩25岁开始。就已经有一套贷款的房子了，人家已经开始还了，而且还了8年了，25岁开始啊。你再回头想想，咱们东北这帮孩子，这一定是个南方孩子。咱说实话啊，东北孩子这样少。你再想想我25岁那时候，我25岁那时候兜里头很少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是挣也挣不上，一月挣不上500块钱，很少能有500块钱。我同学很少能有200块钱。大多数是不是这样？就是咱们这说实话，就是这个快手上的朋友，你回头想想自己25岁的时候，女生能攒点钱，你要说男生能攒下说一个把房子首付都攒出来了，然后开始还一个月还不少钱贷款，这样的男孩就是你那时候能做到？25岁那时候要说兜里头没有1000块钱的啊，给我扣个一。那时候基本上就是无产者。反正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我25岁前兜里头就基本上兜比脸都干净。大学毕业3年啊，大学毕业3年，对吧？上哪儿能说的买起？那就最起码来说，他150万的贷款，他首付也得是20%的话。我看看啊，就是180的话，21%是得36万呢，是不得36万？谁25岁孩子能有36万？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挺有正事的，只不过是由于房地产的一个下行，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是吧？那过两天谁到过几年，一旦腾腾腾又涨回去呢？好的，小米说，哥呀，你25岁的时候工资最多70，保守53块，那是高的，那你可是58年，哪有工资70的？那得是5级工。我们那时候半拉子上哪能开到70？我们开17，17.5。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媳妇儿原来单位工资开5000多，因为与同事相处、工作领导相处、工作强度大等原因。啊，换了现在单位，干了半年没转正，但是今天领导说他工作跟不上，工作节奏跟不上，劝退了。他想回原单位，怎么和原单位领导说呀？现在单位开的没有原来工资高还累，他是技术类的工作，你找人说和呗。这个东西回头草要能吃上是最好的，但我估计够呛，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的话，那你也得找着人说和，那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估计，因为现在咱说实话，就是一般的单位啊，一般的单位都卖不出来这些钱儿。一个是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啊，没你，人家也照样都干了，对吧？那你凭啥你我一个月还得多花5000多块钱再找你呢？对吧？但是呢，有这想法可以想办法找人说说，和不行完死心了拉倒呗，是不是？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外加科普，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啊，就是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不想打电话的朋友，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找到之后呢，您就是如果说原来已经加上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的关注了，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把您这个要说的话啊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后台来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关注的话，您就在公众号那个查，就是那个微信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吗，然后查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然后呢往这个晚上七点到八点半之间，晚上七点到八点半之间把您要说的话呢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共同的交流啊。好的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啊，人善行志问我说，老师，请问您有生活快乐的秘籍吗？求解，谢谢您。这个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秘籍啊，没有任何秘籍，所有的跟你说秘籍的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生活没有秘籍啊。

只有感受，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倒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一辈子吃糖一辈子吃糖就不知道啥是甜了，对吧？糖越吃越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活有一种痛苦，有一种痛苦是我们可以规避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生活就注定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快乐的。啊，这个其实是引起我们痛苦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原因。这一点规避之后，你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呢，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啊，你就能少很多痛苦。就是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目的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统一答案。所以说不要去想这个事儿，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一定要丰富，啊，就是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对不对？你想一想，人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丰富的才是美好的，如果只有一种感受，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喜怒忧思哀恐惊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对吧？啊，人的叫七情啊，六欲啊，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人生啊，不能只有一个快乐啊，如果只有一个快乐，快乐将不再快乐啊。所以呢，就是那么就知道，当我们啊遇到劫难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在渡劫啊，我们是在提升我们自己生活啊，就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提升我们生命的这个宽度也好，长度也好，质量也好，啊，总之都是在提升我们生命的内容，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你就说这是痛苦的，啊，我又遇到了这个忧愁的事情了，你认为这是不对的。其实，当我们悲伤的时候，当我们忧愁的时候，当我们思念的时候，这些加在一起，其实和我们当我们高兴快乐的时候，他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都是生命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执着于生活必须快乐啊，那么你就知道了，其实快乐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你就知道，你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啊，就当你经受痛苦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生命应该经受的，你就不那么痛苦了啊。所以说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觉得这也是我生活应该经受的，那么你也不会因为那种快乐让自己丧失一些东西啊，这样就好很多啊，这样好很多，总之就会少很多痛苦啊，确实会少很多痛苦。我们有很多痛苦都是来源于我们认定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快乐，这就错了啊，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说你就痛苦。所以说快乐没有秘籍啊，记住那句话，什么雷霆雨露俱属天恩啊。

0: 好的，这位朋友，咱们正好热线电话接着呢，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也发过微信，现在比较迷茫了啊。婆婆和我关系一直很紧张，和老公关系也不好，后来呢听你节目懂得了自己得经营家庭啊，不能一直生活在家庭战火之中啊，得让我情绪好一些，所以呢就放松了心态，劝解自己放下以前的种种啊，婆媳关系啊得到了缓和，一度家庭也比较和谐。现在呢婆婆摔断了胳膊，老公腰突又身体不好，照顾婆婆的重任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虽然照顾婆婆能做到事无巨细，老公也很认可感激我，但是心里还是不平衡，只是记得你那句话，这玩意儿急性好儿女呗，对不对？就当为我儿子积福了，表面上做到任劳任怨，但是心里还是委屈不甘。小哥，安慰我安慰我，我安慰安慰你，那你现在已经做得成就好了，那玩意儿我该做的都做到了，你还让我心里头还得成的乐意了，那不可能。你能表面上做得好，就是你该做的都做了，这上哪找这么好儿媳妇去了？对不对？他们家祖坟着了。都不是冒烟，冒烟都不行，得着火才能说是你这样媳妇儿，是不是？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儿啊，对不对？他们家八辈祖宗在那块绕圈儿表扬，到处哀求啊，哀求完了能娶上你这么个媳妇儿，挺好的啊。所以我觉得你这就继续这么做啊，你不用心里头还非得说的我得特别爱他，没有必要啊，你就把该做做的，你家老爷们感激你，这就是目的已经达到了啊。而且作为我们来说必须表扬，这是好儿媳妇儿。你看年轻前跟那个老婆婆成天干仗，叮咣咳的都势不两立啊，那就世仇那种。你现在你看自己改造自己，改造自己之后，现在能伺候老婆婆，伺候的事无巨细的，上哪能整成这样去？谁家媳妇能做到这样？可做不到你这样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这不用安慰，这需要表扬啊，这得出去显摆去。对，咱这就是显摆，就得显摆啊，彰显人性的光辉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请教不敢当啊，咱就是哥们儿唠唠嗑的事儿，请教啊，怎么了啊？
1: 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1: 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1: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总想就是以前认识个小男孩，
0: 嗯，
1: 总想要和他俩处对象。
0: 啊，
1: 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是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1: 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1: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1: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1: 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1: 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嗯，那不就吸烟他吗？
1: 对呀、啊。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1: 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那么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1: 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1: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
0: 是
1: 咋办呢？你说这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都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1: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嗯，
0: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不仅仅是那个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1: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1: 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1: 应该是不算太好，
0: 啊，
1: 是，
0: 他俩咋认的呢？
1: 就是上下学见面认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了呗？
1: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
0: 嗯，
1: 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这一天就让他玩俩小时或者一小时手机，他那一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1: 就不见面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1: 能说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那不是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十六七儿，他就十三四儿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们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她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他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他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啊？
1: 对，现在是咋的？这小孩，你要你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早，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起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你啊。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
1: 哎，
0: 别紧张，别紧张啊。
1: 好
0: 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宋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大点声说话。
2: 哎，
0: 您这声音可是比较小哈，说是遇到啥事儿了啊？
2: 啊，我那个现在租房子住，六月份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卫生间那个墙砖鼓起来了。
0: 啊。
2: 我就告诉那个房东，他就说过来看看，他一直也没过来看。
0: 啊。
2: 然后最近呢，我家楼下要装修，我寻思他要是装修的话，不得凿墙啊，开孔啊啥的，那墙砖不得就得震下来吗？然后我就那个又跟房东那个联系，我说那个怕那个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那个他说过来看看，也一直没来。他说要是那个因为楼下装修把那个墙砖震下来的，那就得找楼下负责。然后我就， 他也不来看，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0: 你去找他去。
2: 我去找房东啊。
0: 对呀、
2: 啊，
0: 你不能找着他吗？
2: 我找不着他，我只能电话联系他。
0: 你电话问他在哪儿呢？你说我直接找你有事儿。
2: 我跟他说过了，他那什么，我都跟他说过了，他也不过来呀。他说来，他也不过来呀。
0: 你看你电话说和去找他能那啥吗？你说你还胆小啊，还不想干活。
2: 那我就
0: 你说你这不又熊又懒吗？你这是不是？你承不承认我说又怂又懒这么个人？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你瞅瞅你啊。家里头那个是自己一个人，没有那个爱人是吧？还是怎么回事？
2: 我自己啊。
0: 对，我寻思这事一般都老爷们的事儿，一般咱们不成。你本身来说你还是个胆小的人，还是个没主意的、没主意的人，所以说你说，对，是这么回事啊。你毕竟又怂又懒的，第一个要不你就不当回事，那完就坏了，到时候顶多那个就掉块瓷砖呗，能咋的？
2: 对
0: 呀，
2: 掉好多呢。
0: 啊？
2: 掉好多，得掉好几块呢。
0: 掉好几块，能多少钱那玩意儿？实在不行，你上你们家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啊，楼下就有那个建材商店，就有卖那个胶水的，你把那胶水给塞里头去，就是找个给那瓷砖找个缝，它不有裂缝的地方吗？你那个问那个词，就是说你就跟那个卖那个楼下卖建材那个小老板也好，大老板也好，你跟他说，你说我家那瓷砖起骨了，那个有缝，你说我想给它粘粘，省它掉下来，那个他就告诉你哪种胶好使了。
2: 嗯，
0: 这都不知道，你说说你、啊。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说，就是不要怂。你这个事儿就是你告诉他，你说你赶紧给我过来，你不过来的话，那个墙砖掉了，我不负责任啊。你再不过来，我去找你去。那房东我还找不着你可得了，对吧？
2: 嗯，他说那要是剩下来的去找楼下负责。
0: 人楼下不负责任，你这玩意儿本来就要掉了，跟楼下有啥关系？
2: 嗯，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别想，你硬气点儿。
2: 啊，那好了好了好
0: 了，这不说吗？又怂又懒的。你那个小米妹妹都说，你说这咋还运房东呢？见过怕老师的，见过怕领导的，房东不应该呀？你租他房子给他钱，也不求他啥，你说你怕啥的呢？咱这么说，就算那个瓷砖到最后你找人重新贴，那玩意多少钱的玩意儿？有500块钱的整下来的玩意儿，你怕啥的？听明白没有？
2: 好，
0: 对吧？就别怂了、你就咱这么说，有山靠山，无山独立。你现在没山，你就得独立，你就得厉害点儿，张抓着他，嘚瑟你挠他，就完事儿，听不听着？
2: 好的。
0: 你得有这个本事啊，因为啥？你指不上谁呀、啊？你要说人家有的女同志，有的女同志那家伙。咱这么讲，人家丁香的，人家那个有啥事儿的都大气儿不敢出的，啥都不管吱声，对不对？那人家有靠山呐、啊，有靠山的，人家不用吱声啊。咱这么讲，就算吃亏了也不用他吃，老爷们就去吃。你不行啊，你现在这么丁香的，完了胆儿再这么小，那不自己坑自己吗？你就记住，就跟他们干。我一个老娘们怕你们啥？整急了就挠他，挠完他顶多我就上派出所教育我一顿呗，还能咋的？你这我说还把你乐不行，你可真烦人。记住没有？啊？
2: 记住了。
0: 哎，好了，啥也别怕，这时候你就啥也不怕，他能咋地啊？好嘞。
2: 好的。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
2: 好
0: 嘞，哎哎。你这说还有运房东的，你这看，听小米说太逗，有运老师的，有运领导的，哪有运房东？你运房东干什么玩意儿呢？

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猪猪啊，猪猪说：“小哥呀，晚上好，吃着雪糕，听着小声长谈，是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一个字儿，那就是爽；两个字儿，那就是真爽啊！顺祝小哥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节目蒸蒸日上。好的，谢谢啊，谢谢，祝你爽，真爽，真特别爽啊！”完了，顺便问一下，你吃的啥雪糕啊？我们也分享一下，你都吃啥雪糕？是长春饭店小奶油，还是大脚板儿？还是什么那个沈阳的叫啥中街大果儿，乱七八糟的？现在雪糕是真多啊！现在雪糕是真多。我们小的时候就两样，一个叫冰砖，一个叫冰棍儿。冰棍儿没有，冰棍儿里边没有奶，好像是啊，有点奶也不多。冰砖里边奶多一点啊。后来什么长春饭店小奶油，比它还好点。地院啊，咱们长春地院雪糕啊，现在地院雪糕好像没有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小哥、小米妹妹，你们好，我来分享喜事了。我是之前呢做肝移植的妹妹，感谢你们两个月前呢在我手术之前送给我的祝福啊。我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昨天我的女儿结婚了，婚礼很圆满。在这儿呢，我祝女儿啊、女婿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更希望得到小哥小米锦上添花的祝福啊！谢谢我亲爱的小哥，哈哈！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倍儿棒，吃嘛猫香，祝小米妹妹越来越聪慧，越来越漂亮。哎，太好了！哎，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啊。这个确实，两个月之前你这个你发的这个信息，我们还知道，就是第二天要做肝移植手术了。啊，头一天晚上给我们的发的信息啊，我们都是祝福啊，送就是我和咱们工作室还有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起送上的祝福，看起来这个祝福是有用的，大家共同的祝福就是有用的啊。你每天开心快乐，我们就更加的开心快乐啊。太好了啊，太好了，一听这事我特别高兴啊。好的啊，那个夕阳说一毛钱两根的现在没有了，现在两毛钱一根的都少了啊。一毛钱两根的小时候那是冰棍儿啊，冰棍儿是梆硬梆硬的，一咬嘎巴嘎巴的，那冰棍儿一毛钱两根，五分钱一根是吧。小米说的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听众身上，对，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观众身上啊，就是刚才对那个肝移植的那个妹妹的祝福啊，这份功德记在咱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的身上啊。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想请教你一下，请教啥呢？说叛逆期的孩子怎么教育？14岁男孩叛逆，总是和父母顶嘴，谁也不怕啊。今天早上我和孩子又吵起来了啊，给我气的。孩子上课回来我也没给他做饭，他回来自己做的，吃饭也没叫我，我就很伤心呐，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父母，给我气的。今天躺一天还气哭了，你说，孩子自己买的短袖、白鞋、袜子都是白色的。我说我也不给他洗了，饭让他自己做。你不用别的，这位女士啊，这位妈妈，那个你自己看看，你给我那个留言，你跟这个孩子谁更像叛逆期的人？不就你这个想法和你出那个事儿，你像一个30多岁人吗？你说你？你白活了你呀、啊！你整不了他，还哄不好他吗？那玩意儿不得连哄带整？这真的，你说孩子人自己还知道做饭，人家自己还知道啥都能整，这买自己能知道买短袖，能买白鞋，能买袜子。不，你这当妈的，你说你干啥了？整半天，你是一个叛逆期中年少女。不，你说啥人都能当妈，啥人都能教孩子，你可真愁人。不是孩子叛，这不这大伙儿，我这么念完之后，所有人都说，那这玩意儿不是孩子叛逆，这他妈叛逆吗？这不是？你这一套根本不是对付孩子的招啊，你这一套是对付男朋友的招啊，你净扯淡，你说是你？那30多年闲言，你彻底白痴，我告诉你。小米说，这真不能说孩子叛逆啊。你都没给孩子留叛逆的空间呢，可不是咋一点空间没给留。

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就是刚才这位女士啊，如果是那个别人问我说孩子中就是青春期叛逆应该怎么做，我就跟她讲了，你这个主要是还是你先别叛逆啊，你先别叛逆，你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就能好很多啊。欢迎大家，哎，真愁人呢，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哎呀，就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就感觉有一些，有一些妈妈啊，有一些妈妈，就包括爸爸也是，就他自己还没长大呢，完了孩子长大了，这两代青春期碰一块儿，你就难整啊，你咋地？你是他妈？咱这么讲，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那就说明他正常，这就是青春期的特点吗？就是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对吧？完了你让他干啥他就不干啥，然后你就放扑了，你就躺地下打扑了，你说你这哪像个大人样，你说现在这孩子们，你说说，哎呀，对待孩子就是道理不重要，有效最重要。记住啊，道理不重要，有效才重要。啥招好使使啥招。

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哎呀，和小不点还发上了绯闻了，说碰着个卖雪糕的老太太，再给你讲点啥事儿吗？说今年呢，我今年过年自己领孩子回来的，因为我老公呢在外地上班忙就没回来啊，这不这两天放暑假吗，我又领自己孩子回来的啊，上那个小卖点领孩子买雪糕去，等我出门啊，那老太太就低声跟别人蛐蛐啊，说这不老谁家那二丫吗，你看就自己领孩子回来，整不好都离了，过两天啊还得请帖呢。说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都赶上真事儿似的了啊。就是这么一招，没招啊，就是那个农村咱们那个乡村里面就叫熟人社会啊，熟人社会就这一个村子总共也就是几十户到一百来户，然后都有亲戚，互相之间都熟悉，谁家几个孩子，这孩子到后来咋样都熟悉啊，所以说你又一有变化啊，你稍稍有一点变化，那大伙都给你就演绎一下推理一下啊，都这么回事啊。你就知道很正常，他乐说啥、说啥吧啊。整不好他家姑娘早都离了，所以说那啥吧，就是别当回事儿啊，别当回事儿。就你看，就是属于啥，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所以就导致的什么呢？啊，就只能就是用这种这个啊想象出来的故事来进行流传。村里的小卖点儿，就是那个大脚超市是吧，那就是集散地，信息集散地啊，还有麻将馆也是信息集散地，再有一个呢就是村口那个有棵大树啊，或者有堵老墙啊，然后大家小马扎往那，或者说就坐砖头啊，往那一坐，大家晒暖的地上啊，老人家们在一块晒暖的地上，尤其老太太在一起多的时候，那就是信息集散地。你要想扒扯谁，你都上那儿扒扯，十分钟内啊，800个人身败名裂呀，基本都能做到。

对小米说，对呀，毕竟气氛都烘托到那块儿，咱不做点啥，好像对不起大伙儿似的啊。说的对，就这么干啊。固执李林说，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中国老百姓就这样，没办法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不是说中国老百姓在这样，就哪国老百姓都这样。你上美国去，那帮老太太没事传闲话的也不少啊，只不过就是什么呢，他们传的闲话和咱们不是一个内容，因为他们涉及到隐私的，他不敢传，但是别的闲话该有也是有啊。

今天的小人商谈呢，咱们就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那说实话啊，这孟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智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智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 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名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呢、广东啊、广西啊这边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王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它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狸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它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这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油顿草，也就是这个狸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狸王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除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狸王草啊也是如此，这狸王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狸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小尖儿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印，哎，它这个狸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 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个头多高了十几公分，粗呢就跟正常的筷子这么粗，也不会长太粗。那你看五指山下就那么一圈，那你这种地方它产量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哪怕再过50年它也就这么个地方长这个东西了。它受这个土壤环境的约束，它不可能说大规模的去培育。你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嘛，杨总就说了，他说我就不去建厂了，我也不去把它审批药了，我也不办药厂了，我就这么大的量，你说我搞个药厂也是供不应求，我现在做的推广宣传过两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他说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幽灯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幽灯草啊，也就是这个狸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温呐、啊，它特别舒服，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幽灯草这个东西，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幽灯草这。

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长四五十公分高，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优等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黎王方，这个黎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裔黎裔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优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之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胃癌的、肠癌的、喉癌的、口腔癌的、直肠癌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大便不就变臭了吗？宿便不就排出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听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这中国几个有名的神药，我说这谁不知道啊？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都属于神药。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年销售额都是百亿以上的呀。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顶级的，我说尤其片仔癀是国家双秘方配置，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那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他说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顿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说，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我说那个片仔癀能治肝癌啊。他说我们用优顿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个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顿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王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裔黎裔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
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它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今天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2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2盒，等到第三个月就喝1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3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2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3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血稠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啊。他说这个幽动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年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3点多、4点多、5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啊，效果这么确切，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 啊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4补1典呢 啊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5000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黄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面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面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
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

0: 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100%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幽遁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幽遁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11天了。这10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幽遁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2-3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那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

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嘛，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就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两三千的，是不是有三五千的，还有高一点的七八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那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呐，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盾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然后到第3个月，那就1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2天，喝一天停2天，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3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2盒，第3个月就是正常的喝啊，一个月喝上1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1盒10包，所以你看这3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3盒，第二个月就2盒啊，第3个月1盒，你加到一块儿，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6盒，按600块钱1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1盒，你算啊，一个周期3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6盒啊，6盒66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呀、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又叫离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啊、胆呐 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促进排泄呀、洗肾呐、洗消化道啊、洗肝呐、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个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1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一个月3，是不是36盒了，
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三个周期，就是用九个月，就是你用三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三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一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五六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三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三，这10800啊，说实话，这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顿方啊，也就是这个黎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顿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顿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一年多、两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它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用上最大的剂量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两三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顿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抹角。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优顿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顿方
也是这个流氓方诱动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啊，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他说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3千？他说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啊？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呀、啊？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就企业呀、啊、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南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啊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都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说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幽动因子10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幽动因子，那
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吗？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那是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都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呀？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牛顿银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它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你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吧，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幽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幽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个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值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明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呢有事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阳台盘他那个需提前定制啊，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幽顿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有上税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
都行，他们两个都

0: 五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边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幽动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离王方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方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离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黎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啊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代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动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

0: 那你啥情况吧？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1: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忧郁症它都能对上号。
0: 那你说说，
1: 啊，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忧郁症，孟非老师，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0: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1: 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5、6年了，哎呀，就可遭罪了。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啊，到去商场溜达，我就闻到里面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别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着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来，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睡觉，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说屋里边比较干，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的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0: 这么重啊！
1: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呀、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儿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着特别难受，
0: 就是气儿
1: 这
0: 上不
1: 种，
0: 来，就是
1: 我
0: 气儿
1: 就
0: 上
1: 是气儿不够，就气我让我，然后我就总咳嗽，完事儿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了？
0: 那不会，不会，不会，这个
1: 啊，
0: 别害怕。
1: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米粒儿大小，幸亏吧，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都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就是对孟非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牛肝草，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书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一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你就说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肺的这块儿，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得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1: 对
0: 这是
1: 呀，
0: 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这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你
1: 夜
0: 看，
1: 里老起来上厕
0: 对
1: 所，
0: 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它俩是一回事儿。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所以说，这个幽灯草它能够洗肾，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你看啊，现在
1: 那
0: 这
1: 挺
0: 个五脏六腑。它这个幽灯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用这个幽灯因子解决过，解决过什么？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1: 我懂懂，
0: 就那种，用完了之后6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有效？
1: 对，那当
0: 所
1: 然
0: 以
1: 了。
0: 说这个幽灯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是
1: 不管
0: 有
1: 多
0: 点
1: 少钱。
0: 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1: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听
0: 你。啊，那你这样，别着急，我正。

0: 取这两三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我去想办法，你说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0: 行不行？那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行？
1: 继续关注，继续听，好。
0: 就这样，我今天我听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候我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孟博。
0: 那你就等我信息，等我电话，或者是等节目。好吧，
1: 等您消息。好，
0: 好好好，哎，不客气，
1: 谢谢，
0: 嗯，再见，
1: 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精神夺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芳香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

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跟慧心多少年了？六七年了。我讲的东西呀，他都记到小本上了啊。那么还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刚听慧心讲课时间不长啊，那可能啊对慧心讲课讲的一些东西呀还不算太了解，就听这老太太呀讲课跟别人不一样，是吧？哎，我讲的是什么呢？五千年中药文化，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讲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今天把这八个字写下来啊，望闻问切辨证论治。说这是啥意思呢？哎，中医看病讲究四诊合参，望以目察，闻以耳瞻。望用眼睛看，你看你到我这诊室来，我一号脉我就看舌头啊，看舌头上边下边都要看，再就望你的脸色儿，还要问你的大小便的颜色，这是望，就是看看你这精神头啊。你要只打蔫儿，脸煞白的灰呛呛的，那不就心脏病吗？啊，你进来你都直不起来腰了，腰疼胯骨疼，那病就在腰上呗，对不对？这叫望诊。闻呢，听，听你说话声音有没有底气，像小猫似的还是说瓮声瓮气的。问，这当中问的详细啊。你看我，你以为跟你们唠闲嗑呢啊，我那是本着实问呐。哪十问？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有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可俱当便，再添片言问儿科，麻豆精粘俱占全，妇女要喂金蛋产，哎，胎儿生几个都要问。你小孩长没长过天花水痘，疫苗打没打过，妇女生几个孩子，月经咋样？你看这叫实问呐。然后号脉，号脉，哎，左手号你的寸关尺，哎，号你的什么呢？血。肝脏缺不缺血？肾脏缺不缺血？心脏缺不缺血？右手号你的气，看你肺气、脾气、肾气足不足？你看。那咱们通过广播呢来宣传这个中医文化呀，主要是根据什么？问诊，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然后呢综合性的辨证施治。他症状不一样，你治疗能一样吗？对不对？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得胃病了，那有凉的有热的，有拉稀的有干燥的，是不是啊？有反酸的还有打嗝的，那病情不一样，吃的药能一样吗？所以讲辨证施治，这是咱们五千年中药文化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你看西医跟中医截然不同，西医血糖高，那你给你带上小盒，看你打胰岛素，门冬三灵啊，德古门冬霜啊，是不是啊？诺和益呀，诺和佳呀，哎，哎，这德古利拉鲁肽呀，啊，福来美呀，对不对？益科呀，不就这些东西吗？你还吃降糖药的利格列汀啊，啊，阿卡波糖啊，啊，达格利净啊，不就这些东西？那它是对症下药，也叫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血压高吃降压药。血糖高吃降糖药，
但咱中医可不这样啊，认真听啊，把耳朵竖起来支棱着听啊，咱中医要根据病根病因讲什么，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你看我咋辩证我离不开这个五脏，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嘛。五脏一会儿咱们还要详细讲，它跟西医这个头痛治头脚痛治脚就不一样。最典型的高血压，你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你血压高治好了吗？最后临了不还得心脏病了吗？你糖尿病，你吃这么多年降糖药，打这么多年胰岛素，治好了吗？最后不整的并发症了吗？对不对？这叫啥？这就叫按下葫芦起了瓢，治这儿治不了那儿，越整病越多。你说这能养生吗？你血压高我就给你开降压药，你血糖高我就开降糖药，血脂高就开瑞舒巴他汀、阿托巴他汀啊，做支架就开硫酸氢氯吡格雷啊，也叫伯利维，是吧？血压高吃进口的拜辛酮、硝苯地平控制片啊，洛火喜、施惠达、苯磺酸氨氯地平是吧？替米沙坦，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呗。这太简单了，我不是说西医不好，太简单了。哪儿不好就做彩超核磁，就超你就磁你就震你，核磁共振吗？那你所以西医大夫不会号脉呀、啊、咱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之后，然后根据什么辩证呢？说你辩证咋辩证的啊？咋辩证的呢主任？那、啊、五脏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所以呢讲五脏为根呐、啊，啊，那跟西医的区别就在这儿。那你看有不少老伙伴看病啊，就一个胃疼，我今天重点讲胃病啊，胃病包括胃疼、打嗝，也叫恶逆、呕吐，我要综合一起讲。胃疼、恶逆，就有专门这样的吧，叫恶逆、呕吐啊，包括便秘，包括泄泻，咱们放在一起讲，这都是消化系统疾病啊。有这类疾病的老伙伴呢，你对号入座的收听啊。那咱们就从这个辩证来讲，那有的老伙伴还说得个胃病，就一个胃病啊，就一个胃疼。你看胃疼当中，胃啊往往包括当中的恶逆，就是打嗝，大劲儿的还呕吐，对不对？那大劲儿的还泄泻，就是拉稀，大劲儿的还便秘，对不对？哎，就这几个病啊，跟胃肠有关的，你把胃和肠子写一起。咱们吃东西张开嘴往下咽，到嗓呼噜了，到胃里了，到胃里装一会儿给你打碎了，然后到十二指肠，最终到小肠。所以咱们吸收营养啊，包括吸收血液，就包括那个癌症的扩散，通过血液的转移都是在小肠。这咱们消化吸收啊，还是病的转移啊，啊，最终你是血糖高血脂高，它最终都是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小肠做的活。那所以你看胃切除三分之二这人能活，肠子要是切除三分之二能不能活了？你啥也不吸收了啊。所以吸收和病变都是在小肠。咱们有的老伙伴查胃病是不是做胃镜啊？胃镜不行做肠镜啊。你上一趟医院呢，从一楼你能折腾到四楼，从这屋折腾到那屋，最后你就蒙圈了。你跟大夫说话你还不敢大声，害怕啊，胆小，你问多了人家膈应啊，老问啥问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懂啊，不耐烦，这就导致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不乐意上医院。你说去干啥去？跟儿子让儿子领着去，得提前一个礼拜打招呼，还得看他有没有空。让姑娘领着去呢，姑娘要是呱呱叫会开车，领着你搜搜去查就行。姑娘要是种地出身，也找不着哪是哪儿啊，娘俩就搁这转吧，对不对？

老年人治病难。为啥我出面讲课这么多年，也受咱们国家有关部门指派，你看我给你们讲课七八年了吧，重点讲中医文化。那老伙伴们呐，啊，你们难呐，我从小没妈我还不知道吗？那时候我妈，我要是当大夫或者我们家亲戚有当大夫的，再别差钱，那我妈那病能治好啊？她也不是啥大病，柯山病，最后死到心脏病上，一没钱，再长病，还农村，啊，那三个孩子吱哇乱叫的，啊，有病治不起，她干挺挺出病的，哎呀，我太知道这个滋味了。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你们有什么病情直接找慧心啊，慧心呢会针对你的情况来望闻问切，对症的开一些常用的中成药。那我是中医大夫啊，你让我给你开啥呀？开报告单啊？开西药？那不可能。那但是呢，如果你高血压高血糖啊，包括一些病你也已经吃西药了，西药呢是来得快。那你高血压，你我这开这个啊天麻勾心饮，开这个正肝息分汤，那我得吃七天能见效呢。那你吃降压药，你吃上这个拜辛酮硝苯地平控制片，你吃完俩点它就下来了，但是你不吃还上来，是不是？哎，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区别不一样啊。咱们中医呢讲究呢治病求本啊，治病求的是根儿。那你不管吃啥药啊，你甭管啥病，你是不是得先吃下去？你到胃里你是不是得吸收？要是这东西你干吃它没吸收，你说能不能治你的病啊？是不是白吃了啊？所以呢好多病，包括心脏病，包括糖尿病，包括脑血管病，它都跟我们的胃肠有关。所以今天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可来着了，你们知道慧心要给你们讲啥吗？讲胃和肠子的病。哎，胃有刚才说有胃疼啊，恶逆就是就是这样，呕吐就呱呱吐，还有一种泄泻就是拉稀，还有便秘就是大便干燥，这是纯纯的大便干燥啊。它分多少种，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胃病啊。胃疼你看看啊，它胃疼不一样，有一个啥，吃点凉的就疼，冬天呢脚底板子着点凉也胃疼，他出去没戴口罩喝就疯了，你们听说过没有？出去没戴口罩张的嘴，张的嘴不喝就疯了吗？回来就肚子疼，这是点，然后肚子疼胃疼就拉稀，你看这都是脸带的病。摸肚脐冰凉，嘴唇发紫，嘴巴子发青，着凉了，胃口拔凉，出门灌着凉风了，脚底板子着凉了，回来就胃疼就拉稀，这叫啥？这叫寒邪克胃。寒邪，寒邪克胃呀、啊！你摸你肚脐周围，它都是凉的啊。这当中呢，一旦寒邪克胃，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得的，就是啥？就是赫赫有名的叫脾胃虚寒，能记住吗？脾胃虚寒，脾胃虚寒，它会央扯到一个事儿，就是肾虚。所以这个病往往就是脾肾双虚，脾和肾都有问题了。脾虚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吃啥拉啥，肚脐冰凉，小肚子冰凉。肾虚腿脚冰凉怕冷，尿频尿急憋不住尿，这叫脾肾阳虚。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啊，你那个胃疼要是着凉得的，年轻时候着凉了，吃饭呢应时不应赏的，哎，凉一口热一口的，你做病了，心口窝拔凉拔凉的，这就是胃。小肚子也冰凉绑硬的，吃点凉的它加重，要热乎点呢它就得劲儿，这就叫寒邪克胃。寒邪就纯纯的外感六淫之邪，那个寒邪就是凉上得的。所以这样的人你看，你一年两年三年，有的老哥哥说，哎呀妈，我这
20-30年了，肚子就没好过。你看他咋的？他不让你得心肌缺血吗？不让你得脑供血不足吗？那你看，凡是脾胃虚寒、大便不好、老拉稀的、尿频憋不住尿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个儿对号。啊，是不是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胸闷，后背心的冰凉，怕冷。别人不感冒，你肯定感冒，捎带脚就把你带上了，是不是？抵抗力低下，这个抵抗力低下呢，一个是，我们胃表不固，抵抗力低下呢，着点风受点寒，它就感冒，这是抵抗力低下。还有个肠道的抵抗力低下，肠道抵抗力低下是啥呀？对喽，吃不对劲儿就拉稀呀，甚至说他呕吐啊，吃不对劲儿就打嗝，啊，还有寒邪。着点凉吃不对劲儿，就打嗝，啊，还有呢，着点凉吃不对劲儿就吐，这都是连带的，哎，就吐了，还有的就拉稀了。你说有没有冰凉便秘的？有，老头老太太有一种便秘，就是有大便拉不出来，总下坠，还拉不净，还拉不多少，肚子还冰凉，拉大便使不上劲儿。这叫阳虚便秘。阳虚便秘有个特点，大便秘结，小便清长。啥意思？大便就拉不出来，但这小便这尿可挺勤快，哗哗哗哗总有尿。哎，就这个症状，这也是肾阳虚的表现。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咱中医讲理不？那像这种情况，一年头长，脾胃受寒了，大便拉的是发黑发绿的啊，就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大便破破糟糟的，肠子里愿意长啥？对喽，肠子里就长息肉。这个息肉呢叫寒凝血瘀，叫寒湿淤堵。有寒肚子冰凉，有湿俩腿灌铅，有瘀快堵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不动啊，肚子硬啊，腿肚子绑硬，有寒湿瘀，长什么？长息肉。到肠子是肠息肉，啊，到胃是胃息肉，到这个肛门周围呢，它下坠啊，寒凝血瘀，还得什么痔疮？像这种痔疮就好办，你这不总下坠吗？你每次大便完之后，你平时啊拿个小盆儿，翻花开水放两勺子鲜盐，就咱那个做菜那小匙儿那小鲜盐放两小匙儿，你平时做菜那不有蒯鲜盐的小匙儿吗？满满的蒯它两下，两小匙儿放到盆里，翻花开水把它沏开，哎，然后呢，你每次大便之后，你就坐那上，别太热，什么温度呢？烫脚那个温度，刚坐下去有点热，一会儿就好了。要坐浴10分钟到15分钟，它一热了，你那就不下坠了，你也好受舒服了。一天坐两次。每天大便完之后你坐坐，非常舒服，慢慢这个痔疮它就好了。不然的话，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哎呀下坠呀，坠的我这肛门这屁股疼啊，哎呦都不敢大便了，都掉出来了，那个球啊都叫出来了，那叫啥？就是寒湿啊。那这都好办，但是往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这种冰凉的胃疼啊，打嗝啊，这个打嗝声还长，还有寒一凉着就打嗝。那还有这吐的，还有拉稀的，泄泻啊，一天拉好几遍，破破糟糟的都拉脱水了。哎，有的都拉脱水了，拉完之后总拉总拉，这点水都从大便出来了，小便就没有了。都没有大便了，都拉出，这人就脱水，就眼瞅着看瘦，脸色呢就不好看了，有的两天就能拉出褶来，小脸就抽抽巴巴的，湿水分太多了，啊，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这个吃啥？我告诉你们啊，凉上得的，肚子冰凉拧劲儿疼，就现在就大夏天这个季节，吃啥？上药房去买去啊，有卖的。叫小建宗颗粒、理宗丸，这两个一起吃。注意啊，我说的是凉上得的，你热的不行，
你拉完大便，肛门灼热感，火是撩的，那不行，那属于热血湿热。我说的是冰凉，寒上得的，你就吃理中丸。注意不要服子理中丸，叫理中丸。然后呢，小建中颗粒，那、桂枝汤备用芍药加饴糖，用啥呢？它治那个肚子拧劲疼，啊，拘挛疼痛就是拧劲疼，抽筋儿。哎，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吃，另外呀，这总这样，它不有炎症吗？是不是有炎症？你上医院，你说你总拉稀，大夫给你点啥？是不是点鼻、点黄连素，啊，点小不点？哎，这不消炎吗？那咱们中医有没有消炎的？有啊，啊，能够给肠道排毒的，无死角的，专门去除犄角旮旯里的那个菌的，有一个嗜酸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促进胃肠蠕动，达到消炎排毒的作用，保护胃肠子的黏膜，别让它溃疡，而且打开脾胃吸收大门样的吸收，啊，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就防止你长那个息肉，出现癌变。为啥有的人把胃切除三分之二？不就怕得胃癌吗？你溃疡面太大了，怕得胃癌呀。你肠息肉，你嘎完还长，嘎完还长，不就怕得肠癌吗？所以这个时候干啥呀？吃一种东西，手上有益生菌的配着吃。益生菌，我去年前年都给你们整过，那个叫多维新益生菌，健元牌的，可好使了。严重的早两袋晚两袋，一般的早一袋晚一袋，可好使了。凉上得的益生菌小建中颗粒理中丸，注意我说啥你就写啥，你别写个啊服子理中丸我吃过，谁让你带服子了？要服子理中丸我不得说吗？服子理中丸，我说的是理中丸，为啥不带服子呢？带服子就口干了啊，就热了就不行啊。哎，这样老伙伴记住了吧，你看我们对号入座，这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通过听慧心讲课，知道我们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辨证就是根据你的体质，然后我告诉你咋治。你像刚才咱们不就说的是啥呀，寒邪克了胃肠吗？凉上得的呀，有胃疼的，有拉稀的，有打嗝的，还有拉不出来的，总而言之它是冰凉的，怕冷的，这叫寒邪克了胃肠。寒邪，冰凉的寒邪上你胃肠里来串门来了，克嘛，他做客了，搁这里头安营扎寨了，那你冰凉梆硬的你吃啥呀？这是寒邪啊。那么我们再往下说，中医讲人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你肝心脾肺肾，看看肝心脾肺肾是啥实心的。那么既然这么说，有实心的就应该有空心的，啥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三焦就是我们那个腔子，就腹腔这个腔子，过去农村杀猪一开膛，是不是有那个腔子那膜贴到肋巴扇上，你一开膛在最里层那薄膜，就这层薄膜就像塑料薄膜似的，这一层从上到下它把这五脏六腑都兜在里边，它是最大的器官，叫三焦。哎，那么我们五脏它有个特点，它是藏精藏血藏气，藏而不漏。那你看谁心漏气了啊，漏血了，肾漏精了，漏了不就完了吗？对吧？所以是藏而不露。那既然这么说，有藏而不露的，有实心的，它就应该有空心的，有往下露不收藏的，对吧？谁往下露啊？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它往下露，露啥玩意儿？吃的东西都往下露啊！你看你吃东西到胃里了，不能在这堵着，它往下走，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到大肠，然后到我们肛门这儿，这就大便干的，稀的呢到膀胱这儿，那你就是尿，这都是往下漏，漏不能收藏，啥意思？它不往下走，都堵到这儿，
那你胃都堵到这儿，你不胀肚吗？肠子都堵到这儿，不肠梗阻吗？那你膀胱里的尿都堵到这儿，

0: 那不尿储留了吗？活人不让尿憋死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要对号入座。那我们还讲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啊，有一个啥呢？有一个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之说呀，这个可是非常关键的啊。说啥叫先天之本呢？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每个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父精你爸爸的精子，母血你妈妈的卵子，精卵结合，阴阳和合，那形成了小人儿，是吧？就照出我们来了。那这当中呢，有先天之本，就是肾精啊，你爸妈得有精子有血呀，所以先天之精是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是不是？啥意思？先天之精爹妈给的，给多给少，是三瓣嘴还是六汁？那看啥？看你的造化。那真生下来就三瓣嘴，你说这不该着吗？是生下来六汁那不也该着吗？对不对？看造化，先天之精。所以有些病是先天遗传来的，那没招啊。你爸妈都糖尿病，你说你好得了吗？你爸妈都高血压，你说你跑得了吗？这叫遗传。那么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后天之精，你生下来吧嗒一掉地下，那是嗷嗷一哭，是不是啊？哎，那这个时候呢，是喝奶呀，啊，吃奶粉呐，过去条件不好，喝半面糊涂啊，啊，反正他得想招喂你啊，不能饿死。哎，这个时候来源于水谷，就是你吃的东西。那水谷这回吃的东西可看你自己消化吸收了，看啥？脾胃呀，你吃啥不得到胃到肠子消化吸收啊？你不管他喂奶粉，啊，你是喂啥的？雅士利的，那、啊。你不管喂啥牌的，你200块钱一桶的，一袋二袋，一段二段三段，还是300块钱一桶的，你喂啥你得消化呀。为啥小孩他喝完奶他样奶呢？他拉奶拌子呢？说喂点娃娃拧吧，他不消化吸收啊，对不？那咱们为了消化吸收好，后天之本脾胃决定你能不能活得好，决定你能不能活得长，决定你长不长病。你说你肠道要不好，这孩子说哎呀吃啥也不吃，你说跟麻杆似的，你是体格能好吗？人得吃得饱睡得香啊，要想吃得饱睡得香，吃啥都吸收，体格好得靠啥？就是靠脾胃。所以脾胃你永远记住，一拍脑门子，来老哥哥老姐姐啊，拍脑门子，啪一拍脑门子，记住了吧？哎，脾胃叫什么？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什么意思？你吃那个排骨炖豆角，你血管里咋没淌排骨呢？你吃那个苞米面大饼子、苞米栗子，啃那苞米糊的窝瓜，蒸的鸡蛋焖子，你还有吃的糖蒜，你那血管里咋没有呢？它怎么变成的血呢？谁变成的？脾胃这后天之本，它把它这个水谷精微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什么意思？好东西吸收了，不好的拉出来尿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关键。也就是说脾胃既然是后天之本，就是你在你妈肚子里出来之后，你是得病啊，你还是活得好啊，还是白胖的呀，还是大体格子1.8米呀，啊，你还瘦的跟刀楞似的，走道直打晃啊，常年得病啊，你还像人家生龙活虎的，都看你脾胃啊，都看你吃的东西能不能消化吸收好。所以它叫后天之本，好多病都跟这个胃有关。你像刚刚咱们说寒邪克胃，这个寒邪上你胃里肠子里来串门来了，冰凉，有胃疼的，有吐的，有打嗝的，有拉稀的，这就是肠炎寒性的，肚子冰凉。那有寒有没有热？有热啊，有寒。既然他说寒了，那你这么讲他就有热，他对应的呀，对不对？那对比，有阴有阳，有寒有热，有高才有矮，有黑才有白，对不对？有白天才有黑夜，它对应的。那咱们讲到这个 我们有寒性就有热性，这个热说肠子里好么样的咋就热了呢？你肠子里咋热的呢？正常吃东西往下走得了呗，你热啥呀？为什么热？那因为这个热来自于肝胆。老哥哥老姐姐，你永远记住，你张嘴看舌头，正常人淡红舌薄白苔，一层小薄薄的小白苔，没毛病。你呢，舌头两边发红，舌头中间发红，有裂口子，舌头中间的舌苔呀发白还发黄，证明啥？有湿热。记住湿热，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这个病可不好治了。湿就是湿邪困体啊，湿邪困体，大便揪黏的，拉还拉不净，拉完还有擦屁股都擦不干净，揪黏的，磨磨唧唧的，一冲坐便半天冲不下去，总有那在那挂着那埋汰东西，对吧？这就是湿。湿气早晨在上边，脑袋看啥磨不清亮，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嘴里发黏木个张的，哎，等到下午呢，俩腿灌铅了，这就是湿邪。那你再有热，这个热哪来？就是肝胆，胆囊炎，胆切除了，胆壁粗糙欠光滑，脂肪肝，肝损伤，啊，你脂肪肝现在有定性给定成肝损伤的，啊，哎，或者有那个甲肝、乙肝、肝炎。那你肝硬化，你肝腹水，那还用说呀？那肝那多大的病啊？所以这个肝它肝郁了，肝郁之后就化热，这个热就在这憋着，就把你这个肠道憋出病来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凡是得胃病，他烧心，火是燎的，扎巴约的，往往这样的胃病，那胃黏膜就坏了。你正常有点说疼不太得劲，人家说浅表性胃炎没事儿。或者胃口冰凉，根儿嘎打嗝这样的没事儿，寒的好治，寒的咱就热乎点呗，别吃凉的，别生气，别着凉，哎，你热乎的，你肚脐儿你每天给它贴上三伏贴，记住，胃口冰凉的肚脐儿贴三伏贴，中脘、关元、足三里都给它贴上三伏贴，这就好了，啊，三伏贴，头伏、二伏、三伏，咱们都要贴。没钱慧心给你们整，咱也得贴，促进吸收，打开阳气进入的大门啊，这是一个。二一个我们说就怕热，热呢，你说吃东西，胃本身它一搅拌，这里就是热的呀，到肠子里这里也是热的，它往下走，你一拉出来就完事儿了，就怕憋里头啊，到胃这儿不往下走了，到十二指肠这儿不往下走了。这个热就是在十二指肠这犯的毛病，因为十二指肠这有胆，有胰腺，有肝脏，有几个器官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你一旦你生气、着急、上火、抽烟、喝酒、行志不遂、焦虑、抑郁、不顺心眼子，一辈子不顺当，你这心情总是不好的，对不对？那能好吗？憋了吧屈的。它就导致啥？有个名叫肝郁气滞，是不是啊？气滞之后就有个名叫肝郁化热，所以就咋的？心烦。你看人一心烦的时候，他热。老伙伴，你们扒着扒着嘴琢磨琢磨，是不是一心烦的时候感觉由里到外热心烦？且在干啥这么热呢？闹心，热心烦。你听说谁一心烦冷了？哎妈，动手动脚的冷，我心烦，有吗？是不没有？你们品着，凡是热它就烦，凡是烦它就热，那说明什么？胆出现瘀化热了，化热之后人就会心烦心热，五心烦热，口干舌燥，眼睛干涩，耳朵不得劲儿，然后这个热憋在这儿了，你说憋哪儿了？憋到胃，你就胃里头扎不约的，火是燎的。慢慢的吃这东西到胃里已经搅拌完了，不往下走，你再热它再不往下走，你说咋的了？大夏天的这菜饭不往冰箱里搁就放这儿，还热，还时间长了，你说咋的了？馊了，在胃里时间长是把胃黏膜腐烂了啊，是形成了胃溃疡，肠子呢十二指肠溃疡，肠子呢肠黏膜受损， 所以这个时候放那个屁呀、啊、特别臭，打那个嗝啊特别臭。人只要几天不拉大便，人是不是热烦，手心脚心热胀肚堵的，或心烦火是撩的难受。为啥有民间有这么一句话说，让你拉拉稀吧，多拉点大便，哪怕拉点稀呢，往下撤撤火吧。有的老姐姐说，我去买两片牛黄解毒片，我这两天上火，她吃完了，哎，一拉稀，眼睛也好受了，嘴也好受，浑身也凉快了。人一不拉屎就会浑身烦躁，这热在里憋着，这一憋到肠子里发烧了，咋的了，长肠息肉。所以你再有那癌症体质，你家父母癌症体质，你姨你大爷癌症体质，你姥爷你爷爷癌症体质，到你这儿遗传不？同样癌细胞你有我有咱俩都有，就俩没事，你这体格好，你这有一万个好细胞呢，那俩敢嘚瑟吗？但是你现在体格囊吧，你气也亏血也亏，你浑身没劲儿，你虚啊，那你那癌细胞那坏蛋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但一个变俩，俩变仨，所以这个东西就癌变。同样长息肉，为啥有人不得癌？有人长个息肉再手术再长，完了一做病理癌症肠癌，打铁还得自身硬。所以这种情况要提高肠道的抵抗力，凡是胃病肠子不好消化不好的，血脂高血糖高血粘稠，就这么来的。所以你高血压你高血糖你得血栓斑块，哎，你这个血脂特别高，得心梗脑梗，根儿都在胃肠呢，根儿都在胃肠呢。老伙伴们一定要保护胃肠，让胃肠呢能把毒排出去。所以这个季节别管你吃啥药，你说我吃骨骼风痛胶囊，我吃固本延龄丸，吃啥你都把益生菌配上。就我前两年给你们整那个多维新益生菌，你配上吃，对你身体帮助特别大啊、哦，特别大，它促进吸收啊。我就不多说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艺艺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霍新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叫啥名啊？
5: 我叫谭万福，长春人。
0: 哎，欢迎老哥哥，多大岁数？
5: 您的81了。
0: 大哥好啊。哎，有什么事啊？
5: 您播的节目真好啊，为老年人想的太周到了。您真不愧是医术精湛呐，医德高尚的人呐，真不愧是。
0: 您过奖了。
5: 哎呀，在我们群众中啊，真是人民大众的好医生啊。
0: 老哥哥别客气。您哪儿不得劲儿了，有啥事儿啊？
5: 我呀、啊、现在就是下肢动脉闭塞呀、啊、
0: 嗯，
5: 折磨的我呀、啊、现在觉也睡不好，路也走不了啊。
0: 一条腿两条腿？
5: 两条腿，左腿重右腿轻。
0: 浮肿没有？
5: 没有。
0: 变色儿没有？
5: 没有。现在就是啥呢，从膝盖往上一直到脚底冰凉啊。
0: 嗯，
5: 特别是膝盖和足底，现在我坐在床上还冻得了不得。
0: 嗯，你做检查了吗？
5: 检查说是动脉血管多处斑块形成，血管管壁增厚，管腔狭窄。
0: 嗯，叫下肢动脉栓塞吧，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知道咋回事啊。下肢静脉血栓就是腿的血管堵了啊，而且它是下肢动脉壁塞症，是不是啊？
5: 是。
0: 下肢静脉血栓没事儿，静脉血栓就像那个啥呢，就像我们那个静脉曲张啊，他腿肚子一堆一堆的，你这不是，你这在里边的血管堵了，外边还看不出来，里边的血管堵了，形成血栓，多处血栓斑块形成，血液循环不好，它主要是冰凉、沉、没劲儿，啊，这个病要说有个非常危险的合并症，这个病啊，别的不怕。有个非常危险的合并症就是肺栓塞、
5: 嗯、
0: 大夫给没给你讲？
5: 没有，就是颈前动脉啊，基本就是血流断续，每到晚上啊，要躺着炕睡觉，躺床睡觉的时候这腿酸呐、啊、说不上咋回事。
0: 嗯，
5: 哎呀，这完了等到睡到半夜前吧，这不动的时候这个腿就木了。
0: 嗯，
5: 都是起来坐一会儿，把它活动活动活动，慢慢的症状能减轻，就走也走走百十来米吧，这腿肉疼就像抽筋转筋似的。
0: 嗯，
5: 歇会儿就好了。
0: 它疼啊凉啊，这个我们通过活动活动啊，哎，热乎热乎这个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个事儿。大夫呢，他一般负责任的大夫会跟你家属，会跟你儿女讲，我们腿上的血液循环是不是上下来回走啊？
5: 是。
0: 腿上的血往回流是进肺子。
5: 啊。
0: 先进心脏，再进肺子，所以这个动脉血栓往回走的时候，这个斑块如果走到心脏会得心梗。
5: 嗯。
0: 如果走到肺子就得肺栓塞，就肺子堵了。
5: 嗯，
0: 所以人吧，你动脉闭塞，他坐沙发上坐着，就听他咯楼一声，这人就没了。就是这个血栓堵到肺子上了，你说肺子堵了，人不能喘气儿了，那很快人就 出现危险了，知道吗？
5: 知道，知道，知道。
0: 哎，所以这个病呢，大哥，你呢？其实我们

0: 治，西医给的办法就是手术。你在长春你治，你西医大夫应该告诉你的是没别的招，要不就是手术。但是我们中医呢咋治呢？活血化瘀啊。
1: 是。
0: 活血化瘀，通络补肾。啊，因为大哥你这根儿在哪呢？这根儿在肾上呢。你从年轻到年老到现在，你肾就没好过。
1: 嗯，
0: 年轻时候干啥活了？
1: 我是个教师啊。
0: 长期的久站久立容易得，再一个这个病还遗传呢。
1: 哦。
0: 嗯，遗传。还有个事儿，你说还有个什么事儿，大哥？性格内向的人愿意得这个病。不愿意说，不愿意笑，愿意得这病。所以这个病呢，眼下怎么办呢？你活血化瘀通络，我告诉你吃啥。
1: 嗯。
0: 你上药店，你吃没吃过通脉颗粒？
1: 通脉颗粒没有。
0: 通脉颗粒可以上药房去买。
1: 嗯。
0: 嗯。配着血府助瘀丸吃。
1: 好，
0: 注意这个方子叫血府助瘀丸。
1: 啊，这个知道。
0: 血府助瘀丸不要小瞧它，它治我们胸中血瘀，全身的血瘀它都好使。
1: 嗯。
0: 啊，要说通开治好不可能，达到呢让它热乎热乎，你可以配点右归丸吃，大哥。
1: 右归丸好。
0: 右归丸，左归丸治肾阴虚，右归丸治肾阳虚。
1: 好。
0: 吃右归丸，
1: 嗯，
0: 配合血府助瘀丸吃，
1: 嗯，
0: 这俩配合就行，就不用吃通脉颗粒了。
1: 血府助瘀丸、右归丸，
0: 对，他俩配合吃。
1: 好好。
0: 对、
1: 嗯、
0: 你这个静脉血栓引起的腿凉，你还会尿频，啊，心脏也不舒服，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因为下肢血管的堵了，它往脑袋往心脏再回血是不是少啊？
1: 是是。
0: 对，所以它就会引起你心脏供血不足和脑供血不足。
1: 啊。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哥哥我们保守治疗呗。你说八十多岁了就能不手术就不手术呗。
1: 是是是是嗯，是的。
0: 哎，然后呢那你吃点血府助瘀丸通络的，配点右归丸补肾的，让这气血往上走一走啊。
1: 好的。
0: 哎，好啊，老哥哥，再见。哎，
1: 于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老妹儿啊。
0: 哎，老姐姐、哎、你好啊。是哪里的？
3: 德惠的。
0: 叫什么名字？
3: 马永玲。
0: 啊，永玲大姐多大了？
3: 79。
0: 哎呀，快80了。
3: 嗯呐、
0: 啊。属啥的？
3: 属耗子的。
0: 属鼠的。
3: 嗯、
0: 啊。你看耗子小，它是头一个属相。
3: 嗯。
0: 哎，劳碌命啊。
3: 哎呀。
0: 哎呀，这辈子净操心了。
3: 哎呀，可别说了，老妹儿啊，你说我有这么事，我那就又来麻烦你来了。
0: 没事，你说吧，哪儿不得劲了？
3: 你说吧，我那天呢，头三四天，这狗给我吓着了。
0: 谁家养的狗啊？
3: 就那个邻居呗。
0: 多大个狗啊？
3: 也有20-30斤那么个狗，我在那嘎坐着，那狗。那主人就整那么个绳给那狗拴着块了，拴着块一下这狗就转圈就给我兜着了，差不点全兜住。哎呀妈，给我吓得我就叫我心里就叫掉出来的似的。
0: 嗯，那可不咋的，吓一跳，你怕狗
3: 说不出话来了。
0: 嗯，
3: 完了后来我就缓了半天呢，觉得稳当点了。哎，我也不是讹人那人，我也没叫人家干啥我给我治病啥的。完了后来啊，那天黑的啊，你说我就啊一宿啊没睡觉，就是睡不着了，抽搐，浑身哆嗦，胳膊腿哆嗦，脑瓜子就麻，那个胳膊腿啊都麻，就是没有劲了，那就。

0: 那我就没忘说了。
1: 嗯，
0: 完了后来吧，他给我打这个针吧，
1: 打的啥药？
0: 打的天麻。和苏雪明。我说我这心突突嘛，这不是。
1: 嗯、
0: 完了后来这那天黑的吧。
1: 你这个手脚麻能见好，但你突突胆小怕动静你不能好啊，是不是啊？老姐姐，你点滴点几天了？点天麻？
0: 点三天了。
1: 天麻素是吧？
0: 他就说天麻，我没问他是不是天麻素。
1: 但你说手脚麻，他给你就点天麻素。
0: 那我说胳膊腿吧，就软乎，腿肚子都软乎。
1: 嗯，
0: 完了
1: 就说呢，你说腿肚子软乎，手脚麻，人家按脑梗，按这个供血不足给你治的。
0: 啊、
1: 嗯，你是吓着了？
0: 那咋整啊？
1: 你现在有没有憋不住尿的现象？
0: 没有。
1: 胆小怕动静吗？
0: 怕。
1: 原来就心肌缺血。心肌缺血呢，口干口苦。这叫心虚胆怯，胆不好，五心烦热，闹心巴拉的，睡不着觉。你原来得有啥病呢？就是手脚好嘚瑟。手脚有没有嘚瑟的毛病？
0: 这颤，手颤。
1: 那手颤，你手颤呐、晃动脑袋呀，人家给你确诊的现在就叫什么呢？叫帕金森病。
0: 是
1: 帕金森综合症啥的，但是你这病咋来的呢，大姐？你这病就是心肌缺血来的。
0: 是，
1: 心肌缺血，供血不足，这个不是脾来的，是胆来的。你胆不好，你胃不好。你原来有个毛病，睡觉一到半夜十二点你就醒啊。十一点多钟、十二点多钟、一两点钟醒了你就睡不着，就本来就胆气不足，这回在这一下着坏菜了、
0: 嗯、
1: 这叫惊恐伤心神呐、啊！啊，你现在吃啥药呢？
0: 我就吃他给我打那个针，再我就吃利心丸，
1: 不好使。利心丸不对，你利心丸治心肌缺血可以，但是你这叫惊恐伤肾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去买一盒琥珀暴龙丸吃。
0: 哦，琥珀，
1: 就买一盒。
0: 嗯，
1: 琥珀暴龙丸啊，
0: 暴龙丸。
1: 对，琥珀暴龙丸，就过去小孩吓着了，不就吃这药吗？
0: 啊、
1: 嗯，叫琥珀暴龙丸，吃一盒就行。
0: 哦、嗯。
1: 吃一盒吧，你这个吓着这个劲儿过劲儿了，但是接下来呢、
0: 嗯、
1: 要治你心脏了，你心脏缺血、
0: 嗯、
1: 它容易直接就勾起来你那个失眠，
0: 嗯，
1: 就睡不着觉，
0: 嗯，
1: 你就容易咋打这往后就睡不着觉，
0: 嗯，
1: 一激灵一激灵的，那你就难受了。所以说你这样，你手上有没有辅酶 Q10？
0: 有，
1: 吃一天三次，一次三粒。
0: 嗯，
1: 辅酶 Q10 有安心神的作用。
0: 嗯，
1: 就心突突拿不成个、
0: 嗯、
1: 吓着了、
0: 嗯、
1: 有啥事了心难受，吃它好使啊。
0: 嗯，
1: 咱们手上有辅酶 Q10 的，这两天天头热呀，一、
0: 嗯、
1: 冒汗呐就虚，心难受，你吃点辅酶 Q10 啊。
0: 嗯，
1: 辅酶 Q10 呢靠牌吃，这一夏天别停。
0: 嗯，
1: 然后去买琥珀暴龙丸。
0: 嗯，
1: 买一盒一小盒就行。
0: 琥珀暴，
1: 叫琥珀暴龙丸。你说吓着了，吃啥药？就告诉你，
0: 嗯、
1: 琥珀暴龙丸啊、
0: 嗯
1: 哦。
0: 暴龙丸，
1: 那、啊、你这事就忘。你记不住，打电话问我学生啊。
0: 嗯呐。
1: 嗯，好了，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

0: 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临江市举行基层治理同心共建项目启动仪式，临江市社工部召开首批公
1: 益 FM 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

晃的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3度。
2: 好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至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后厘清了路径，消除了困惑，下一步，市委社工部将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4: 近日，临江市尾沙河村120亩沿江滩涂小冰麦成熟，正式开镰收割。
1: 下面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100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或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要是就是让大家呢都能先体验更放心，尤其是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凉舒服多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1: 如果呢，您也想试一试，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呢，可能要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通通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呢，再送您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化县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日，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6: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定，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5: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村支书于亚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7: 就来家看看，现在炕打好了吧？
8: 打好了。
7: 丁旺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啊，俺俩还不能做饭，
8: 我心脏不好，
9: 遇到啥事就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那个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5: 在梅河口区湾龙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直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10: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5: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0余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淤积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王群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兴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11: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1: 继续来关注，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百余支农技服务队伍持续深入受灾乡镇，实地指导农户开展涝后田间管理。工作人员指导农户疏通沟渠，抢抓时机排出田间积水，对受淹玉米水稻分类采取扶正追肥防病措施。农技人员现场普及雨后病虫害防控要点，免费发放消杀药剂。各地统筹协调排涝农机，开辟农机通行绿色通道。农业保险机构加快受灾地块现场查勘，简化理赔流程，尽快兑付赔款，全力降低洪涝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1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近日，吉林省总工会宣布，将面向全省新业态劳动者免费赠送1年期的专项意外伤害互助保障。
12: 本次保障的守护对象为在吉林省总工会或各地市工会业务平台完成信息录入，年龄在16至60周岁，从事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和快递员等职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期限自登记之日起算，有效期1年。
13: 主要保障责任包含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医疗的自付费用支出，最高领取医疗互助金10000元。会员因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伤残或身故，累计最高领取互助金50000元。参保条件和保障活动以具体实施细则为准。
12: 此次专项意外险的推出，标志着吉林省在新业态劳动者保障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以全覆盖式赠保，切实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安全权益保驾护航。
14: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履行我们的入会
8: 这个手续。那我们可以通过扫描工会的专属入会的二维码来进行线上的操作入会。从业者可以提供我们的从业证明，还有我们的收入流水等证明材料，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保障活动了。
14: 我们现在单位给我们交了工伤保险和意外保险，但是快递行业这个工伤保险和意外保险报的比例很低，需要我们个人承担很大一部分。但是有了这个保险之后，我出来工作，家里人也放心了。
0: 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发布2026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名单，白山市退役军人张吉林成功入选。退役期间，他坚持岗位建功军营，返乡之后扎根基层，带动周边群众发展林下经济、中药材种植，主动参与各类应急抢险、公益帮扶活动。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海报设计评审工作顺利完成，经过专家多轮筛选，高校组、社会组分别评出优秀作品与入围作品。本届海报创作紧扣电影文化、长春城市特色，融入汽车、冰雪、影视等本土元素。优秀海报作品将在电影节主会场城市商圈进行展示。
0: 2026长春萧夏艺术季各项活动火热开展，草坪音乐会、精品剧目、露天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大部分演出免费向市民开放。活动选址城市公园、商圈广场，兼顾休闲观赏与交通便利。
1: 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了，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这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所以啊，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 您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呢，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呢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5: 普华小贴士，二手房房主隐瞒屋内有人过世，是否构成合同违约？近日有媒体报道，一购房者购入二手房后才得知房屋内曾有人离世，认为房东刻意隐瞒房屋关键信息，主张退房并索要违约金。最终法院审理查明，死者属于疾病自然离世，不属于合同约定的非正常死亡，重大刑事案件情形，最终驳回原告全部诉求。哪些情形属于房东的告知义务呢？年老患病导致的正常死亡不会大幅影响房屋市场价值，若无特殊合同约定，房主无需主动告知，隐瞒此类信息不构成违约。凶杀、意外等外力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属于影响购房决策的重大交易信息，房主负有法定如实告知义务，刻意隐瞒构成违约，买家可主张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购房者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可增加补充条款，写明屋内无论正常或非正常死亡均需卖方书面告知，卖方遇到房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应当主动如实披露，避免后续产生诉讼纠纷。
1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生活和工作。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6: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正式印发《全民健身计划》，明确“十五五”阶段全民健身发展目标。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提升至40%。各地要持续补齐社区乡村健身设施短板，利用闲置空间设置球类场地、健身步道，丰富群众赛事活动。
1: 昨天，7项人工智能体互联。

0: 指导性国家标准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国内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相关部门鼓励科创企业率先落地应用，搭建标准化测试验证平台。这套标准将助力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智慧服务规模化落地，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1000亿元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户、家庭农场、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合理下调贷款利率，重点支持粮食生产、乡村特色产业、县域制造业。
0: 7月22号，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港起航，赴南非、非洲多国执行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航行期间，医疗团队将为当地民众开展义诊、手术救治，举办医护技能培训，开展医学交流。
1: 市场监管总局就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公开征求意见，围绕过山车、摩天轮、观光索道等设备完善强制性安全规范。新标准强化设备定期检测、日常巡检要求，细化极端天气停运标准，完善乘客应急疏散方案。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8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是月底全部就结束了，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呢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虚标，吃完没什么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呢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是一个月的量，秒杀价活动只是做到这个月的月底，那时间一过呢，立马就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呀，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多年前，老张与房东大林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承租人应按时缴纳房屋现状的使用情况，重新装修或变更原有设施需要征得出租人同意，租赁期满要恢复原状。退租时，大林发现房屋严重受损，诉请老张将房屋恢复原状。老张需要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吗？
2: 自然损耗无需担责，人为损坏应由承租人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民法典第715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民法典第733条，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本案中，老张返还房屋时应根据合同约定恢复原状，但要区分自然损耗与人为损坏。若老张根据房屋性质

0: 常使用，即便随着时间推移，房屋出现功能或外形退化的情形，亦应属于自然损耗，老张无需承担责任。但若因老张不当使用房屋导致出现损坏，则应由老张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1: 叔叔阿姨们，这个天气啊，热的是真的没有食欲，灶台呢刚点开就直接冒热气，想炒个菜呀都得鼓足勇气，这个吃完了呢又觉得肠胃被油腻腻的菜堵得慌，这个时候呢就想整点简单省事儿的，不用开火还能让肠胃舒服点。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两个夏天必备的懒人粉条，这个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都得劲儿，5分钟啊就能端上桌。
2: 这个粉条咱们常吃，您吃过红薯粉、土豆粉，但是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您吃过吗？所以今天啊，把这两款这个粉条啊，粉条界的这个新鲜货都给您带来了。这个葛根粉条呢，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通透，口感也更 Q 弹，炖好了您夹起来一看，一点杂质都没有，入口劲道啊，好吃到停不下来。还有这个山药粉条，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山药本身就滑溜溜的，用它呢来做粉条，质地也非常的细腻，来上一口，鲜这个爽嫩顺滑啊！爱吃辣的呢，您就拿它做个酸辣粉啊，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
1: 没错，这个粉条啊是咱们家里的餐桌常客了，是不是好东西呢？您买回家和其他普通的粉啊一对比，您就知道了，那个优势可是太明显了。有些普通的粉条呢，下锅一煮就烂糊的不成样子，捞都捞不起来，吃的软趴趴的没嚼劲，和其他的菜呀、根本煮不到一起去。还有的呢是煮半天还硬邦邦的，白茬都在，咬都咬不动，就跟嚼这个橡皮似的。咱们这个粉条可不一样了，它是耐煮抗炖，但是呢时间恰到好处，像平时啊您想要热炒啊，就先放水里泡个10分8分的就能用了，要是想凉拌啊，或者是做个炖菜，煮个10分钟就能出锅了。要是没看住时间多煮一会儿呢，也别担心出锅啊，依然是根根分明，爽滑劲道，不会糊成一锅粥的。
2: 没错，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葛根粉条和山药粉条这个套组啊，平时十斤要卖199啊，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叔叔阿姨们来着了，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这个超值福利，同样的套组一价到底，直降100，只要99，而且到手呢不是一大袋子包装敷衍的，咱们是10斤分成10袋，1斤一袋一斤，好存放，吃着方便还卫生。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你要是不习惯打电话的话，您可以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 2002年十二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典

0: 学成金的法则，
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2: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校园。

0: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

0: 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

0: 里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3: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3: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1: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

0: 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1: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6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
1: 省政府与中国一汽集团举行工作会谈，胡玉婷参加；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1: 吉林省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凝心聚力开展汛后恢复重建；
0: 吉林省深耕基础教育提质工程，赋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23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黄强强调，希望中国一汽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优良传统，增强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使命担当，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矢志不渝为国家争光、为吉林添彩。中国一汽博物馆由1953年始建的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有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个主题展厅，展出解放 CA10、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历次阅兵检阅车及红旗自研 V12 发动机等150余台实物展车、1000余件文物史料。黄强、胡玉婷、朱国贤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一幅幅历史照片，深入了解中国一汽70余年发展脉络，共同回顾一代代一汽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黄强说，中国一汽是党一手缔造的，新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要把党中央的关怀铭记于心，发扬饶斌等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不断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博物馆及文化展示、科普教育、文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文创咖啡书屋、剧场影院、主题餐厅等服务设施。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实地查看运营情况，并与游客亲切交流。黄强强调，要聚焦游客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高质量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汽车模型等文创产品，更好集聚人气，带动消费。要加大宣传力度，讲好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故事，吸引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前来参观体验。2020年7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一汽视察，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博物馆陈列展示了中国一汽牢记嘱托、奋力攻坚取得的创新成果。黄强说，中国一汽是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标兵，希望你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市场压力变成发展动力，在技术攻关、品牌建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提升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央企最大优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委书记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大胆闯、往前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更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为吉林振兴提供支撑，为百姓民生增进福祉。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

0: 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一汽，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场的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中国一汽董事长、总经理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义恭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更好发挥中国一汽龙头链主作用，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胡玉婷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一汽长期以来为吉林振兴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他指出，多年来，吉林与中国一汽同心同德、相向而行，树立了央地合作、政企合作的标杆典范，希望中国一汽更好扛起筑起央企的责任与担当，继续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中挑大梁、打先锋、站排头，为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支撑。
0: 胡玉婷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目标，离不开中国一汽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一汽立足吉林、深耕吉林、发展吉林，统筹全国产能布局，强化长春总部基地龙头地位，更好发挥产业链链主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带动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当好数字化方案集成商、供应商，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质改数转，积极拓展氢燃料汽车、轻量化汽车、固态电池、智慧农业装备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深挖国际市场潜力，加大海外业务布局力度，扩大解放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国际市场份额，形成更多增量支撑。胡玉婷强调。 中国一汽在吉林振兴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不可替代。省市政府要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商业模式，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央地合作共建共享，在项目谋划、产业投资等方面要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对中国一汽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研究，积极支持。
2: 据全省之力支持中国一汽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9号到30号在长春召开，会期两天。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田景辰、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 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规定》修订草案，吉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吉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吉林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 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市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松原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建设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七部单行条例的决定。 审议省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2025年决算和2026年预算1到6月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本级预算，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省政府关于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文产保工、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请听报道。
2: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生耕，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3: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10%左右，生产量能达到10%，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4: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集约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年年增长，
2: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4: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0.1%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常规加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2: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陇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2区块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食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5: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天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率大幅提升，看到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2: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6: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2: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

0: 氧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1: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列部署。吉林省持续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线，今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我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0: 吉林省教育系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巩固均衡发展成果，深化数字教育赋能，优化育人生态，夯实办学根基，全力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富特色的基础教育体系。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总纲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系列改革任务，我省将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的规范办学行为，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让改革成效在人民群众间可感可及，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立德树人，坚持健康第一，弘扬教育家精神，这让我深受启迪，倍感振奋，更加笃定教育既要深耕课堂，更要扎根学生成长，
4: 必须扎实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引导学生平衡学习与锻炼，培育阳光强健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阳光好少年。
5: 依托名师工作室，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优秀师资，积极输出优质教研资源，落实分层帮扶，切实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6: 认真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教育家精神和学校层面的政绩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契机。
0: 为破解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难题，吉林省持续优化中小学办学布局，扎实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全方位提升全省基础教育办学质量与育人内涵。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打造党团队同行特色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常态化开展主题思政课堂，围绕理想信念、成长规划等主题，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笃行向上品格。
7: 每天的作业我在学校就能基本完成，放学不用额外写书面任务，学校平时也会鼓励我们参与各类实践小活动，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体验课本以外的新鲜事物。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聚焦规范办学核心，以科学施策、精准发力为抓手，多措并举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全力构建高效优质均衡的教育生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源，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学校坚持以课堂提质为核心，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推行优效教学，设计分层化实践性探究性作业，让作业更具针对性和趣味性，保障学生充足的休息与自主发展时间。
8: 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要求所有学科老师都要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0: 全领域的育人。
1: 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止决定于7月22日终止省防汛应急四级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和江河水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提防巡查、指挥调度等各项措施，继续做好防汛工作。连日来，各地统筹力量集中开展设施检修、农田管护、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汛情过后，敦化部分地方电网运行受到影响，经当地电力部门昼夜抢修，目前除人员撤离区以外，其他区域已恢复供电。
3: 恢复供电后呢，第一时间对辖区的受损小区进行了设备的隐患排查，逐一的开展了绝缘测试，逐项的呢排查潜在的隐患，确保设备的各项指标符合标准。
2: 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5000人次下沉一线，带动万余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雨过后，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走进万隆镇各村屯的田间地头，巡查农作物长势，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3: 淤泥附着在叶片上，要用无人机带水喷雾把这些淤泥处理掉。过水后的水稻特别容易得病，要及时打杀菌剂，防治病虫害最好在雨后的晴天，玉米授粉后再进行。过水玉米土壤中养分大量流失，水排净后及时补充肥料。
4: 通过专家呢到我们亲自指导杀菌啊、杀虫啊，那个专家指导呢进行了操作。
2: 眼下当地政府部门正因地制宜谋划汛后种植结构优化，统筹推进产业调整，保障秋粮生产。连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控专家前往汪清、安图等地，配合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同时入户进行防疫科普宣传。
5: 我们是要使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灭虫灭蚁。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讲述抗战老兵在战场上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使其蕴含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来认识抗战老兵高德信，倾听他的峥嵘往事。
7: 高德信1928年生于德惠，1944年入伍，曾任师长警卫员，十余年军旅转战南北，先后参与靠山屯、淮海、渡江、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等多场战事。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听力衰退，言语不便，无法亲自讲述过往，我们通过高德信老人的女婿还原那段浴血征程。
8: 他是44年秋季走的，56年回来的。他说他当兵特别苦，每天打仗都是步行啊，也没有个军营，也没有啥，
9: 没有固定住
8: 没有固定住。对，他那时候他是跟的是师长警员的，他说过江的时候，第一次他们就没过去江，第二次过江过去，他看战友牺牲的时候，他心里也不好受啊。打抗战朝的时候，就渡江的时候，那牺牲不少人，那怎么过去江呢？人就是下海完，这些人再往上。
7: 无数战友并肩冲锋的画面深深印在老人心底。抗美援朝战场天寒地冻，战士们身着薄衣坚守阵地，饿了啃冻土豆，渴了抓把雪，凭借顽强意志守住防线。1956年退役后，高德信进入长春铁路段务局工作，始终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日子简朴，却从不向组织提特殊要求。
10: 平时吧，这老爷子也很节俭，然后也是教育我们家这些孩子，也是就是都是本本分分的。就这些年，就是军人事务部还有说的民政啊啥的，他们也总来发放慰问金呐、还有这些礼品呐、还有这些医疗器械啥的，对我们的心里边也挺暖。
7: 以高德信为代表的吉林老兵，年轻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退役后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一枚枚军功章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承载着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赤诚与坚守也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

0: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请听报道。
1: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2: 目前，距离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本届运动会将全面推动以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郑松，监制张傲然。
4: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6: 2026年6月27日，吉林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路跑赛事、跨省足球赛事双线应急救护保障服务，以专业化、机动化、全域化的救护模式，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当日7时08分，2026长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夏季欣然赛正式开赛。吉林省红十字会选派服务队30名持证救护骨干全程参与赛事保障。本次整体保障队伍由我方红十字持证救护骨干协同赛场一线医护人员共同组成，全员配齐标准化急救装备，结合赛道实际，科学分段布防，实现全域值守覆盖。赛事期间，急救跑者边奔跑边动态巡查，精准排查处置参赛选手中暑虚脱、肌肉痉挛、磕碰扭伤等常见运动突发状况，落实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工作机制，以跑护跑的流动急救模式筑牢户外路跑赛事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大型全民健身赛事应急救护保障效能。同日，服务队一名骨干队员结束长春路跑赛事保障后，即刻搭乘高铁奔赴鸡西开展跨城赛事应急保障服务。赛事前夕，队员携带 AED 及全套专业急救物资提前入驻赛场，细致熟悉场地布局，科学划定专属救护点位，高标准完成赛前各项筹备工作。当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鸡西主场赛事如期开赛。在近1.8万名观众的赛事现场，志愿者坚守长春球迷专属看台岗位，采取定点值守结合动态巡查的方式，重点防范观众长时间站立助威、情绪亢奋及场地湿滑等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全程确保急救设备待命可用，协同场馆医疗力量全力保障责任区域内观众生命健康安全，扎实住

0: 赛事现场应急救护安全防线，此次服务队同步完成省内路跑保障、省外异地赛事值守，首次将红十字伴随式急救保障服务延伸至省外赛场，打破了以往地域服务局限，有效延伸了红十字人道服务触角，展现了新时代红十字志愿服务的专业力量。
1: 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3: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4: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松原32度，其他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4: 就着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说，好热呀！主要是过了大暑，马上也进入到中伏，就是主打一个闷。
3: 嗯，
4: 哎，高温天呢，大家就食欲不好。上周我们曾经聊过，说喝绿豆水
3: 啊。
4: 哎，但是在夏天消暑的时候，如果喝绿豆水的话呢，我就会坏肚子。
3: 喝绿豆水，喝着喝着对眼了。谁在瞅绿豆？
4: 然后喝多了我还肚子疼，就是它太寒了，你知道吧？
3: 啊。
4: 所以呢，这个消暑它有的时候有点矛盾，你得喝凉性的呀。
3: 哎。
4: 啊，但是喝完了身体又不舒服。那么这个高温来了，夏天您喝什么？这个饮料或者吃哪些美食来续命呢？
3: 关于这个，真是那个老话说的，各有各的妙招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和爱好。
4: 我吃西瓜，必须吃西瓜啊！然后热的不行的时候，也得来个冰啊，
3: 吃
4: 个冰块。
3: 我吃雪糕
4: 啊，
3: 夏天是绝对要吃雪糕，有的时候甚至冬天馋了还要吃两口呢。
4: 就吃那个，我现在可能是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的啊？我就吃不了那些奶油的呀。 什么这个果味的呀，我
3: 是因为天热，你要吃奶油的，它本身就含热量，而且口感不煞。
4: 我就得吃那个老冰棍儿。
3: 对
4: 啊，冰块似的。
3: 还有像沙冰，昨天我又开发了一款，
4: 嗯，
3: 就是以前我还没关注到，
4: 嗯，
3: 发现有一个什么什么菠萝的那个里面有菠萝果肉，
4: 哦，
3: 跟沙冰差不多，
4: 也是那个方块型的吗？
3: 对，长方形的，
4: 嗯，
3: 然后吃到嘴里，它有果肉，而且有冰粒儿，
4: 哦，
3: 那个冰粒儿让你感觉特别爽快。
4: 那不就跟以前有一款就是那个橘子味的那个也是带果肉的叫什么来着，红宝来出的
3: 沙冰嘛，
4: 啊，
3: 红宝来沙冰嘛，
4: 沙冰
3: 橘黄色的，
4: 对、
3: 我就没好意思说品牌，怕有广告嫌疑嘛，
4: 没事
3: 啊，但这个就是
4: 人家也不给钱，
3: 你看昨天我一下买了二十二还是二十四个，反正就是一双一双拿了一筐，
4: 嗯，
3: 然后今天早晨我还特意看了一眼，好像剩下不到五六个了。
4: 哎呦我的天啊，那可不行啊，
3: 就是停不下来，
4: 吃坏了
3: 停不下来，就坐那儿就是摊这口这个嘴里的
4: 凉
3: 快。
4: 哦，那么大家有哪些夏日专属的解馋清单啊，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记得前几年我还自己挺有时间养生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煮那个酸梅汤
3: 啊，
4: 在网上买那个配料，然后自己在家煮酸梅汤或者喝八宝茶
3: 啊。
4: 哎，那么大家有哪些小妙招，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啊。接下来呢，介绍好视力26周年的活动，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所以如果你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不舒服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现在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哎，你可以先免费的体验啊，用了之后呢就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眼睛经常干涩，总觉得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甚至模模糊糊看不清，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就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看什么都轻松很多。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张周年庆才有的刮奖卡、华为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3: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这个事儿啊，事先一定要声明一点，这个不关车的这个车类型，你看网上这个事儿有的节奏带偏了，你说你看啊，你这是电车啊，我这油车怎么怎么样，不要搞这个分类，这是一个车企和消费者之间的这个服务过程之间出现的纠纷啊。那最近啊，河南有一名车主花费50万元购买了一辆智能 SUV， 计划自驾前往欧洲。
4: 哎呦，
3: 那车辆驶入哈萨克斯坦之后呢，被车企远程限制功能长达30多个小时，除了基础行驶能力之外，车机全面瘫痪，你像储物箱啊、正常加油啊等一些功能都受到了限制，车主被困在异地。
4: 这是为什么呢？车主此前保养的时候呢，已经明确告知啊有出境安排，自始至终也没有收到说境外用车会受限的提示。事后车企表示，国内销售车辆仅限境内使用，出境就会被车辆使用的重大限制，车企售前售后都没有主动说明，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3: 哎，这个事儿其实因为我之前不太了解这个领域的东西啊，特意就是围着这个事儿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才知道，就是比如说单纯指这辆车啊，这个款式的车，这个牌子的车，它在国内的销售价格和在哈萨克斯坦销售价格不一样，在那儿销售的价格很高，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买了这个车，我为了赚差价，我开到国外，然后在国外我就卖掉它了。 卖掉它之后，我

0: 我赚的差价要很多很多。那么出于这种限制的考虑，说这个车你要是非正常的，没有通过我们的
1: 允许，
0: 你要直接开到境外，我就给你锁定这个车机的相关的功能
1: 啊，到那儿不好使了。
0: 那么这个事儿啊，其实暴露出这个智能汽车行业硬件所有权、软件控制权相互割裂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消费者全款购车，依法拥有车辆完整的物权，然而车企却依靠云端后台掌握管控权限，以防止这个走私为由，由一刀切远程控制锁定了这个车机系统。那么这个事儿其实它很容易让大家觉得你这事儿你很容易损害我们
1: 花钱买了
0: 正当的权益，
1: 然后我用不了是吧？这个车企远程静默限制车辆也并不是就这一起，不少厂商优先考虑自身风控的需求，借助技术优势凌驾于消费者物权之上。对此，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早就已经明确要求了，禁止车企未经车主许可远程操控车辆，随意限制正常的用车功能。
0: 合理的商业风险控制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啊，不能突破这个法律的红线。车企应当搭建清晰的告知渠道，完善出境报备、紧急解锁配套机制，平衡企业经营风险与车主出行的权益。行业亟待厘清智能汽车的物权边界，摒弃技术霸权，车辆硬件归消费者所有，正常使用权应当交由车主。智能化的初衷是便利出行，绝不应当变成束缚群众合法出行的一套枷锁。
1: 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脑机接口是全球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而大规模高质量的脑电数据是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核心基础。昨天下午，我国科研团队发布了一款新型脑电信号采集装置，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跨地域上千人同步脑电信号采集，使得神经大模型训练与脑机接口通用技术研发迈出关键一步。研发团队介绍，实现千人级跨地域同步采集，核心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一是设备小型化的同时保障信号采集精度；二是克服网络延迟影响，实现了多设备多地域间的毫秒级时间精准对齐，确保不同电脑信号可以统一分析。
0: 那未来呢？规模化脑电采集技术将持续沉淀数据，用于训练神经基础模型。这也意味着 AI 的学习素材将不再局限于文字、图片、视频等间接信息，而是可以直接通过神经信号来理解人类的认知状态。
1: 哎呦，想一想啊，原来我觉得说到脑机接口我会害怕，
0: 就是给你大脑插个 U 盘
1: 啊，对呀。那我不就成充电器了吗？
0: 你是充电宝
1: 啊对
0: 那是宝还好听点儿
1: 不是用我成那个就是移动硬盘了吗？是吧？但是现在一觉得说它最主要就是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目前来说用的比较广泛的就是医疗领域。
0: 对，比如说肢体受限的，我比如说我得了脑中风，然后我这个手啊脚啊行动可能就不如以前灵活了，甚至失控了，这时候通过脑电信号来指挥你的手脚，可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甚至完全能让你行走自如，这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它的指向是正确的方向，那么一定啊，应用的这个渠道是正确的渠道，一定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1: 说到幸福感啊，夏天吃点冰的那真是嘎嘎幸福。就我们今天来聊这个解暑的食物嘛，或者说解暑的神器啊，就是我发现现在人的生活习惯真的都被改变了，尤其是就是什么瑞什么
0: 啊
1: 那个啊，然后蜜什么橙
0: 什么冰饮
1: 啊，这些就是价格不贵的饮料可以随便就能买到。以后啊，我跟你说，我有一天早上8:30去那个瑞什么点一个咖啡
0: 啊，
1: 让我等8分钟，然后我就想干嘛呀，他们是不是没上班？结果到了店里一看，什么没上班，前台那俩服务员胳膊都抡冒烟了，你知道吗？ N 多人一早上。

0: 点多钟点冰饮
1: 啊，
0: 我还点个热的，我一看人家全是带冰块的。
1: 哎，你看这，你说到这个，就这个品牌的咖啡，前两天又出了一个事儿嘛，有个消费者跟他点，就是每天点两杯咖啡，后来把他，你先，我天天点，是不是我是你的长期客户啊？
0: 嗯，
1: 也就是正常理解
0: VIP
1: 应该商家非常开心是吧？结果商家不高兴了，求你了，上别人家去买，因为他们有一款是特别便宜的，但是要自提。
0: 嗯，
1: 然后他是买了这款，同时又
0: 天天都能自提，
1: 同时又在别的平台买了一款可以送的，
0: 哦，
1: 然后跟这小哥说，你顺便把那个自提的给我带来。你看人家操作技巧，
0: 大聪明
1: 啊！这工作人员就是店里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解释说，对不起了，这位女士，你还是上别人家去吧。
0: 不行，这个券就只有你们家能用。我现在是怎么薅羊毛呢？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蜜什么橙啊，
1: 啊，
0: 你选自提。可以便宜个3-4块钱，
1: 对啊，
0: 有的时候是便宜1-2块钱，算下来呢，就比你直接去门店买要便宜。
1: 然后再买一款可以送的。
0: 不买送的了，我就因为我们家门口
1: 就
0: 有一个，对，我就自己去。
1: 那不叫薅羊毛，那叫合理，就是去享受人家的这个优惠措施。
0: 哎，
1: 我刚才说这个真是薅羊毛。
0: 嗯，
1: 你是买那款能送的，但是这款是自提。
0: 嗯，
1: 你让人家快递小哥顺手给我带来。
0: 因为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好友帮提。我也是昨天才发现的。
1: 那他可以跟这个店员说，这个小哥是我的好友。
0: 啊，对呀，我把那个码提货码发给他就可以，他就可以拿走，他没有权利阻挡的啊。那么大家喜欢用哪些食物来消暑，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啊。好多朋友呢，到了这个入暑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喘不过气，半夜呀也会特别累，这时候您别硬扛啊，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而这种营养呢，含量是很讲究的，吃多了哎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咱又白花钱没有用，是不是？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这是国民大品牌啊，它每百克含量里边就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精确到每粒儿呢，里边足足是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个就是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摄入量，所以每天啊咱不用多吃，就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一瓶啊，一分都不会少。那么今天咱们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而且不是那种啊给你10天20天的小瓶装。那么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哎，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的大瓶装只要49啊，活动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路途说，哎呀，现在年轻人的饮食习惯都变了，早晨必须来一杯咖啡，那是真提神呐。
1: 哎呀，你别说了，
0: 啊，真起不来呀。
1: 我觉得就因为这个早餐的事儿，我跟我们家闺女，就斗争了多长时间，就是好多年，就是一直板他这习惯，板不过来。
0: 你板不过来，我都40多了，我还这习惯呢。我早上就是面包咖啡呀。
1: 反正我的观念就是，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早上一定要喝粥吃面食，
0: 五谷杂粮
1: 啊。对，你喝咖啡吃面包或者吃点点心，不烧心吗？
0: 不烧啊。
1: 啊，那好吧。
0: 我就是为了不烧心，所以我把它俩配一起。我喝粥才烧心呢。这有时候配点咸菜，但是我会觉得胀肚，就每个人的消化功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喝点小米粥多好啊，多养人呢。
0: 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是不一样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聊。哎，昨天晚上啊，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我们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了，
1: 哎，
0: 而且获的是2026年的菲尔兹奖。

0: 什么概念？它相当于诺贝尔奖，
1: 哎，
0: 但是诺贝尔没有数学奖嘛？
1: 数学的顶级奖项，
0: 哎，对，就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而且这俩人还特别逗，你知道吗？他俩是北大同级的同学，
1: 同班同学。
0: 嗯、
1: 啊，
0: 哎呦，
1: 你看人家这同学
0: 说出来全是自豪，说的好像我学生似的。哎，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晚上还好信儿
1: 啊，
0: 我看看他们俩因为什么得的这个奖
1: 啊。是应用题得的奖还是选择题得的奖？
0: 口算题得的奖。
1: 你的理解跟人家不是一个层次
0: 啊。就我看完了之后就应了网上那句话啊，就是那里边的字儿我全认识，但是把他们组合到一起我怎么就念不成句儿呢？
1: 哎，说到这个自豪，你看你尽管他跟你不是一个学校，不是同学，
0: 不是
1: 同班，
0: 真不是一个学校。
1: 那你看，我要说起来，我们同学，我们同班同学，
0: 啊、
1: 嗯，那大学的同班同学、
0: 嗯，
1: 人家去过好几次南极了，
0: 是吧？
1: 科考队带着队去考察去，
0: 哎呀，
1: 你说起来是不是觉得很自豪？
0: 那你看你怎么没去、
1: 啊？然后我有时候跟不是我们这个学界的人聊天，就、
0: 嗯、
1: 非常自豪的说，有一次忘了，跟几个同学还顺嘴就溜达出来了。我说我们那同不是。
0: 啊，
1: 咱们也是同学。
0: 我们
1: 人说你想说啥？你是不是想说他？
0: 他去过南极？
1: 不用了，他说咱们同学里已经好几个都去过了。
0: 嗯，哎呀，你看我想想我同学啊，这个有解说世界杯的。
1: 啊。
0: 好了，我们来接下来啊，还是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1: 哎，
0: 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哎，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人家这产品、
1: 嗯、自豪啊，
0: 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啊。所以我们都在喊咱饭后赶紧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应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大熊说：“哎，小东啊、嗯，早晨喝粥升糖啊，
0: 啊、
1: 嗯，那也比咖啡升得慢吧？
0: 咖啡有无糖的呀？
1: 咖啡加蛋糕，你糖也少不了啊。
0: ”亚当的老婆说：“夏日解暑，我选喝茶。最近我爱上了冷泡茶
1: 啊、
0: 嗯，那你这胃杠杠的呀，一早上就能喝冷的。”
1: 冷泡茶你知道咋泡不？
0: 啊，冷水泡茶吗？
1: 啊，对，最简单的。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发布会，
0: 但是它要萃取。
1: 对，我之前就不知道茶还能用凉水，然后人家说我们推的这款白茶，
0: 嗯，
1: 就直接你每个人座位上都有一个矿泉水，
0: 嗯，
1: 他说你拧开矿泉水喝一大口，然后把这茶放里就晃晃晃，就那么晃就行，
0: 哦，
1: 就那么简单。
0: 那我知道有冷泡咖啡啊，你看现在茶直接冷泡，
1: 啊、
0: 那个味道也是很爽的啊。现在不是还有那种吗？就是你买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茶，无糖的那个茶，
1: 啊、
0: 然后把它倒到冰里，你还可以兑咖啡，
1: 啊，
0: 啊，然后也可以兑一些橘子什么的，就是那种绿青柠，哎，你就可以自制嘛，
1: 各种果
0: 苏打水、
1: 啊、
0: 哎，对，就不用花钱出去买了，9.9元都省了。
1: 啊，
0: 大家还有哪些夏日的解暑冷饮啊，或者冷这个解暑美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保护关节的好物。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怎么办？还有人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我们推荐您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

0: 却被收取了22套的餐具费用，在核算的时候又出现了自己从未点过的菜品，菜品被重复的计费，前前后后店家共出了5次账单，每一次都有多收钱款的问题，直到第5次才核算正确，账单前后相差了近150元。这就说人家一看你是8个人用餐，觉得你点的多，
1: 嗯，
0: 啊，我这里边可能错手输入一个什么你没发现。
1: 不是，再多你我8个人，你给我算那么多的餐具是什么意思？22套餐具。
0: 嗯，哎呀，多了那一套餐具至少1块钱吧，有的还要2块，是不是？
1: 对啊。
0: 王女士表示说，你有个别的食物尚可理解，连续多次出错难以接受，说明你那个出账单的机器是不是就有什么猫腻儿啊？
1: 不是机器的事儿，是人的事儿吧？店家解释说，我们这个小伙子啊，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业务不熟，
0: 实习生
1: 啊啊。临时工，反正就是说，嗯，这
0: 小学没毕业啊，
1: 这个人是新人啊，这个不熟悉我们的操作，不熟悉你怎么能让他上岗？怎么能敢让他收钱？
0: 他怎么不会少收？他就会多收呢？
1: 问题是店家，你这个店主，你不担心他给你收，你少收了300块钱？
0: 对呀，啊，为什么他没有少收，他都是多收呢？这解释不通啊，嗯，所以呢，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儿，出门。点菜啊，去饭店就餐，咱们还是要核对一下账单的。
1: 不光是吃饭，各种消费，最后回头看一下小票。
0: 超市小票都要检查一下啊。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懒人美食——懒人饭条。这个饭条，
1: 粉条
0: 啊，这里边就是葛根粉和山药粉，凉吃热吃都得劲儿，5分钟咱就能端上桌，不用搁大火咕嘟啊。
1: 嗯，
0: 这葛根粉呢要比普通的粉条色泽更通透了，口感也是更 Q 弹，炖好了夹起来，没有杂质，好吃到停不下来。山药粉条呢特细腻，爽嫩顺滑，爱吃辣的可以做酸辣粉，麻辣酸爽，别提多过瘾了啊。
1: 这么好吃又百搭的这个葛根粉条加山药粉条的套组，平时是10斤要卖199，咱们今天是超值福利啊，同样的套组直降100块钱，只要99，1袋1斤，方便还卫生，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3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亚当的老婆看来是一位喝茶的高手啊，他说茶呢可以热水泡、冷泡、冷萃各有不同。哦，看来这个冷泡和我说的冷萃还不是一回事儿啊，
1: 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喜欢冷萃的，就是可能我喜欢浓茶，啊，就那个味儿才过瘾嘛。
1: 我跟你说，说茶我的感觉特别惭愧，
0: 嗯，
1: 我现在只能喝出个大类。
0: 绿茶，
1: 绿茶、红茶、普洱，我能喝出来，他们是不同的。
0: 嗯、
1: 你再说
0: 什么铁观音啊？
1: 铁观音还
0: 能分清吗？
1: 能喝出来一点。我怎么喝铁观音有点麻袋味儿的感觉？一喝这个味儿啊，
0: 什么圣山小种啊？
1: 还有什么金骏眉
0: 啊？
1: 啊，
0: 那你看这不还知道挺多的吗？
1: 知道。
0: 水仙呢？
1: 但是有时候、水仙不知道，你喝不出来。
0: 黑茶呀。生普啊，
1: 黑茶、白茶我都喝过，说实话都喝过，但是没感觉。
0: 不知道哪，就大概知道这应该是绿茶那类的，泡出来是绿色的。
1: 现在我认为我最精细的是能分出普洱的生普、熟普了。
0: 我还以为最精细的是能吃出雪糕。哎呦，这个雪糕好吃啊，但不要贪吃啊。
1: 咱们还是要跟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去学习，人家有好多好的生活习惯。
0: 养生啊。
1: 对对对。
0: 最后呢，我们给这个血糖高的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血糖高啊，有糖尿病的，尤其是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要关注这条好消息。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用的纯植物控糖，都在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呢进入国内，而且和咱们广播独家合作啊，有一个专属福利。
1: 这个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这个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也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对吧？这个辣木叶提取物是180毫克，则能调节代谢，帮助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冻干技术提取，还添加了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帮助咱们调理血糖。